0: 破解了大量多年未解的谜题。
1: 我们今年这个发展面积是平均是七百八十平方米，这个经过全方位的揭露，这个面积是已经完成了。发现了孟章的大大小小的孟章呢是64座，其中呢这个孟呢是这个最大的一座孟，就是我们继我们去年之后前年之后应该来出来的比较大的一座孟。现在的孟前的这个头坑已经这个边坑已经出来了，等一会一划就出来了，这个边坑很大，它是一个很波澜形的。
0: 考古人员发现，除了之前发掘的一号墓体量较大外，已经发掘的200多座墓葬多为中小型墓葬，
1: 3米40，跟我比我一号墓前年挖的一号墓这个胆30公分，宽是1米36，1米36还是比较宽的啊。所以这个梦里面可能是一棺一椁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等我们挖出来之后再来验证我们这个推测。
2: 这是墓144号，目前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1: 这座墓的形状呢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它首先是一个南北向的墓，是吧，有一个椁有一个棺。然后呢这个墓葬的特点呢就是随葬品就有2件，而且在墓主的腰部一把这个血刀，另外呢这有一把像个剑一样的，也有人专家称为是皮铜皮。一般而言佩戴这个皮这个武器的这个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这个矿业的管理者。
3: 这种这个铜皮化剑的话，在我们墓这所有挖出来的墓地里面，
1: 石头就是第3把。一般而言，这个配这个皮化剑的话，在左部，在人的腰的左部啊。那么呢，从左部如果是这样观察的话，那我们认为头部呢应该在这个方向，在北部，在北边。这跟我们原来挖的2座石头的墓呢，它的是个这个西北至东南向，唯独这个墓呢是个这个南北向的墓，它跟其他的不一样。这种这个朝向的话，过去呢我们没有发现它随葬这个兵器，这是我们这个墓地目前所见唯一一座这个西南至东南向这个随葬这个剑礼之间随葬剑礼一个墓葬。
0: 铜绿山在中国古代曾以惊人的铜料产量而声名远播，这里是开启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此前2年多的时间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此发现了大量冶炼遗迹，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史无前例地发现了矿冶生产者的墓葬，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发掘，人们终于破解了多年来萦绕在铜绿山的谜题，基本掌握了关于楚国是如何掌控铜绿山、开采铜矿资源的生产组织、技术分工和人员族属等问题。这些新发现一度令国内外考古界所瞩目，而即将接近尾声的发掘又将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它这个因为是风化岩石梦，它就根据这个岩石的软硬程度进行挖，它硬了的时候呢它就退一步，软了的时候呢它就进一步挖，所以它这个梦边呢就不太很规整。

0: 弄坑的中间，弄石的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嗯，这个石头真是大啊，这块矿石，铁矿石。
2: 贯穿整个墓地的发掘，考古人员不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葬俗。
0: 你看看这个颜色，火焰上就出来了。估计这块石头这些没有20多斤，就是十多公斤重。有没有铜的颜色？铜锈，都是火色的。嗯、铁就是铁铜共生化。
3: 对，是的。
0: 嗯，177号是一个这个折长方形这个墓葬，在快要进入这个墓室快进入底部时，两种奇怪的现象。第一种现象呢，这个从这个墓坑的这个边上来看的话呢，它好像有二层台，神头二层台。奇怪的是，这个在西边的时候，二层台的比东边的二层台的修法不一样，它降下了，它往下面多挖了5公分，这是一个值得很奇怪的现象。第二种呢，这个在接近这个棺墓底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这么非常大的这个铁矿石。这个铁矿石从这目前我们露出来的情况下看的是活铁矿石，也就是四氧化三铁。四氧化三铁谁让这么大的铁矿石在墓里面呢，是少有的。这个177号墓主人只随葬了，目前只看见了随葬一个大铁矿石，可能跟这个采矿啊或者显矿的有关。也可以确认他的这个身份。
4: 一定要扶着，因为我那边一掏，这边马上就歪了的。
0: 鬼风，
4: 气得很了，不能动，一动一起，它就挤着叫了的。
0: 尽量的抠一点，把它泥巴。
5: 这件器物可能，
0: 那个修复，目前呢，大多数保存的比较好。只是这个口部呢，就是这个种树的时候呢，挖坏了，底下有根系，看到没有？那个植物根系啊，是顺着这个器物的这个生长。
2: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陶器已经酥软，现场无法进行深入的保护清理。188号墓的2件陶器必须整体提取回室内，待干燥到合适程度后才能进行清理。
4: 慢慢起来。
0: 啊，这边还有吗？
4: 起起来，完整了。
0: 对，放一个坑。好，很漂亮，这个简单能够扶了。
6: 这是墓193里的壁龛内发现的。这个大概是一个陶粒，它具体是粒是顶还是顶是粒，还得拿出来看。不过呢，看它倒塌的这个样子，它应该不是后期的，就是当时随葬的时候它就塌了，椭圆出来了。它里面这里面的土我们也会取回去，做一下化验，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是粮食还是肉。这是口沿部分，这是足，这边是腹部，大概也就是个8厘米高左右。
0: 这个口部好像是倒着的，
6: 是倒着的。
0: 嗯，
6: 它应该是下葬的时候放倒了，或者是填土的时候给它砸倒了。
0: 这个石带口的薄，比较薄。
6: 这里还是个器物。可能是个矿石，现在还没挑出来。
0: 好，
6: 梦
0: 193跟以往玩的这个一关一过梦啊，比较大的梦里随葬东西还有不同，好像这个梦的年代要稍微要早一点，从这个历史这个情况来看。然后呢，这个下面还有是一件还是2件，要等这个清完了之后呢才能清楚。

0: 143号墓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墓，此时一堆叠压在一起的陶器慢慢显露出来。
1: 我现在清理的是143号墓，就目前的话我们发现了这个器物，它现在是上面的这个器物是红陶的，下面它是灰陶的，然后有一个可能套接的过程，残损的话较为严重，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只能一点一点的清理，现在正在清理这个灰陶，然后这个灰陶的话它应当是扣在下面的，然后这个口沿这个部位的话有一点纹饰，像是那种刻画纹，目前这个残损的较为厉害，看得不是很清楚，破损也较为严重，然后在这个灰陶的下面的话又叠压的有一个器物，然后这个器物的话这个上面这个感觉也像是口沿部分，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得接着往下面做了以后才知道。
2: 这个南边的这个笔龛里面有两件器物啊，都是核桃的，这红胎核桃，这件是一件这个立，这个立的有的别当啊，就是周人特色风格。那么呢，这是一个豆盘，豆里面上的盘，现在我还没看到豆饼，还要找这个豆饼，这个豆饼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可以这个可以判定它的这个文化特色啊，它是洋人的还是周人的风格。如果豆饼上有镂孔，这个长方形镂孔，那就是本地的这个洋人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那就是可能是周人特色比较。
3: 这就是椁的宽度，中间还有棺，棺内的土照外面的土略红一些，可能是衣物腐烂的痕迹。
0: 进一步的清理过后，令人期待的最大墓葬193号墓的棺椁痕迹逐渐清晰。
3: 现在画的是棺痕，棺材也是因为它保存的环境不好腐烂了，只剩下痕迹了。

0: 一个不被关注的小型墓葬能否重新点燃人们的期望？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9%。
1: 2016年12月，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正在清理最后的几座墓葬。尽管人们期待的目光都投向了193号墓，但此时更加令考古人员吃惊的是，143号墓竟然持续不断地发现了器物。
2: 这都还有他们
3: 这么多人吗？
2: 这个143号墓啊，很有意思啊。从目前看来说呢，对它随葬的这个器物的特色，那个风格跟葬首跟其他墓不一样。他把这个墓啊，这个器物啊，都打碎之后摞在一起，叠在一起，放在好像放在这棺上面了啊。你看器物这么多，这种器物呢，像这个豆的盘上面，你看它摞得多高啊，有20多公分高啊，叠在一起啊。而且呢，它每一层器物的摞了之后呢，里面好像还有头隔到了，是不是放一件放成头，放一件再放成头啊，它有意思的隔离。另外呢，往到这里面底下的还有，你看还有这个器物啊，这是核桃

0: 考古人员根据现场判断，193号墓很可能已经接近器物层面，这似乎更激发了人们对于这座墓葬的期待。
1: 目前在清理这个棺痕，就是清理棺内。下面大概还有个30多公分，可能会有器物。看这个墓的大小来看，应该可能会出青铜器。
2: 这是我们这个在四望堂这个遗址上发现的另外一个楼子，从这个楼子，它是一个长条形，将近11米长，这个宽呢是有1米，哎，宽。这个楼子应该很高啊，这个废这个楼子会破坏的比较严重。它这个上，它主要是从我们现在看的情况呢，它主要是烧这个铜矿，铜矿需要脱硫，它先要焙烧，焙烧之后呢，这个再把这个矿石取出来，放在冶炼楼里，冶炼主要是脱硫处理，先期脱硫处理。那么这个楼子是什么个形状呢？它很高，它这个龛上面它有一个个这个烧柴的这个孔，你看在这里来看一看，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了8个，它这是烧这个孔啊，这个头柴的孔，它是一个弧形的啊，它应该是这样，是个弧形的，一个个，我们在那个墓地里面也发现了这样的很完整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是一个灯子。啊，从这里一壶一个灯子，然后从这里又一个，这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因为这面的破坏的比较严重，我们通过这个距离可以推算出这个楼子大概有多少个。现在蒙起来看的可能有14个，还是12至14个。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的经验，像这种颜色的啊，这种底部的和这个鼻部的这个温度的，可能有个

六七百度啊，你看这个银火面，它就烧得比较硬一点，是吧？这样硬点就有十五公分的这个墙，是吧？这个墙，然后看这边呢就是红烧头，它是过火层，过火层，所以呢这个炉子温度一般的来说呢就烧个十天或半个月，这个背烧炉就叫闷烧啊，就主要是这个矿石要脱硫质的啊，脱完硫的矿石再放到冶炼炉里去冶炼，它得出的铜呢就是这个氧化铜，如果是不进行焙烧的话它就是冰铜，冰铜呢它还在接受冶炼，那个成本就高些，所以顾虑这个先采取的办法是先进行焙烧脱氧的脱硫处理，然后再来进行冶炼，一次到位，一次成功。

0: 考古发掘总是出人意料，持续了一个下午的发掘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判。被寄予期望的193号墓始终没有再发现一件器物，而相距不远的143号墓的状况却截然不同。
1: 这个器物有个特点，前面还有这好像是有个船轴一样，看没？漏了一点点，看这个形状呢，还是比较完整。过去也没见过这种核桃的，这是一个罐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0: 失落与惊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考古工地上交替上演。原本不被关注的143号墓的发掘越来越令人惊愕。
1: 可能是个小穿着碗，小个穿着碗，它这个年头啊还是蛮厉害的，年头和这个沙都裹在一起，非常坚硬，像水泥一样。一干了之后啊，但是如果是用的水泥，它就溶解，一个碗一样。这种碗也很少，这个穿轴很小，是吧？这个像又上面像个薄形一样，像个薄形碗一样。它的脸口，一般的碗都是长一点，这口有点长，它是一个稍微带点脸口的。而且就是核桃，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火候还是比较高啊，火候高。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个中国梦匠第一次发现这种碗。

0: 今天的任务就是到漏彩坑，现代漏彩坑去看一看，啊，进行一下考察，看这个它的这个采矿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原来铜锣山的这个山里这个位置。说是铜锣山的实际上有多座山组成，所以铜锣山这个名气很大，这个地域啊都叫铜锣山。
1: 研究显示，铜绿山一带的铜矿开采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考古人员发现，铜绿山矿业遗迹大多与现代矿区重合。通过长时间的比对研究，专家们已经将铜绿山的石采年代向前追溯到了夏代。
0: 这个地方都是破碎带，啊，破碎带，啊，这个风化了，啊，还是比较严重，破碎带的石头，所以古人要避开这些破碎带挖矿，还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主要是怕塌方，啊，所以它的金相必须要直。这个特别是那个落这个坑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治理。

0: 府被完好地提取出来，这些罕见的2500多年前的器物又将如何丰富考古人员的认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它不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一单呢是一个刀，就说明这个人还是有的地位的啊，有的地位。
1: 2017年1月，铜绿山四方坛墓地的考古工地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正处在失落与惊喜两种情绪的交替中。尽管193号墓没有达到预想的期望值，但143号墓的新发现却已经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0: 这叫刮刀。这种刀呢，在商代晚期的时候就发现了，特别在南方很多，这说明这个产轴子的地方就取这个器物比较多。严格来说呢，我们认为的话，可能是由南向北传，这种工具啊，是两件吧？
2: 哎，好像不止，还有，嗯，这有几？
3: 有的几，就像一把剑一样。
2: 但是它被这个刮刀的话压着了。
3: 再把剑面慢慢切，在这里面对。看那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1: 考古人员发现，143号墓的随葬器物之丰富，在整个墓地也是相当罕见的。
4: 铜壶，
5: 这是铜壶吗？
0: 这种铜壶在铜锣山是第一次出土。过去呢，我们只在阳新、地方等地方采集到这种铜壶。看样子，这个铜壶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南边的影响。啊，就说明这个人呢，需要这么多器物，这个人身份也不一样，不一般，啊，又是陶器，又是铜制，主要是工具，可能还有东西在里面，啊，我们还在继续往前面挖。

湖北省东南部的铜绿山矿区，尽管地处江南，且平均海拔高度低于100米，但是冬季的考古工地时常也会狂风大作，

0: 加上整个墓地都处在北面坡地的迎风口上，每当此时，恶劣的天气状况都会影响正常的发掘进度。随着新器物的不断被发现，现场的考古人员一定都感受到了考古发掘的魅力。
1: 这个143号这个墓的虽然不大，所以他今天他出土的随葬东西特别多。首先他是分多层来随葬的，第一，我们认为它是棺上面的随葬陶器，墓里面的随葬铜器。你看今天一把这个铜削刀，一把这个刮刀，这把的像一把剑一样，像剑啊。这有个斜槽，然后有一个铜斧，这种形状的铜斧在墓地是第一次出土，在我们过去发掘的这个铜锣山矿区也是第一次出土。它的特点就是这里有个凹槽，然后这过去的在阳新啊那些铜矿山里面也采集到这个时代的东西，又是那么大爷这个地方铜锣山出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生产工具的种类，特别是这个梦里面出了这么多东西，说明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再从这个梦地的情况来看，他这个梦地啊，这个梦葬在这个梦地的这个很高阔的地方，本身就说明他有身份。你看这个斧，这个斧很长的，我们原来挖的斧的比较小，当然这个斧越大的，它这个越进步，它这个工具的这个切割砍砸的这个工艺啊，就越锋利啊。
0: 经过长时间的发掘，143号墓内出人意料地清理出了大量陶器和青铜采冶工具，这些保存极为完好的器物，似乎又在考古人员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丰富着他们对于2500多年前铜绿山的认知。
1: 还有一件，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出来吧，左。底下还有一件，
2: 还有一件，
1: 好像有一件。
2: 怎么能拍呢？
1: 这有铜锈嘛？
3: 幺五九，
1: 前面这个15啊。
3: 幺五九是这个。
1: 这幺五九。
3: 幺五九，
1: 前面15啊，这个幺六零。幺六幺。对，我们这个墓地啊，这个是一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这个西南高，这个东北这个很低，变低，而且呢，现在往北的，现在好像比较稀少一点，这个中部的很多，然后呢，越往这个高处位置走，这个墓葬啊，越来越密集。从中国来看，它主要的墓地啊，这个墓葬啊，都分布这个岗地上面，所以这个岗地，然后东边的坡地的很少，这个西边的坡地上呢，有一部分零零散散的分布了一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岗地这个岗脊上面。
4: 这个目前发掘的这个墓葬的情况下，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呢、这个地势低一点的位置，年代稍微晚一点；地势这个高的位置，它是年代早一点。这就是说，从早到晚就是一种梯级状况往眼下那个普遍啊，所以它主要你墓葬呢是来以岗地为主，以岗脊为主，然后呢这个岗坡西坡上面也埋了一部分。我们现在发现的它这个东边的那个坡地，它基本上不埋了，是说明古人呢、这个时代的人，他是以西为大。
0: 皆可考的大堑坑考，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3点，143号运随葬器物的提取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1: 把人在上面扶着，把整个把它捧着。
2: 好，来来，还有没有？
3: 你们拿的啊，
1: 我帮拿。
2: 来吧，放这。哎，
1: 我们这边，这就是四周也都要收你。来，
2: 来，一二三呢。
1: 多少东西装？哎呀，
2: 好。
1: 四周的头像都搞干净，他自己出来了。

0: 好顽童，好顽童。
1: 今天长着点啊，我把这个头再取掉。
0: 我起了啊。
1: 慢，很慢，慢慢起起来。
0: 哎，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
1: 嗯，很漂亮，
0: 好漂亮啊，
1: 完好无损，
0: 哎，完好无损，哎呀，看看，漂亮，漂亮，漂亮，完整。
2: 2017年1月底，历时3年，大冶四方堂墓地的现场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考古人员相信，随着后续室内研究工作的展开，四方堂墓地的这些考古新发现必将为全面研究两周时期复杂的文化交流关系、还原春秋时期楚国经略铜绿山的历史面貌以及探索铜矿采冶者的身份和地位提供更多鲜活的资料。
3: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他们体格健壮，力量强大，跳跃能力惊人。
1: 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他们是伪装高手，迅猛的出击能力让众多猎物胆寒。
1: 他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
0: 这些非洲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捕食本领？
1: 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竞争激烈的环境，群居生活的他们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
2: 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
0: 研究人员置身于特殊装置中，与非洲狮面对面直视，切身感受他们恐怖的猎杀能力。
2: 看，冲我们来了，快看他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0: 敬请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0: 南非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里有地球上最大最残暴的掠食动物之一非洲狮。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
1: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0: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入狮子的地盘。我们要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更多这些猎手的食肉本性。他们的咆哮声有点让人不安。非洲，世界上最粗犷的地方之一，也是人们已知的最危险的几种掠食动物的家园。我们将在这里和野生非洲狮来一次亲密接触。跟我一起探险的还有大型猫科动物专家斯科特·洛普。嘿，斯科特，谢谢你们。
2: 不客气。
0: 我们要一起做一系列试验，以了解是什么让狮子的狩猎如此高效。为了尽可能靠近狮子，斯科特和我将会进入掠食动物保护罩内。它是一个聚碳酸酯箱子，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在狮子的主要活动区域。我们不想只用望远镜或者长焦镜头来观察非洲狮，掠食动物保护罩能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致命的狮子。在咫尺之内观察它们在姿态、大小以及狩猎行为上的细微差别。这个保护罩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圆孔，可以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拍摄这些危险的掠食者。唯一的缺点是，这些圆孔也可能成为那些大猫爪子的入口。在伺机而动的猛兽包围中，不小心就会导致严重的伤害。我们的第一个试验要研究狮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性之一，即跳跃时的爆发力。为了能在非洲平原上扑倒猎物，这些大猫能从地上高高跃起。这种技能让他们成了有效的猎手，因为他们能避开猎物的防御反应，比如九米高长颈鹿的致命踢打。为了做这个试验，我和斯科特在这棵树上挂了一大块肉，我们会把它拉起来，看狮子们能跳多高。狮子是伪装高手，尽管我们的追踪者瞪大了眼睛，也没有发现隐藏在草丛里的狮子，直到它离我们只有几米远才看到。所以工作人员迅速设置好试验装备，因为我们一离开卡车就完全暴露在外了，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
2: 他们一看到肉，我就把肉拉起来。现在有两头狮子来了，
3: 就在我们前面。
2: 一、二、三，那块后腿肉就在那儿，他们非常感兴趣。
0: 狮子也看到了我们，他看到了架在树上的摄像机。
2: 钓狮子，我想他们肯定觉得有陷阱。很多狮子都遭遇过陷阱。哦，来了一头，看他跳不跳，让他上钩。哦，他在爬树，他站起来至少有两米高。
0: 他们显然能闻到树上的美味。
2: 没错，
0: 这头狮子以前可能从没见过挂在树上的猎物。天啊，

这群雄狮被称为同盟，但是彼此之间会为了食物激烈争斗。不过只有当另一群狮子想来分一杯羹的时候，他们才会誓死搏斗。我们预计狮子能跳起来，但不会超过3米。当然，他们也许会让我们

0: 看到这边的骚动，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1: 他在观察。
0: 狮子用他们强有力的后腿跳到比自己大的猎物背上，然后咬断他们的脊柱或者撕裂他们的气管，把他们杀死。
1: 这个距离对他没问题，快看，
0: 我认为他能跳更高。现在他在观察，他想要那个食物。是什么让他们跳这样高呢？
1: 他们是伏击性猎手，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后腿。
0: 狮子的肌肉有不可思议的爆发力，他们的体内有能快速收缩的肌肉纤维，这让他们成为爆发性猎手，能在一瞬间让自己跳到几米高的空中。
1: 你可以算一下，那狮子至少有1.8米长，加上伸出去的爪子大概有2.4米长，像这样冲出去跃出的距离会相当远。
0: 目前的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撼，但我们很想看看加大奖励后狮子是否能跳更高。试验的下一步是把一整只动物的尸体挂在树上。没动过的动物尸体就在头顶上荡来荡去，我们在想，是不是保护罩让这些大猫止步不前？
1: 他们会以最低的风险获取猎物，如果猎物想逃跑或者挣扎上树的话，那就很难抓到，受伤的风险会增加，要么被脚伤到，要么被压到，这就是送给他们的，所以不会跑掉，他们会坐在这里看着，直到能安全地得到为止。
0: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可能干扰了试验，所以决定退出他们的视线。我们需要靠近卡车，并迅速移动这个300多公斤的保护罩。狮子就在附近，在卡车外面，意味着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猎物。也许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掠食动物跃起捕食的纯天然画面。这些200多公斤的狮子跳起来就像家猫一样灵活，但它们每平方厘米的咬合力高达63公斤。当它们咬住猎物时，要它们松口就只能靠运气了。保护罩搬走之后，我们看到它们的一种新战术。这些狮子现在开始爬树，他们有一个技能，就是会吃别的掠食动物剩下的食物。不到一个小时，动物尸体已经所剩无几，疯狂盛宴渐趋平静。他们吃饱了，但并不准备离开剩余的食物。

0: 狮子集体捕猎，却不能平等进食。
1: 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
0: 几头年轻雄狮被动物尸体的气味吸引前来，它们之间似乎还没建立等级。
2: 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体型最大的狮子试图确立支配地位，但其他雄狮并不畏惧，开始争抢食物。
2: 如果等级已经确立，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
0: 躲在远处的狮子也终于靠近，战战兢兢地在外围寻找机会。
2: 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0: 而在此期间，狮子始终把身边的研究人员看作是一种威胁，不断发出攻击。
3: 真吓人，
2: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一头雄狮闯入农场，给当地造成严重威胁。在极其有限的迁移时间内，研究人员要完成一系列检查。
2: 当他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他们拖倒，何况他还会伸出巨大的

0: 我们在这片开阔的平原追踪一群年轻好斗的雄狮。现在，我们用动物尸体作为免费食物来引诱它们。我们会在保护罩内近距离观察疯狂盛宴，这样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野生狮群的社会行为和等级制度。狮子的社会结构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它们集体狩猎，群居生活。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大猫在进食的时候，等级制度的角色有多重要。我还想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开始紧张了。在这里，对食物的争夺异常激烈，尤其是体型庞大的雄狮，它们一顿能吃掉将近35公斤肉。但单纯为了生存，每头狮子一天只需要不到7公斤的肉。动物尸体只有这么大，我们预计大些的雄狮会为了表明地位而吃得更多。我们能听到远处狮群的声音，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很快就能闻到气味了。狮子的嗅觉异常灵敏，这要归功于他们上颚一个叫离鼻器的特殊嗅觉器官，这让他们在几百米以外就能辨认出猎物。这些狮子已经闻到了动物尸体的味道，但它们动作迟缓，因为正午的炎热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活动能力。通常，这种免费午餐很快就会被吃掉，但非洲异常炎热，狮子一天要花大约12个小时休息，它们喜欢在晚上狩猎。事实上，我们只闻其声却看不到它们，让我们俩都很不安。来了一头雄狮，好像是头大雄狮。保护罩对狮子来说是个外来物体，所以它们小心翼翼地向动物尸体靠近。斯科特，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一群年轻的雄狮，这是争夺地位的测试，所以他们会检验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吃，以表明自己是最大的。他们会算计谁可以拿最大的那块，谁能吃得最多。
0: 狮群中最大的雄狮第一个到来，因为他试图在狮群中确立支配地位。
1: 是的，克里斯，我这边就有一头。嘿，兄弟，猎物在那儿，猎物在那边。
0: 但他们没有。

0: 有打架，而是两头大雄狮一起吃。如果是两个敌对狮群，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我们边上就有一头。
1: 你怎么样，克里斯？
0: 我正在看右边这头。我虽然在笑，但其实很紧张。我们可能在最危险的地方了，身边一群雄狮正准备进食。我有点不自在，尽量不让动作太快，也不和他们有太多目光接触。我们看到的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是闯入者，而且狮子知道。老天啊，这具尸体很大，但根本不够所有狮子吃的。狮子会竭尽全力保护食物资源，必要时会争斗。是否必要，主要取决于威胁离猎物有多近。我们此时是离得最近了。这些狮子边看着猎物，边盯着我们。希望保护罩挺得住。我们放了动物尸体在狮子捕猎区的中心，以便近距离观察它们。狮子们没多久就闻到了这堆鲜肉的气味。现在我们发现自己位于疯狂盛宴的中心，就跟尖牙利爪近在咫尺。他们扑到对方身上时，大地都在震动，这声音真刺耳。从哪里发出来的？
1: 大型猫科动物，像狮子、老虎这些大家伙，喉咙里有特殊的骨头，能让他们发出咆哮声。他们不能发出咕噜声，但可以咆哮。我不知道是自己心跳真的很快，还是被咆哮声吓的。
0: 这些特殊骨头叫舌骨，大约在他们2岁的时候发育完成，让他们具有通过咆哮声进行交流的能力。
1: 我们开始感受到那种疯狂了，看来他们都已经尝到血腥味了。
0: 弱小的不敢斗争的雄狮被迫在远处等待。等级秩序中排位最高的狮子先吃。通常鬃毛颜色最深的狮子统治着狮群，它的睾丸激素水平比其他雄狮要高，攻击性也较强，所以他在进食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
1: 在这次试验中，这头狮子是最后过来的，看来他经常受欺负，浑身都是伤疤，脸上身上都是伤疤。这么说吧，他的全身都是抓痕。毫无疑问，他们是有等级的，不过现在是个过渡阶段，因为如果等级已经确立，那么肯定会是大雄狮先吃，但这些家伙都扑了过去。
0: 他们都不乐意分享，

0: 我们被狮子包围着。这种咆哮声很可怕，非常可怕。
1: 看出来了，
0: 我的手在抖，
1: 很正常。
0: 你们看得到吗？这群好斗的雄狮随时都可能从所有角度攻击我们。真吓人，
1: 快挨到我的脸了。
0: 在大狮子观察我们的时候，其他几头狮子偷偷溜到猎物旁假装睡觉，这种顺从的姿态让他们有机会吃到食物。还没有在狮群中确立地位的小狮子能否吃到就全看运气了。看这些家伙进食，感觉很震撼，你能听到骨头嘎嘎作响，皮肉撕裂的声音，而且味道也不是太好闻。在我们眼里，狮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在他们眼里，在统治地位上，他们之间差距却非常大。
1: 克里斯，右边这家伙很老实，每次我们谈到他，他都会看着我。但你注意到了吗？他尽量在显得很放松，目的是想。

0: 弄一块好肉，但其他狮子不让，他只能舔舔尸体的头。要说给他留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肉了。
1: 没错，
0: 他们会把头咬碎，也许能吃到里面的脑髓或者脸上的肉，但他肯定吃不到好的部位。
2: 狮子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相互之间姿态的改变。进食期间，他们会用面部表情、咆哮、低吼或者相互击打来确立在狮群中的地位。狮子继续吞食着尸体，直到夜晚降临。我们要离开保护罩，工作人员就得开着卡车把狮子们吓走。我们直到狮子走远了，才检查他们吃剩下的东西。这就是剩下的，你看，斯科特，全被撕开了。
0: 他们吃了很多，没剩什么了。
2: 他们吃得真干净，他们的牙齿怎么能把肉吃得这么干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能浪费，得全部吃掉吧。
0: 克里斯，这叫适者生存，最大最强壮的第一个吃，他是吃的最多的，并且控制整个进食节奏，他就是那个幸存者。
2: 特别注意我们的那头，我觉得他好像更需要食物，可是他总是被欺负，眼睛都被抓伤了，身体也有伤痕，可他什么都没吃到，留给那些孱弱狮子的就只有皮和骨头了。这个地区的农民说，有一头惹麻烦的狮子，他发现偷猎当地农场的牲畜比自己正常狩猎轻松多了。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头大狮子，让它平静地离开。越来越多的狮子冒险进入农场并杀死牲畜，在村子里造成恐慌。这里就是那头问题狮子出没的区域，我们要找到他，然后给他打麻醉，这样我们就能进行迁移了。搜寻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那头惹麻烦的狮子，我们要尽量靠近他，而不引起他的注意。即使我们的飞镖射中了他，他仍然可能发动攻击。麻醉剂作用于狮子的中枢神经系统，让它在麻醉过程中不能活动，同时维持重要的生命体征。把狮子麻醉之后，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移它，之后麻醉效果就会消失。我们穿过一条河，迅速朝30多公里外的一个国家公园开去，那里才是更适合这头雄狮的家。麻醉效果很快就会消失，放下狮子后，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给它做检查。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完美的猎手？
0: 你看看这些巨大的前肢，感觉一下，肌肉很结实，它还有一些反射，碰它时耳朵会动一下，它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所以要快点。看看这些粗壮的前肢，看它的爪子。
2: 哦，是的，
0: 老天，你看看这爪子多锋利，要是被他们抓住，你肯定是跑不掉的。他们就是这样抓猎物的，他们的前肢很重，像棍子一样，他们捕猎时就是挥舞着前肢扑向猎物。
2: 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为一头狮子体检的。哇，
0: 当它的爪子伸展开始，
2: 跟我的手一样大。
0: 对，至少和你的手一样大。你看他们的后腿有多少肌肉来推动，一旦被他们的爪子抓住，你就完了。你帮我把这里压住，这样就能看到他的犬牙，这是致命的武器。
2: 哇，
0: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近这些牙齿。这头狮子大概有220公斤重，当它扑倒水牛或是羚羊时，仅靠重量就能把它们拖倒，何况它还会利用巨大的尖牙给它们致命一击。
2: 它们的尾巴也像其他猫科动物的尾巴一样掌握平衡吗？
0: 它们不擅长长距离奔跑，而是以短距离高速爆发著称。

0: 以尾巴的最大作用是表达情绪，如果尾巴垂下表示一切都没问题，摇尾巴或是轻轻甩的时候就说明你有麻烦了。他要抬头了，我们快走吧。
1: 好的，
0: 走吧。

0: 面对荤素搭配的食物，非洲狮迅速做出选择。
1: 面包不好吃，肉好吃。
0: 这头母狮被变质的腐肉吸引，可新鲜肉却近在咫尺。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快速识别猎物对狮子的生存至为关键，谁会成为他们的首个攻击目标？
1: 他进攻了黑斑羚。
2: 他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工模型。
0: 被拖走的模型不是预想中的食物，狮子去而复返，锁定了保护罩里的研究人员。
1: 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3: 哇，天，看那些牙齿。
0: 夜色中充沛的体能使狮子的猎杀天性彻底释放。
1: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就在你旁边。
0: 食物诱饵很快被抢夺一空，而狮群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1: 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走进非洲狮。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今天的试验，我们要证明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提供不同食物时，他们会表现出喜好。我们准备了不同的食物，前面这排都是些我和斯科特都能吃的东西，有面包、巧克力、谷物棒和玉米。后面这排有肉，其中包括角马肉，中间这里还有一些变了质的肉。
1: 对我们来说，一闻到变质的肉就受不了，但对狮子来说，他们能够辨别这些食物。
0: 另外，我们在保护罩的上面这里放一些新鲜的生肉，我们赶快放好进去吧。当非洲炙热的阳光从头顶直射时，四周狮子的咆哮声显得更大声了。
1: 他们闻到气味了，看他们怎么做。母狮闻了闻面包，好吧，不好吃，肉好吃，而且新鲜的好过变质的。
0: 先闻面包，有意思。
1: 面包不好吃。
0: 玉米也不是他要吃的，对我们的食物完全不感兴趣。好吧，
1: 他找到腐肉了。雄狮尝了一口面包，
0: 他们不喜欢玉米。
1: 对，他不想尝玉米了。

0: 务棒。
1: 不喜欢，如果他碰到这头正在吃肉的牧师，他会发飙的，注意看。看，他闻到了这块新鲜肉的味道，我估计他会来抢。来了。牧师的反应不是很强烈。
0: 尽管这头大雄狮比牧师更强壮，攻击性更强，但是牧师会为了他的食物跟雄狮进行殊死搏斗。
1: 这太神奇了，克里斯。
0: 所以你看，他们是先吃新鲜的生肉，我们看到有一头母狮先来拿到那块肉，有另一头拿到那块腐肉就趴在我们眼皮底下吃了起来，然后来了一头雄狮，他拿到另外一块新鲜肉。
1: 狮子拿肉的顺序是以方便为标准的，他们总会先拿离自己最近的那块，所以位置对他们来说很关键。
0: 现在我们看他们是不是会拿我们头顶上这块。
1: 他们知道这里有肉，我们稍等看他们怎么做。哦，他们闻到味道了，看他们朝我们走来了。
0: 他来了，他在咬我们的保护罩，他闻到味道了。
1: 他上去了。
0: 哇哦，快看，我能感觉到，能听到他的爪子刮保护罩的声音。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的重量压在盖子上发出的声音，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够到肉。
0: 他上去了，我在这里都能感觉到它的重量。天啊，它够到了。
1: 克里斯，它就趴在你后面那里在吃肉，快看，不到30厘米远的地方。
0: 太神奇了，如果你仔细听，你可以听到它撕咬的声音。为了在非洲平原生存，狮子要抓住一切机会进食。迅速识别和攻击猎物的能力将决定他们的生死。下面这个试验的目的是要看狮子能多快看到并识别猎物，以及他们会首先攻击哪种猎物。我们放了一只油猪模型，一只黑斑羚模型和一个人类模型，我们叫它比利。我们要看看人类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我和斯科特躲在设置好的保护罩里，这里显然是狮子经常出没的地方。
1: 注意到没有，我们周围很安静，很多白天活动的动物都会在太阳下山时纷纷离开，他们知道这是狮子和掠食者活动的时间。
0: 如果人类也成了非洲狮的猎物，那就有意思了。
1: 克里斯，我看到远处有一对母狮，还有一头大雄狮跟他们在一起。好，雄狮过来了。哦，他进攻了黑斑羚。
0: 雄狮首先进攻了黑斑羚，这不奇怪。雄狮用它棍子一样的前肢和锋利的爪子打掉了模型的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杀戮方式。狮子通常2到3天进食一次，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头狮子一年要猎杀将近100次。母狮子紧接着袭击了油猪模型。
1: 你注意到了吗？它抱住了油猪模型的背，这和实际猎杀的动作一样。它把油猪的臀部咬下了一块。
0: 虽然这些狮子咬下了模型，但它们很快意识到这不能吃。
1: 另一只母狮也来了。
0: 在狮群中，母狮都有亲属关系，并且共同捕猎。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头母狮正在合作攻击油猪。
1: 它们的爪子像鱼钩一样嵌进油猪模型。
0: 狮子的爪子有8厘米长，可以勾住猎物背部的皮肉，把它撕开。
1: 真有意思，他们从人类模型旁边走了过去，人类模型就在1米外，他们甚至都没有靠近。
0: 雄狮很快就意识到这只黑斑羚不能吃，于是回头来找其他食物。这次，他盯上了比利。

0: 部分雄狮可能拥有上百公斤纯肌肉，这让他们有足够的爆发力制服猎物。这头狮子一下就拉弯了把人类模型插在地上的铁杆，现在他拿到了战利品无意分享，所以就把模型藏到了树丛里，再回头继续找猎物。但母狮子看到比利了，他们打算也分一杯羹。但占支配地位的雄狮可不想这样，
1: 哇哦，打起来了，听到了吗？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令非洲狮把人也当成了猎物？
1: 因为人类不断扩张，进入了狮子的地盘里，还赶走了他们的天然猎物。狮子是机会主义者，狮子只是做他们最擅长的事，那就是杀戮，吃掉比他们跑得慢的动物。
0: 狮子们只花了几分钟就意识到那些模型不能吃，他们回到保护罩附近寻找最后可能的食物来源。看，冲我们来了。哇，天哪，斯科特，
1: 他们袭击了所有的模型并把他们撕碎，却没有得到食物，所以三头狮子知道保护罩里有某种食物。我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决定离开。我想要是保护罩不在这儿，我们毫无疑问就是食物。这可能是我的头离狮子的血盆大口最近的一次。
0: 哇，看那些牙齿，快看它的嘴，你看张得多大。
1: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这一切并能活着告诉你。
0: 狮子的爪子应该能从保护罩的有洞的地方抓我们。这个大家伙真吓人，不把我们拽出去他们是不会走的。
1: 如果够得到他肯定会抓住你。
0: 我们在里面很安全，你瞧，这头雄狮想咬我们并想用爪子扑倒我们。看他离我多近，真是不可思议。
1: 你快看，克里斯，看他们的舌头上面有倒钩。他们的舌头这么粗糙，就是要把皮舔开，露出好吃的肉。
0: 他显然是想吃我们，但是
1: 我能感受到他舔的力度。
0: 在非洲炎热的太阳下待了一个小时，狮子累了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走出保护罩了。斯科特，你觉得这个试验的结果怎么样？
1: 他们都是先去攻击了猎物模型，然后再攻击人类模型。他们真的把人类模型撕碎叼走了，真是不可思议。
0: 去看看模型还能不能修好，看看损坏情况怎么样。在这里拉着腿走。
1: 他们的确像平时一样从后面咬住了模型的脖子，并想吃掉它的重要器官。他们确实攻击了人类模型并想杀了它。
0: 这些狮子或许是首先攻击了他们的天然猎物，但他们丝毫没有犹豫，接着攻击了人类的模型。

0: 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
0: 他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

0: 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在坦桑尼亚，狮子杀死过喂奶的母亲，在外玩耍的孩子，从床上拖下来的父母。近70%的受害者都在晚上被杀，这是狮子狩猎的主要时段。我们的下一个试验要研究非洲狮的夜间捕食行为，看是什么让狮子成为如此致命和高效的夜间猎手。为了避免被狮子跟踪或者袭击，我们把试验安排在了黄昏，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亮光。狮子闻到了尸体的味道，立即开始靠近。
5: 知道吗，克里斯，我们看不到任何白天时的景深，闻到味道这是他们的天性，然后就来了。他们对保护罩毫无惬意，即便我大声说话，他们甚至都不看我一眼。
4: 狮子夜间狩猎的主要原因是凉爽的天气让他们能跑更长的距离寻找食物，而不会出现过热现象。
5: 他们不浪费任何时间，另外三头像食人鱼一样等在周围。
4: 瞧，他们咬住肉挂在上面了。感觉到他们撞向地面的力量吗？
5: 是的，他们是大家伙。
4: 太阳完全落山前，狮子显然更有攻击性了，为食物你争我夺。
5: 这儿来了一头。
4: 我们好像被盯上了，斯科特。
5: 不只是被盯上，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晚餐了。
4: 为了诱使狮群靠近，我们放了几块肉在保护罩上。
5: 哦，克里斯，他们围过来了。
4: 哇，我们好像是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觉得放额外的诱饵不是个好主意。
5: 听他们的低吼声，他们的咆哮声，太吓人了。哇，就在你旁边。
4: 随着夜色加深，狮子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了，而我们在夜色中更难看清它们。哦，这次是真的攻击了。
5: 毫无疑问，他们不想我们这么靠近他们的猎物。你后面那头狮子可不是在玩。
4: 天黑后待在保护罩里的感觉和白天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怕保护罩里的我们，他们盯着我们低声咆哮。哇，他们比白天胆大多了。大家都知道，狮子进攻前会绕着猎物转圈，然后可以在360度任何一个角度瞬间发出最致命的攻击。哦，哇，他们不是在玩。

0: 这是他们习惯的环境，他们的能量似乎随着夜色逐渐增强。
1: 哦天哪，他们好像在拉一辆车。
0: 我感觉他们的攻击性在增强，可能是下午的十倍左右。哇，黑夜属于他们。保护罩上的诱饵没有了，大猫们很快转回到树下。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要工作人员关掉车灯，看看在黑暗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通过摄像机镜头，我们能看到他们撕开了猎物。
1: 一旦他们开始尝到血的味道，就会吃掉内脏，这让他们更不好惹了。我看狮子只顾自己了，这时等级制度开始起作用，他们要看谁能得到最大的一块，谁最有攻击性。
0: 如果我现在在保护罩外面，可能已经跟挂在树上的动物尸体一个下场了。非洲狮是纯食肉动物，它们只吃肉，别的都不吃。猎物被杀后，狮子会吃掉所有的部分，皮、肉、内脏，甚至眼睛。其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狮子在那边进食的声音。
1: 能听到四周都是狮子的声音。
0: 狮子在晚上更有优势，它们的视力比非洲的大部分猎物都好。
1: 天黑了就是他们的天下，直到他们能看到我们，我们却看不到他们，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0: 狮子在幽暗环境下的视力极佳，因为它们的眼睛里有一层额外的反光细胞膜，叫脉络膜层。这些细胞像镜子一样，将未被吸收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让狮子在夜晚捕猎时具有惊人的优势。
1: 我能听到这些家伙在保护罩外的呼吸声。
0: 好恐怖的感觉。他们靠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呼出来的热气。他们的猎物临死前肯定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一个狮子诱饵。他们悄无声息，保护罩入口外就有一头，它的后面还跟着另一头。这些狮子不会离开，它们好像在休息，等着下次饿的时候得到一顿可能轻易到手的美餐。
1: 我不喜欢这么安静，我想他们在外面密谋什么。
0: 我看到的全是眼睛，我觉得他肯定在盯着我。斯科特，
1: 他是在想怎么进来。
0: 现在已经接近午夜，这些狮子没有任何离开的迹象。

我们俩暂时是无法离开这个保护罩了，看来今晚肯定是很难熬了。我们策划了这次行动，想尽可能多地了解非洲狮的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极厉害的掠食者，他们的爆发力、潜行能力和伪装能力都无与伦比。我们在非洲的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强壮有力的动物和他们不可思议的食肉本性。我们尽管在保护罩内观察他们150个小时，但我觉得面对非洲平原的王者狮子，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只是皮毛。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溶菌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在敦煌壁画数千件乐器中，古琴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不仅被描绘在大型乐队和编舞之中，也在敦煌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作为经典题材出现。敦煌壁画里的古琴，到底只是古人用来演奏的乐器，还是承载着礼乐精神的礼器？为何穿越千百年时光，频繁出现在敦煌壁画当中？岳山凝五岳，七弦漾江河。古人早已在山水和古琴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天地的桥梁。
1: 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0: 一抹琴影藏于青绿山水，一曲流水，半生知音寻觅，
2: 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将和程功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循着琴声去探寻敦煌壁画里那青绿山水间藏着的文人雅士情怀，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祁连山雪水滋养的绿色原野与沙漠戈壁的漫漫黄沙在此交接，达成微妙的和解。敦煌莫高窟如同镶嵌其中的文明之眼，镌刻着千年历史的密码。莫高窟规模宏大，洞窟数量惊人，现存洞窟735个，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作为丝绸之路音乐大融合的见证，研究部门对洞窟乐器数量和种类做过专门统计。
1: 他这里边专门给做了一个统计啊，比如说300多个窟吧，将近300个窟出现了乐器的俱全，说种类有50种，6000多件，这个都是当时学者研究一点点数出来的。但是确实里边会有一些琴。
0: 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体系里特指古琴。古人抚琴最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忘了自己，忘了外物。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
1: 宋文化的影响都像借画一样。你看这幅图，这个也是唐代的一个1072窟的。这个图当中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很新奇的了。
2: 这是唐代，是比较晚期的唐代吗？还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当时的盛唐时期。
2: 盛唐那就是很成熟的时代。
1: 对，成熟的时代。
2: 这张琴看上去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琴一模一样了。
1: 可以说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跟程老师手托的这个琴的位置。
2: 哎，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深色的漆面。

0: 高出来的这块叫岳山。
1: 岳山，
0: 五岳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1: 哦。
0: 所以就是岳山是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群山，是不是？五岳，
1: 对
0: 吧？圣山。
1: 对。
0: 那么在琴上就能体现出来。
2: 古琴之上，七弦横越，清音流转，而托举琴弦承托音律的关键之处，就是这个形似弯月的装置，名为岳山。岳山由硬木制成，作用是固定弦位，它巍然耸立，如脊梁般撑起整架古琴的风骨，也恰似中华大地五岳的缩影。泰山之雄，华山之险，衡山之幽，嵩山之峻，衡山之秀，都凝于琴面方寸之间。
0: 因为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1: 啊，
0: 嗯，
1: 要靠它跟琴面等于隔离开，那个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0: 对，
2: 岳山它不是简单的琴器构造，而是中国文人藏于器物间的宇宙观。岳山象征高山，巍峨不移，是天地间的定力。琴弦化作流水，蜿蜒不绝，是心河里的情思。山水琴音，正是我们此次探寻敦煌壁画的文化路径。接下来我们即将走进的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二层的217窟。南壁的青绿山水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比存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还早400多年，被誉为唐代版《只此青绿》。
1: 正好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窟里边，217窟也有一个青绿山水。你看这个，这个角落的这方，这一壁当中也展现的是青绿山水的图景。前几年程老师您还记着央视有一个特别火的春晚的节目，叫《只此青绿》。
2: 《只此青绿》曾登上2022年央视春晚舞台。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北宋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舞者的造型和动作，蓝绿相间的服装，高耸的发髻，都是对山水层峦叠嶂的写意表达。舞者用俯仰扭转的动作模拟群山起伏，气质温婉又有力量，完美还原了古画里的青绿意境。
1: 程老师，您说咱们现在看到青绿山水了哈，如果要是咱把它放到中国画里边，您能够想起哪幅画最经典的？
0: 千里江山图。
1: 哎，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什么时期的呢？宋的，但是咱们这比它早多了。我们这个是盛唐的窟，它上面留的是盛唐的青绿山水。我们就发现一个细节，千里江山图我们看它的美感在哪儿，它的过渡晕染都非常好，它很自然。但是咱们看看它的老鼻祖，这是老先生了，因为是唐代的。您看这些画上面的青绿山水是用颜色，因为它都是自然的这些颜料，矿物质颜料，所以晕染的这个手法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它色块给你隔。您比如说咱们看这块最集中，一会儿一个绿色，绿色上面还有一条黑线，然后上面这个绿色块黄色，又一条黑线，又一个绿色块，又一条黄色，发现它很有意思。哎，您要是离近了看也能发现它这个特征。你看
0: 这个黑线就是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
1: 就是勾的轮廓，然后直接拿色块给你填
0: 进去，
1: 所以这个就是早期青绿山水的特征，
0: 也是一种风格。
1: 也是一种风格。
0: 对，
2: 层峦叠嶂的山水印象恰似浓缩天地的古琴形制。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古琴形制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后世古琴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0: 这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想您请教请教、嗯、比如说这个琴我们在讲的时候、嗯、它会分很多式，比如仲尼式、伏羲式，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在古琴当中如何给它分类的一种说法？
1: 古琴的样式，就是刚刚像你提到了那些名字，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指的它的。

0: 个古琴的外观
1: 外形、
0: 外形、啊、对。那么这个里面背后也有一些文化的象征的符号在里面。
1: 对，它名字起的都很有意义。
0: 仔细的去捋一下它的这些名字。

0: 于孔子，寓意仁政理想、礼乐文明。师旷氏则隐含了一段传奇人生，传说师旷虽双目失明，却心明如镜，耳通天地。他听音辨吉凶，抚琴动鬼神，以听力静抵达万物本真，成为知音文化的精神先生。
1: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山川景色比如说落霞式
2: 这我没听说过，完全没有
1: 落霞与孤鹜齐飞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美的一片叶子那叫蕉叶琴。那么这些琴它的外形的样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作琴者的一个审美以及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这些隐喻的一个体现当你选择一张琴的时候你代表了你的
2: 文化品味吗
1: 倾向
2: 对明白
1: 就是你对于你更喜欢你心中的理想的一种境界也好还是你对于人生的这种观念也好还是你对于审美上面的一种态度也好你就从这个上面去体现的所以古琴身上是有很多文化象征的意象在那儿
0: 古琴形制之美尽在这些诗意命名中落霞式取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烂天光蕉叶式则写取雨打芭蕉的清幽意境这些经典器型不仅是木石之功更是文人将山水情怀凝于指尖的结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琴音与这些雅致乐器遥相呼应不仅织就了中华礼乐绵延不绝的锦绣长卷也留下众多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0: 寻藏万象，行至明运。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一弦素琴，山水为媒，树下琴音穿越千古。
1: 是窈窕淑女
2: 啊，琴瑟友之。
0: 丝路之上，乐舞相融，知音难得琴瑟和鸣。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所以您看这幅图也跟山水有关。
1: 嗯，
0: 看这两个人坐的地方也都是背后的绿树，
1: 嗯，
0: 底下的草坪，
1: 嗯，
0: 两个人穿的衣服蓝色呀，包括这种茄色发棕的这样的颜色。
1: 那么这张琴画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它是黑色的，虽然看着很写意，但是你
0: 一眼
1: 就能看出来这是古琴。
0: 这个画面的主构图主角就是这个琴。
1: 嗯，对，
0: 山水一点点一点点，山水到两个人，两个人到这幅琴。这个琴我看摆放的还挺有意思哈，是在这个腿上有点像斜着，
1: 它像是坐在一个坡上。
0: 对，像坐在一个坡上一样，这个腿是而且斜着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琴的朝向正好把这两个人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人，
1: 对，
0: 通过这个琴连接起来了。其实是太子树下弹琴嘛，他跟着这个弟弟呢自己去海外去寻宝，就寻这个宝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国家民众的所需的，要去寻那摩尼宝珠。结果他这个弟弟呢不仅把他的宝物偷走了，还把他的双眼给刺瞎了。
1: 嗯，
0: 于是他就流落到了一个国家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为国王看守着果园。
2: 失明的太子在果园的树下弹奏心声，琴音引来了利施拔国公主。这位公主从太子的旋律中读懂了他的慈悲、坚忍与苦难，一眼认定这便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0: 公主实际上是对他表达自己的爱意，她不嫌弃他的眼睛是被刺瞎的，不嫌弃他是贫苦的，而是看到他内心的丰富，人内心的善良。最后他毅然决然的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还要嫁给他。最后感动上天，不仅双眼恢复了这个光明，还重新找到了宝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拯救了自己的民众。所以这一个琴连接的又有君子之德，还有男女之间，这样内心的
1: 就是窈窕淑女，
0: 琴瑟友之，对。
1: 那么在这幅图里面就得到了体现，
0: 有了这个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就这样出来了。
1: 伯牙子期的这样的有一个故事是用琴来建立友谊的，就是我们讲古琴是知音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2: 这块在敦煌佛叶庙湾出土的西晋画像砖子期听琴图，可是高山流水这一经典典故最珍贵的实物图像实证。砖上画着伯牙和子期面对面坐着，线条古朴，意境悠远。它不仅证明高山流水的故事当年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还能看出那时的人相信琴声能连通天地，追求成仙。
0: 程老师，就是我们要是去敦煌旅游，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文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画像砖，它要放在墓里边，代表墓主人的下一个世界呀，或者他期待的美好生活，我们就老能看到这样的画像砖。这个就是一个弹琴的图哈，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故事。高山流水，一知音呀，
1: 是的，伯牙子期的故事。
0: 伯牙子期的故事，这个可能是深植于我们中国人心中对于美好的这样的友情的一种最好的纪念。然后我经常去博物馆里也会看到这样的图，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哈。这个图上展现的跟我们标的就叫伯牙弹琴图，这是敦煌画像砖当中总出现的一种题材。
2: 伯牙古琴是中国文人画中古琴题材的经典母题，历代画家反复描绘，传颂着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而在敦煌壁画里，古琴却屡见于天宫乐伎与经变乐舞的合奏场景，这其中正藏着中华琴文化跨越时空的流变密码。
3: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4: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3: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近期播出。

0: 晚唐莫高窟第85窟南壁会有著名的树下弹琴图，是敦煌壁画中表现音乐与爱情的经典场景。
1: 七岁就开始接触就是老琴，
2: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在咱们对面，这有一幅，这个壁画就已经到晚期的了，来到85窟，85窟当中是晚唐时期，正好讲了一个故事叫树下弹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敦煌石窟体系中，莫高窟和榆林窟相距不远，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榆林窟被誉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营建历史跨越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这里不仅保存有宋代大型石胎泥塑造像与精美彩塑，还珍存大量极具唐代风格的音乐舞蹈绘画，其中和音乐相关元素也不少。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和古琴形制和演奏流变有关的线索。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构图繁复华丽，人物生动，色调清雅，属于压卷之作。尤其是弥勒经变，人物众多，农耕、扫街、宴会、探亲、抄经等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西夏壁画这一领域，榆林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敦煌石窟群中极为突出，真实反映了古代河西走廊的民生百态。
1: 这个窟是榆林窟的，所以您看这个音乐的图就在咱们这手边，除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当中涉及音乐的画面也非常多。您看中间最主要的，除了说法，下边就是一个盛大的场景了。这里边就比咱们刚才看那个窟好像乐器清晰一点。
2: 是的，人数少了一些。
1: 人数少了，对对对，这应该是几个人，八个人吧，组成的一个乐队。
2: 是的，
1: 如果要是加上这个小家伙，
2: 还有一个
1: 音鸟，
2: 弹琵琶的。
1: 对，我就觉得弹琴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要追求比如一种比较静谧或者比较稳定的这种表演风格？
2: 对。
1: 但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舞蹈上面也会带着乐器，您看这个就是腰鼓嘛，其实。
2: 那所以说我们从画面上可以感受，就是这幅画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集中体现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五乐。
1: 五乐的
2: 它是有节奏性强的，所以它这个打击乐器，然后呢是声音比较响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琵琶、笙啊，
1: 对，就是要欢乐嘛，
2: 对，
1: 所以要舞动起来嘛，
2: 对对对。
1: 但是琴跟他们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或者叫最大特色是什么？
2: 古琴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叫什么？高山流水逆之音，就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静谧之感。
2: 对。它有一种安静的。
1: 对，它是一种静谧的体现。
2: 对，
1: 这种好像更像是一个庆祝恢宏的场面。
2: 是的，
1: 这个区别真是还是挺大
2: 的。是的，但是它又会出现在这个敦煌的壁画的大乐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就这幅图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型的乐队，
1: 对。
2: 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是
1: 复杂的那种，
2: 复杂的，对，庞杂的一个场景，丰富的场景。但是古琴是在里面的。
1: 这么一说，我就得到一个猜想，
2: 古琴的身份地位它非常的重要
1: 啊。难怪我有时候反复脑子里会重复那幅图，听琴图，为什么都得是啊？

0: 在这这样的听，
1: 对，
0: 这个画面真是美感情。
1: 还有后面还有弹琴的图吗？
0: 还有。
1: 好，
0: 咱们能去下边看一个专门的弹琴图。
1: 好，
2: 在敦煌壁画里，气势恢宏的乐队场景中，古琴常常静置一隅。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一份沉静平衡着箜篌的清亮，古乐的喧闹，似为满壁乐舞添上一缕安宁与禅意。或许这就是古人心中大音希声的真实写照。
0: 现在我肩膀上还别了一个这次小文创，这文创做的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创新的创意哈。第一，我们看它张开怀抱，这是一个小古琴，然后您看这上面也有这种小琴弦，还真的很像我们刚才在壁画上看到，天乐不古自明嘛，所以两片祥云一飞，
1: 创意很好，
0: 对，像翅膀，
1: 也非常符合它的气质，
0: 对，符合它的气质，正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时候说到它沟通天地人嘛，有这样的一种古琴的气韵在。而且我想起原来背文章的时候，我们背诗经，我们总还记着那个窈窕淑女，后边那句话还有一句叫做琴瑟友之。
1: 对，
0: 一提到诗经，我们第一个想的其实是跟周礼啊，周人的那个风范有关。而周代又实行的就是一种我们管它叫礼乐制度。
1: 对，
0: 您看这个礼和乐都是挨在一起的。
1: 对，
2: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诗经关雎的这句诗词，可以说是中华礼乐最温柔的开篇。琴与瑟，一刚一柔，一唱一和，以琴相邀，以瑟相伴，用最清雅的乐音亲近心中所爱。它不只是浪漫的告白，更是中国人对和谐相知相守的向往。弦音相和，心意相通，这便是千古流传的琴瑟之好。
1: 那么就说明，就是音乐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一种代表。最早的时候是规范天子的行为，
0: 对，
1: 就是统治者，他们自己要有德行，所以这个德很重要，明君，那么就是你要用，首先你要懂礼乐，好，那么音乐的这个部分就在这儿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乐者是这个天地之合也，那么天地之合就是代表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会形态，生命的形态也可以这样说，特别是早期这些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重要。那么后面就是古琴就慢慢退出了敦煌壁画的这个
0: 序列当中，
1: 我们越多的看到这种反弹琵琶呀，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乐器，是不是？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敦煌壁画渐趋于这种画式的这种成熟，以及表现形式出现一种定式，比如说大家一看到反弹琵琶
0: 就能想起
1: 这是敦煌，代表的就是敦煌。
0: 对，他现在那个咱们一去城市旅游也是那个最典型立的那个塑像也是反弹琵琶的这个样子。
2: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绝技惊艳千年，象征着西域乐舞融入中原的辉煌历程。而在同一壁面，古琴静置角落，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默默守护着这份宁静。一动一静，一西一东，两种文化在壁画中交汇融合，这正是韦果和程宏宇探寻古琴文化渊源的独特视角。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华文化向外辐射，在丝路交流中沉淀下的深邃注脚，见证着文明互鉴的壮丽篇章。
1: 在敦煌壁画的这种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它已经变得很成熟了。那么古琴慢慢退出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正好符合了它的气质，就是它已经完成了敦煌壁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需要，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它就从它的精神世界里面更多的退回到文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就作为文人琴作为个体的修身养性，那么所以它并不矛盾，它前面出现在这个大乐队里面，
0: 对，
1: 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回归到个体这
0: 边就
1: 出现了嵇康，出现了这些就是竹林七贤的他们这种
0: 表达自我
1: 的，那么古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越来越往

0: 这种精神内守，修身养性。
1: 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礼乐相和，到孔子弦歌不辍的修身在道，再到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竹林七贤以琴明志，寄情自然。古琴自周至唐，早已走出庙堂雅乐的庄重规制，化作文人最真挚的心声。而真正让琴音超越音律，直抵灵魂的，正是千古流传的知音文化。
2: 我们看的是一个不是死了一千年的生命，
0: 对，
2: 而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就是它的这种绵延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文脉，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载体和弹琴的这个人以及这些琴曲就完成的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
2: 明白、哎，这个跟敦煌没想到这么贴切。从一个古琴我们联系到山水，然后当我们再回到古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它跟我们敦煌所象征给大家的文化寓意一样的精神的共同感。
0: 我觉得今天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敦煌的壁画上我看到的是凝固的时间，就是人类花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演变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花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心血，最后凝结出最高的一种智慧的一种形式，呈现在给我们，而且通过壁画的形式就是给后代，
2: 对，留下了这样的影像，
0: 对，
2: 让我们还能跟他思接千载。范进师院长说的那句话，我心归处是敦煌。这个也是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学科和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我们守护它的意义，我们通过指尖的触摸，通过现场的走访，去了解它背后最有意思，最能够打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个部分，博物馆的意义。
3: 人专精于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冬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9: 广东碧来节能设备有限公司深耕工业热泵节能领域，以技术坚守践行节能理念，以创新研发提升能效价值，从商用饮水设备、公共热泵热水设备到酿酒行业专用高温热泵热水设备，碧来实现多领域节能覆盖，将匠心研发融入节能设备的每一处细节，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发展。以初心打磨技术，以科技赋能制造，以多元方案诠释匠心，于多领域应用创造价值，为各类工业节能需求提供绿色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广东碧来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什么秘密？

0: 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顾花，顾花，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治愈。

年华的身体在地上蜿蜒前行，它们行动隐秘。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今天我们将认识这些生活在非洲的蛇类，看看它们是如何以非凡的生存技能完美适应非洲狂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广阔的草原是地球上最丰饶的地区之一，它养活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动物。巨型动物在这里很抢风头，不过仔细看看草地下面，其他动物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有近600种蛇类栖息在非洲，一种只有在旱季才有胃口的蛇露面了。黑曼巴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陆生蛇之一，也是非洲最致命的蛇之一。它的移动速度比人的奔跑速度还快。它现在唯一的威胁是这些动物们的蹄子，为了避免被踩踏丧命，它在草地上不得不抬着头前行。如果有动物靠得太近，它们会发出警告。黑曼巴蛇张开它如墨般漆黑的嘴，发出嘶嘶的警告声，这是一种可怕的高调的震慑。不过当它的猎物出现时，黑曼巴蛇就会变得很低调。

这条黑曼巴蛇锁定了一只刚从洞穴中出来的老鼠。开阔的草地上少有藏身之处，蛇必须想办法保证不被发现。就像在地面上一样，它在树枝之间也能隐蔽穿梭，寻找一处完美的制高点来观察猎物。地面上的老鼠没有察觉到上面觊觎它的目光。

悄悄靠近，越来越近。终于，黑曼巴蛇抵达最佳伏击地点。迅猛一击，仅仅两滴黑曼巴蛇的毒液就可以杀死一个人类体型大小的生物。对这只老鼠来说，死亡的过程很快。蛇等待着毒素起效，让受害者瘫痪和窒息。蛇轻碰了一下，确保老鼠完全不能动弹，是时候大快朵颐了。蛇从猎物头部开始进食，顺着毛或者鳞片的方向，用这种方式更容易吞下猎物。消化过程在食物被吞下之前就开始了。蛇的毒液中含有蛋白酶类物质，能够分解动物的细胞和组织结构。饱餐之后，黑曼巴蛇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隐蔽点，温暖的太阳照在身体上，这有助于它消化食物。这顿美餐可以支撑它好几周的时间，下一次进食的时间也可能会比预期的来得更早些。乌云密布，雷声在平原上回荡。季来临了，干涸的大草原再次被雨水浸润，动物大迁徙即将开始。超过100万只动物在塞伦盖蒂和马拉河的生态系统间不断迁移，角马、斑马、羚羊等动物们一起向水源充足和仙草肥美的地方移动。这是适宜繁殖的时机，生命的循环得以延续。幼崽们的父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草丛中，一条长约7米左右的非洲岩蟒刚晒完正午的日光浴。它最近刚刚交配，在回巢产卵前，它必须得饱餐一顿。非洲岩蟒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蛇类之一，体重高达90千克，有着巨大的胃口。为了填饱肚子，这条雌蛇需要一些硬货。蟒蛇用它的舌头探测空气中食物的气味。高脚羚和瞪羚幼崽们在附近的水坑喝水玩耍。这群小家伙的体型大小作为蟒蛇的食物刚刚好。可是它庞大的身躯该如何隐秘地接近这些幼崽呢？沼泽地成为它完美的掩护。它的前行丝毫没有惊扰到猎物，它悄悄前行着，寻找最好的进攻时机。如果它前进得太快，很有可能惊动猎物，错失良机。它潜入水中，悄悄靠近岸边。作为一名熟练的游泳者，蟒蛇可以在水中待上几个小时，等待发起攻击的最佳时刻。它轻轻浮出水面，挑选猎物。那些在族群外围的幼年瞪羚成为了目标。

几秒钟内，小羚羊就被蟒蛇盘住了。它可以吞下比自己的头骨大三倍的猎物。它需要费点周折才能把小羚羊吞进肚子里。蟒蛇的消化系统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把羚羊完全分解，这个时间安排对这位准妈妈来说恰到好处。差不多一个月后，雌蛇将准备产卵，它从这顿大餐中获得的能量将支撑它度过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成为母亲。他精心选择了这个洞穴，不仅将在这里产卵，他也会留下来孵化它们，并在孩子们破壳后抚养它们。非洲岩蟒是地球上唯一会抚养后代的卵生蛇。

小蛇破壳后的头两个星期里，雌蛇会和它们待在一起，为它们保暖。只有需要日光补充能量时，雌蛇才会冒险出门。养育后代会让雌蛇体重减轻40%。目前还不完全了解非洲岩蟒为什么会抚养后代，有专家认为这可能和栖息地的温凉气候有关。许多蛇都在草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还有一些蛇却适应了草地之上的生活。在大草原的最南端，生活着一种技艺高超的树栖专家——非洲树蛇，世界上最致命的后沟牙毒蛇之一。非洲树蛇长着粗糙的脊状鳞片，能轻松地在树冠层中穿梭。由于它披着伪装的外衣，有着出色的视力，它鲜少在狩猎中失败。不过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尤其是当你的目标也有相同的装备时。变色龙，出色的伪装大师，他能够根据周围环境改变颜色，帮助自己躲避猎食者。

非洲树蛇发现了变色龙，察觉到蛇的动静，变色龙采用了伪装战术。它边走边摇摆，模仿树叶在微风中摇曳的样子。非洲树蛇的武器库也同样强大，为了保持隐身，蛇会伸直摇晃，就像被风吹动的树枝一样。变色龙则变换身体颜色，一场伪装者之间的战争。变色龙保持静止不动，蛇无法察觉到它。变色龙以为危机解除了，移动身体慢慢前行，此时它的伪装暴露了。非洲树蛇立刻追击变色龙，

变色龙已无路可逃，命丧蛇口。树蛇紧紧咬住猎物不放，它那有凹槽的后弯的毒牙将变色龙固定住。非洲树蛇从容不迫地反复地啃咬，毒液顺着毒牙注入变色龙体内。毒液并不作用于神经系统，而是破坏红细胞，导致大脑和肌肉出血。这一场伪装者战争以树蛇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纳米布地区，一望无际的灼热沙漠与大海相接，生存环境恶劣。然而，有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生存方法。纳米布地区几乎没有地表水源，从海洋翻卷而来的水雾凝结成水滴，这些水滴为这只阔趾虎提供了急需的水分。这些水分能够支撑阔趾虎在烈日下再存活一天。在这里，威胁不仅来自上空。一只猪棚葵发动了攻击。猎物是蝰蛇获得必要水源的唯一途径。为了维持自身机能，它需要寻找更多的猎物。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50摄氏度。为了避免被炙热的沙子灼伤，蝰蛇移动的方式很独特。它推开沙子的涟漪，以侧向滑动的方式前进。这确保蝰蛇在任何时候都只和地面有2点接触，大幅度减少与地表接触的面积。

韩稳蜥蜴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的步伐很快，以避免被烫伤。他的脚步声还是让捕食者捕捉到了。蝰蛇准备好了埋伏，他左右扭摆，把自己藏在沙子下面，只留下一只眼睛向外张望。蝰蛇耐心地等待着，

一旦探测到蜥蜴的动静，他就果断出击。蝰蛇释放出大量的细胞毒素，虽然不像其他毒液那样致命，但也足以让猎物动弹不得。蝰蛇吞下蜥蜴时，它还活着。蜥蜴的含水量比沙漠壁虎高，是一种珍贵的饮料，足够蝰蛇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水足饭饱。

蛇是最高效的捕食动物之一，它们天生具有最适合捕猎的技能。蛇可以欺骗猎物，迷惑捕食者，它们能在瞬间利用体内

0: 毒液或者自身蛮力杀死猎物。他们擅长伪装，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能不吃不喝存活数年。即便没有腿，他们也可以行走、游动和爬树。他们甚至还能飞行，或者成为彻头彻尾的水生动物。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再往南，在大草原与沙地平原融合的地方，就是卡拉哈里沙漠。这是一片干渴之地。广阔的卡拉哈里沙漠猎物十分稀有，黄金眼镜蛇已经学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沙漠的树上，群居织巢鸟建造了巨大的巢穴。巨大建筑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鸟儿免受沙漠的影响。这种公共巢穴为黄金眼镜蛇提供了一个好处，不定时无限量的自助餐。听上去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平原上有各种脾气暴躁的居民，黄金眼镜蛇每天都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一只母狮正在享用一只乌龟残骸，这时它看到了蛇。对狮子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不值得浪费时间。但当眼镜蛇试图警示它时，它的兴趣被勾起了，这个游戏可能很好玩。眼镜蛇最后一次警告他，然后继续前进。但母狮还想再玩一轮。终于，眼镜蛇被允许通过了，离他的晚餐又近了一步。不过，还有一个路障。与虎猛狭路相逢可不是什么好事。由于要照顾幼崽，成年虎猛比平时更具攻击性。眼镜蛇不会让暴躁的虎猛家庭阻碍它获得美食。

眼镜蛇晃动脖子警告虎猛后退。虎猛对大多数蛇毒都有免疫力，他们没被眼镜蛇吓退，而是合起力来对付它。

为了节省体力，眼镜蛇绕道而行。围攻者很高兴看到他离开，群居知巢鸟的鸟巢很巨大，几代鸟同时居住在几十个房间里。对于黄金眼镜蛇来说，剩下的唯一烦恼就是该从哪里开始今天的盛宴呢？非洲大部分地区土地辽阔，但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栖息地。刚果盆地的面积约为337万平方千米，非洲第二长河刚果河就在这里流淌，它滋养了地球

第二大热带森林。这个富饶的栖息地资源足够丰富，充足的食物也意味着这里有大量的捕食者。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大的毒蛇之一，它重达20千克，长达2米，令人生畏。不过仅凭体型，蝰蛇还不能成为这里的顶级掠食者，它有一对具有卓越感知力的脚。科学家们研究认为，这些脚能够接收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化学信息以及震动，一切都是为了辅助蝰蛇在拥挤的森林中找到食物。脚并不是它唯一的武器，加蓬蝰蛇拥有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它的毒牙能长达6厘米，呈针状并且可折叠，可以在瞬间展开并造成致命伤害。尽管加蓬蝰蛇拥有致命武器，但是当它追逐猎物时，运气并不会有多好。它的身体缓慢沉重，更适合伏击。花纹鳞片极其适合伪装，能够让它和森林地面融为一体。现在它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食物经过。时机刚好，一只鹌鹑出现了。鹌鹑在树丛中寻觅昆虫，鹌鹑走动时，蝰蛇能感觉到它带来的震动，它一动不动等待猎物靠近。多亏了它的超级感应角和敏锐的视力，蝰蛇接收到了足够的信息来谋划一场进攻。

袭击的速度让鹌鹑无处可逃。蝰蛇插入它巨大的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这是一种致命的混合物，可以破坏血液细胞和组织。吞下这只鹌鹑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蝰蛇张开弹性十足的下颌。将鹌鹑推入喉咙时，蝰蛇的声门向外挪动，这样是为了让它在进食时也能够吸入急需的氧气。接下来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专心消化食物了。在刚果的森林里，动物比非洲其他地方都要集中。这么多的动物挤在一起，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总有动物在时刻观察周围，并且在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拉响警报。这条球蟒吸引了它的灵长类邻居的注意。球蟒天生害羞，不希望被关注。幸运的是，它有办法来对付这种情况。

他紧紧蜷缩成一个球，这是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并不危险的伎俩。作为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头收了起来。这种形状下的蟒蛇看起来就像一堆树叶，运气好的话，他的骚扰者也会这样认为。这种临时伪装对球蟒来说已经够用了，还有一种森林里的蛇，它的伪装是永久性的。荒原藤蛇和树枝长得很像，因其隐蔽的颜色和树皮般的鳞片，它在树冠上游走时几乎是隐形的。这条雌蛇并不是在树枝间寻找食物，这个高度适合它观察地面以及所有路过的动物。他发现了一只正在晒太阳的小蜥蜴。

虽然他的肤色能够起到一些伪装作用，他还需要些其他战术才能保证接近时不被发现。在他接近目标时，他像微风中的树枝一样轻轻摇摆。蛇准备进行攻击，他的伪装和表演确保他不会暴露。他一击命中，释放出毒液，结束了小蜥蜴的生命。他是真正的树上专家，能够挂在树枝上吞噬猎物。当一切都搞定后，他会悄悄地离开现场。他是一个完美的沉默杀手，而他那些警惕的邻居们对此毫不知情。

0: 为了生存，蛇被迫进化出一种特别的进食方式，它们既可以饱餐一顿，也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曾有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食，却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生活在非洲各种环境的蛇类，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生生不息。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

0: 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级捕食者之一，它们能轻易对付不期而遇的蜥蜴、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有什么吸引了这只雌性眼镜蛇的注意力呢？它下方的一条溪流里有动静。森林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干燥的，眼镜蛇已经习惯了在陆地上捕食。不过它今天想尝试一下新的捕食技能。眼镜蛇打量着眼前的食物，一群鲶鱼。它不擅长捕鱼，它需要点时间想想办法。扫视着水塘，试图瞄准一个目标，可是目标如此滑溜，这很难做到。眼镜蛇把头浸入水中，试图接收气味信息，

信心打水战。他退而求其次，选择喝水。眼镜蛇继续前进，寻找不那么滑溜的食物。小雨季马上就要来了，雨水再度改变了平原，草食动物们抓紧时间大吃特吃。小雨季时间不会很长，它们必须趁资源还丰富时尽可能多吃点。整个大草原的生物们都充分利用了这段美好时光。啮齿动物大量繁殖，非洲囊鼠经常离开洞穴去觅食，并将食物带回家里。不过这种行为伴随着风险，猎手潜伏着，准备趁猎物数量暴涨的时候行动。古腹巨蝰是非洲最可怕的伏击捕食者之一，它的鳞片提供了卓越的隐蔽性，使它们能够出其不意拿下猎物。不过让它们出名的可远不止伪装这一样本事。古腹巨蝰攻击性极强，它们的毒牙很长，需要在嘴里折叠起来，毒牙能像弹簧一样弹出，这使得古腹巨蝰能够在0.25秒内发出致命一击。就在鼠类觅食时，蝰蛇闻到了它的气味，它立刻寻找完美的伏击点。为了保持谨慎，它用腹部鳞片缓慢而沉稳地移动，悄无声息。

有棱侧鳞在它前进时也能提供抓地力和牵引力。当蝰蛇察觉到将接近目标时，它摆好姿势。鼠类跌跌撞撞地进入蝰蛇的射程，它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因为古腹巨蝰不只进行了外表上的伪装。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古腹巨蝰能够伪装化学信息，它能够掩盖自己的气味，让猎物和天敌无

0: 不曾知晓死亡之蛇就在附近。蝰蛇露出可怕的毒牙，将毒素注入老鼠体内。蝰蛇耐心地等待毒素起效。等到鼠类动弹不得后，它就会接近。巨大的嘴巴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化学隐身术保证古腹巨蝰在小雨季里吃好喝好。春天在小雨季里到来，对草原上的鸟类来说，这是繁殖的时期。候鸟从远方飞来，在丰饶的草原上养育后代。斑石鸻这样的留鸟则在地上筑巢，它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平原上有一种蛇，它以蛋为食，这是它唯一的食物。这条雌性石卵蛇登场了，它要在丰饶的春季大快朵颐。石卵蛇在干旱的几个月里没吃多少东西，它现在很饿。它在大草原上搜寻着，很幸运，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看守的斑石鸻巢。亲鸟一般从不长时间离开巢穴，只会短时间外出觅食。如果蛇想吃点什么，它必须马上行动。当它吞食鸟蛋时，蛇皮会紧绷，以更好地裹住蛋。它喉咙里的小凸起有助于抓住滑溜溜的蛋壳。它把吞下的蛋含在食道里，那里特殊的突出椎骨会戳破蛋壳。随着蛋壳被刺穿和压碎，里面的蛋液逐渐被挤进它的胃里。当它提取了所有能提取的食物后，它就把蛋壳吐出来。没有必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营养价值这么低的东西。此外，在这个丰饶的季节，它需要尽可能多的胃部空间来容纳尽可能多的蛋。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德拉肯斯山脉绵延1000多千米，与非洲的东南海岸平行，在高耸的山峰下生活着一种吃蛇的行家，蛇鹫。他们的学名意为射蛇的弓箭手。这种鸟之所以令一些动物闻风丧胆，因为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它们步行狩猎，在平原上寻找食物。如果没有看到蛇，蜥蜴或蚱蜢也可以。通常它的猎物会死得很惨。在吃掉猎物之前，蛇鹫会用它那巨大的脚把猎物活活踩死。它的击打是动物界中最有力的之一，产生的撞击力是其体重的5到6倍。蛇鹫可以长到近1米5高，能够对付像小猎豹和瞪羚这样的大型猎物。因此，像蛇一样大小的动物要想在蛇鹫的攻击下生存，必须动点脑筋。智慧是拓蛇的一大优势。拓蛇的第一道防线是一种可以麻痹和破坏组织的混合毒液。不过，面对蛇鹫这样的大型掠食者，咬上一口太冒险了。毒液起效需要时间，但在遭遇攻击时，时间不在你这一边。经过特殊演化的毒牙带有朝前的排放孔，使拓蛇能够射出毒液。目标是攻击者的眼睛。为了获得良好的射击效果，拓蛇必须竖起上半身，并将身体向前甩。如果目标被击中，就会瞬间衰弱，并可能失明，从而让蛇甩掉捕食者。不幸的是，拓蛇的技术并不总能保证命中。幸运的是，他们有个可靠的后备计划。表演。拓蛇慢慢地变软，翻过身来，嘴巴张开，假装自己已经死了。这个奥斯卡级的表演能够确保捕食者离开，去寻找更新鲜的食物，而后拓蛇复活，继续他的一天。

他的一个近亲将喷毒的技术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在莫桑比克北部，森林覆盖了近一半的土地，这里是一种眼镜蛇的家园，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攻击准确度极高的一种蛇。它们总是能瞄准并发出完美的一击，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惧怕它们。这条雌蛇正在寻找猎物，它锁定了一只沼泽蛙，这是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狩猎过程中，它不仅要捕食猎物，同时还要警惕可能在观战的其他动物。非洲蟒居住在这里，它们凶猛好战，以捕食蛇而闻名。蛇接近了它的目标，这个猎物来之不易。当它跟踪沼泽蛙时，与一群非洲蟒不期而遇。对这群好斗的家伙来说，眼镜蛇是一顿珍贵的大餐。他们的行动方式是群起而攻之，耗尽猎物的体能。眼镜蛇的毒牙几乎无法阻止这群好斗的动物。非洲蟒大多对蛇的毒液免疫，所以蛇必须采取更狡诈的措施。它抬起头来，精准地看清了攻击者的头部位置。在短短的1/5秒内，蛇就能瞄准非洲蟒的眼睛并喷射毒液。由于它的毒液孔方向和毒牙呈直角，它不需要甩动上半身来获得最佳攻击效果，毒液以水平方向射出。它能够连续喷射毒液达40次，它的攻势不断。目标是尽可能多弄瞎它的对手，正中靶心。眼角膜只要沾上一滴小小的毒液，就会给非洲蟒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只剩它了。战场清空之后，他继续狩猎。幸运的是，沼泽蛙还没有走太远。它光滑的鳞片使它能够悄悄地接近。直到最后一秒，它仍然没有被发现。

当他一口咬下时，毒牙释放出强大的毒液渗入猎物体内。蛇等待着各种毒素的组合产生效果。最终目的达到了，开饭。研究表明，涉毒眼镜蛇演化出喷射毒液的能力作为保护措施，不仅针对动物，也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古人类祖先。由于人类的影响，非洲大部分的野生动物都遭受威胁，这些蛇从没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强的防御。随着栖息地的丧失以及与人类为邻，许多蛇比以往更难生存。加上环境破坏，大约有20多种非洲蛇类被认定为濒危物种，还有42种

0: 蛇经常在宠物交易中出现。这些挑战只会愈演愈烈，许多非洲蛇的未来并不乐观。现在，人类加强了对非洲蛇的保护，非洲蛇会继续繁衍生息，不断进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生生不息。
1: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

0: 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1: 牛货来啦！
0: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溪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各地鱼肉美味。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水利万物，鱼养一方。一道以鱼为食材的菜肴，因其水域、地域的不同，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能幻化出千百种表达方式。山间、湖泊、田野，取自各个地方的食材，争相奔赴餐桌，只为与鱼儿来一场和谐的共舞。
2: 牛过来啦！
1: 在味蕾的舞台上，收获着每一个时刻的喝彩。石斛开花节节高，当铁皮石斛遇见江鱼，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美味？
2: 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3: 对对对，
2: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
1: 用什么样的特殊方法才能捕获到渔民口中的红山鱼？
4: 哦，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啊！断了。
1: 颜值爆表的红山鱼如何在渔民的巧手下做到即钓即食？
4: 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1: 皮流鱼需要何种神秘搭档才能成就最鲜美的滋味？
5: 辣椒味很香很浓，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

0: 粉，不含淀粉，
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我现在是在眉县的松口古镇，这里曾经是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所以这儿呢也曾经是一个商业的繁荣之地。那很多的美食也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在这里汇聚。
1: 松口古镇是岭南四大古镇之一，这里因河而兴，是明末清初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见证了客家族群追逐梦想、勤劳致富的沧桑历史。
0: 您好，李大哥。
2: 你好，你好。
1: 李广平大哥在松口的江边长大，之前一直在外地做厨师。他回到家乡，加入了种植铁皮石斛的合作社。石斛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李大哥打算用一桌美味犒劳一下合作社的社员们。
0: 看着好长啊，这有多长啊？大概
2: 这个网大概有80多米。
0: 80多米啊！
2: 哎呦，
0: 我觉得这网眼儿有的还挺大的，不会出现漏网之鱼吧？
2: 这个肯定会，因为这个鱼的话就是
0: 这个肯定会。我以为他说这肯定不会。
2: 我们基本上的鱼的话都要上了一两斤才能做到。
0: 哦，我明白，就是说小鱼我们不捕，
2: 小鱼不捕
0: 就漏网了、啊。然后我们这次要抓的是大鱼，
2: 做大鱼。嗯，
1: 寒江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河流之一，良好的生态和水质为鱼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也滋养了一代代的依江而居的人们。醇香四溢的鱼散粉，象征着团圆的鱼丸，都是松口人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哇，这个一会儿收网可能也会比较久哦。
2: 收网是因为还要一边收网要一边解鱼。
0: 咱们今天最有可能网上来什么鱼啊？
2: 应该鲤鱼和鲢鱼。
0: 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
2: 先保留个悬念，到时候给你的带来一个惊喜。
0: 好，也要看我们今天捕上来的是什么鱼。
2: 是，
0: 对吧？
1: 拉出80米长的渔网是对两人体力和耐心的双重考验。两个小时后终于迎来了收网的时刻。
0: 看到没，那里有一个白色的桶，我们放的漂从那个地方开始收起。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有鱼，看到没？
2: 这个是鲢鱼，
0: 就是可以做豆豉鲢鱼的那个鲢鱼呀、
2: 啊。是
0: 又一条，哇哇，哎，小心！
2: 这里我们有条鳊鱼，呀，
0: 长得有点像罗非鱼啊，看到没有？里面还有一条大的那条，哎呦呦呦，别跑！哎呀，看，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1斤多的鲢鱼，这是我们刚才一股脑拎上来的，

0: 小小的鲮鱼。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它的嘴，各种鱼，还有各种颜色的鱼。我们还偶遇了一条锦鲤，简直就是收获满满。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想象一桌全鱼宴了。
1: 收获满满，原以为可以烹饪美味了，没想到李大哥却带领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基地。嗯，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石斛，
0: 铁皮石斛呢？
2: 是，对对对。
0: 我第一次见，哎，长在树上的这个铁皮石斛。
2: 这个是仿野生的铁皮石斛。
0: 哦，怎么说是仿野生的？
2: 因为它是把它砸在树干上，让它吸收树干的养分而成长。
0: 纯野生的话，它也是就是附在这个树干。
2: 纯野生的话，它很多都是在悬崖的石缝里。哦，
0: 悬崖的石缝里。
2: 对对对。
0: 这也就是说，这个树干是你们种植基地的，像是土似的，然后就种在这上头。
1: 仿野生石斛生长缓慢，周期长，社员们需要定期上山除虫除草。冬天防冻，夏天保湿，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了几年，终于迎来了丰收时刻。
0: 哎呦，我没有用力，一下就掰断了，就很脆是吧？
3: 牙咬一下，
2: 这个就可以。
3: 很多胶质很浓很浓。哎呦，
0: 没吃过这种直接在树上采摘的石斛，其实它的味道几乎是没味道的。
2: 对。
0: 但是呢，它的口感很特别，我不知道听我说话有没有一种嘴巴被粘起来的感觉。
1: 李大哥说，他将选用肉质细嫩的鲮鱼和铁皮石斛搭配制作一道创新菜，为的就是让劳累了一年的社员们品尝到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那么铁皮石斛和鲮鱼搭配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哎呦，为什么割不动啊？我是不是割到鱼刺了？
2: 力气不够。
0: 力气不够大。
2: 这个话你要把那个刀稍微放平一点。
0: 再平啊，往上翘一下。
2: 就是跟着这个骨头的边缘走。
0: 往上，哎，对，然后切断就可以了，是吧？
2: 跟着这个鱼脊的边切断。
0: 来，您来帮我吧，最后这一点割不下来了。哎呦，要这么大力啊，整个切掉。嗨。
1: 鲮鱼的毛刺很多，把鱼处理干净后，首先要用刀将鱼骨和鱼肉分离，并切成薄片。
2: 这个刀斜着切，
0: 就是一片片片下来。
2: 对对对，
0: 还可以吧，挺薄的。
2: 对对对，
0: 看到没？
2: 稍微厚一点，
0: 再厚一点，
2: 等一下煨的过程中呢，就不容易散。哦，
0: 好。
2: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鱼骨摆好，
0: 要给它摆个造型。
2: 对，还原一条鱼的整条的形状，
0: 感觉就是一整条的鱼的样子。游过来啦！啊，这是采用蒸的方式，
2: 下锅蒸。
0: 好嘞，
2: 蒸了4分钟。
1: 将片好的鱼肉腌制后焯水备用，接下来终于轮到铁皮石斛登场了。
2: 我们先倒入鸡汤。
0: 好香啊，这鸡汤。
2: 把石斛剪了。
0: 要剪成小段吗？
2: 对对对。
0: 从这位置剪行吗？
2: 对，可以。我们把它石斛剪下去，
0: 就剪碎能放进去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颜色真好看。
2: 对对对，鲜鸡汤炸好的石斛汁下锅。石斛汁它是本身就是稠的，下锅之后我们要小心的搅拌一下，别让它粘底了。开了，我们就把它
0: 好鱼片放下去。
2: 刚好煮好的鱼片我们就下入锅中。
0: 哇，好香啊，现在这个石斛汁跟鸡汤的味道一煨它就出来了。
1: 多糖、生物碱和氨基酸是铁皮石斛的主要营养成分，高温作用下，石斛鸡汤汁的营养充分进入鱼肉，鲜香四溢。
0: 好香啊，石斛煨鲜鱼。哎，这个鱼做好了之后好像它又回到江里在游一样。
2: 对对对，
0: 旁边绿水青山的，然后还浸在这个绿色的石斛汁里边，特别漂亮。哦，现在垂涎欲滴了，出锅啦。爷爷奶奶，石斛煨鲜鱼。
4: 爷爷奶奶，
0: 好滑呀，而且那个石斛汁因为它黏黏的，所以能包住那个鱼肉，有一层包浆的感觉，就包住那个鱼肉。
2: 对对对对，
0: 是吗？我尝尝这个萝卜，特别的入味。
2: 特别鲜美。
5: 萝卜也很好吃。

0: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昔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峥嵘岁月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松口古镇的人们正在用双手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1: 我听说啊，在茂名有一种美味，它既会出现在每个茂名人非常重要的比如祭祖这样的场合，而且呢还作为日常茂名人走亲访友的伴手礼。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美味呢？
0: 博鹤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盛产龙虾、对虾、海参、鲈鱼、膏蟹等各种水产。在茂名鱼虾云集的水产市场中，有一种鱼拥有超高地位，不仅因为它颜值高，还因为它处于深海，比较难得。当地人说，如果想要吃到这种美味，需要找到一个人。
1: 显叔，显叔，跳过去吗？
2: 不会，不会，
1: 一二三，
2: 哎，走走，走走，
1: 好。
0: 显东升是家里第四代渔民，16岁跟随家人出海，如今已经捕鱼将近50年。
2: 哎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海浪冲。
0: 哪种鱼最受欢迎，要去哪里捕，他最清楚不过。显叔说，能不能寻到要找的鱼，不仅要看技术，更要看天气，天晴有风才更好。今天海风不小，我们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1: 看到我们下的那个浮标了吗？在那里。然后这是一整个圆圈，我们现在这船就在我们自己下的网里边，这个范围里的鱼都是我们的了，是不是？逃不出我们的网了。
0: 我们要找的叫红山鱼，又叫金丝鱼，当地俗称红三，这是一种季节性的鱼，每年农历8月份较多。然而捕获红山鱼并不是用刚才的网，而是一种特别的方法。
1: 这个是这么多钩，不能拿下来，不要乱动。
2: 对，
1: 钩上这个是鱼饵吗？
2: 哦，
1: 我们是要钓鱼啊，我这才搞明白。哦，还要放个舵，不然沉不下去哈，这个太轻了。在大海里边用这么小的鱼饵钓鱼，而且是这么细的绳，
2: 这里有几百米啊，
1: 几百米，几百米长的粗的绳子，然后上边吊着一个个这样细的，这样细的绳子，然后细的绳子上面有个钩，钩上有一个鱼饵，就是这样钓鱼的，是吗？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方式。显叔钓鱼培训学校学员张天阳。但是钓不钓得上来鱼还是不一定的，
2: 那个看那个运，
1: 看运气了。
0: 航行将近18海里抵达深海，如此细绳小虾究竟能否钓上鱼，让味道调查员有点怀疑。等待的时间，捕获的第一网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惊喜。
1: 哎，这是什么？看到没？这里啊，前面这是它的前脸，后的眼睛在后边，尾巴在长在前边，有腹肌呢。这是嘴巴哈，
2: 嘴巴在这里。
1: 还有好多小爪子，
2: 是啊，
1: 它会钳我吗？
2: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
1: 它有很温和的样子。
3: 再见喽！
1: 可以收网了，
2: 可以收了，是。
1: 我是感觉不到，哎，有鱼，有鱼，有鱼，有鱼，有鱼。
2: 来得及，
1: 好漂亮啊！它为什么上来它就是死的？
2: 这一般在海底挣扎吗？
1: 哦，它上来就是死的。
4: 停住的，
2: 哦，停住的了。断了哦，
4: 断了，
2: 没停那个。啊，
1: 断了。
2: 哎，谈好没停。
1: 断了。哎，我们就只钓了这一条，那怎么办？
2: 那弄那个。
1: 去找找。
2: 找一找。
1: 5条金线，所以是叫做金丝鱼哈。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绳断了，
2: 坠下去了
1: 、鱼吃到钩子然后坠下去了、我们的绳断了，现在要去找绳。
0: 显叔说红山鱼钓法

0: 特殊，这种断线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正因获取不易，越到过年价格越贵，每千克最高能卖到120多元，所以就算断线也要找到鱼线。
1: 都是金丝鱼啊，为什么只有这种鱼呢？
2: 是
1: 为什么只有这种？
2: 这是鱼多一点。
1: 哦，又一条金丝鱼呀、啊！好了，找到线了，找到线了，两条连着的。
3: 大丰收了！
1: 大丰收了！
0: 历经坎坷收获的红山鱼，尽快享用才是对其鲜味的最大敬意。常常十几天生活在船上的渔民，早已掌握在小船上快速制作美味的诀窍。
1: 切个口就可以了，是吗？
2: 是。
1: 里边内脏不用掏出来啊？
2: 对，不用。放盐。
1: 就放盐。
2: 放里面以后腌了。
1: 哦，用盐塞到这个里头。
2: 对。啊，
1: 都是用这种粗粒的盐 是吗？
2: 是。
1: 哦。
0: 用盐腌制是茂名人处理红山鱼最惯用的方式。被颗颗盐粒腌过一夜后，红山鱼就被称为一夜成。不过我们将要品尝到的是香煎金丝鱼。
1: 我想给您帮忙，但是我害怕给添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有油啊，各种调料，火药。
4: 这虽然是我见过最袖珍的厨房，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觉，就得这么吃。
0: 金线贯穿，粉嫩登场的红山鱼，香煎后外皮焦脆金黄，内里嫩滑软糯，自始至终都保持颜值与美味的和谐统一。
4: 确实是，它不仅仅是颜值高，而且特别好吃，是真的
2: 啊、
4: 它肉特嫩。我觉得这次来茂名吃到的鱼是这辈子吃到最新鲜的，就是它从钓上来到吃到我嘴里，几分钟的时间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食在广东鲜在茂名，
5: 鲜在茂名，
4: 鲜在茂名，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太新鲜了。
0: 对于显叔来说，渔民生活从未让他感到辛苦，如此美味就是大自然给他最珍贵的礼物。在淳安县李商乡的大叶村，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千岛湖畔具有代表性的新农村。
1: 今天呢，我特意来到了千岛湖旁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寻找一位民间美食家。我们来看一下，从他的手上到底能做出什么样接地气的、纯正的乡煎美味。刘大哥你好，
6: 志兴好。
1: 我今天是特意来找您寻找乡煎美味的。
6: 那你算找对人了。
1: 对呀、啊，我
6: 叫刘先勇，是千岛湖的一名新农人，现在做千岛湖的农特产推广。
0: 丰收季节，蔬菜成熟，瓜果饱满，刘大哥准备用一桌家宴来犒劳辛勤劳作的家人们。
6: 你看到没，等一下我就用这个辣椒给你做一个我们这里的美食，土酱烧鱼。
1: 这辣椒长得挺大的哈，是不是很好看，红艳艳的，然后很饱满长的。看我们丰收了这么多，哦，这南瓜个头还行，哇、哦，这里面有个西瓜，刘大哥，好甜啊！
6: 哇，特别大，
1: 这玉米还挺大的，哎呦，
6: 这个还可以吃，这个有水分，它会有一点点甜味，
1: 嗯，有点像甘蔗，
6: 是不是？
1: 嗯，
6: 这个都好重，赶紧先
1: 先回去把东西放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去干什么呀？
6: 接下来我们去把辣椒摘好地晾在那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嗯，咱们就在这小溪边洗辣椒。
6: 对，先把辣椒挑掉。
1: 这感觉太好了，在山边，在个小院前，然后连着小溪洗辣椒。
6: 这我们这个水很干净，也流动的。
1: 好，

0: 老湖，以鱼著称。除了万顷碧波下丰富的鱼类资源外，在千岛湖周边的小溪里也生长着很多鲜美的小鱼，溪水清澈凉爽，鱼儿自由欢畅，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居画卷。这也是刘大哥儿时的美好记忆。
1: 我带你到这个溪流里抓我们这里的石斑鱼。
2: 好嘞，石斑呐、啊，这里面有。
1: 这是淡水石斑啊、哦，这个石斑鱼要在水质很干净的地方才有。来，
3: 这个是我装的最小的陷阱。哦，
2: 这
1: 个没，
2: 这也是抓鱼的方法，因为都是。
1: 这个
2: 第一次见，就
1: 是专门抓石壁鱼的。这个它吸附在石头上，用这个小陷阱就可以抓。来，我给它倒出来。
2: 哎，真的是一个小陷阱，太好玩了。有一个渔网，看一下。
1: 这个肯定有鱼，这也是我早上放的。
2: 哇，哎呀，哇，好多。
1: 多不多？
2: 这都是呢。
1: 对。
2: 来来来，把它拆出来，看看有什么鱼。
1: 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淡水石斑。
4: 哎，真的很像那种海里的石斑鱼一样，就小一点。
1: 是的，它体型也不会大，它大的这个也是可以食用了。等一下你洗鱼啊。
2: 好好好，没问题。想要吃好吃的必须得干点活。
0: 将抓回来的小鱼清理干净之后备用。我们之前晾晒的辣椒已经完全晾干了，此时刘大哥已经准备了两件工具。
2: 刘大哥，我们现在要用这些东西吗？
1: 对，这是我做这个农家土葬的工具。
2: 我冲过很多次辣椒，还第一次见这个，这什么东西啊？
1: 我们这里叫它铲刀。
2: 铲刀，
1: 它是一把用处很多的刀，可以铲树皮，哦，可以剁辣椒。
2: 是这样冲吗？
1: 刀保证九十度啊，就是平衡。你如果铲起来，它就是铲不到底。哦，对，是不是特别有力？
2: 特别有力，我感觉因为这个刀拿起来挺沉的，但这么往下垂直的话，就感觉挺省力的。
1: 大一点。
2: 刘大哥，我看这好像差不多了，剁的。
1: 也剁细了。
2: 那现在可以封坛了吗？做辣椒酱了吗？
1: 哦，还没有，还要我们的那个豆豉。
2: 那个是吗？
1: 对对，
2: 帮你拿过来。
0: 煮熟的黄豆经过发酵以后长出菌丝，在太阳下翻晒至完全干燥。
1: 这一勺酱在我们淳安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餐饮厨师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带着我们的一勺淳安酱可以上去北上广闯荡啊，干失败了也可以退守江浙沪守业。
2: 所以就是靠这一坛酱就能闯荡江湖是吧？
1: 对。
2: 满了啊，刘大哥，可以封坛了吧？
1: 对。
0: 经过一上午的忙活，所有的食材均已齐备，接下来就到了刘大哥一展厨艺的时候了。
2: 大功告成，千等万等，终于到了做饭的环节了。我们现在做什么菜呀？
1: 就是用这个土酱烧鱼，就用这个土酱，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鱼的鲜美。
2: 所以就是简简单单三样配料。
1: 对。
2: 先把鱼煎一下是吗？
1: 对。
2: 太香了，闻到鱼的香味了。
0: 将鱼煎熟之后，无需复杂的调料。调味的事情就全部交给这一勺淳安土酱。
2: 尝一下。
1: 哇，有没有很鲜？
2: 辣椒味很香很浓。哦，这拌饭做面我都觉得会很好吃。
1: 我们趁这个炖鱼的时候，我们做一点就是我们农家自己的玉米粉啊，做的这个饼啊，就是贴在这个锅贴上，
2: 这是爱心型的。来，大哥您来。
1: 啊，你来个圆圆的、漂亮的。
2: 好嘞，这不错。我对比一下，我那太丑了，但是好吃就行，味道好就行。
1: 不影响吃。
2: 不影响吃的。

0: 我们起锅喽！
1: 看一下，金亮，很漂亮，对不对？
0: 这颜色特别漂亮，就是玉米本身的那个金黄色。
1: 对，好的鱼给上一点点葱花。啊哦，
0: 来，上桌喽，走，来上菜啦。这是从田间到餐桌的香煎美味啊，所有的这些食材都是我跟大哥两位今天劳动所获。
1: 来，先尝尝，
0: 尝尝一尝。来来，奶奶先尝，奶奶先尝。来，
1: 动手吧。
0: 好，连骨头都酥的，特别嫩，因为它是我们的小溪里面生长的鱼，小小的，所以它就很鲜美。还有它没有加任何调料，就加辣椒酱。
2: 对，
0: 辣椒酱就给它锦上添花了。
2: 对，
0: 越吃越香。
1: 就是你在那里看着我，就是用水，然后辣椒酱
0: 对
1: 烧出来，
0: 就是这么简单。我想尝这个玉米饼。
3: 玉米饼色泽金黄，口味醇厚，这是人间最平实的烟火。对当地人来说，这种佳肴也有着别样的意义。在大叶村，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归园田居般的生活，人们勤劳淳朴，自然也馈赠以物华丰实，种种原生态的美味便诞生在这和谐相处的自然韵律中。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声号子，一次起网，一道美食，一种风味，都蕴含着每个地方的独特气韵。李广平和铁皮石斛合作社的社员们精心呵护着铁皮石斛，他们期待着来年能再次喜获丰收。与水为伴的茂名人将对生活的热情融入进每一次出海捕捞中。刘宪勇致力于将千岛湖的农产品推广向全国，只为与人们一起分享来自这天下第一秀水中的美味。人们运用智慧，不断探索人与水的关系，从索取到养育，从依赖到共生，用热情和汗水收获硕果累累，收获成功，收获快乐。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湿滞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

0: 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芜湖神江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芜湖神江复合果实原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甘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刘邦屡战屡败，为何地盘却越打越大？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又将以怎样的奇谋为刘邦开疆拓土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0集《汉将立奇功》。

胜负之势从来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进退之间的格局。彭城一败，刘邦丢妻弃子，然而退守荥阳，他却退出了一片天地。项羽虽乘胜追击，威震一时，奈何经营失当，四面受敌，最终受困于一隅之地。这一进一退，一盈一缩之间，藏着楚汉相争最深的玄机。更有一位旷世将才的登场，他便是被司马光誉为汉得天下首功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牛刀小事，平定三秦不过初露锋芒。那么当魏豹绝河关背汉而去，当赵国陈馀拥兵200,000扼守井陉，韩信又将如何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呢？刘邦究竟凭借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屡败之中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0集《汉将立奇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彭城之战，项羽的突然回防，杀得刘邦丢妻弃子，勉强回到了荥阳。这个时候呢，朱战败被打散的军队也稍稍的聚拢起来，萧何呢就从关中征发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征发他们到荥阳补充兵员。这个时候刘邦呢就稍稍的恢复了一点点的元气，而项羽呢就从彭城进发，乘胜追击，就跟刘邦的军队在荥阳附近的荆索之间展开了这种对峙，双方呢互有胜负，就打成了一个拉锯战。汉兵呢偶尔会打赢楚兵，所以呢项羽的军队就很难越过荥阳继续向洛阳这个方向推进，故而到了汉高祖二年的五月之后啊，楚汉双方就在荥阳之间开启了这种对峙的模式和拉锯战。刘邦一时看到很难快速的结束战争，到了六月，刘邦就把自己捡回来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夏侯婴捡回来的，就把自己这个捡回来的儿子刘盈就送回到关中，立刘盈呢为太子，同时引水灌废丘，使章邯自杀，就是三秦王之一的章邯到这个时候被消灭了。刘邦呢完全抵定关中之地，他发现他跟项羽啊已经很难快速的决胜了，他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立刘盈为太子，就让萧何呢守住关中，制定一些法令啊约束啊，也建立起来了宗庙社稷公事县邑，有的一些大事情来不及向他汇报的，萧何跟太子就可以先行处理，等到他回来之后然后再向他报告。萧何呢此时就发挥他的管理特长，把关中地区的户口田亩一一厘定，然后把粮食军需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刘邦和项羽这个对峙的前线。楚汉战争之际啊，我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这就是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后，他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稳定地提供粮草补给的大后方，而且这个大后方还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可是我们会发现啊，相较于刘邦，项羽是没有这种广阔的大后方的。项羽的首都彭城，就是我的老家徐州，这个地方固然是四通八达十分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它四通八达，它就一攻难守，四面受敌，它的战略纵深啊不够。这也不能不说刘邦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似乎是天助的这样一个契机，但实则是我认为啊，作为秦故小吏的萧何等人，他们练达事务，对于处理这些日常管理特别熟悉，把过去秦用来牢笼天下支持耕战运作的体系把它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体系就成了刘邦用以支撑战争的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呢，项羽对于秦的这一套啊，有着天然的敌视、不屑，甚至是仇视，故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固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地盘却是越打越大。

0: 而在一场场具体的战役当中，项羽虽说能够压过刘邦一头，但是他那个地盘呢，给人的感觉是越打越小，最后打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在刘邦回到关中部署停当一切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八月，刘邦又一次回到了荥阳，开启与项羽下半场的对决。就在刘邦项羽此时一局输赢未定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将开始施展他的实战才华。这个人呢，就是韩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贡献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从汉中帮助刘邦还定三秦。司马光呢，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借信之功也。也就是说啊，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关键的人物。那么韩信到底有哪些不世之功，竟然能让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他是汉朝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呢？我们不妨来讲一讲。这个时候就在项羽和刘邦在荆索之间对峙之际，韩信的一番作为。大家知道，项羽逼杀义帝，刘邦组织了56万人杀到彭城，结果被项羽的几万人马一下子击溃。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就见风使舵，本来依附刘邦的，现在又转而依附项羽。比如说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就是那个三秦王当中的另外两个，背弃汉朝又投降了项羽。齐国、赵国这些地方附起的诸侯也背叛刘邦，与项羽讲和。到了6月份，魏王豹，就是这个魏豹，就请求回国。他本来是在刘邦的帐下跟着他一起去进攻彭城的，现在他要回国，回到魏国，理由是什么呢？要探望母亲。结果这个魏王豹回到魏国就绝河关，就把魏国通往汉朝军队的这个路堵起来，不再与汉军往来。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南角这个位置上。魏豹绝河关，就是偏安一隅，想要采取一个圈地自居、坐壁上观的态势。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真性情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处世哲学？
0: 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顾花，顾花，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假如说啊，其他诸侯像司马欣、像董翳，他们的背叛不过是西瓜微大边，他们本身也只有少量人马，没有什么广阔的地盘，离刘邦呢也不是很亲密，所以他不构成威胁。但是魏王豹不一样，魏豹的魏国占据了汾河流域，本身从关中地区通往太原，乃至整个北方的咽喉要道就被这个魏国卡在手里。而且这个魏国啊，南临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大家知道一旦刘邦在荥阳和项羽对峙不利，魏豹如果从后方夹击，刘邦就要腹背受敌。所以到了八月，刘邦呢就派这个利益姬去游说魏王豹，招他前来。这个魏豹呢看到刘邦兴败，楚汉的胜负还未可知，根本不听利益姬的。魏豹这样说啊，他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这就是史家通过魏豹的嘴向我们展示刘邦的另一面。刘邦这个人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怠慢，喜欢骂人。从史料上看，刘邦也确实是这样，他经常以奶公自居。什么叫奶公啊？就是你爹我啊，骂别人就是庶子。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啊，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恶劣，甚至是文化素养的低下，那么我们就看浅。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邦时常用这种粗鄙的语言骂人，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交往有关。你跟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了，你不能文绉绉的，你不能一味的周旋，就要用简单粗暴的话语完成最基本的交流。刘邦的身份大家知道，我讲过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一个小亭长。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明白，刘邦的骂人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它同时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通过辱骂下属和对手，他就可以从气场上压制住这种潜在的威胁，强化自身处于整个权力中心的地位。他要展示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刘邦的人格魅力的一面。他一边可以把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让部下心怀畏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需要只言片语，套个近乎，给点好处奖业，立刻就能让部下感恩戴德，恩威并施。我想这就是这位出身游侠的草莽豪杰的性格特征。我觉得甚至刘邦这一套粗暴简单的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是他笼络人才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哲学。
4: 骂声之中见性情，软硬之间藏智慧。刘邦那看似粗鄙的言语，实则是一柄笼络人心、威震群下的双刃利器。恩威并施，方显这位草莽英豪独到的

0: 之道。然而，再高明的人心权术也安抚不了以生易帜的魏豹，他背汉而去，绝河关而自首，更是对刘邦的为人嗤之以鼻。招降无望，刘邦终于看清，有些对手唯有刀兵才能让其俯首，于是韩信再度披挂出征。前番平定三秦，他靠的是声东击西，那么此番面对胜兵蒲坂、严守渡口的魏豹，用兵如神的韩信能否再出奇招，攻克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天险呢？
1: 眼看着安抚招降魏王豹毫无希望，刘邦下定决心，决定消灭魏豹。大家注意，这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考量的进攻。郦基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这个郦基，魏国的大将是谁？郦基答：柏之。刘邦回答说，这是一个口上乳臭，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安能当韩信啊？他怎么能跟韩信比啊？刘邦又问，骑将是谁？就是这个骑兵的将领是谁？大家知道骑兵是最善于冲锋的。郦基回答，这个人叫冯敬。刘邦一听啊，这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虽然还不错，但是那个勇猛啊，根本比不上我手下的灌婴。最后又问，步卒将谁也？就是这个步兵的首领哪一位？步兵的首领叫项陀。刘邦说，他根本不如我手下的曹参。所以啊，这三个人一比下来，大将不如韩信，骑将不如灌婴，步卒将不如曹参。于是刘邦就以韩信为左丞相，跟灌婴和曹参一起直接进攻魏国。这个魏豹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胜兵而待啊，列阵于蒲坂，把这个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叫临晋关把它堵起来，防止呢汉兵的进攻。可以说刘邦是有备而来，这个魏豹呢，他也是有备而待。韩信呢，索性就将计就计，故意设置一些疑兵，摆开战船，摆出一副呢要强渡临晋关，过黄河去进攻的姿态。另外一面，韩信就把一支清兵，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精锐的兵，埋伏在夏阳。他用这个木鹰斧，就是把一些木质的、陶制的罐子，用木头把它绑起来，形成类似一个筏子一样的简易船，趁着敌人不备，赶快的渡过黄河，用不多的精兵直捣安邑。这个魏王豹大惊啊，他没有想到韩信的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已经兵临安邑城下，他就准备引兵迎击韩信。结果呢，重兵在前，来不及回到安邑，临时组织的都城保卫战在韩信的奇袭之下一战即溃。所以到了九月，韩信就攻破了安邑，俘获魏王豹，就把这个魏豹啊就抓起来送到荥阳。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魏豹呢再一次向刘邦投降了。我们说啊，破魏之战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翻版，打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

0: 出其不意，在军队不能具备人数和地理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就以闪电战迅速解决问题。我仔细观察，我发现韩信这个人，他用兵一定要在最快的、最短的、敌人准备不足、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就是韩信用兵的高明之处。这个时候，魏国就被刘邦打下来了。刘邦随即在魏地就设置了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我们发现刘邦的高明之处已经开始体现，他打下来的地方，他不再沿袭项羽的方式分封诸侯，而是尽量的郡县化，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这一打就与秦的统一战争啊如出一辙。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面对用兵如神的韩信，李左居究竟出了一道什么计？
0: 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抓住，不要跟他打。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祖三年冬十月，就在攻破魏豹一个多月之后，韩信已经尝到了打仗的甜头。大家知道，这是韩信作为刘邦手下的高级将领、大将军，第一次独立的指挥一个方面军，完成了一场大胜仗。尝到甜头的韩信呢，他就跟张耳两个人准备以数万精兵东下井陉道，穿越太行山，袭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样呢，又是一次急行军闪电战。这个时候在赵国掌权的是成安君，名字叫陈馀。我简单说一句，陈馀这个人，他本来跟张耳两个人啊情同父子，在秦代曾经是隐匿民间的两个游侠，后来又共同策立陈胜，

0: 谋立六国诸侯之后，共同对抗暴秦。啊，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张耳在赵地被秦将王离围困的时候，陈馀呢犹豫不前，不敢救援，于是两个人啊就反目成仇，听说韩信和张耳，组织军队准备大军压境进攻赵国。赵王就和陈馀就聚兵在井陉口，号称20万人，准备呢严阵以待。我们稍微说一句，井陉是太行山脉当中啊一个重要的支脉，而且是太行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四周高，中央低，是太行山上唯一可以通行大车的天然的孔道，可以说基本上从山西穿过井陉道就可以直接到达河北，直抵赵都邯郸。就在成安军陈馀胜兵以待的时候，赵军当中啊有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呢叫李左居，号称广武军。李左居就劝说陈馀，说现在韩信抓了魏王，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现在辅以张耳准备进攻赵国，他是乘胜的进击，而且他距离他的后方啊比较远，这个时候你跟他正面对刚，棋逢啊不可当。大家注意，李左居说了一句名言：千里溃粮事有饥色，乔苏后窜师不速报。就是如果他要用千里的长度距离来输送军粮，他的军人脸上一定是有吃不饱的这种面容的，等到打柴砍柴之后再烧饭，这样的军队啊吃不饱。所以李左居判断韩信的军队经不起持久战，他接着分析说，今天这个井陉道啊连两辆车都不能并排通过，骑兵呢排不成行，几百里地韩信的补给和资源一定供给不上，你不用多，你给我30000人，我从后面堵住韩信的粮草辎重，而你陈馀呢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韩信呢前面不能跟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往后退呢我又把他的这个后路啊给抄了，不过10日我就能把韩信和张耳抓到献到你面前。我觉得他的分析啊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态势。但是这个成安军陈馀呢，他经常讲说这个义兵啊不用诈谋奇计，不搞阴谋诡计。而且陈馀对李左居说，我听说兵法呀，如果你是敌人的10倍你就直接围困他，如果是他的1倍或者是数倍你就跟他当面的发生冲撞就打。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啊我看他就是大几千人，而且他是千里奔袭，如果我们避而不击，如果他再有大军压境我们怎么办？而且传出去让诸侯说我们赵国人啊比较怯懦，都会来进攻我们。就是这个书呆子陈馀不听李左居的计策，坐失良机。
1: 良谋在侧而不能用，胜券在握而坐失之，这便是陈馀的悲哀。李左居洞若观火，早已看破韩信千里奔袭、粮草难寄的致命软肋，奇谋一出本可不战而擒，怎奈陈馀自诩义兵逆骨不化，竟将这天赐良策弃若敝屣。韩信探得此情不禁反喜，因为他最擅长的正是在敌人最自信之时给他致命一击。

0: 二十万赵军扼守井陉，严阵以待，数万汉军远来疲惫，背水而出。兵法有云，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韩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扬言破赵之后再聚餐而食。狂言惊四座，诸将皆不信。那么这看似深陷绝境的布阵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天谋略呢？
1: 韩信也派人去探听，听说李左居的计策不用，大喜，于是呢引兵而前，在距离井陉口前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休息。到了夜半时间，韩信让士兵起床准备，咱们要进攻了。他选了轻骑兵2000人，每人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旗帜。大家知道刘邦号称自己是赤帝子，所以汉军用的旗帜呢是红色。就从剑道这个矮的山上就迂回到赵军附近，韩信就告诫这2000人，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你们看到赵军发现我们撤退，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击，你们就赶快进入赵军的营垒，把他们的旗子拔掉，插上汉军的这个红色的旗子。部署停当之后，韩信让他的这些皮将传孙，就是说今天啊咱们破赵会师，早饭不吃了，打完这一仗回来聚餐。那个诸将都不信啊，现在人家是20多万，你就这么点人前面等着你，你说一顿饭时间能把赵破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诸将呢只能将信将疑的应付韩信，说诺，那就这样吧。韩信呢又对军力不耻，说赵国现在已经占领了最好的地盘作为营垒，而且呢没有看到我这个大将军的旗鼓，他一定不敢出击，就害怕我们啊遇到险阻再回兵。于是韩信就让10000多人先出去，在一个背水的地方布阵。大家知道兵法上背水而阵是兵家大忌，那你万一出现问题你逃都逃不掉，对不对？赵军看见韩信派人背水布阵大笑，等到天亮了，韩信竖起他大将军的旗鼓，浩浩荡荡地出井陉口。这个赵人呢一看韩信来了，开始了发起正面的这种冲锋。两家大战良久，就在酣战不下之际，韩信张耳等人就假装丢弃了旗鼓啊，好像打败了一样，就逃奔到他那个背水而阵的军队上。这个背水而阵的10000多人的军队呢严阵以待，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于是跟追击的赵军就发生了第二场战斗。赵军看到韩信的大将军旗鼓已经退了，这个好像是战败了，果然倾巢出动去追。韩信和张耳到了这个水上军之后，军皆殊死搏斗，赵人发现打不败，而背后韩信那2000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驰入赵壁，把赵国的旗子拔掉，立上汉朝的旗子2000帜。前面赵军和韩信正面的这种对冲啊没有胜，就准备暂时休战，结果后方撤退的军队一看到自己的老营里面插的全是汉人的旗帜，大惊，

0: 以为汉军大队人马已经占据了赵人的后方，于是这个赵军啊就乱了，乱了之后就逃走。赵国的将领虽然斩杀这些溃逃的军队，但是也挡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弱势，兵败如山倒。于是汉军夹击，大派赵军把这个成安军陈馀啊斩杀在池水之上，并且俘虏了赵王歇。果如韩信所言，打败赵国咱们再吃饭。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利益姬的建议，张良为何连说八个不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为什么要离开他？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这一仗打完，有人就问韩信说，你不符合兵法呀，你让这些士兵背水而阵，而且说破赵会师，我们都不服。韩信说，这个东西就在兵法里面，只是你们这些人啊没有深究，不懂得活学活用。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直至亡地而后存。我韩信跟你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军人马又多，我不把你们放在背水的地方，直至死地，你们怎么肯为我卖命啊？如果我把你们放在便于逃生的地方，你们还会这么卖力气打仗吗？看起来一场破赵的声势浩荡的一场战争，结果韩信呢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赵军主力所谓2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成安军，并且破赵。破赵之战展示了韩信极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他把这个战争当中的心理战打到了极致。他先是利用敌人的优势心理，敌人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和麻痹大意。

接着他利用地理环境把自己的军队啊布置在不利的环境当中，背水扎营，从而激发自己军队当中士兵的战斗情绪和搏胜生存的心理。最后，韩信利用敌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看到自己的老营上面被插上汉军的旗帜，利用了敌人在失败之后情绪迅速蔓延而失去斗志的这种心理。其实赵人如果能够重整旗鼓跟韩信打，未必会失败，但是韩信让他们从骄傲到失败之间有一个快速的心理上的滑落，让这种失败的情绪迅速蔓延，最后一举夺得破赵战争的胜利。假如说前面韩信灭魏是一场闪电战，灭赵韩信用的是心理战。在取得灭赵战争胜利之后，韩信有一个作为非常让人佩服。韩信全令军中说不许杀广武军，有能够抓到广武军李左居的我赏他千金。韩信能不能抓到这个曾经正确的预判了战争应有走向的李左居，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为大家一一分享。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1: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藕香。
0: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7: 山药这味药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0: 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儿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
1: 嗯，
0: 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
1: 嗯，
0: 过去叫熟芋。
1: 哦，
0: 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1: 真的是根茎。
0: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栽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1: 哇，
0: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1: 嗯，
0: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迎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
1: 嗯，
0: 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1: 啊，
0: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1: 啊，
0: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1: 嗯，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视频来学习一下。
2: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我来把皮削了。
3: 行了吧，

0: 什么馅儿的？
1: 枣泥儿。
0: 这什么？
1: 桂花。
0: 真好吃。
2: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1: 对。
2: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1: 妈妈教的。
2: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3: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这个紫薯能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2: 没错，
3: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2: 送给山药长寿糕，
3: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2: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4: 这个是山药的肉丸子汤。
2: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5: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

0: 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1: 对，
0: 好吃吗？
1: 好吃。
2: 嗯，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

0: 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1: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0: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1: 哦，
0: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中间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1: 哦，
0: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一个厘米到两个厘米。
1: 哦。
0: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0: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0: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菜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断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摆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那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
1: 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有吗？
2: 我先问一个老话儿。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1: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11月份才采收了，11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

0: 意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1: 是
0: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1: 啊。
0: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它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
1: 啊。
0: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1: 明白。
0: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0: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
1: 啊。
0: 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他佐他，
1: 是
0: 辅佐他，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

0: 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此方乃生元气以治渴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中餐桌常客，蕴藏别样养生妙用。
0: 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藕效。
2: 寻常中药有心解，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1: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0: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控窍玲珑，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1: 是的，
0: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哦，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

0: 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1: 嗯，
0: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1: 没错，
2: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1: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3: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1: 嗯，
3: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4: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1: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0: 荷莲一身薄，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
1: 嗯，
0: 越吃心灵越美。
1: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0: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
1: 嗯，
0: 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然后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炖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1: 嗯，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5: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1: 好，程程，
6: 大小，
7: 这个大这个小。
1: 好的，好样。

0: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1: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0: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1: 好，
0: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1: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2: 慧眼识偶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偶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两个偶呢，它代表了南北之偶，南偶我们又把它叫黄偶，北偶呢我们把它叫做白偶。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偶；比较白的，那就叫白偶，也叫做北方偶。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偶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偶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你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哎，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1: 对，
2: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3: 莺歌头，
2: 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1: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2: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者。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哦，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他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他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的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稳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 因此在稳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稳病调变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1: 哎，
2: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1: 是，
2: 都是新鲜的食材
1: 啊，
2: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1: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3: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1: 明白。
4: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1: 是，
4: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1: 连续咱家呢？
5: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1: 啊，
5: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
1: 嗯，
5: 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1: 程程说又揭我短，真讨厌是吧？
5: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1: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4: 特别想。
1: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2: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6: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5: 有梨，有
4: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5: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4: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5: 对，
6: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4: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鼻涕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7: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4: 是，
7: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6: 对，
7: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梗，新鲜的尾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

0: 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1: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支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谁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2: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0: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1: 嗯，
0: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1: 嗯，
0: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1: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3: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1: 怎么讲？
3: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支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0: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衄，牙齿出血叫齿衄。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儿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好，真的是一堂我觉得非常酣畅淋漓、收获满满的关于藕、关于我们中医药食同源的一个宝藏课程。那最后呢，我们再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究竟有过怎样一段神仙友谊？在九华山，李白又为何想与友人韦全瑜一同归隐？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李白和杜甫这对盛唐诗坛最耀眼的双子星，在鲁郡东市门亲密无间的同游之后，为何就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跟着书本去旅行，诗仙会友人下，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元745年，杜甫来到齐州临邑探望弟弟杜颖，之后重游鲁郡，意外地与安家在此的李白相聚。他们相谈甚欢，从诗歌到人生，从理想到现实，仿佛有说不尽的话题。这段难忘的时光不仅让杜甫与李白成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更是让他们的诗歌作品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他们的友情如同鲁郡的山水一般清新而深远，让人为之动容。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离别之时，李白通过这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表达了他对杜甫的不舍和留恋。李白和杜甫最后一次见面都做了些什么呢？似水而中的四位学生将以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为线索，走进山东省济宁市，去探寻李白、杜甫在这里的足迹。书本旅行团此行还邀请了泰山学院的邵岩教授，他们的第一站来到了圣元湖公园。
1: 李白是不是很爱喝酒呢？
2: 对，李白非常喜欢喝酒，他不光写诗，他还喜欢呼朋引伴的和他一块儿畅快豪饮。在这里就有一位好朋友和他一起喝过酒，知道是谁吗？
1: 杜甫吗？
2: 对，杜甫。李白和杜甫啊，经常相约着一起喝酒。后来啊，杜甫还写了一首诗叫《饮中八仙歌》。那么这首诗里边，他就描绘了当时在长安城里边啊，酒中八仙人的这样一个人物的群像。但是其中呢，他用了最大的笔墨去写李白，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杜甫的第一首七言古诗，他用了这么重的笔墨去写李白，足以可见他们两个的深情厚谊。
3: 那他们两个关系可真好，
4: 他们两个这么爱喝酒写诗，在山东应该不缺朋友吧？
2: 那当然，

0: 他们两个不仅一块喝酒，还经常相约着去找朋友喝酒。有一次呢，他们就找一个朋友叫范隐士啊，在鲁城北，而且这件事啊，他俩都写了诗。李白的诗啊，写得很有意思，他里边就提到说，他们在找范隐士的路上迷了路，掉到了苍耳丛里，身上沾满了苍耳啊，很狼狈。那么杜甫的诗里边说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喝完酒之后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1: 醉眠秋共被就是指李白和杜甫盖过同一床被子呗。
0: 对，诗里边是这样说，但主要是表现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啊关系非常亲密啊，是至交这样一种感觉。
2: 醉别复几日的低吟，道尽了离别前珍重光阴的心绪。既然分别在所难免，何不以诗酒为舟，共度这最后的相聚时光？这对灵魂相契的挚友，在临别前把文人风雅化作了最质朴的日常。秋霜未降的夜晚，他们拥亲醉卧，畅谈古今。晨曦初露的昼日，又并肩丈量过鲁地的亭台楼阁。那些被诗行记录的池馆回廊，见证了李白与杜甫两颗诗心的共振。
0: 当时位高权重的贺知章把李白引荐给了唐玄宗，那么唐玄宗啊非常欣赏李白的才华，就把他留在身边，封成御用文人。一时之间，李白就在整个长安城里炙手可热。
3: 那李白和杜甫是怎么认识的呢？
0: 他们两个认识应该是在公元744年，他们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记载。杜甫一直非常欣赏李白的才华，也非常敬佩他。其实这次认识呢，也是相当于粉丝和偶像的一次见面。
4: 那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中的石门也是在这里吗？
0: 关于石门啊，有好几种说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1: 好。
2: 邵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感受到了李白和杜甫的感情十分真挚。走在川上诗文广场，仿佛与他俩并肩同行。醉别复几日，登临便池台，这是李白和杜甫在泗水之滨生活的真实写照。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诗中的石门又见证了两人什么样的故事？李白和杜甫曾在泗水河畔游览大好河山，李白与杜甫的泗水之缘堪称盛唐双星的璀璨交汇。这对相差11岁的诗人联袂同游东鲁大地，于泗水河畔踏歌而行，将诗酒风流融入齐鲁山水之间。李白在此创作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等传世佳作。在他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漂泊生涯中，这般驻足唱和的时光尤为珍贵，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他们之间的心灵激荡，让后人得以在千百年后寻觅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金口坝。
5: 这里不是叫金口坝吗？和石门有什么关系啊？
0: 对，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呀，这个金口坝上出土了两具北魏的守桥诗人。那么有一个诗人后边有铭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叫起石门与四金，就很明确地证明了这个金口坝就是古石门，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都认为这个鲁郡东石门是现在的曲阜石门山这样一个误解。
4: 在这里不是过得挺开心的吗？为什么要分开啊？
0: 毕竟这个杜甫还比较年轻，他还想考取功名，所以呢他就回到长安要去参加科考。
3: 他考上了吗？
0: 很显然没有，杜甫和李白他们两个呀都没有功名。
4: 那李白呢？他干什么去了？
0: 李白啊继续他自由奔放的生活，漫游各地，这期间啊还创作了更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4: 他们两个后来还有联系吗？
0: 他们两个后来啊还有联系。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稍后换一个地方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好吧？
3: 好。
2: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来。泗水河边、徂来山上都曾留下了李白和杜甫的足迹。

0: 迹，在这里也留下了他们美好的回忆。告别了石门遗迹金口坝，听说附近有座青莲阁，他们决定去探究一下。青莲阁位于四河西岸金口坝之北，为纪念李白而建，因李白号青莲居士而得名。阁内曾塑有李白像，其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明清时期重修，后人用这种方式纪念李白。到了长安的杜甫又怎么表达对李白的思念呢？
1: 李白和杜甫分开之后啊，他还写了很多首诗，比如说什么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
2: 那李白给他回信了吗？
1: 给他回过啊，就是他在沙丘城住的时候啊，给他写了一首诗叫沙丘城下寄杜甫啊，里面有那么几句：卢酒不可醉，其歌空复情，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
3: 李白和杜甫自分别后就再也没能见面，那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是什么呢？
1: 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啊，叫《不见》，这是他们分别16年之后杜甫写的最后一首给李白的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杜甫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思念、哀伤以及期待将来再见面这样一种感情。
0: 书本旅行团跟随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走进了圣元湖公园、金口坝、青莲阁等场所，大家感悟到李白、杜甫的诗人情怀，以及二人惺惺相惜的真情。李白与杜甫在鲁郡东石门依依惜别，两位诗坛巨匠从此天各一方。多年之后，诗仙游历皖南山水，又在九华山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高骥、韦全瑜，共同成就了另一段诗坛佳话。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层标恶池日，半壁明朝霞，积雪耀阴鹤，飞流喷羊牙，轻盈玉树色，飘渺与人家。九华山是皖南的一座历史名山，说起九华山山名的由来，与诗仙李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唐天宝年间，李白游访江南的山水名胜，有感于池州九华山的神奇风光，与高骥、韦全瑜作联句诗，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李白索性将九子山更名为九华山，自此这首三人联句诗成为了九华山的定名诗，九华山也因此名扬天下。来自池州学院的四位同学为参加学校诗意皖南的诗学交流活动，他们决定以李白在池州的诗篇作品为调研课题，一同前往九华山，并邀请到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何家荣教授结伴同行，开启了九华山的诗歌之旅。何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九华山下的太白书堂，这里又留下了李白怎样的故事呢？
4: 他右手拿着书，那边腰上别着剑。
5: 相传呢，这里是李白读书的地方，后来人呢，为了纪念李白，在这里修了太白书堂。李白在天宝13年前后在长江上行舟的时候，他猛然想起了当年跟他联句的韦全瑜，他欣然动笔写了一首诗，叫做《望九华镇青阳韦仲堪》，韦全瑜字仲堪。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青阳县的县令了。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去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举，于此卧云松。这个诗啊，前面两句写的是我们九华的景象。李白说呢，这么好的环境呢、你韦全瑜、韦仲堪现在是青阳县的县令了，你最好能够跟我一起到九华山隐居起来。
0: 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李白为何想在九华山隐居呢？他两次为九华山赋诗，心境又有着怎样的不同？

0: 两个情境不一样。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居的时候啊，李白那个时候呢只是势头上受了打击了，人生不如意，望九华镇定阳为重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下将乱了，马上要爆发安史之乱了，所以呢他就想能找一个避乱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只是李白一时的冲动，因为我们知道李白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李白呢在我们九华山呢、啊、写的诗并不是很多，现在我们能够确认的就两首，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高，
1: 对
2: 对，
0: 影响了千秋万代，
3: 对，
0: 它开启了我们这个九华诗风。
4: 柯教授介绍，李白两次为九华山赋诗都是在山下远眺而作。那么李白又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将九子山改名为九华山的呢？柯教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石门高古村落寻找答案。石门高是一个千年古村，至今还保留着徽派民居的古韵。
0: 我们现在来到了石门高，跟李白联居的这位高继就是石门高人，他曾经是在朝为官的，后来呢他辞官回家，这个修身养性呢隐居在这一块。现在我们到石门高啊，与李白有关的一个遗址叫桃花坞。桃花坞啊应该是高继当时的一个别墅，也可能是围圈于李白他们这帮文友啊诗友聚会的地方。
5: 这个字是谁刻的？
0: 这个字是高继刻的，他为了纪念与李白这一次历史性的相会，所以在这里刻下了这个石碑。另外呢边上呢还有一些小字，现在看不见了，因为年代久远了，
1: 有点痕迹，
0: 对，有一些痕迹
5: 的
0: 能、哎、能看见是吧？
5: 对，
0: 他这个就小字呢就是与李白同游处这些字样的。
4: 看着饱经岁月的桃花坞石刻，书本旅行团仿佛感受到当年李白与两位友人在此相会结伴同游的场景。欣赏完石刻，书本旅行团来到村落不远处的一条古道上。
0: 我们脚下的这条古道啊叫白沙岭古道，是我们石门高通往九华山的必经之路。那么我们现在去寻找当年李白他们联居的那个地方。快了，嗯。
4: 沿着悠悠古道，书本旅行团登上山顶，几座高耸的山峰映入大家眼帘。
0: 这个山应该就是九华后山。
6: 是啊。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李白当年与高继、韦全余赋诗联居的地方，因为李白在这个诗的前面的序文当中啊写得很清楚，他在这地方仰望九华，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与莲花，所以他们诗心大发，三个人一起联居，妙有分二气啊，临山
1: 开九华，
0: 所以把九子山改为九华山了。那么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山把它改名呢？首先是李白认为这个山的名字啊叫九子不形象，因为他仰望这座山像九朵莲花一样的，所以呢他觉得叫九华，名实相符。还有一点理由呢，可能是李白觉得这个九子山呢、啊、不太响亮，所以他认为呢太史公司马迁南游的时候都忽略了这座山，在史记当中没有记载，所以李白就想把他的名字改为九华山，让他新名新气象，让天下人都能知道九华山。
1: 九子和九华确实一对比，感觉后者
0: 更形象。
1: 嗯，对，
3: 对，
1: 特别的响亮。
0: 对，我们想象当年李白是满怀青云之志啊，但是呢，他政治上受到打击了。他心里面非常迷茫，非常的彷徨，这个时候来到了我们九华山，见到我们九华山呢宛若仙境呢，李白呢他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他内心的愁绪啊也一扫而空。这个九华山遇见李白都是相互的一种幸运。

0: 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将有三尊这么惊艳的佛像。
1: 震撼无比的三尊宏伟雕塑为何现身山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大足石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一千多年前，壮志难酬的李白来到九华山，他墨笔一挥为其定名，让无数后人对这座山川胜景心驰神往。也是在这段与友人与山水的对话中，李白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6: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7: 你眼睛这么僵，没熊呢？
3: 还行还行。
6: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3: 掌握技巧了，来，我收一下。
6: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3: 纹丝不动，
8: 咱得摇人啊。
6: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炼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鸣沙宴月，弦歌未歇，方寸琴面，何以承载千年文脉？丝路之上，琴音为何鸣响至今？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0: 在敦煌壁画数千件乐器中，古琴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不仅被描绘在大型乐队和编舞之中，也在敦煌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作为经典题材出现。敦煌壁画里的古琴，到底只是古人用来演奏的乐器，还是承载着礼乐精神的礼器？为何穿越千百年时光，频繁出现在敦煌壁画当中？岳山凝五岳，七弦漾江河。古人早已在山水和古琴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天地的桥梁。
1: 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0: 一抹琴影藏于青绿山水，一曲流水，半声知音寻觅，
2: 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本期节目，金牌讲解员韦果将和程功亮古琴艺术馆馆长、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程宏宇，循着琴声去探寻敦煌壁画里那青绿山水间藏着的文人雅士情怀，揭开藏在那些色彩和线条背后关于古人信仰与礼乐文化的深层密码。

0: 源。祁连山雪水滋养的绿色原野与沙漠戈壁的漫漫黄沙在此交接，达成微妙的和解。敦煌莫高窟如同镶嵌其中的文明之眼，镌刻着千年历史的密码。莫高窟规模宏大，洞窟数量惊人，现存洞窟735个，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作为丝绸之路音乐大融合的见证，研究部门对洞窟乐器数量和种类做过专门统计。
1: 他这里边专门给做了一个统计啊，比如说300多个窟吧，将近300个窟出现了乐器的俱全，说种类有50种，6000多件，这个都是当时学者研究一点点数出来的。但是确实里边会有一些琴。
0: 琴在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体系里特指古琴。古人抚琴最爱置身山水之间，要的就是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自在超然，凸显和天地谈心的心境，忘了自己，忘了外物。这种雅致一路穿越河西走廊，深深印在了敦煌壁画里。
1: 宋文化的影响都像借画一样。你看这幅图，这个也是唐代的一个172窟的。这个图当中我们就能找到我们很新奇的了。
2: 这是唐代，是比较晚期的唐代吗？还是
1: 这个已经到了当时的盛唐时期。
2: 盛唐那就是很成熟的时代。
1: 对，成熟的时代。
2: 这张琴看上去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琴一模一样了。
1: 可以说大家可以看看啊，我跟程老师手托的这个琴的位置。
2: 哎，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深色的漆面，高出来的这块叫岳山。
1: 岳山
2: 五岳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所以就是岳山是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群山，是不是？
1: 对，
2: 五岳
1: 对
2: 吧？圣山。
1: 对，
2: 那么在琴上就能体现出来。
0: 古琴之上七弦横越，清音流转，而托举琴弦承托音律的关键之处，就是这个形似弯月的装置，名为岳山。岳山由硬木制成，作用是固定弦位，它巍然耸立，如脊梁般撑起整架古琴的风骨，也恰似中华大地五岳的缩影。泰山之雄，华山之险，衡山之幽，嵩山之峻，横山之秀，都凝于琴面方寸之间。
2: 因为岳山是这个琴体最高的部位
1: 要靠它跟琴面等于隔离开那个弦，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2: 对
0: 岳山，它不是简单的琴器构造，而是中国文人藏于器物间的宇宙观。岳山象征高山，巍峨不移，是天地间的定力。琴弦化作流水，蜿蜒不绝，是心河里的情思。山水琴音，正是我们此次探寻敦煌壁画的文化路径。接下来我们即将走进的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南段2层的217窟。南壁的青绿山水堪称国宝中的国宝，比存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还早400多年，被誉为唐代版只此青绿。
1: 正好咱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窟里边，217窟也有一个青绿山水。先看这边，这个角落的这方，这一壁当中也展现的是青绿山水的图景。前几年程老师您还记得央视有一个特别火的春晚的节目，叫只此青绿。
0: 只此青绿曾登上2022年央视春晚舞台。这个节目的灵感来自北宋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舞者的造型和动作，蓝绿相间的服装，高耸的发髻，都是对山水层峦叠嶂的

0: 写意表达。舞者用俯仰扭转的动作模拟群山起伏，气质温婉又有力量，完美还原了古画里的青绿意境。
1: 程老师，您说咱们现在看到青绿山水了哈，如果要是咱把它放到中国画里边，您能够想起哪幅画最经典的？
2: 千里江山图。
1: 哎，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什么时期的呢？宋的，但是咱们这比它早多了。我们这个是盛唐的窟，它上面留的是盛唐的青绿山水。我们就发现一个细节，千里江山图我们看它的美感在哪儿，它的过渡晕染都非常好，它很自然。但是咱们看看它的老鼻祖，这是老先生了，因为是唐代的。您看这些画什么的青绿山水，是用颜色，因为都是自然的这些颜料，矿物质颜料，所以晕染的这个手法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它色块给你隔。您比如说咱们看这块最集中，一会儿一个绿色，绿色上面还有一条黑线，然后上面这个绿色块黄色，又一条黑线，又一个绿色块，又一条黄色，发现它很有意思。哎，您要是离近了看也能发现它这个特征。你看
2: 这黑线就是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哎，
1: 就是勾的轮廓，然后直接拿色块给你填
2: 进去，
1: 所以这个就是早期青绿山水的特征，
2: 也是一种风格，
1: 哎，也是一种风格。
2: 对，
0: 层峦叠嶂的山水印象，恰似浓缩天地的古琴形制。敦煌壁画中所绘的古琴，形制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后世古琴的基本结构与特征。

0: 这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想您请教请教、嗯、比如说这个琴我们在讲的时候、嗯、它会分很多式，比如仲尼式、伏羲式，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在古琴当中如何给它分类的一种说法？
1: 古琴的样式，嗯，就是刚刚像你提到了那些名字，
0: 对，嗯，
1: 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指的它的一个古琴的外观、
0: 外形、
1: 外形、啊，对。那么这个里面背后也有一些文化的象征的符号在里面。
0: 对、哎，它名字起的都很有寓意。
1: 仔细的去捋一下它的这些名字，你会发现它有历史上这个真实出现过的人的名字，
0: 仲尼，
1: 仲尼，对，或者是师旷。
2: 古琴形制中，仲尼式源于孔子，寓意仁政理想、礼乐文明。师旷式则隐含了一段传奇人生，传说师旷虽双目失明，却心明如镜，耳通天地。他听音辨吉凶，抚琴动鬼神，以听力静抵达万物本真，成为知音文化的精神先生。
1: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山川景色比如说落霞式
0: 这个我没听说过，完全没有听说
1: 过。落霞与孤鹜
0: 齐飞
1: 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美的一片叶子那叫蕉叶琴。那么这些琴它的外形的样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再加上这个作琴者的一个审美以及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这些隐喻的一个体现当你选择一张琴的时候你代表了你的
0: 文化品味吗？
1: 倾向
0: 对，明白，
1: 就是你对于你更喜欢你心中的理想的一种境界也好还是你对于人生的这种观念也好还是你对于审美上面的一种态度也好你就从这个上面去体现的，所以古琴身上是有很多文化象征的意象在那儿。
2: 古琴形制之美尽在这些诗意命名中。落霞式取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烂天光，蕉叶式则写取雨打芭蕉的清幽意境。这些经典器型不仅是木石之功，更是文人将山水情怀凝于指尖的结晶。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琴音与这些雅致乐器遥相呼应，不仅织就了中华礼乐绵延不绝的

0: 寻藏万象，行至宁运。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一弦素琴，山水为媒，树下琴音穿越千古。
1: 是窈窕淑女
2: 啊，
1: 琴
2: 瑟友之。
0: 丝路之上，乐舞相融，知音难得琴瑟和鸣。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晚唐莫高窟第85窟南壁会有著名的树下弹琴图，是敦煌壁画中表现音乐与爱情的经典场景。
1: 七岁就开始接触就是老琴，
2: 然后我们到这边，就在咱们对面，这里有一幅，这个壁画已经到晚期的了，来到85窟，85窟当中是晚唐时期，正好讲了一个故事叫树下弹琴，所以您看这幅图也跟山水有关，看这两个人坐的地方也都是背后的绿树，底下的草坪，两个人穿的衣服蓝色呀，包括这种茄色发棕的这样的颜色。
3: 那么这张琴画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它是黑色的，虽然看着很写意，但是你
2: 一眼
3: 就能看出来这是古琴。
2: 这个画面的主构图主角就是这个琴，
3: 对，
2: 山水一点点一点点，山水到两个人，两个人到这幅琴。这个琴我看摆放的还挺有意思哈，是在这个腿上有点像斜着，
3: 它像是坐在一个坡上，
2: 对，像坐在一个坡上一样，这个腿是而且斜着以后，我们一看这个琴的朝向，正好把这两个人本来是两个独立的人，
3: 对，
2: 通过这个琴连接起来了。其实是太子树下弹琴嘛，他跟着这个弟弟呢自己去海外去寻宝，就寻这个宝是为了解决他这个国家民众的所需的，要去寻那摩尼宝珠，结果他这个弟弟呢不仅把他的宝物偷走了，还把他的双眼给刺瞎了，于是他就流落到了一个国家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他为国王看守着果园。
0: 失明的太子在果园的树下弹奏心声，琴音引来了利施跋国公主，这位公主从太子的旋律中读懂了他的慈悲、坚忍与苦难，一眼认定这便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2: 公主实际上是对他表达自己的爱意，她不嫌弃他的眼睛是被刺瞎的，不嫌弃他是贫苦的，而是看到他内心的丰富，人内心的善良。最后他毅然决然的不顾自己父亲的反对还要嫁给他，最后感动上天，不仅双眼恢复了这个光明，还重新找到了宝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拯救了自己的民众。所以这一个琴连接的又有君子之德，还有男女之间，这样内心的
3: 就是窈窕淑女，
2: 琴瑟友之，对。
3: 那么在这幅

0: 图里面就得到了体现。
1: 有了这个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就这样出来了。
0: 伯牙子期的这样的有一个故事是用琴来建立友谊的，就是我们讲古琴是知音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2: 这块在敦煌佛爷庙湾出土的西晋画像砖子期听琴图，可是高山流水这一经典典故最珍贵的实物图像实证。砖上画着伯牙和子期面对面坐着，线条古朴，意境悠远。它不仅证明高山流水的故事当年在河西走廊一带流传，还能看出那时的人相信琴声能连通天地，追求成仙。
1: 程老师，就是我们要是去敦煌旅游，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文物，其中有一个文物叫画像砖，它要放在墓里边，代表墓主人的下一个世界呀，或者他期待的美好生活，我们就老能看到这样的画像砖。这个就是一个弹琴的图哈，最先想到的恐怕还是故事。高山流水，一知音呀，
0: 是的，伯牙子期的故事。
1: 伯牙子期的故事，这个可能是深植于我们中国人心中对于美好的这样的友情的一种最好的纪念。然后我经常去博物馆里也会看到这样的图，哎，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哈。这个图上展现的跟我们标的就叫伯牙弹琴图，这是敦煌画像砖当中总出现的一种题材。
2: 伯牙古琴是中国文人画中古琴题材的经典母题，历代画家反复描绘，传颂着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而在敦煌壁画里，古琴却屡见于天宫乐伎与经变乐舞的合奏场景，这其中正藏着中华琴文化跨越时空的流变密码。
3: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4: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3: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近期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事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
13: 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敦煌石窟体系中，莫高窟和榆林窟相距不远，同属敦煌研究院管理。榆林窟被誉为莫高窟的姊妹窟，营建历史跨越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这里不仅保存有宋代大型石胎泥塑造像与精美彩塑，还珍存大量极具唐代风格的音乐舞蹈绘画，其中和音乐相关元素也不少。我们希望能从中找到更多和古琴形制和演奏流变有关的线索。榆林窟第25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构图繁复华丽，人物生动，色调清雅，属于压卷之作。尤其是弥勒经变，人物众多，农耕、扫街、宴会、探亲、抄经等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西夏壁画这一领域，榆林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敦煌石窟群中极为突出，真实反映了古代河西走廊的民生百态。
1: 这个窟是榆林窟的，所以您看这个音乐的图就在咱们这手边，除了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当中涉及音乐的画面也非常多。您看中间最主要的除了说法，下边就是一个盛大的场景了。这里边就比咱们刚才看那个窟好像乐器清晰一点。
2: 是的，人数少了一些。
1: 人数少了，对对对，这应该是几个人，8个人吧，组成的一个乐队。
2: 是的，
1: 如果要是加上这个小家伙，
2: 还有一个
1: 鸟，鸟
2: 弹琵琶的。
1: 对，我就觉得弹琴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要追求比如一种比较静谧或者比较稳定的这种表演风格？
2: 对。
1: 但我就发现他们这种舞蹈上面也会带着乐器，您看这个就是腰鼓嘛，其实。
2: 那所以说我们从画面上可以感受，就是这幅画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集中体现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五乐。
1: 五乐的形式，
2: 它是有节奏性强的，所以它这个打击乐器，然后呢是声音比较响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琵琶，
1: 对，
2: 笙啊，
1: 对，就是要欢乐嘛，
2: 对，
1: 所以要舞动起来嘛，
2: 对对对。
1: 但是琴跟他们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或者叫最大特色是什么？
2: 琴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叫什么？高山流水逆之音，就我总觉得它有一种静谧之感。
2: 对。它有一种安静的。
1: 对，它是一种静谧的体现。
2: 对，
1: 这种好像更像是一个庆祝恢宏的场面。
2: 是的，
1: 这个区别真是还是挺大
2: 的。是的，但是它又会出现在这个敦煌的壁画的大乐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就这幅图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小型的乐队，
1: 对。
2: 但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是
1: 复杂的那种，
2: 复杂的，对，庞杂的一个场景，
1: 对，
2: 丰富的场景。但是古琴是在里面的。
1: 这么一说，我就得到一个猜想。
2: 古琴的身份地位它非常的重要啊。
1: 难怪我有时候反复脑子里会重复那幅图，听琴图，为什么都得是在这样的听？
2: 对，
1: 这个画面真是美感情。
2: 还有后面还有弹琴的图吗？
1: 还有。
2: 好，
1: 咱们能去下边看一个专门的弹琴图。
2: 好，
0: 在敦煌壁画里，气势恢宏的乐队场景中，古琴常常静置一隅，它不张扬不喧闹，却用一份沉静平衡着箜篌的清亮，古乐的喧闹。似为满壁乐舞添上一缕安宁与禅意，或许这就是古人心中大音希声的真实写照。
1: 现在我肩膀上还别了一个这次的小文创，这文创做的我觉得还真是有点创新的创意哈。第一，我们看它张开怀抱，这是一个小古琴，然后您看这上面也有这种小琴弦，还真的很像我们刚才在壁画上看到，天乐不古自明嘛，所以两片祥云，一飞。
2: 创意很好，
1: 对，像翅膀，
2: 非常符合它的气质，
1: 对，符合它的气质。正好刚才您给我们介绍时候说到它沟通天地人嘛，有这样的一种古琴的气韵在。而且我想起原来背文章的时候，我们背诗经，我们总还记着那个窈窕淑女，后边那句话还有一句叫做琴瑟友之。
2: 对，
1: 一提到诗经，我们第一个想的其实是跟周礼啊，周人的那个风范有关。而周代又实行的就是一种我们管它叫礼乐制度。
2: 对，
1: 您看这个礼和乐都是挨在一起的。
2: 对，
0: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诗经关雎的这句诗词，可以说是中华礼乐最温柔的开篇。 琴与瑟，一刚一柔，一唱一和，以琴相邀，以瑟相伴，用最清雅的乐音亲近心中所爱。它不只是浪漫的告白，更是中国人对和谐相知相守的向往。弦音相和，心意相通，这便是千古流传的琴瑟之好。
2: 那么就说明，就是音

0: 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一种代表。最早的时候是规范天子的行为，
1: 对，
0: 就是统治者，
1: 嗯，
0: 他们自己要有德行，
1: 嗯，
0: 所以这个德很重要，
1: 嗯，
0: 明君，那么就是你要用，首先你要懂礼乐，
1: 嗯，
0: 好，那么音乐的这个部分就在这儿了，就是所以说这个乐者是。这个天地之合
1: 也，
0: 那么天地之合就是代表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会形态，生命的形态也可以这样说，特别是早期这些它的象征性特别的重要。那么后面就是古琴就慢慢退出了敦煌壁画的这个
1: 序列当中，
0: 序列当中，我们越多的看到这种反弹琵琶呀，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乐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敦煌壁画渐趋于这种画师的这种成熟，
1: 嗯，
0: 以及表现形式出现一种定式，
1: 对，
0: 比如说大家一看到反弹琵琶
1: 就能想起
0: 这是敦煌，代表的就是敦煌。
1: 对，他现在那个咱们一去城市旅游也是那个最典型立的那个塑像也是反弹琵琶的这个样子。
2: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绝技惊艳千年，象征着西域乐舞融入中原的辉煌历程。而在同一壁面，古琴静置角落作为中原雅乐的代表，默默守护着这份宁静。一动一静，一西一东，两种文化在壁画中交汇融合，这正是韦果和程宏宇探寻古琴文化渊源的独特视角。古琴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华文化向外辐射，在丝路交流中沉淀下的深邃注脚，见证着文明互鉴的壮丽篇章。
0: 在敦煌壁画的这种绘画的表现技法上，它已经变得很成熟了。那么古琴慢慢退出这个环境，我觉得也是正好符合了它的气质，就是它已经完成了敦煌壁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需要，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它就从它的精神世界里面更多的退回到文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就作为文人情作为个体的修身养性，
1: 嗯，
0: 那么所以它并不矛盾，它前面出现在这个大乐队里面，
1: 对，
0: 那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回归到
1: 个
0: 体，
1: 对
0: 个
1: 人，对个体，
0: 个体
1: 这边就有
0: 出现了嵇康，出现了这些就是竹林七贤的他们这种
1: 表达自我
0: 的这，那么古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越来越往这种精神内守，修身养性，
2: 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礼乐相和，到孔子弦歌不辍的修身在道，再到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竹林七贤以琴明志，寄情自然。古琴自周至唐早已走出庙堂雅乐的庄重规制，化作文人最真挚的心声，而真正让琴音超越音律直抵灵魂的，正是千古流传的知音文化。
1: 我们看的是一个不是死了一千年的生命，
0: 对，
1: 而是活了一千年的一种气息，
0: 就是它的这种绵延不断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文脉，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些载体和弹琴的这个人以及这些琴曲就完成的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明白、哎，这个跟敦煌没想到这么贴切，从一个古琴我们联系到山水，然后当我们再回到古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它跟我们敦煌所象征给大家的文化寓意一样的精神的共同的，
0: 我觉得今天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在敦煌的壁画上我看到的是凝固的时间，就是是人类花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演变的一个时间的这个过程，花了这么大的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心血，最后凝结出最高的一种智慧的一种形式，呈现在给我们，而且通过壁画的形式就是给后代，
1: 对，留下了这样的影像，
0: 对，
1: 让我们还能跟他思接千载。樊锦诗院长说的那句话，我心归处是敦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学科和我们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我们守护它的意义，我们通过指尖的触摸，通过现场的走访去了解它背后最有意思最能够打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个

0: 分，博物馆的意义。
1: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2: 你眼睛这么尖吗，熊呢？
3: 还行还行。
1: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3: 掌握技巧，来，我收一下。
1: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3: 纹丝不动，
4: 咱得摇人啊。
1: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从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两百多座墓葬，历时三年的发掘，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四方堂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64集。

0: 今天你们我就知道现在漏彩肯去看一看。
1: 一个出产过巨量青铜的地方。
2: 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
1: 一个开启了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
0: 这个梦里面奇怪的是，在梦里这个梦坑里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2500多年前的墓地，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
3: 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1: 四方堂还会揭开怎样的秘密？
2: 还有剑，哎，这又是个什么东西？
1: 又将带来什么惊喜？

0: 2016年12月中旬，湖北大冶铜绿山的考古工地上，本年度最后几座墓葬的发掘正在紧张进行中。现场显露出来的迹象，不时地让考古人员莫名的激动。直觉告诉他们，这几座墓葬一定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我的刚刚一进来，这个口就出来了。哎，陷阱出来了，很清楚。
2: 现在是找墓口。

0: 哎，王老师，你那个最下面那个梦编号是188号，
1: 这个是吧？
0: 哎，这个188号，那有一个头龛。这个小赵这个最大的梦，今天娃的最大的一座梦是193号，编号193号，最大的一个梦啊。他跨三个探方。
2: 自2012年桐绿山矿业遗址考古发掘以来，这处距今2500多年的墓地已经进行了3次发掘，破解了大量多年未解的谜题。
0: 我们今年这个发展面积是配准的是780平方米，这个经过全方位的解剖，这个面积是已经完成了。发现了墓葬的大大小小的墓葬呢是64座，其中呢这个墓呢是这个最大的一座墓，就是我们继我们去年之后前年之后应该来说的比较大的一座墓。现在的目前的这个头坑已经，这个边坑已经出来了，等一会一刮就出来了。这个编制很大，它是一个很波澜型的。
2: 考古人员发现，除了之前发掘的1号墓体量较大外，已经发掘的200多座墓葬多为中小型墓葬，
0: 3米40，3米40跟我比我1号墓前年挖的1号墓这个胆30公分，宽是1米36，1米36还是比较宽的啊，36。所以这个梦里面可能是一棺一椁的可能性要大一点，等我们挖出来之后再来验证我们这个推测。
3: 这是墓144号，目前棺内已经清下去了，发现了一把剑跟一个血刀。
0: 这座墓的形状呢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它首先是一个南北向的墓，是吧？有一个椁，有一个棺。然后呢，这个墓葬的特点呢就是，随葬品就有2件，而且在墓主的腰部一把这个血刀。另外呢，这有一把像个剑一样的，也有人专家称为是皮，铜皮。一般而言，佩戴这个皮这个武器的这个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个这个矿业的管理者。
4: 这种这个铜皮化剑的话，在我们墓在所有挖出来的墓地里面，
0: 石头就是第3把。一般而言，这个配这个皮化剑的话，在左部，在人的腰的左部啊。那么呢，从左部如果是这样观察的话，那我们认为头部呢应该在这个方向，在北部，在北边。这跟我们原来挖的2座出土的墓呢，它的是个这个西北至东南向，唯独这个墓呢是个这个南北向的墓，它跟其他的不一样。这种这个朝向的话，过去呢我们没有发现它随葬这个兵器。这是我们这个墓地目前所见唯一一座这个西南至东南向这个随葬这个剑礼之间随葬剑礼一个墓葬。
2: 桐绿山在中国古代曾以惊人的铜料产量而声名远播，这里是开启中国矿业考古序幕的地方。此前2年多的时间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此发现了大量冶炼遗迹。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史无前例地发现了矿冶生产者的墓葬，这在世界考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通过对这些墓葬的发掘，人们终于破解了多年来萦绕在桐绿山的谜题，基本掌握了关于楚国是如何掌控桐绿山、开采铜矿资源的生产组织、技术分工和人员族属等问题。这些新发现一度令国内外考古界所瞩目，而即将接近尾声的发掘

0: 又将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他这个因为是风化岩岩石梦，他就根据这个岩石的软硬程度进行挖。他硬了的时候呢，他就退一步；软了的时候呢，他就进一步去挖。所以他这个梦边呢，就不太很规整。
2: 他是的。

0: 这个梦里面奇怪的是，在梦里这个梦坑的中间，梦室的中间放了一块大铁矿石。
1: 嗯，这个石头真是大啊，这块矿石，铁矿石。
2: 贯穿整个墓地的发掘，考古人员不时会发现一些奇怪的葬俗。
0: 你看看这个颜色，火焰上的就出来了。估计这块石头这些没有20多斤，就是十多公斤重。有没有铜的颜色？铜锈，都是火色的。铁就是铁铜共生矿。
3: 对，是的。
0: 嗯，177号是一个这个折长方形这个梦葬，在快要进入这个梦室快进入底部是两种奇怪的现象。第一种现象呢，这个从这个梦坑的这个边上来看的话呢，它好像有二层台，深头二层台。奇怪的是，这个在西边的时候，二层台的比东边的二层台的修法不一样，它降下了，它往下面多挖了5公分，这是一个值得很奇怪的现象。第二种呢，这个在接近这个棺梦底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这么非常大的这个铁矿石。这个铁矿石从这目前我们露出来的情况下看的是活铁矿石，也就是四氧化三铁。四氧化铁谁让这么大的铁矿石在梦里面呢是少有的。这个177号梦主人只谁让人梦前 只看见了谁让一个大铁矿石，可能跟这个采矿啊或者显矿的有关。也可以确认他的这个身份。
4: 这边扶着，因为我那边一掏，这边马上就歪了的。
5: 会动，
4: 气得很难，不能动，一动一起，它就挤着掉了的。
0: 尽量的抠一点，把它泥巴。这件器物可能，这个修复，蒙起来，大多数保存的比较好。只是这个口部呢，就是这个种树的时候呢，挖坏了，底下有根系，看到没有？那个植物根系啊，是顺着这个器物的这个生长。
2: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陶器已经酥软，现场无法进行深入的保护清理。188号墓的两件陶器必须整体提取回室内，待干燥到合适程度后才能进行清理。
4: 慢慢起来，
0: 啊，这边还有呢，
4: 起起来，完整的，
0: 对，放一个坑，好，很漂亮，这个简直能够服了。
6: 这是墓193里的壁龛内发现的。这个大概是一个陶粒，它具体是粒是顶还是顶是粒还得拿出来看。不过呢，看它倒塌的这个样子，它应该不是后期的，就是当时随葬的时候它就塌了。椭圆出来了，它里面这里面的土我们也会取回去做一下化验，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是粮食还是肉。这是口沿部分，这是足，这边是腹部，大概也就是个8厘米高左右。
0: 这个口部好像是倒着的，
6: 是倒着的。它应该是下葬的时候放倒了，或者是填土的时候给它。

0: 砸倒了。
1: 这个时代扣的薄比较薄，
2: 这里还是个器物，可能是个矿石，现在还没挑出来。
1: 好，
3: 梦193跟以往往的那个一关一过梦啊，比较大的梦里谁的东西还有不同，好像这个梦的年代要稍微要早一点，从这个历史这个情况来看，然后呢，这个下面还有是一件还是两件，要等这个清完了之后呢，才能清楚。
4: 143号墓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小墓，此时一堆叠压在一起的陶器慢慢显露出来。
2: 我现在清理的是143号墓，就目前的话我们发现了这个器物，它现在是上面的这个器物是红陶的，下面它是灰陶的，然后有一个可能套接的过程，残损的话较为严重，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只能一点一点的清理。现在正在清理这个灰陶，然后这个灰陶的话它应当是扣在下面的，然后这个口沿这个部位的话有一点纹饰，像是那种刻画纹，目前这个残损的较为厉害，看得不是很清楚，破损也较为严重。然后在这个灰陶的下面的话又叠压的有一个器物，然后这个器物的话这个上面这个感觉也像是个口沿部分，所以说这个具体的情况的话得接着往下面做了以后才知道。
1: 这个南边的这个笔龛里面有两件器物，都是核桃的，这红胎核桃，这件是一件这个笠，这个笠呢有点别当，就是周人特色风格。那么呢，这是一个豆盘，豆里面上的盘，现在我还没看到豆饼，还要找这个豆饼。这个豆饼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可以这个可以判定它的这个文化特色啊。还是洋人的，还是周人的风格。如果豆饼上有镂孔，有长方形镂孔，那就是本地的这个洋人文化的特色。如果没有，那就是可能是周人的特色比较明显。
2: 这就是椁的宽度，中间还有棺。棺内的土照外面的土略红一些，可能是衣物腐烂的痕迹。
4: 进一步的清理过后，令人期待的最大墓葬193号墓的棺椁痕迹逐渐清晰。
2: 现在画的是棺痕，棺材也是因为它保存的环境不好腐烂了，只剩下痕迹了。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0: 9%。
1: 2016年12月，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正在清理最后的几座墓葬。尽管人们期待的目光都投向了193号墓，但此时更加令考古人员吃惊的是，143号墓竟然持续不断地发现了器物。
2: 这地还有什么呀？
3: 这么多啊！
2: 这个143号墓啊，很有意思啊。从目前看来说呢，对它随葬的这个器物的特色，那个风格跟葬首跟其他墓不一样。他把这个墓啊，这个器物啊，都打碎，这个摞在一起，叠在一起，放在好像放在这棺上面了。啊，你看，器物这么多，这种器物呢，像这个豆的盘上面，你看它落了多高啊，有20多公分高啊，叠在一起啊，而且呢，它每一层器物的落了之后呢，里面好像还有头隔到了，是不是放一件放成头，放一件再放成头，啊，它有意思的隔离。另外呢，挖到这里面底下的还有，你看，还有这个器物啊，这是核桃

0: 考古人员根据现场判断，193号墓很可能已经接近器物层面，这似乎更激发了人们对于这座墓葬的期待。
1: 目前在清理这个棺痕，就是清理棺内。下面大概还有个30多公分，可能会有器物。看这个墓的大小来看，应该可能会出青铜器。
2: 这是我们这个在四望堂这个遗址上发现的另外一个楼子，从这个楼子，它是一个长条形，将近11米长，这个宽呢是有1米2宽，这个楼子应该很高啊，这个楼子会破坏的比较严重，它这个上，它主要是从我们现在看的情况呢，它主要是烧这个铜矿。铜矿需要脱硫，它先要焙烧之后呢，这个再把这个矿石取出来，放在冶炼炉里冶炼，主要是脱硫处理，先期脱硫处理。那么这个炉子是什么个形状呢？它很高，它这个龛上面它有一个个这个烧柴的这个孔，你看在这里来看一看，啊，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了8个，它这是烧这个孔。这个头材的孔，它是一个弧形的啊，它应该是这样，是个弧形的，一个个，我们在那个墓地里面也发现了这样的很完整的。那么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墩子啊，从这里一弧一个墩子，然后从这里又一个，这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因为这面的破坏的比较严重，我们通过这个距离可以推算出这个楼子大概有多少个。现在蒙起来看就可能有14个，还是12至14个。根据我们以往的工作的经验，像这种

这种颜色里啊，这种底部的和这个底部的这个温度的库呢，有个六七百度啊。你看这个银河面，它就烧得比较硬一点啊，这硬点就有十五公分的这个墙是吧？这个墙，然后看这边呢就是红烧头，它是过火层，过火层，所以呢这个炉子温度一般的来说呢就烧个十天或半个月。这个焙烧炉就叫闷烧啊，就主要是这个矿石要脱硫质的啊，脱完硫的矿石再放到冶炼炉去冶炼，它得出的铜呢就是这个氧化铜。如果是不进行焙烧的话，它就是冰铜。冰桶呢它还在接受冶炼，那个成本就高些，所以故呢这个先采取的办法是先进行焙烧脱氧脱硫处理，然后再来进行冶炼，一次到位，一次成功。

0: 考古发掘总是出人意料，持续了一个下午的发掘超出了考古人员的预判。被寄予期望的193号墓始终没有再发现一件器物，而相距不远的143号墓的状况却截然不同。
1: 这个器物有个特点，前面还有个，这好像是有个船轴呀，看没？漏了一点点，看这个形状呢，还是比较完整。过去也没见过这种核桃的，这是一个罐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0: 惊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考古工地上交替上演。原本不被关注的143号墓的发掘越来越令人惊愕。
1: 可能是个小穿着碗，小个穿着碗，它这个年头啊还是蛮厉害的，年头和这个沙裹在一起，非常坚硬，像水泥啊。一干了之后，但是如果是用点水的，它就溶解。一个碗一样，这种碗也很少，这个穿轴很小，是吧？这个像又上面像个薄形一样，像个薄形碗一样，它的脸口，一般的碗都是长一点，这口有点长，它是一个稍微带点脸口的，而且就是核桃。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火候还是比较高啊，火候高。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个中国梦店第一次发现这种碗、啊。

0: 今天的任务就是到漏彩坑，现在漏彩坑去看一看，啊，进行一下考察，看这个它的这个采矿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原来铜锣山的这个山里这个位置。说铜锣山的实质上有多座山组成，所以铜锣山这个名气很大，这个地域啊都叫铜锣山了。
1: 研究显示，铜绿山一带的铜矿开采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考古人员发现，铜绿山矿业遗迹大多与现代矿区重合。通过长时间的比对研究，专家们已经将铜绿山的石采年代向前追溯到了夏代。
0: 这个地方都是破碎带，啊，破碎带，它这个风化了，啊，还是比较严重。破碎带的石头，所以古人要避开这些破碎带的瓦框，还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主要是怕塌方，啊，所以它的金镶必须要直火。这个特别是那个热这个坑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制衡。

0: 143号墓究竟随葬了多少器物？它们最终能否被完好地提取出来？这些罕见的2500多年前的器物又将如何丰富考古人员的认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还不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一单呢是一个刀，就说明这个人还是有的地位的啊，有的地位。
1: 2017年1月，铜绿山四方塘墓地的考古工地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正处在失落与惊喜两种情绪的交替中。尽管193号墓没有达到预想的期望值，但143号墓的新发现却已经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0: 这叫刮刀。这种刀呢，在商代晚期的时候就发现了，特别在南方很多，这说明这个产轴子的地方就取这个器物比较多。严格来说呢，我们认为的话，可能是由南向北传，这种工具啊，是两件吧？
2: 哎，好像不止，还有，嗯，这有几？
3: 有的几，就像一把剑一样。
2: 但是它被这个刮刀的话压着了。
3: 再把剑面慢慢切，在这里面，对。看那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1: 考古人员发现，143号墓的随葬器物之丰富，在整个墓地也是相当罕见的。
3: 铜壶，
4: 这是铜壶吗？
0: 这种铜壶在铜锣山是第一次出土。过去呢，我们只在阳新地方等地方采集到这种铜壶。看样子这个铜壶呢，还是受到了这个南边的影响。啊，这说明这个人呢，需要这么多器物，这个人身份也不一样，不一般，啊，又是陶器，又是铜器，主要是工具，可能还有东西在里面，啊，我们还在继续往前面挖。

0: 北省东南部的铜绿山矿区，尽管地处江南，且平均海拔高度低于100米，但是冬季的考古工地时常也会狂风大作，加上整个墓地都处在北面坡地的迎风口上，每当此时，恶劣的天气状况都会影响正常的发掘进度。随着新器物的不断被发现，现场的考古人员一定都感受到了考古发掘的魅力。
1: 这个143号这个墓的虽然不大，所以他今天他出土的随葬东西特别多。首先他是分多层来随葬的，第一，我们认为它是棺上面的随葬陶器，墓里面的随葬铜器。你看今天一把这个削，一把这个铜削刀，一把这个刮刀，这把的像一把剑一样，像剑啊，这有个斜槽，然后有一个铜斧，这种铜斧的这种形状的铜斧在墓地是第一次出土，在我们过去发掘的这个铜锣山矿区也是第一次出土。它的特点就是这里有个凹槽，然后这过去的在阳新啊那些铜矿山里面也采集到这个时代的东西，又是那么大冶这个地方铜锣山出土，这就丰富了这个生产工具的种类，丰富工具种类。特别是这个墓里面出了这么多东西，说明这个人员身份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再从这个墓地的情况来看，他这个墓地啊，这个墓葬在这个墓地的这个很高阔的地方，本身就说明他有身份。 你看这个斧，多这个很这个斧很长的，我们原来挖的斧的比较小，当然这个斧越大的，它这个越进步，它这个工具的这个切割砍砸的这个功用啊，就越锋利啊。
0: 经过长时间的发掘，143号墓内出人意料的清理出了大量陶器和青铜采冶工具，这些保存极为完好的器物，似乎又在考古人员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丰富着他们对于2500多年前铜绿山的认知。
1: 柴油间，对，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出来吧，左。地下还有一间，
2: 还有一间，
1: 好像有一间。
2: 怎么能拍呢？
1: 这有铜锈嘛？
3: 用漆，药物酒，这个前面那个药物啊，
4: 药是那这个，
3: 这药物酒，
4: 药物酒，
3: 前面药物啊，这个摇的，摇的你，摇的摇，
4: 摇的摇，
3: 对。
1: 我们这个墓地啊，这个是一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这个西南高，这个东北这个很低，变低，而且呢，现在往北的，现在好像比较稀少一点，这个中部的很多，然后呢，越往这个高处位置走，这个墓葬啊，越来越密集。从中国来看，它主要的墓地啊，这个墓葬啊，都分布这个岗地上面。所以这个岗地，东边的坡地的很少，这个西边的坡地上呢，有一部分零零散散的分布了一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岗地这个岗脊上面。
3: 这个墓前发掘的这个墓葬的情况下，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呢，这个地势低的位置年代稍微晚一点，地势这个高的位置它是年代早一点，这就是说。从早到晚就是一种梯级状况往眼下那个普遍啊，所以它主要的墓葬呢是来以岗地为主，以岗脊为主，然后呢这个岗坡西坡上面也埋了一部分。我们现在发现的它这个东边的那个坡地它基本上不埋了，就说明古人呢这个时代的人他是以西为大。
0: 皆可考的大堑坑考，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下期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3点，143号墓随葬器物的提取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1: 把人在上面扶着，把整个把它捧着。
2: 好，来来。还有没有？
3: 你们拿的啊，
1: 好好拿，
2: 来吧，放着。
1: 我们这边，那就四周也都要收你，来。
2: 来，一二三呢？
1: 装东西装。哎呀，
2: 好。
1: 四周的头现在搞干净，他自己出来了。

0: 整着整啊，我把这个土再取掉。
1: 我起了啊。
0: 很慢很慢，慢慢起起来。
1: 哎呀，哎呀，非常完整，你看看。
0: 嗯，很漂亮。
1: 好漂亮啊。
0: 完好无损。
1: 哎，完好无损。
0: 哎呀，
1: 看看。漂亮漂亮漂亮。完整。
2: 2017年1月底，历时3年，大冶四方坛墓地的现场发掘工作即将结束。考古人员相信，随着后续室内研究工作的展开，四方坛墓地的这些考古新发现必将为全面研究两周时期复杂的文化交流关系、还原春秋时期楚国经略铜绿山的历史面貌，以及探索铜矿采冶者的身份和地位，提供更多鲜活的资料。

0: 市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有点心烦意乱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2: 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
3: 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会尽可能的近距离接触阿拉斯加凶残的熊。我们会对这些超级强大的动物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试验。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些凶猛饥饿的猎手，看看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盘中餐。他会把这个推翻。
1: 嘿嘿，
0: 阿拉斯加，这里有连绵的群山，一望无垠的海岸线，大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荒野。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里生活着大约35000头北美灰熊，以及超过10万头体型较小但同样危险的阿拉斯加黑熊。这让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熊类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我将在这里进行试验，和我一起的是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他研究这些强壮的掠食者已经有多年了。我们利用掠食动物保护罩，一个六面透明的箱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庞大的动物，深入探究这些熊类的捕食习性和食肉本能。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目的是观察在一群熊中，等级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把20多公斤重的驼鹿尸体放在离保护罩1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么近的地方能看到它们更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保护罩能承受几千公斤的重量，但我们从未检验过它是否能经得住一头反复无常的野生灰熊的攻击。给我介绍一下熊充满活力的一面，还有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进食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了很大一块肉在这儿。
2: 基本法则就是最大的熊取得胜利。
0: 成年雄性灰熊最大体重可达385公斤，要维持这样的体型，熊什么都吃，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是总也吃不饱的杂食动物。北美灰熊迎风能闻到30多公里外动物尸体的味道，它们的嗅觉敏感度比猎犬还高数倍。它们大脑中控制这种超级嗅觉的区域叫做嗅球，大约比人类的大5倍，而熊的整个大脑容积还不到人类的1/3。现在，这些熊已经在风中闻到了驼鹿尸体的味道。驼鹿是灰熊喜欢的猎物，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这样大小的一块肉就会决定它们的生与死。没多久，另一头体型庞大的灰熊出现了。
2: 另一头熊的体型比较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一来就会把肉抢走。你看，这两头熊，个头大一些的会把那头推走。

0: 没过多久，体型大些的灰熊就证明了自己的地位。体型较大的公熊更喜欢独自进餐，它到树丛里吃去了。趁体型大的熊独自进餐去了，小一些的那头熊抓紧机会多吃几口。
1: 没错，这家伙很兴奋，看到了吗？瞧，我的天哪，
0: 他的力气简直是太大了，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觉得这应该是等级制度的原因，让他感到很紧张，他怕有大的熊抢走他的肉。
1: 没错，他在看，而那头大熊就不看。
0: 是的，
1: 那头大熊不看是因为他没什么好怕的，这家伙一直在看。不过我敢保证，要是更小的熊在的话，他就只有看的份儿，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大熊回来，他就有麻烦了，他们会使劲撞他，把他推走。
0: 一旦体型大的公熊发现小一些的熊在吃肉，他会回来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小些的熊根本不敢抵抗，拱手将肉让给大熊。体型大的熊会提前让在吃东西的小些的熊知道它来了吗？我听到他们在过来之前会弄断树枝，发出咬合牙齿之类的声响，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以降低危险程度，他们并不想受伤，所以他们会用身体姿态来表达，这叫虚张声势，
0: 就是用两个前爪做这样的动作。
1: 没错，他们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想试试吗？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会推来推去的较量，最后如果两头熊势均力敌，他们就会激烈争斗，他们可能会从对方身上扯下大块的皮毛，有时候耳朵也会被撕掉，非常野蛮，但这就是他们决定谁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
0: 我们知道大灰熊会攻击并吃掉小些的熊，所以如果小一些的熊不放弃食物，自己就可能变成食物。有头更大的熊朝这边靠近。
1: 哦，是的，它的体型更大，你会看到现在正在独吞美餐的熊要走开了。
0: 这头要确保刚才那头看到他来了吧？
1: 对，他发现有鲜肉了，我们拭目以待吧。他发现保护罩里有好吃的了。
0: 是的。现在，这头大公熊正在判断我们是猎物还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要静静地坐在里面，不要威胁到他。
1: 是的，你现在肯定希望这个保护罩做得很结实。
0: 口水滴到我身上了。
1: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0: 好了，没事了。
1: 有点心烦意乱了。
0: 如果你从没试过被大约360公斤的灰熊对着脖子吹气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绝对不只是恐惧。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想的话，他能砸烂这个保护罩，我们就成了他的下一顿美餐。如果熊以最高速度冲击保护罩，将会有22000多公斤的冲击力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测试过保护罩是否能承受这个力量。保护罩承受住了它的重量，而且它似乎放弃了，离开我们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
1: 好了，去吃那个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另一头熊自动退出了。
0: 在阿拉斯加，显然体型说了算。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这片森林是由最大、最霸道的熊统治的。
1: 看他，哦，我的天哪！他的力气可真大。看到了吗？他把胸腔都打开了，将肋骨都弄断了，声音听起来好吓人。他把肋骨都弄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了。
0: 熊其实是不吃肋骨的，他们只吃骨头里面的骨髓以及啃肋骨上面粘连的那些肉。
1: 你看那个小家伙，他也想吃肉，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到后面那头最小的熊了吗？他没有靠近，因为他根本不敢靠近。瞧，他走了。看另两头熊是怎么跑开。

0: 如果人类无意中闯进了熊的进食区域，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类看成是对他们食物的威胁，想要把人类赶走。问题是，人类不能跑得像熊那么快，而且熊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被追上，被打翻在地，结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1: 我看到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大量意外事件，保护食物显然是主要的攻击原因。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区曾死过两个人，他们当时正在跑步，误闯入熊的猎物附近，就跟这里的情况一样。那头熊攻击了他们，攻击是致命的，但是熊没有吃掉他们，他只是回到猎物那里继续进食。他本来只是想消除威胁，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因保护猎物而释放的力道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我们没有强壮的肌肉，没有可以躲藏掩护的地方，所以当一头熊攻击人类时，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一头灰熊突然出现在河岸边，发出致命威胁。
1: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0: 灰熊瞬间展开攻击，垂钓者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
0: 人与熊遭遇酿成的悲剧频频发生，面对这种异常凶猛的掠食者，人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2: 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灰熊不断逼近人类模型，研究人员沉着应对，看起来卓有成效。
3: 我的叫喊真的让它没有再靠近比利。
0: 可另外两头灰熊在短暂试探过后就变得肆意妄为。
3: 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遇上熊后能活着的人会留下终身残疾，正因如此，我来到了俄罗斯河。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河是世界级的垂钓圣地，夏季时这里有大量的红大马哈鱼和银鲑鱼，垂钓季节不仅引来了垂钓客，还有灰熊。如果熊把我们当成威胁，遇到它的人不是死就是生活从此改变。丹比格利将会给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跟我们说说那次遭遇吧。
1: 我们钓了一天鱼之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我的狗米娅小声叫了一下。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头母熊，它大概在7-8米远处。我的伙伴约翰和我慢慢往后退，退了很远，到了前面一条小路附近，我们松了口气。但突然间我们发现面前小路上的树丛开始晃动，我们知道有麻烦了。当时母熊在我们前面的拐角处扯动树木，我想身后晃动的树丛里一定是它的幼崽们，我们无意闯进了它们之间。我的狗米娅跳到了小路的一边，我的好朋友跳到了小路的另一边。我马上意识到只剩下我和那头母熊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想跳进树丛里，但还没来得及落地，它就抓住了我的腿。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下我的腿，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头有多大，它的眼睛是亮黄色的，那是我用眼睛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那头熊咬掉了我的脸，从中间最高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下嘴唇这里。我的两只眼睛都在那次意外中没有了，现在这两只都是一眼。我的整个脸部结构从上嘴唇到头顶都是用钛网支架重新搭建的。
0: 你在阿拉斯加住了多少年？
1: 应该是6年时间了。事实上我第一次来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去的是海恩斯，在河边我遇到过一头母熊和3只幼崽，从我身边也就3米远的地方过河，当时的水流也是这么急，他们轻松的就走了过去。应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爱上了阿拉斯加。
0: 你搬到这里来住了？
1: 对。
0: 你显然知道遇到熊以后怎么办。
1: 没错。
0: 那你当时做出什么反应？有马上想到装死或者其他什么策略吗？我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有想到过这些吗？
1: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有很多时间对熊做过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博物学专业，所以我对这里的自然史和生态环境十分了解，而且我读过很多关于人类与熊遭遇方面的报道等等。我觉得凭我对熊在理论和技能层次上的了解，我肯定能应付得了。但是当我要面对熊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一头要吃了你的动物，人在那一刻是很难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没错。
1: 但是我下意识地往地上趴，迅速用手护着我的脖子，将整个脸朝下。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还没有着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抓到我了，真是太可怕了。
0: 你刚才说他一开始是抓住了你的腿。
1: 说实话，对我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痛苦。在整个被他抓伤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幸的是大部分我都记得，谈起这些对我来说很难过，会勾起我很多情绪。
0: 你现在又回到这条河流，我知道你决定当渔夫了。你在做出回来的决定之前斗争了多长时间？我是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1: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是说我知道我当时离开阿拉斯加回加利福尼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做很多这里无法做的手术。如果我不想待了，那我要跟很多朋友说再见。
0: 是的。
1: 但是我知道自己想住在这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医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震惊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个星期后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这种事在俄罗斯河这里是极少见的，那个时候河里不像往年都没有什么鱼了。 事实上，那年鲑鱼来得特别晚，所以熊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为河里没有鲑鱼提供给熊吃。所以居住在上游地区的熊自然就会到下游资源丰富的基奈和俄罗斯河段。我那几天正好在那里钓鱼。现在回头去读一些报道，发现报纸上报道甚至当地的人都在说出现了很多熊在活动。可惜的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真的，那

0: 那是一头母灰熊，它做了母亲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孩子。我会怪它吗？完全不会。我觉得只是我运气不好，靠近了它的幼崽们，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1: 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拉斯加发生了几十起熊致人死亡的事件。露营和垂钓的人冒险进入野外，就得知道遇到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阿拉斯加本地人相信熊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但他们也知道熊非常非常危险。遇到熊的时候，他们会把双手举过头顶，并且说：兄弟，我不想入侵你的地盘，但我想平安地离开。我想知道的是，遇上熊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有可能避免攻击吗？
2: 有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个实例，一个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刚转过一个拐角，眼前就有一头棕熊。他用很镇静的语调跟他说话，一头熊看着他就像一只大狗，竖起耳朵和脑袋听他说话。这样对峙了30分钟，那头熊没做任何事情，最后转身走开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显然是应对近距离遭遇熊时的一个好办法。
1: 我今天要做的试验是在保护罩外放一个人类模型，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类模型遭受到熊的攻击？你有什么建议吗？
2: 人类后退的姿态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黑熊、棕熊、北极熊，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1: 我要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能说服一头灰熊不要攻击。我们在一个满是鱼的小池塘边放置了保护罩，这里显然是灰熊进食的地方。在我的旁边，也就是保护罩外面，放着一个人类模型，拴在一根6毫米粗的钢缆上。
3: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声音是否能阻止熊攻击我这个模型朋友？很多熊类专家说，站在原地，不要后退和喊叫。我今天会在他们来的时候喊叫，希望这能阻止他们攻击我的兄弟比利。我把他竖在这儿，看他是否会遭到攻击。
1: 很少有熊会对食物无动于衷，但他们通常不会在夜晚捕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视力和人类一样，在光线弱的时候看不清，所以我希望熊能在天黑之前出现。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是他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了，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熊必定要经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有熊靠近，可怜的比利在保护罩外面。哦，他在大熊中也算大的了。嘿，大熊，嘿，大熊，嘿，嘿。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到目前为止，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比利现在安全了。哦，我看到那边又来了两头，看看他们会不会走到这边打探一下。他们正在快速靠近。嘿，大熊，嘿，嘿，嘿，大熊，嘿。这头庞大的母熊似乎毫无畏惧，而且它对这位新访客十分好奇。和鲨鱼一样，这头灰熊会在行动之前仔细地盘算一番。
4: 嘿，
1: 现在又有一头熊走上山丘，我们看看这头要干什么。嘿，嘿，大熊。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比利有麻烦了。
4: 嘿，嘿，
1: 嘿，大熊，嘿，嘿，嘿。 这头母熊撕烂比利的牛仔裤，就像撕开尸

0: 报纸一样容易。如果比利不是塑料的，他的腿早就血肉模糊了。这头大母熊扯下比利的裤子，把他叼到了隐蔽的地方。现在那头小些的熊准备回来把比利解决掉。熊经常会使劲地砸向猎物，把它们压碎。
1: 它的爪非常大。
0: 如果比利是血肉之躯，那它的肋骨会完全被压碎，身体会断成两半。
1: 比利被拖走了。
0: 那头公灰熊看到母熊拖走了比利，他靠上去想要分一杯羹。就在两头灰熊蹂躏人类模型的时候，第三头熊注意到了他们还没有探究过的猎物。
1: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这可不是我想跟一头大公熊待在一起的地方。另一头熊叼走了比利，他们从钢缆上把它扯下来，那是我用来把比利固定在地上的钢缆。比利被拖走了，他严重伤害了比利。他的每次返回都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胆大。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熊喜欢把他们的猎物拖到僻静的地方吃掉。

0: 树丛中的人类模型被熊撕扯得支离破碎。
1: 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既然灰熊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人类模型，为什么还要捣毁营地里的帐篷？
1: 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让人毛骨悚然。
0: 熊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是饥饿所致，还是防卫本能？
1: 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
0: 研究人员准备的美食吸引灰熊寻味而来，这种大型杂食动物的表现令人意外。
2: 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他吃掉了热狗。
0: 分食完毕，他们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研究人员。
2: 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0: 两头强壮黑熊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道闯进了汽车。
2: 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泛舟行笔。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熊一个小时前离开了这里，所以我和汤姆打算看看比利被蹂躏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把人类模型拖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把东西拖进这样的漆木林？
1: 我猜他们是要躲开其他熊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看他在那里。
0: 嘿，在这里。嘿，
1: 这里有一些，那里也有。
0: 我们的人类模型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们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和衣物，以便能更好地观察灰熊攻击造成的伤害。躯干有些很严重的伤，通常熊在攻击人类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开始吗？头或者腿，还是哪里都可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研究了大概200个攻击事件的资料，然后在人体上绘制了图标。我发现头和脖子受攻击的次数要高出 4.5 倍。
0: 是因为牙齿的缘故吗？我是说，是跟我们的牙有关吗？
1: 有关，没错。你看，两头熊打架，他们会用牙咬。我怀疑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牙当作是武器威胁，所以他们会攻击头和脖子。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防卫伤，人们往往会举起手臂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地方最容易被咬。
0: 哦，这里咬得很厉害。
1: 他们咬模型这里，但显然模型并没有防卫行为。
0: 头的这一边有一处被咬穿了。
1: 是的，他们通常会先吃掉猎物的四肢，听起来挺恐怖，但就是这样的。然后将躯干部分留在一边。他们探究事物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熊的嗅觉可能是世界上掠食动物中最灵敏的，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吸引熊进入营地，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进入人类的帐篷。我又找来汤姆·史密斯博士，他研究过600多起袭击事件，大部分事件他都只看到了事后场景。在今天的试验中，我们将在攻击发生时近距离观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建一个模拟露营地，搭设帐篷，放置背包，再在帐篷里放入人类模型，就好像刚钓完一天鱼。熊攻击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寻找食物，就是自我防卫。在受到惊吓或者保护幼崽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
1: 这次这个人不会惊吓到熊，熊的动机是要观察或者探索，所以是熊主动决定进入营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
0: 当熊发现帐篷的时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呢？哦，来了一头熊。
1: 是的，来了一头。
0: 我在帐篷里放了一个人类模型，穿着衣服，上面沾了我的气味，还装了一个摄像机，希望它能记录下熊攻击时帐篷里的情况。实际上，熊会攻击任何闻起来像人类的东西，甚至牙膏和香水。
1: 他在试探这是什么做的。我们是下一个。
0: 哦，天哪！哦，天哪！这头灰熊毫不费力地就把整个帐篷拖进了漆木丛，里面还有个45公斤重的人类模型。看，他们在一起使劲。
1: 哦，老天，快看！和真实的现场一样，我看到他穿过这片林子了。他捣毁了帐篷，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会。

0: 把所有东西都从现场拖走。
1: 他用两只前爪在帐篷顶上猛砸，如果有人在里面睡觉，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要知道，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很常见，他们攻击帐篷、陷阱时都是先砸，然后连人带物整个拖走，再把人扯出来，拖出帐篷，就像这头熊一样，真可怕。
1: 是的，他们在撕扯帐篷。
0: 是啊，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候熊只是好奇，我们放在环境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来了。问题是来了以后，人们不会像模型那样安静，而是尖叫或者吓唬熊，然后熊的行为就从好奇变成进攻。
1: 哦，
0: 是啊，是个大家伙，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1: 没错，我喜欢这种帐篷。嗨，伙计。
0: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们当成是生物。他们想挑战我们，或者不断试探我们，但这对人类来说行不通，对熊来说是可能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要命的，但他们不知道。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很多掠食动物都是速战速决，他们迅速杀死猎物，然后叼走吃掉。但熊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受害者活活吃掉。在很多案例中，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而死。
1: 哦，
0: 是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有好处，因为你有时间采取措施，把他赶走，也许有几个同伴去追他，吓走他，这是能成功的，这很重要。
1: 这两头熊差不多大小，所以他们要打一架，来决定谁拥有这个模型的控制权。
0: 如果这是个活人，受的伤害肯定比这个模型要多得多。不不，在600例攻击事件中，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人们不认为会遇上这样的事。他们走进了熊的地盘，却希望平安无事。我的记录显示，已经有6人死亡。
1: 这6例中有多少人是被吃了的？
0: 这6例中有5例是被吃了的。
1: 哇，
0: 是的，很糟糕。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熊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食物，而是自我防卫。但近几年他们杀了人之后会吃掉他们，这样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食物。

0: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灰熊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它们什么都吃，

在熊出没的地区做个试验，看看当很多种食物陈列在眼前时，熊是否有特别的喜好，以及它们的味觉对它们觅食有多重要。我正在为熊摆自助餐，我要在我的面前放上各种食物，看哪些是熊喜欢的。人类在熊的地盘惹上麻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烹饪食物或者不恰当的存放食物，熊被他们闻到的气味吸引来，想寻找不费力的快餐。我已经放好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有阿拉斯加灰熊的主食食谱，苹果、肉、马芬、石井果麦，还有米花糖。现在我们都知道熊的嗅觉很好，但我想知道味觉在灰熊的食谱里扮演什么角色。

就在第一头熊叼走整条鲑鱼后，我看到两头更大的灰熊正在快速靠近，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现在一共三头。熊先咬了苹果，但他一看到鲑鱼就把苹果扔了，鲑鱼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看他们的爪。真不敢相信这头熊离我这么近。大家都知道熊喜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这有助于他们过冬，但他们也喜欢甜食。他好像去找米花糖了。他喜欢的甜食和我一样。因为熊是杂食动物，所以他们的牙齿生来就既可以撕开肉类，也可以磨碎蔬果。他们的犬牙可以长到10厘米长，很适合咬住猎物撕开皮肉。磨牙则宽阔平坦，适合碾磨植物。他越过石筋果脉，开始吃马芬。他现在离保护罩还不到1米远。我在这儿坐得太久，膝盖开始疼了。到现在为止，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我在这样一堆剩下的食物中露营，而且把食物敞开，没有存放起来的话，毫无疑问，我会和饥饿的灰熊正面相遇。他们都没有碰石筋果脉。现在是苹果。他们的爪真神奇。又来了一头，也许他会回来吃石筋果脉。在这个试验中，熊似乎很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食物。我很吃惊，这些熊都没有吃石筋果脉。我以为坚果和浆果肯定是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喜欢石筋果脉，这一点不像我。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吃了，但这一头就在保护罩外面。这家伙就在我身边。看他的牙。天啊，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他现在离我还不到1臂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近到我伸手就能碰到他。好像啊，那头母熊返回了，它比另一头要害羞。这头像是一头大公熊，吓我一跳。现在有3头围着我，很难跟着看他们在哪儿，因为右边有一头，前面有一头。离我这么近真是不可思议，和阿拉斯加灰熊这样的顶尖掠食动物这么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3头熊还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才能出去呢？但我看到了灰熊的口味喜好，我现在好像也上了他们的菜单。他要把这个推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像推头子一样轻易地推翻这个保护罩。灰熊摆出了进攻的架势，没有人这么近距离看过并且活着告诉你他能轻易地推翻保护罩。我不喜欢他站着，因为看上去好像他要爬上去似的。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年都有几百名户外爱好者在野外扎营，由于所有地方都有熊出没，所以他们遇到一头熊的概率其实非常高。在过去几10年里，黑熊意外袭击事件显著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被熊捣毁的汽车数量也在增加。这个地方曾有黑熊袭击过好几辆车，
于是我来到这里，想在现场亲眼看看他们毁车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把保护罩放置在了货车里，想看看那些破坏车辆的熊到底有什么能耐。没过多久，就有黑熊出现了。我的天啊，快看，我们来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头黑熊想进到车里来了。黑熊和灰熊一样，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我早前在车里吃过东西，结果你看，他们就包围了这辆车。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非常胆大，我能听到他们用爪刨窗户的噼啪声，用牙齿咬金属边的咔咔声，车被他们摇得晃来晃去。他们试图破门窗而入，这一头正在试图破坏门栓和窗户。如果我不在保护罩里的话，我真不想看到这一幕。我的天啊，快看他的爪子。这些熊反复无常，而且很狡猾。由于他们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人类也越来越不怕。你能想象有熊近在咫尺的感受吗？

黑熊知道，人类的食物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食物一样美味，而且更容易获得。他们喜欢寻找含高热量的食物，人类食物可以满足这一点。

0: 所以把它拉开，结果车子就被他们捣毁了。熊到处咬，探索一切可能的食物，有时候他们咬进去的能吃，比如浆果、植物，但如果不能吃，他们也知道怎么办。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黑熊们已经不想再继续找车里的食物了。他们终于返回了树林，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我趁机爬出保护罩，去拜访我们的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让他分析一下破坏情况。汤姆，来看看这个，真是太疯狂了。
1: 是的，全毁了。
0: 你能相信是两头黑熊干的吗？一头从副驾驶那边闯入，一头从驾驶座那边闯入，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你看到的是黑熊闯入汽车时的典型做法。所以千万不要把食物藏到你觉得熊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闻到。如果他们看见食物，就会促使他们进入汽车。但他们不只吃食物，他们还会试探每一样东西，结果就是这样，一片狼藉。要是你把非自然的东西放在熊的地盘，就会触动他们的感官，他们就会要去看看。通常他们只是在窗户外看，如果有食物就会刺激他们。一旦他们闯入，肯定会把食物吃了，然后就进入这种探索模式，到处撕扯。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车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0: 通过这趟旅程，我研究了灰熊和黑熊的一些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强壮而危险的掠食者。熊攻击人类的原因还存在争论，是出于防御、好奇，哦老天，还是把人当成猎物。嘿大熊，嘿，这也许根本无所谓。我看到的这些熊是既会进攻也会防御的猎手，在适当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猎物。但其中最危险的因素是他们天生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人类的食物、用品很好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要把这个推翻。
2: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
6: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年华的身体在地上蜿蜒前行，它们行动隐秘。蛇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非常复杂的食肉动物，它的行为极具戏剧性，捕食技巧狡猾，蛇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令人惊叹。今天我们将认识这些生活在非洲的蛇类，看看它们是如何以非凡的生存技能完美适应非洲狂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广阔的草原是地球上最丰饶的地区之一，它养活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没有的动物。巨型动物在这里很抢风头，不过仔细看看草地下面，其他动物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有近600种蛇类栖息在非洲，一种只有在旱季才有胃口的蛇露面了。黑曼巴蛇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陆生蛇之一，也是非洲最致命的蛇之一。它的移动速度比人的奔跑速度还快。它现在唯一的威胁是这些动物们的蹄子。为了避免被踩踏丧命，它在草地上不得不抬着头前行。如果有动物靠得太近，它们会发出警告。黑曼巴蛇张开它如墨般漆黑的嘴，发出嘶嘶的警告声。这是一种可怕的、高调的震慑。不过，当它的猎物出现时，黑曼巴蛇就会变得很低调。

开阔的草地上少有藏身之处，蛇必须想办法保证不被发现。就像在地面上一样，它在树枝之间也能隐蔽穿梭，寻找一处完美的制高点来观察猎物。地面上的老鼠没有察觉到上面觊觎它的目光，蛇悄悄靠近，越来越近。终于，黑曼巴蛇抵达最佳伏击地点。迅猛一击，仅仅两滴黑曼巴蛇的毒液就可以杀死一个人类体型大小的生物。对这只老鼠来说，死亡的过程很快，蛇等待着毒素起效，让受害者瘫痪和窒息。蛇轻碰了一下，确保老鼠完全不能动弹，是时候大快朵颐了。蛇从猎物头部开始进食，顺着毛或者鳞片的方向，用这种方式更容易吞下猎物。消化过程在食物被吞下之前就开始了。蛇的毒液中含有蛋白酶类物质，能够分解动物的细胞和组织结构。饱餐之后，黑曼巴蛇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隐蔽点，温暖的太阳照在身体上，这有助于它消化食物。这顿美餐可以支撑它好几周的时间，下一次进食的时间也可能会比预期的来得更早些。乌云密布，雷声在平原上回荡。雨季来临了，干涸的大草原再次被雨水浸润，动物大迁徙即将开始。超过100万只动物在塞伦盖蒂和马拉河的生态系统间不断迁移。角马、斑马、羚羊等动物们一起向水源充足和仙草肥美的地方移动。这是适宜繁殖的时机，生命的循环得以延续。幼崽们的父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草丛中，一条长约7米左右的非洲岩蟒刚晒完正午的日光浴。它最近刚刚交配，在回巢产卵前，它必须得饱餐一顿。非洲岩蟒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蛇类之一，体重高达90千克，有着巨大的胃口。为了填饱肚子，这条雌蛇需要一些硬货。蟒蛇用它的舌头探测空气中食物的气味。高脚羚和瞪羚幼崽们在附近的水坑喝水玩耍，这群小家伙的体型大小作为蟒蛇的食物刚刚好。可是它庞大的身躯该如何隐秘地接近这些幼崽呢？沼泽地成为它完美的掩护，它的前行丝毫没有惊扰到猎物，

悄悄前行着，寻找最好的进攻时机。如果他前进得太快，很有可能惊动猎物，错失良机。他潜入水中，悄悄靠近岸边。作为一名熟练的游泳者，蟒蛇可以在水中待上几个小时，等待发起攻击的最佳时刻。它轻轻浮出水面，挑选猎物。那些在族群外围的幼年瞪羚成为了目标。几秒钟内，小羚羊就被蟒蛇盘住了。它可以吞下比自己的头骨大3倍的猎物。它需要费点周折才能把小羚羊吞进肚子里。蟒蛇的消化系统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把羚羊完全分解，这个时间安排对这位准妈妈来说恰到好处。差不多一个月后，雌蛇将准备产卵。它从这顿大餐中获得的能量将支撑它度过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成为母亲。他精心选择了这个洞穴，不仅将在这里产卵，他也会留下来孵化它们，并在孩子们破壳后抚养它们。非洲岩蟒是地球上唯一会抚养后代的卵生蛇。

小蛇破壳后的头两个星期里，雌蛇会和它们待在一起，为它们保暖。只有需要日光补充能量时，雌蛇才会冒险出门。养育后代会让雌蛇体重减轻40%。目前还不完全了解非洲岩蟒为什么会抚养后代，有专家认为这可能和栖息地的温凉气候有关。许多蛇都在草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还有一些蛇却适应了草地之上的生活。在大草原的最南端，生活着一种技艺高超的树栖专家——非洲树蛇，世界上最致命的后沟牙毒蛇之一。非洲树蛇长着粗糙的脊状鳞片，能轻松地在树冠层中穿梭。由于它披着伪装的外衣，有着出色的视力，它鲜少在狩猎中失败。不过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尤其是当你的目标也有相同的装备时。变色龙，出色的伪装大师，它能够根据周围环境改变颜色，帮助自己躲避猎食者。

非洲树蛇发现了变色龙，察觉到蛇的动静，变色龙采用了伪装战术。它边走边摇摆，模仿树叶在微风中摇曳的样子。非洲树蛇的武器库也同样强大，为了保持隐身，蛇会伸直摇晃，就像被

吹动的树枝一样。变色龙则变换身体颜色，一场伪装者之间的战争。变色龙保持静止不动，蛇无法察觉到它。变色龙以为危机解除了，移动身体慢慢前行，此时它的伪装暴露了。非洲树蛇立刻追击变色龙，变色龙已无路可逃，命丧蛇口。树蛇紧紧咬住猎物不放，它那有凹槽的后弯的毒牙将变色龙固定住。非洲树蛇从容不迫地反复地啃咬，毒液顺着毒牙注入变色龙体内。毒液并不作用于神经系统，而是破坏红细胞，导致大脑和肌肉出血。这一场伪装者战争以树蛇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纳米布地区，一望无际的灼热沙漠与大海相接，生存环境恶劣。然而，有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生存方法。纳米布地区几乎没有地表水源，从海洋翻卷而来的水雾凝结成水滴，这些水滴为这只阔趾虎提供了急需的水分。这些水分能够支撑阔趾虎在烈日下再存活一天。在这里，威胁不仅来自上空。一只猪棚葵发动了攻击。猎物是葵蛇获得必要水源的唯一途径。为了维持自身机能，它需要寻找更多的猎物。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50摄氏度。为了避免被炙热的沙子灼伤，蝰蛇移动的方式很独特。它推开沙子的涟漪，以侧向滑动的方式前进。这确保蝰蛇在任何时候都只和地面有2点接触，大幅度减少与地表接触的面积。

反吻蜥蜴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它的步伐很快，以避免被烫伤。它的脚步声还是让捕食者捕捉到了。蝰蛇准备好了埋伏，它左右扭摆，把自己藏在沙子下面，只留下一只眼睛向外张望。蝰蛇耐心地等待着，

一旦探测到蜥蜴的动静，他就果断出击。蝰蛇释放出大量的细胞毒素，虽然不像其他毒液那样致命，但也足以让猎物动弹不得。蝰蛇吞下蜥蜴时，它还活着。

蜥蜴的含水量比沙漠壁虎高，是一种珍贵的饮料，足够蝰蛇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水足饭饱。

蛇是最高效的捕食动物之一，它们天生具有最适合捕猎的技能。蛇可以欺骗猎物，迷惑捕食者，它们能在瞬间利用体内毒液或者自身蛮力杀死猎物。它们擅长伪装，在必要的时候，它们还能不吃不喝存活数年。即便没有腿，它们也可以行走、游动和爬树。它们甚至还能飞行，或者成为彻头彻尾的水生动物。

再往南，在大草原与沙地平原融合的地方，就是卡拉哈里沙漠。这是一片干渴之地。广阔的卡拉哈里沙漠猎物十分稀有，黄金眼镜蛇已经学会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沙漠的树上，群居之巢鸟建造了巨大的巢穴。巨大建筑的好处是可以保护鸟儿免受沙漠的影响。这种公共巢穴为黄金眼镜蛇提供了一个好处，不定时无限量的自助餐。听上去让人难以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平原上有各种脾气暴躁的居民，黄金眼镜蛇每天都必须与他们打交道。一只母狮正在享用一只乌龟残骸，这时它看到了蛇。对狮子来说，这只是小菜一碟，不值得浪费时间。但当眼镜蛇试图警示它时，它的兴趣被勾起了，这个游戏可能很好玩。眼镜蛇最后一次警告他，然后继续前进。但母狮还想再玩一轮。终于，眼镜蛇被允许通过了，离他的晚餐又近了一步。不过，还有一个路障。虎猛狭路相逢可不是什么好事。由于要照顾幼崽，成年虎猛比平时更具攻击性。眼镜蛇不会让暴躁的虎猛家庭阻碍它获得美食。

眼镜蛇晃动脖子警告胡猛后退。胡猛对大多数蛇毒都有免疫力，他们没被眼镜蛇吓退，而是合起力来对付它。

为了节省体力，眼镜蛇绕道而行。围攻者很高兴看到他离开，群居知巢鸟的鸟巢很巨大，几代鸟同时居住在几十个房间里。对于黄金眼镜蛇来说，剩下的唯一烦恼就是该从哪里看。

开始今天的盛宴呢？非洲大部分地区土地辽阔，但在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栖息地。刚果盆地的面积约为337万平方千米，非洲第二长河刚果河就在这里流淌，它滋养了地球第二大热带森林。这个富饶的栖息地资源足够丰富，充足的食物也意味着这里有大量的捕食者。加蓬蝰蛇是非洲最大的毒蛇之一，它重达20千克，长达2米，令人生畏。不过仅凭体型，蝰蛇还不能成为这里的顶级掠食者，它有一对具有卓越感知力的脚。科学家们研究认为，这些脚能够接收来自空中和地面的化学信息以及震动，一切都是为了辅助蝰蛇在拥挤的森林中找到食物。脚并不是它唯一的武器，加蓬蝰蛇拥有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它的毒牙能长达6厘米，呈针状并且可折叠，可以在瞬间展开并造成致命伤害。尽管加蓬蝰蛇拥有致命武器，但是当它追逐猎物时，运气并不会有多好。它的身体缓慢沉重，更适合伏击。花纹鳞片极其适合伪装，能够让它和森林地面融为一体。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食物经过。时机刚好，一只鹌鹑出现了。鹌鹑在树丛中寻觅昆虫。鹌鹑走动时，蝰蛇能感觉到它带来的震动。它一动不动，等待猎物靠近。多亏了它的超级感应角和敏锐的视力，蝰蛇接收到了足够的信息来谋划一场进攻。

袭击的速度让鹌鹑无处可逃。蝰蛇插入它巨大的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这是一种致命的混合物，可以破坏血液细胞和组织。吞下这只鹌鹑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蝰蛇张开弹性十足的下颌。将鹌鹑推入喉咙时，蝰蛇的声门向外挪动，这样是为了让它在进食时也能够吸入急需的氧气。接下来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专心消化食物了。在刚果的森林里，动物比非洲其他地方都要集中。这么多的动物挤在一起，没有什么隐私可言。总有动物在时刻观察周围，并且在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拉响警报。

这条球蟒吸引了他的灵长类邻居的注意。球蟒天生害羞，不希望被关注。幸运的是，他有办法来对付这种情况。他紧紧蜷缩成一个球，这是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并不危险的伎俩。作为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头收了起来。这种形状下的蟒蛇看起来就像一堆树叶，运气好的话，它的骚扰者也会这样认为。这种临时伪装对球蟒来说已经够用了。还有一种森林里的蛇，它的伪装是永久性的，荒原藤蛇，和树枝长得很像。因其隐蔽的颜色和树皮般的鳞片，它在树冠上游走时几乎是隐形的。这条雌蛇并不是在树枝间寻找食物，这个高度适合它观察地面以及所有路过的动物。它发现了一只正在晒太阳的小蜥蜴。

虽然他的肤色能够起到一些伪装作用，他还需要些其他战术才能保证接近时不被发现。在他接近目标时，他像微风中的树枝一样轻轻摇摆。蛇准备进行攻击，他的伪装和表演确保他不会暴露。他一击命中，释放出毒液，结束了小蜥蜴的生命。他是真正的树上专家，能够挂在树枝上吞噬猎物。当一切都搞定后，他会悄悄地离开现场。他是一个完美的沉默杀手，而他那些警惕的邻居们对此毫不知情。

0: 为了生存，蛇被迫进化出一种特别的进食方式，它们既可以饱餐一顿，也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曾有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食，却毫发无损地存活下来。生活在非洲各种环境的蛇类，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生生不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是。

0: 对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森林眼镜蛇是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它们身长可达3米，是森林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它们能轻易对付不期而遇的蜥蜴、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有什么吸引了这只雌性眼镜蛇的注意力呢？它下方的一条溪流里有动静。森林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干燥的，眼镜蛇已经习惯了在陆地上捕食。不过，它今天想尝试一下新的捕食技能。眼镜蛇打量着眼前的食物，一群鲶鱼。它不擅长捕鱼，它需要点时间想想办法。扫视着水塘，试图瞄准一个目标，可是目标如此滑溜，这很难做到。眼镜蛇把头浸入水中，试图接收气味信息。

没有信心打水战，他退而求其次，选择喝水。眼镜蛇继续前进，寻找不那么滑溜的食物。小雨季马上就要来了，雨水再度改变了平原，草食动物们抓紧时间大吃特吃。小雨季时间不会很长，它们必须趁资源还丰富时尽可能多吃点。整个大草原的生物们都充分利用了这段美好时光。啮齿动物大量繁殖，非洲囊鼠经常离开洞穴去觅食，并将食物带回家里。不过这种行为伴随着风险，猎手潜伏着，准备趁猎物数量暴涨的时候行动。古腹巨蝰是非洲最可怕的伏击捕食者之一，它的鳞片提供了卓越的隐蔽性，使它们能够出其不意拿下猎物。不过让它们出名的可远不止伪装这一样本事。古腹巨蝰攻击性极强，它们的毒牙很长，需要在嘴里折叠起来，毒牙能像弹簧一样弹出，这使得古腹巨蝰能够在0.25秒内发出致命一击。就在鼠类觅食时，蝰蛇闻到了它的气味，它立刻寻找完美的伏击点。为了保持谨慎，它用腹部鳞片缓慢而沉稳地移动，悄无声息。

0: 当蝰蛇察觉到将接近目标时，它摆好姿势。鼠类跌跌撞撞地进入蝰蛇的射程，它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因为古腹巨蝰不只进行了外表上的伪装。近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古腹巨蝰能够伪装化学信息，它能够掩盖自己的气味，让猎物和天敌无从知晓死亡之蛇就在附近。蝰蛇露出可怕的毒牙，将毒素注入老鼠体内。蝰蛇耐心地等待毒素起效。等到鼠类动弹不得后，它就会接近。巨大的嘴巴能将猎物整个吞下。化学隐身术保证古腹巨蝰在小雨季里吃好喝好。春天在小雨季里到来，对草原上的鸟类来说，这是繁殖的时期。候鸟从远方飞来，在丰饶的草原上养育后代。斑石鸻这样的留鸟则在地上筑巢，它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平原上有一种蛇，它以蛋为食，这是它唯一的食物。这条雌性石卵蛇登场了，它要在丰饶的春季大快朵颐。石卵蛇在干旱的几个月里没吃多少东西，它现在很饿。它在大草原上搜寻着，很幸运，它发现了一个无人看守的斑石鸻巢。亲鸟一般从不长时间离开巢穴，只会短时间外出觅食。如果蛇想吃点什么，它必须马上行动。当它吞食鸟蛋时，蛇皮会紧绷，以更好地裹住蛋。它喉咙里的小凸起有助于抓住滑溜溜的蛋壳。它把吞下的蛋含在食道里，那里特殊的突出椎骨会戳破蛋壳。随着蛋壳被刺穿和压碎，里面的蛋液逐渐被挤进它的胃里。当它提取了所有能提取的食物后，它就把蛋壳吐出来。没有必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消化营养价值这么低的东西。此外，在这个丰饶的季节，它需要尽可能多的胃部空间来容纳尽可能多的蛋。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德拉肯斯山脉绵延1000多千米，与非洲的东南海岸平行，在高耸的山峰下生活着一种吃蛇的行家，蛇鹫。他们的学名意为射蛇的弓箭手。这种鸟之所以令一些动物闻风丧胆，因为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它们步行狩猎，在平原上寻找食物。如果没有看到蛇，蜥蜴或蚱蜢也可以。通常它的猎物会死得很惨。在吃掉猎物之前，蛇鹫会用它那巨大的脚把猎物活活踩死。它的击打是动物界中最有力的之一，产生的撞击力是其体重的5到6倍。蛇鹫可以长到近1米5高，能够对付像小猎豹和瞪羚这样的大型猎物。因此，像蛇一样大小的动物要想在蛇鹫的攻击下生存，必须动点脑筋。智慧是拓蛇的一大优势。拓蛇的第一道防线是一种可以麻痹和破坏组织的混合毒液。不过，面对蛇鹫这样的大型掠食者，咬上一口太冒险了。毒液起效需要时间，但在遭遇攻击时，时间不在你这一边。经过特殊演化的毒牙带有朝前的排放孔，使拓蛇能够射出毒液。目标是攻击者的眼睛。为了获得良好的射击效果，拓蛇必须竖起上半身，并将身体向前甩。如果目标被击中，就会瞬间衰弱，并可能失明，从而让蛇甩掉捕食者。不幸的是，拓蛇的技术并不总能保证命中。幸运的是，他们有个可靠的后备计划。表演。

若蛇慢慢地变软，翻过身来，嘴巴张开，假装自己已经死了。这个奥斯卡级的表演能够确保捕食者离开，去寻找更新鲜的食物，而后唾蛇复活，继续他的一天。

拖蛇的最后防线取得了成功，他的一个近亲将喷毒的技术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在莫桑比克北部，森林覆盖了近一半的土地，这里是一种眼镜蛇的家园，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攻击准确度极高的一种蛇。它们总是能瞄准并发出完美的一击，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惧怕它们。这条雌蛇正在寻找猎物，它锁定了一只沼泽蛙，这是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在狩猎过程中，它不仅要捕食猎物，同时还要警惕可能在观战的其他动物。非洲蟒居住在这里，它们凶猛好战，以捕食蛇而闻名。蛇接近了它的目标，这个猎物来之不易。当它跟踪沼泽蛙时，与一群非洲蟒不期而遇。对这群好斗的家伙来说，眼镜蛇是一顿珍贵的大餐。他们的行动方式是群起而攻之，耗尽猎物的体能。眼镜蛇的毒牙几乎无法阻止这群好斗的动物。非洲蟒大多对蛇的毒液免疫，所以蛇必须采取更狡诈的措施。它抬起头来，精准地看清了攻击者的头部位置。在短短的1/5秒内，蛇就能瞄准非洲蟒的眼睛并喷射毒液。由于它的毒液孔方向和毒牙呈直角，它不需要甩动上半身来获得最佳攻击效果，毒液以水平方向射出。它能够连续喷射毒液达40次，它的攻势不断。目标是尽可能多弄瞎它的对手，正中靶心。眼角膜只要沾上一滴小小的毒液，就会给非洲蟒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终于只剩它了。战场清空之后，他继续狩猎。幸运的是，沼泽蛙还没有走太远。它光滑的鳞片使它能够悄悄地接近。直到最后一秒，它仍然没有被发现。

当他一口咬下时，毒牙释放出强大的毒液，渗入猎物体内。蛇等待着各种毒素的组合产生效果。最终目的达到了，开饭。研究表明，涉毒眼镜蛇演化出喷射毒液的能力作为保护措施，不仅针对动物，也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古人类。

弦。由于人类的影响，非洲大部分的野生动物都遭受威胁，这些蛇从没像现在这样需要更强的防御。随着栖息地的丧失以及与人类为邻，许多蛇比以往更难生存。加上环境破坏，大约有20多种非洲蛇类被认定为濒危物种。还有42种蛇经常在宠物交易中出现。这些挑战只会愈演愈烈，许多非洲蛇的未来并不乐观。现在，人类加强了对非洲蛇的保护。非洲蛇会继续繁衍生息，不断进化，在广袤荒蛮的大陆上适应大自然的不断变化，生生不息。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1: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0: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即将播出。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音落下，隐匿于浙西群山的千年古县浙江长山一跃站上世界地质舞台的中央。刚刚荣膺的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绝不仅仅是一纸殊荣，它更像是一把解锁岁月时空的钥匙。在亚洲东部近十亿年的地质演化长河中，长山留存下最连续的地层遗迹，获得了中国第一枚金钉子。长山江自古流淌，竟孕育了数千首诗歌，被誉为宋诗之河。这片浙西秘境还藏着多少山水风华，千年文脉又沉淀了多少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长山，去探寻这个新晋世界地质公园里山水与时光交织的终极答案。

0: 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长山。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则新闻把长山啊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1: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
0: 至此呢，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增至了51处。那么长山为什么获此殊荣呢？其实啊，长山在世界地质学领域当中的研究价值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个故事啊，还要从长山境内的一个叫做黄泥塘的地方说起。黄泥塘呢，是长山县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村里呢有一处裸露的岩石的石壁。这个看上去啊，可能和您在野外看到的任何一处石壁呢都没什么不同，但是呢，它却吸引了中国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专家的关注。经过数年的调查取样和科学研究，这个剖面啊得到了全球学界的公认，成为了中国首个金钉子。地球啊，大概有46亿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段漫长的历史看作是一本巨厚的书本，那么地球的地层呢，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层层累积的书页。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翻阅这本天书，因为呢，我们都想弄清楚我们所生。

0: 存的这个地球家园啊是怎么回事。
1: 可是当我们实际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
0: 这个地层啊前后错乱，甚至是缺页。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火山地震啊就像是粉碎机一样，把地层全部搞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懂并看得清楚的标准，这就有了长山的这枚金钉子，也就是黄泥塘剖面。全球的地质剖面呢数以万计，那为什么黄泥塘剖面就独一无二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长山啊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华南古路的边缘，这个地方呢近十亿年来都没有受到剧烈的地壳运动的破坏，因此泥沙呀生物遗骸啊就在这里持续的沉积，造就了亚洲东部一个非常完整的地层序列。换句话说呀，就是长山这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地质天书，而破解这部天书的是一种叫做比石的形成于四亿多年前的远古生物化石。
2: 三十多年前，中国地质工作者在长山县黄泥塘地区发现了特殊的地层岩石。在中国科学院权威专家的带领下，科研团队对这里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找到了能够认定金钉子的重要依据——比石化石。
3: 这就是比石的化石。比石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海生群体动物，我们现在采到的这些比石大约生活在4.6亿年前的海洋当中。然后我们定义这个剖面的达瑞威尔街底界这个金钉子，依靠的就是澳洲齿状剥取比石这种比石的首次出现，那么也就是我们金钉子的位置。
2: 1997年1月，浙江省长山县黄泥塘达瑞威尔街界限层形剖面被国际地科联组织确认为中国的第一枚金钉子，它标志着中国地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刚才啊，咱们在小片当中看到呢，科学家称之为澳洲齿状剥曲比石，那说明这种化石的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澳洲啊。为什么长山的黄泥塘剖面成了金钉子呢？这是因为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比石化石，时间呢大概是在4.6亿年前。也就是说啊，别人先捡到了化石，起了名字，但是全球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浙江黄泥塘。
2: 比石化石早在17世纪就被欧洲科学家发现。经数代学者研究考证，比石是一种远古海洋群体生物，躯体生长出许多管状结构。比石生物死亡后沉入海底，被泥沙掩埋，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最终形成比石化石。封存于海底岩层中的比石化石随地壳运动抬升，完整留存于黄泥塘地层剖面之中。
0: 黄泥塘剖面呢，它恰好记录了比石从原始到进化的全过程，而且连续性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不同演化阶段的比石化石啊，就像书签一样，给地质岩层这套厚重的书本呢标注了页码。也就是说，以后到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找到了这种比石，就说明到达了相应的地质岩层。这也就是黄泥塘剖面能够拿下中国首枚奥陶系金钉子的真正原因。
4: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钉子的核心区，
5: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层它是斜着放着的，但是我们在定珠广场看的时候，它是竖着放着，因为当时地层可能地壳发生的运动导致我们这边地层它是倒下来的。
4: 这一段差不多历史是2000万年，就相当于我们从走廊的起点开始到走廊的走完这个走廊，相当于走了2000万年的地质时间。
0: 如果您到长山去旅游，我建议您第一站就去长山世界地质公园，到举世闻名的黄泥塘剖面前驻足。

0: 片刻，去亲眼看一看这4.6亿年前的远古化石彼时，领略大自然赠给长山的瑰宝。
1: 一大清早，何家乡江源村的江之洲就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开始了劳作。一株株饱满的稻穗已经成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长山人民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时光。东汉建安23年，公元218年，统治江东地区的孙权在今天的何家乡设置了定阳县，隶属于会稽郡管理。这是长山地区历史上建县的起始。唐代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中央政府在这里重新调整行政区划，设立了新的县。因为县城附近有一座名叫长山的山，所以得名为长山县。从这以后，长山这个名字大体沿用至今。可是今天的长山县境内并没有一座叫做长山的山，这座关系到县名由来的山究竟在哪里呢？这部《长山县志》是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重修的，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山即长山，在县城的东边，山顶有湖，湖中有大鱼。按照县志的记载，长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湖山。湖山位于长山县招贤镇以南，山顶有湖，和县志所记载的县东30里绝顶有湖，广可数亩，完全符合。综合县志和实地调查，这里就是古代长山的所在，也佐证了长山县县名的由来。日月如梭，白驹过隙，100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人们南来北往，东西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耕作，生息繁衍，也孕育出了生动鲜明的地方特色。

0: 小荷为何被写进了近千首宋诗之中？山水风华书写了这座小城怎样的人文故事？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时光的长河中，四亿年的光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里曾是远古海洋深处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随着地壳的抬升与岁月的侵蚀，这些沉睡的生命遗迹化作了如今嶙峋奇绝的地质岩层。它们静默的伫立，如同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无字天书，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地球往事。亿万年鬼斧神工的地质演化，不仅留下了这部硬核的石头史诗，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灵动的山水魂魄与璀璨的人文烟火。
7: 小城长山因为

0: 只小小的海洋生物飞升国际，也让很多人呢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了向往。衢州地处浙江西部毗邻赣、皖、闽三省，因此这里是四省通衢之地。在南宋的时候呢，大批中原人士南下浙江，来到杭州。当时呢，杭州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呢，小城常山呢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江西啊、安徽啊等地前往杭州的一个必经之地。常山江啊，当时可以说是两岸码头林立，船只常年停靠，因此当地人呢也把这个常山江呢称之为常山港。当时呢，往来常山的人啊，除了这个商旅啊、百姓啊这些人士之外呢，还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因此常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经后人整理研究发现啊，竟然有近千首宋诗与常山江有关。那在这些往来常山的诗人当中呢，杨万里据说是来到常山次数最多的，留下的诗作也数量颇丰。
1: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家乡在江西，因多次往返当时的都城杭州，他常常路经常山。当年招贤古镇的渡口是常山江上繁华的水运码头，杨万里在这里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经典诗句。杨万里曾有诗句《一生爱杀招贤酒》，写下了对招贤古镇的眷恋之情。近年来，常山全力打造宋诗之和文化品牌，当地政府对招贤古镇进行保护性规划建设，落成杨万里诗歌纪念馆。与此同时，围绕宋诗之和，当地开展常山江全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沿江修建木质栈道、滨河公路与休闲公园。宋诗之和从历史文化符号转变为助推当地生态、文旅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0: 食物的风味是一座城市鲜明的印记。提起常山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里的鲜辣美食。那要说起辣呀，大家首先会想到四川、江西、湖南这些地方，江南怎么也和辣结缘呢？其实啊，常山人首先有吃辣的刚需，因为这里地处山区，冬季湿冷，雨季长，所以人们呢靠吃辣来驱寒祛湿。其次呢，常山
1: 处于钱塘江上游，
0: 溪流密布，水质优，河鲜资源得天独厚。再有啊，常山是四省通衢之地，自古呢商贸往来频繁，久而久之呢，这个赣菜的辣、浙菜的鲜、徽菜的厚在这里融合，慢慢就形成了常山本地独特的鲜中带辣、辣衬鲜的风味。
1: 一大清早，林芳仙就来到自家菜园采摘熟透的辣椒。草坪村是常山远近闻名的辣椒种植村，每年秋冬时节，村民们都会开始制作辣椒酱，为年味美食备好风味底色。常山县地处浙江省西部，位居浙、皖、赣、闽四省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常山人与众不同的饮食口味。常山市辣远近闻名，在当地人心中，再丰盛的宴席若是少了辣椒，也会显得寡淡无味。常山人习惯在菜肴中佐以香辣浓郁的辣椒酱，入口回味悠长。但辣只是常山饮食的特色之一，林芳仙手工酿制的辣椒酱还需要与另一种本地食材相融，才能演绎出地道的常山风味。何家乡长峰村的江面上，村民陈峰、陈天开父子正在捕捞一种特色水产将军鱼。这种鱼鳞片偏大，质地坚硬，酷似将军铠甲，所以当地人都

0: 叫它将军鱼。将军鱼肉质鲜美，但捕捞难度很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清澈洁净的长山江馈赠给人们丰饶的河鲜物产。鱼虾的鲜甜与辣椒的香辣交融碰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辣风味。这才是长山人世世代代刻在味蕾上的记忆。
1: 区别于川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长山呢是重在鲜辣，也就是辣而不燥，鲜辣交融。品尝长山的鲜辣美食的最佳去处，那当然是紧邻长山江的这些村落了。渔获嘛，早晨刚刚捞起，中午就进了后厨。据当地的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啊，在长山县呢，大概有1500家鲜辣美食店，有超过10000的从业人员。可以说呢，鲜辣美食为长山的旅游发展扛起了大旗。好，接下来呢，我要再带您去看另一处人文风景。长山的地处山区，所以盖房子呢就是一项手艺活儿。那慢慢的呢，就催生了木匠群体。这个木匠师傅在盖房子之前啊，先要进行一项祈福的活动，这个祝文呢就逐渐演变成了贺彩歌谣。哎，换句话说啊，就是给东家贺个彩，唱个好，讨个吉利顺遂。这位正在放声喊唱的艺人名叫曾令斌，他表演的古老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贺彩歌谣。贺彩有着高声叫好、称颂赞美的寓意，表演贺彩的艺人被称作彩师，大多不以贺彩为专职，只在民俗活动中助兴表演。曾令斌的父亲曾祥泰既是老木匠，也是资深彩师。曾令斌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木匠手艺，也习得了贺彩唱腔技艺。21岁那年，父亲将珍藏多年的贺彩词手抄本传给他，从此父子二人同台表演，传承贺彩技艺。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非遗普查与抢救保护工作，身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曾令斌义无反顾投身传承事业，把工作之余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到贺彩表演、授课传艺当中。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贺彩歌谣啊，和古诗的格式韵律非常的相似，五言或者是七言，上下对仗，平仄和谐，尾音呢还押韵。唱的时候呢，是一人领诵，众人应和，不依靠乐器，纯靠这个文词韵律和人声气势来营造氛围。而且啊，这个贺彩歌谣它的这个框架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贺彩师呢，他可以临场发挥，他往往可以根据他在现场的这个人啊、事啊，还有场景啊，临时的来编词儿。一个为东家贺彩叫好的举动呢，慢慢的具有了自成一派的民间艺术气韵。我想呢，这既是中华礼乐文化的基因的传承，也饱含了一方水土山野乡民的祈福心愿。

米以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绒文化。雪山秘境，诠释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

0: 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说起长衫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但要是提起这个长衫三宝，狐釉、油茶、猴头菇，懂特产的朋友可能要竖起大拇指了。先来说说这个狐釉啊，它可不是这个普通的柚子，它背后还藏着一段这个民间故事。说是一场大洪水啊，把这个果树呢冲到了村落里，村民们捡起这个果子一尝呢，哎呀，又苦又涩，放到一边了。但没想到这个果子啊耐存耐放，过了一段时间再尝呢，苦味没了，还有了一丝甘甜，这就有了狐釉。在长山当地呢，有句老话叫做吃了狐釉一担，药费省去一半。这话还真不夸张。这个狐釉的果肉呢，不仅是酸甜适口，营养丰富啊，果皮也是药材。在当地呢，长山人是对这个狐釉非常的喜爱的，就算是到了这个婚嫁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民俗活动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个赠送幼苗的习惯，寓意着这个日子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2: 刚入初秋，长山的果园就变得忙碌起来，枝头狐釉果实饱满，清香四溢，丰收的时节就要来了。长山狐釉属芸香科柑橘属植物，种植历史悠久，营养丰富，既是优质特色水果，也是传统药食同源食材，经济价值颇高。每年11月前后，长山都会举办狐釉文化节，欢庆一年丰收。长山的狐釉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支柱，从鲜果直销到深加工研发，全产业链发展，引领长山农业经济稳步腾飞。
1: 好，咱们再来说说这第二宝，就是有着东方橄榄油美誉的茶油。这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啊，是大山独有的浪漫。长山的地处山区，这里

0: 气候、土壤、生态都完美匹配了油茶树苛刻的生长条件。长山本地啊，还保留了古法榨油技艺，很多呢来长山旅游的人会特意来体验这项古老技艺。
1: 这里面我们也放了图书，就是做一个空间，可以在这里看书的。
2: 正午时分，新昌乡泰安村的于氏古油坊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访客。这里是长山古法油茶榨油技艺的传承保护基地，这套古老榨油器具至今仍焕发着民俗与匠心的活力。

0: 油茶属山茶科植物，茶籽经压榨提炼，便是营养价值极高、风味独特的山茶油。如今长山乡间，不少传统老油房与古民居被改造成特色民宿，游客可参观古法榨油技艺，品鉴选购新鲜山茶油，油茶文旅成为长山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1: 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油茶民宿啊，已经成为了长山本地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呢回乡创业，借助这个油茶主题设计建造民宿，成为大山当中呢一道亮丽的风景。黄塘村呢曾经是一个三无村，借助这个油茶产业呢脱贫致富。当然这里最有特色的还要算它这个山顶上的森林民宿，十几幢的漂亮的房子呢就坐落在油茶林当中，让你睡在风景里，沉浸式的感受万亩油茶林的壮阔。新昌村还有一个油茶主题民宿，民宿主人叫做王芳，人们称她油茶姐姐。她放弃了城市白领的工作，回到家乡，不仅呢是来继承这门千年传承的技艺，而且呢他还利用民宿加非遗加研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长山的油茶文化，同时呢也带动村民致富。在长山啊，这样的故事呢还有很多。长山人民借助自然的馈赠，辛勤劳作，用心守护，把家乡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富民兴乡的金山银山。
0: 长山恰似中国版图上一枚独特的金钉子，大自然慷慨馈赠，山地丘陵错落有致，独特气候与肥沃土壤得天独厚，孕育出珍贵的长山三宝。山水禀赋成就物产底蕴，也为一方百姓筑牢了富足安康的生活根基。这枚大地镌刻的金钉子，定住了长山的山水灵秀，也锚定了这座小城独一份的自然底色与人文气韵。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0: 欢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1: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5个位置可以入药。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9: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呢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
10: 哦，
9: 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10: 是的，
9: 最少放到3年以上才可入药。
10: 哎，对
9: 啊，拿到陈皮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
10: 嗯，
9: 温通苦燥
10: 啊。
9: 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
10: 嗯，
9: 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10: 是，
9: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
10: 嗯，
9: 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10: 嗯，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9: 对，
10: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

0: 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1: 苦得很？
2: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0: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3: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2: 确实
3: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0: 对，
3: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0: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4: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0: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4: 是的，
0: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4: 对，
0: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0: 这是什么？
6: 橘子干，
5: 这个超好吃。
0: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7: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3: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0: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剥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3: 还是橘子吗？
0: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4: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0: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
4: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对，特别香。
0: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8: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0: 我在偷吃橘子干。
8: 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 所以这个烤

0: 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泡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1: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0: 对，
1: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0: 是的，
1: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在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0: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嗯，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1: 哦，都可以入药。
0: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1: 哦，五个位置呢？
0: 对，
1: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0: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嗯，
1: 拿起来，
0: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哦，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哦，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祛白。
1: 是，
0: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祛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0: 对，
1: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2: 对啊。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哦，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2: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0: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2: 啊，是
0: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2: 是
0: 不够用。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有关系。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2: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0: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1: 是，
0: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2: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啊。
1: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核能

0: 干嘛呀？怎么用呢？
1: 我们来一块思考啊。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嗯，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嗯，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嗯，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核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三节止痛。啊，
2: 有这样的妙用。
1: 对，
2: 向下走的，你看
1: 对
2: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啊，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1: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嗯，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哦，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嗯，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嗯，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哦，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嗯，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嗯，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啊，
2: 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1: 对，
2: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3: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嗯，
1: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2: 对，
1: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哦，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2: 来，还有疑问吗？
4: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1: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啊，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2: 对，
1: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 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

0: 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0: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2: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5: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0: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5: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40和50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6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在6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

0: 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
0: 天气又热又边踩嗓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津液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哎，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哎，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也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2: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哎，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啊，
3: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2: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3: 完全没加糖，
2: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析出的糖分。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得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3: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3: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啊，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了，就比较好入口。
1: 严姐，
4: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4: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0: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酸奶
0: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0: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

0: 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1: 为什么？
0: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
0: 是的，
1: 理解了。
0: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1: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0: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所以要
1: 真的用对了，
0: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0: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

0: 蚕食，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止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3: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2: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4: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2: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桅杆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

0: 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唾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一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1: 感谢张老师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好，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自然的馈赠，时间的历练，饮食的变迁，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也凝聚了山川大海间的乡土历史与人文风情。敬请收看《大地餐桌2026》。非洲大草原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在远古时期，那里就有成千上万头狮子在自由漫步，如今那里仍然是他们的王国。不同的狮群毗邻而居，他们随时准备为生存而战。狮子王国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盘锦，推着自行车在海中寻觅，究竟为了找到哪种鲜美滋味？
1: 一个小时就能拉这么多吗？
0: 在秦皇岛，背着氧气瓶潜游海底，能抓到什么样的新鲜食材？
2: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在三门，南美大对虾偶遇重河蟹，两者如何凑成一场家庭盛宴？
1: 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0: 本期节目带您寻找海中的宝藏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各类海鲜食材随着火热夏天的到来登上了必点菜单的榜首。

0: 在辽宁盘锦，退潮后的隔离港摊平如镜。想要找到鲜美的食材，究竟需要哪些绝招？
1: 用踩啊，就可以踩出来。
2: 踩啊，这就是吗？
0: 在河北秦皇岛，潜入海中能找到什么样的极品食材？怎样处理才能做到薄如蝉翼？
3: 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
0: 在浙江三门，为何会被南美大对虾频频打脸？螃蟹上席百味蛋，难得一见的重壳蟹会被烹制出多么惊艳的味道？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海中隐藏的宝藏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1: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2: 30来人呢。
1: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2: 挖蚬子。
1: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0: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1: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

0: 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1: 在8海里左右。
0: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8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1: 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潮就是喂海，涝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0: 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蚬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1: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2: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1: 排泄物？
2: 嗯，排泄物多的地方，蚬子。
1: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啊，哪有？
2: 那你得细看。
1: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2: 你这个是这样吧？
1: 啊，这就是。
2: 非常细微。
1: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2: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嗯，你看，有蚬子，嗯。
1: 我试试，我试试，我试，我看
2: 好，你看
1: 啥感觉的？
2: 你看，
1: 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2: 硬的，那都全是硬的。
1: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0: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蚬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地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1: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3: 得有4-5斤。
1: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3: 其实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2: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4-5小时能有4-5百斤。
3: 对，
0: 没一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4-5百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2: 这是它的苗，
1: 小时候呗。
3: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今年做的苗，
1: 还挺可爱。
2: 2年以后就可以采播。
1: 2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2: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1: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
0: 经过2年生长的白蚬子，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1: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蚬的时候还带个耙犁，咱俩空手来啊？
2: 这个好办啊，我有招，你来看。嗯，我用踩啊，就特意踩出来。
1: 踩？这啊，这就是吗？
2: 这全是文蛤，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1: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2: 你试试看呢。
1: 这些都是吗？
2: 可以抠一下子。
1: 这么大？
2: 对，这是规格最大的。
1: 我随便找一片。
2: 嗯，好，来这块。
1: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2: 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1: 一个，太小了，这不算啊。
2: 哎，继续踩呢。
1: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2: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1: 我
2: 的，
1: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0: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1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钓

0: 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1: 拿了几杯这个什么？
2: 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3: 那是生产船只，这是格勒港看护船只。哎，我这么大面积格勒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外来的船只给盗捕。
2: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多久上一次岸？
4: 7天。
3: 这也顶个半懒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是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然后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嘛，对不对？
2: 这是收钱收费吗？
4: 不收费，这是义务的。
0: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2: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身有品种吗？
3: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2: 摩擦，
3: 对，它有摩擦。
0: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2: 看，这刚捕的海参
5: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0: 看着圆滚滚的它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5: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抛，顺绞开。
2: 你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5: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2: 你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5: 对，
2: 就能抻到这儿？
5: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2: 6到15倍？
5: 对，6到15。

0: 五倍，
1: 这
0: 对，大约得能拆
1: 这桌子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2: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0: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0: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1: 我马上就收缩了。
0: 对
1: 啊，这么快？
0: 对，
1: 连给我反应的
0: 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1: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0: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2: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1: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0: 尝一下。
1: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儿啊那种感觉，但是牛蹄筋那么韧，
0: 非常有弹性，
1: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个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2: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
1: 这个地儿是养什么的？是贝类吗？
3: 不是。
1: 那鱼？
3: 不是。
1: 那就是虾了呗。
3: 太品种太简单了，这个是南美大对虾。
1: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养啊？
3: 保温可以，生长周期长啊。关键是它这种是高科技，产量非常高，一亩大概是5000斤。
1: 那它要是去捞这个虾的话，是不是得人工下去捞啊？
3: 对，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
1: 真的假的？
3: 虾的海洋，等会试试啊。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味道调查员必须亲自下塘感受一下。
4: 三五好干。
1: 谁？你看看这一下，往你脸上，往脸上蹦，必须把你们都吃了。哇哇哇！
5: 来来来来来来。

0: 么沉。
1: 哇，什么叫收获？这才叫收获吧？
2: 这叫收获。
0: 啊！张
3: 晨，热情奔放，活泼好动，四下纷飞。您没听错，这个虾塘里的大虾们就是如此。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1: 嗯，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4: 结实，
1: 结实。
3: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4: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钻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1: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4: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一斤多了。
1: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4: 这个很凶的。
1: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是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嗯，
4: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1: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嗯，这不都是青蟹吗？
4: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1: 这是第二笼是吧？嗯。
4: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1: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嗯，
4: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1: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4: 是的，
1: 我看
4: 第一步，那、哦、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1: 好明显，好明显，好，可以可以。哦，这么软，
4: 舒服吧？
1: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个壳了是吧？
4: 对。
3: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4: 这是我孩子他娘。
1: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
3: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

0: 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1: 哇，真的假的？这是
2: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个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2: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
2: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2: 对，
1: 是吧？
2: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哇，
2: 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0: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饱。

0: 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2: 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3: 没有时间，
4: 你又很忙。
5: 好了，您吃饭。
3: 是
5: 吧？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0: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但是对于采集者来说，这些海味更多意味着一个险字。靠海生存的人们以海为田，伴随着潮涨潮落，忙碌四季。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更迭着餐桌上的时令菜单。辽宁盘锦的职业挖蚬人想趁着退潮时再多采些蚬子。河北秦皇岛的陈海洋还在为下一次下海采参做着准备。浙江三门的李倩华一家依旧为平时发货而忙碌着。如果说播种是一种希望，那么收获就是一场充满期待的旅途。感念自然的慷慨，珍惜每一口来之不易的馈赠。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远古时期，有成千上万头狮子自由地漫步在整个非洲，庞大的狮群毗邻而居。如今有个地方依然如此，原始的自然力量掌控着一切。这是一个由狮子统治的王国，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喜欢捕猎大型猎物，个体之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血脉相连，

满富足的季节到来了，整个非洲的心跳都因此而变得舒缓起来。鲁阿哈国家公园迎来了丰沛的雨水，这是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季节，可以化解矛盾，可以缓和冲突。这是一个拥有神奇修复力的季节。

然而能够填满河流的大水却无法冲刷掉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故事的开始还要从汉纪说起。在姆瓦古西河的河湾处，即便是在最热最干燥的季节，这里一直都有水。这个地方被称为格莱德，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也是鲁阿哈国家公园所有动物活下去的终极保障地。这个旱季到来时，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联盟。在非洲草原的其他地方，狮子会捕猎。

然而在格莱德，狮子与狒狒家族却能友好共存。有一个小狮群生活在这里，包括两头年长睿智的雌狮和他们的幼崽。他们生活轻松愉悦。

格莱德狮群谨遵先辈们留下的规则，不去骚扰狒狒的生活。这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比一头饥饿的狮子更危险了。年角羚被吸引过来喝水，它们只要一听到警报就会迅速散开。在遇到狮子时，狒狒通常都会发出叫声，但是在格莱德他们不会。在这里，狮子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威胁。狒狒沉默而惬意地跟随在狮子后面。年角羚时刻倾听着危险的警告声。一片寂静就说明这条路很安全。于是，年角羚进入了这片死亡区。

没有一丝声响。狮子越走越近，这是最后发出警告的机会。但是狒狒依然保持沉默。

狮子们在周围前行的时候，这些狒狒为什么会违背天性，始终保持安静呢？狒狒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饥饿的狮子是危险的狮子，那么吃饱了肚子的狮子就是安全的狮子。让格莱德狮群一直有东西吃，那么他们与宿敌就能和平相处。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发生在河湾处的故事之一。格莱德，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不过还是会有麻烦发生，大批的水牛群被迫离开炙热的高地，四处寻找水源。格莱德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他们。

口渴难耐的水牛群四下散开，到处都是健壮的肌肉和尖利的角。有猎手在暗中跟踪他们，这是一群不同寻常的狮子。恩加狮群，水牛是值得尊敬的斗士，勇猛好战，变化莫测。恩加狮群自有他们的应对办法，他们的狩猎行动会与水牛群的本能活动保持同步。水牛群没有领地意识，他们一直处在追逐水草的移动中。恩加狮群则把水牛群看作是自己领地的一部分。

他们寻找弱小者。被掩护在水牛群中间的就是受伤的水牛或是小水牛。恩加斯群会把他们逼出来。一只受伤的牛犊，目标已经锁定。狮群向前推进，把小牛分离出来，一切都在阴影和尘土的遮掩下进行，让捕猎行动看上去显得很容易。一只受伤的牛犊惨遭不幸，而少了一只拖慢群体行进速度的伤员，反而让水牛群变得更强大了。在酷热的太阳下，水牛群继续前行，走向格莱德。狮群不紧不慢地跟着，恩加狮子精瘦且凶悍，渴望美餐的流浪者，他们已经吃到了牛群中的弱小者，现在他们要对付强壮的大家伙了。

恩加狮群以捕食水牛为生。这群水牛属于他。

黑斑羚隐身在水牛群中，想依靠强大的邻居躲避掠食者的偷袭。猴面包树狮群铤而走险，闯入他人领地。小狮子面

0: 灭顶之灾。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只猎豹注视着属于恩加狮群的牛群，不过它感兴趣的不是水牛。猎豹要找的是那些隐身在牛群之中的黑斑羚，一些用虚假的安全感来麻痹自己的小东西。他是生活在狮子王国里的猎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已经养育了三个孩子，尽管幼崽在这里生存艰难。猎豹的家人时刻都有被狮子袭击的危险。但是饥饿驱使着这只猎豹出去捕猎。它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开始真正的狩猎行动。黑斑羚很快就会和水牛一起离开平原，踏上一段共同的旅途。

们被吸引到格莱德这最后一处水源地。600多头口渴难耐的水牛组成了一个火气冲天的庞大牛群，他们带着牛犊不停地走着。一切都在恩加狮群的监控之下，无论牛群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紧随其后。即使进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因为他们是以捕猎水牛为生的恩加狮群。古老的猴面包树林是格莱德大门的守护者，有些树已经生长了数百年，矗立在这里见证了数不尽的季节更替。猴面包树林可以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片森林是鲁阿哈最大的狮群的领地。猴面包树狮群共有30多头狮子，远远超过了普通狮群的数量，包括强大的雌狮猎手，还有他们的儿女。

猴面包树林服务着狮群里的每一只狮子。

旱季里的第一个水牛群到达了猴面包树林。这不是恩加斯群的水牛，这群水牛来自遥远

的北方有上千头强壮的水牛。猴面包树狮群正等着每年一度的水牛群的到来呢。不过这一次，牛群并没有在树林里停步。口渴难耐的水牛们全都冲到了格莱德水源周围。如果猴面包树狮群继续紧跟，就会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地，而冒险进入格莱德狮群的领地范围。这可是危险的行为。猴面包树狮群无法抵御对水牛的渴望，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

格莱德诗群里的词诗已经无数次见到过水牛的到来。从上次有大批嘈杂的牛群打破他们的平静生活时算起，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

对面方向传来了太多的牛蹄声。有两群水牛同时冲进格莱德，其中一个牛群来自猴面包树林，从西边来的是恩加狮群的牛群。而让格莱德狮群担心的不是大批口渴的水牛，他们害怕的是跟在牛群后面的同类。那些同类将威胁到他们幼崽的生命。格莱德狮群只是个小狮群，但是雌狮们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年长的雌狮根据经验就知道，在尘土喧嚣之后一定会有其他狮子。格莱德狮群只能先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会回来的，不过要等事态平息之后了。

0: 狒拯救了黑斑羚，他们认为这里的猎物只能属于格莱德狮群。两只庞大的水牛群合二为一，给狮群带来超级大麻烦。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

0: 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黑斑灵在水牛貌似牢靠的保护下来到了格莱德水源处，饥饿驱使着猎豹，猎豹妈妈必须杀死一只猎物，饥饿的孩子们就指望它了。 在一个狮群的领地内捕猎，就相当于邀请他们来攻击你。但是因为格莱德狮群的暂时离去，猎豹有一个短暂的机会。但是狒狒们还在，狒狒一旦发现了猎豹，就会立刻拉响警报。猎豹必须要等到黑斑羚喝水的时候才能出击。 那时，黑斑羚会离狒狒远一些。饥饿驱使一只年轻的猎豹向前走去，所有的掩护都失效了。还好，他的举动没被发现。

不能再冒险了。小猎豹必须隐藏好自己，从远处学会生命中必要的一刻速战速决。

狒狒们会决定谁可以在这里大开杀戒。猎豹放弃了，他天生就不是战斗高手。狒狒们会让入侵者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次成功的杀戮对于

猎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黑斑羚还活着，却是活在一种动物的阴影之下。他们是格莱德狮群的同盟，却不清楚动机为何。是好奇吗？还是？

黑斑羚又活过来的时候，狒狒们也很惊讶。狒狒们赶走了一位入侵者，他们的介入挽救了一条生命。沼泽地里发生着奇怪的事情。

猴面包树林里的水牛群全都涌向了河边。开路先锋率领着牛群冲进了格莱德的中心区。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恩加狮群的水牛们也同时来到同一处水源喝水了。两个庞大的水牛群合并成了一个，

对水的渴望驱使他们来到了这里。不到最后一头水牛喝饱肚子，他们都是无法战胜的。与敌人的对峙是躲不掉了，不过结果如何还不确定，因为现在牛群的力量加倍了。猴面包树狮群来到了沼泽地，入侵者闯入了禁地。这里的诱惑太大了，猴面包树狮群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要在格莱德狩猎了，寻找软弱无力的目标，分散开来，等待合适的进攻时刻。

撕开掩护。制造混乱。

任何一个失误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混乱中，水牛把自己送到了狮子面前。

头面包树狮群已经犯下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来捕猎，而且他们选择在水牛喝饱水之前就发起进攻。 狂躁的水牛能扛得住这份炙烤，而且会为喝上一口水而决战到底。狮子们能守住阵地多久呢？

头下定了决心的小雌狮仍有精力去牛群里试试。

0: 这里的王者是狮子，他们喜欢捕猎大型猎物。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他们的血统都互有关联。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格莱德的中心，饥饿、炎热、疲倦，对奖赏的渴望全都会瞬间消散。猴面包树狮群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代价，但是还没结束。恩加狮群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很不满意眼前的一切。一大群陌生的狮子将他们的水牛团团围住，恩加狮群不是最大的狮群，但是这群狮子却十分凶悍。猴面包树狮群发现恩加狮群进入了沼泽地，这就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祥之兆。现在格莱德里有两个狮群，猴面包树狮群高度戒备，恩加狮群站好了进攻位置。一头年轻的恩加雄狮打乱了队形，本能驱使着它往前冲。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与外来的狮群正面交锋。猴面包树狮群的雌狮们挑战着他的傲慢。成年雄狮绝不能容忍雌狮的蔑视。但是这里没有成年雄狮，两个狮群都由雌狮在领导。恩加狮群的首领是他们中最强悍的雌狮，

谁也不可能后退。两个狮群里每一头狮子都将会参与这次争斗，未来岌岌可危。

们感觉到了。能给予福泽的格莱德即将变成一片战场。

恩加狮群有优势，整个鲁阿哈国家公园最大的狮群猴面包树狮群被驱逐出了格莱德。然而还有比被打败更悲惨的事，猴面包树狮群中的一员被落在了后面。

他们原本可以立刻杀死他，但是狮群选择了折磨他。他痛苦的喊叫声让猴面包树狮群停下了逃跑的脚步。落败的他们看着听着这不曾停止的煎熬。只有一种办法能阻止折磨，猴面包树狮群必须臣服于恩加狮群。狮子们必须回到战场上，

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可能走入了一个陷阱，但他仍旧义无反顾。为了终止痛苦，他独自面对，想终结这只雌狮所受的苦难。 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趴在地上，向N家狮群的首领表达了诚心投降之意。现在虚张声势太迟了。N家狮群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给猴面包树狮群上了一课，离他们的水牛远点儿。 猴面包树狮群要回了他们的雌狮，他的伤很严重，他能挺过去吗？在战斗中被打败又被热浪击退，狮群走到了格莱德的边缘，继续等待。 给那头受伤的雌狮一个机会。无畏的首领冒着生命危险顺从了N家狮群，全都是徒劳吗？灼热吸干了他在格莱德的最后一丝能量。 首领已经别无选择了，狮群该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地了，猴面包树林。

水牛们现在已经喝饱了水，这是格莱德的黄金时间。万变。

0: 行。更多强大的外来者陆续现身，让人畏惧的猎手们正在赶往格莱德的路上。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还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烤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0: 黑土，铺展大地苍茫，百湖涟漪，藏尽北国温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市，从茫茫荒原崛起为现代游城。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生于荒原、扎根泥土、流转市井的质朴烟火。它无需精致厨具，不用繁复技法，以大地为灶，以黄土为炉，一方土坑锁住黑土原生本味，它便是这座游城的地道风味——大庆坑烤。
1: 这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2: 有点小风也不太大。
1: 嗯，
2: 你最近咋样？忙活啥呢？
1: 这盘锦整个小项目。哎，这谁车这是？哎呀，
2: 做喜庆的！
3: 哎呦我天哪！
2: 你咋去？
3: 这家伙找你找的啊？
2: 哎，干啥去了？
1: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富哥，你这啥指示？
1: 你这大忙人，总见不着面儿，就得聚一下子晚上。
4: 有菜吗？
1: 菜儿，哎呀，对，二哥这边有羊啊，
2: 羊啊，
1: 对呀、啊，
2: 咋做呀？
3: 咋做呀？
1: 那烀烤都行啊，
4: 还有羊，
1: 整个羊呗。
4: 吃海鲜
1: 啊？
2: 那羊你想咋吃？
4: 你谁做呀？那，
1: 哎，我有个好兄弟开的坑烤广播，找他呗。你广播吗？
2: 行啊，
1: 啊，
4: 行，喊来喊来喊，
1: 直接去就行。
4: 你整准超了，那羊高完之后你喊劲喊不来。
1: 嘎嘎好的小好兄弟，
4: 做好了，今天是你的安排是不是？
1: 啊，
4: 羊你做
1: 啊，行，
4: 你呢？
1: 没问题，
2: 别搁在吃啊。
4: 好，晚上给我们整一手呗。
2: 行啊，
4: 抓羊我就摇人了，
1: 摇呗，咱抓羊去呗。
4: 走吧，
1: 走，抓羊，
4: 走。
1: 他那都是那内蒙的小尾羔羊啊，那羊好吃啊。
0: 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已经许久未曾相见，平时各自奔波在工作、家庭与生计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借着久别重逢的热乎劲儿，三人一合计，索性去买只羊，好好吃一顿羊肉。
1: 走，
5: 二哥，二哥的羊啊，整个龙羊去。二哥，哎呀，这么多羊啊！今天啊，
6: 羊我老好几个，
5: 随便选呗，随便挑呗。
6: 这必须的。
5: 哎，整大的整小的啊？哎，我相中这花的了，哪个好吃整哪个。
6: 这个好吃。
5: 这是海尔的啊。
6: 啊。
5: 哎呀，这家随便挑，随便选了。哎哎，这家行不行？这大家伙
7: 太大了，
5: 太大了。
6: 你别装耙子，耙子顶人。
5: 耙子是啥意思啊？
6: 耙子是公子吗？
5: 那个带脚那个行不行？
6: 哪个？
5: 带脚的，肚子大这个。
6: 就这个。
5: 对呀、啊，这挺好看的。抓呀抓呀抓呀！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哎，这家太有劲了，快点！把人带跑了。
6: 咱本来个羊都抓不住，
5: 那羊太有劲儿了。

0: 哎呀，吃个羊也没那么容易啊！啊，哎呦，累死了。
1: 有羊看着不容易。
0: 哎、好，摁倒。好。
1: 哎呀，我好累了。
0: 来来来，
1: 准备了。
0: 等会儿。吃点羊羔肉，今天吃羊肉。
1: 吃羊也挺不容易啊，
0: 孤点儿，烤点儿。
2: 抓来的羊被拉到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的一处小院子里，宰杀后的整只羊挂在院中的树干上，剥皮分割，刀起刀落之间，大家都在盼着这顿羊肉早点上桌。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清水注满，灶火点燃，切割好的羊肉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烀羊肉，吃的是原汁原味，另一部分则留作坑烤。一锅一坑，两种做法也预示着这顿饭注定不会简单。这样的现场氛围让李喜庆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抓鸡烤着吃的往事，话一出口，瞬间把窦瑞平也拉回了童年。
3: 对吧，
0: 哎，
3: 想你的事
0: 儿啊。
3: 哎，你说小时候少劲儿那感觉能不能想起来了？大泥巴糊上抠个坑，
1: 哎呦我记得呀，
3: 一烧整的这边糊大坑的，
1: 记得
3: 生不生熟不熟的。
1: 你家老爹老妈养小鸡儿，
3: 对呀，那不在我家后院那家烧的吗？
1: 是吧，
3: 在这家子傻吧唧在那吃。
1: 对呀、啊、哦，那个
3: 正好羊肉我在等小鸡儿烧上呗。
1: 锦哥找找童年的感觉哈。啊，上哪儿弄啊鸡儿去？
3: 小鸡儿谁抓的呢？
0: 鸡来了，哪儿呢？
3: 哎，别来别来。
1: 哎呦，爸爸呀。哎，对，启迪老爹老妈养小鸡儿就在这附近呢。启迪来呀，启迪，咱家老爹老妈我记得养小鸡儿了。
4: 想啥小鸡儿？
1: 小笨鸡儿呗。
4: 哪有鸡儿嘞？
1: 有，那次我从你家开车路过，还有看着小鸡儿跑的。
4: 干啥呀？这惦记那小鸡儿。
0: 鸡翅。
4: 整啥小鸡儿？刚才不抓羊了吗？
3: 我跟你说，咱整这个鸡，我跟你说，你就你这年龄绝对没吃过，吃完之后的话跟熊猫似的。
1: 那咋
4: 整小鸡儿？人那老头老太太小鸡儿留下蛋，
1: 不整整整小鸡儿，整
3: 加油，
4: 整整蛋，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3: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1: 整整整整
3: 整整
4: 整整
1: 整能不能整
4: 整整整整
1: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2: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但这份久违的期待已经把气氛点得更热了。农村的生活总是方便又简单，院子里晾着大葱，随手抽一根下来，剥掉外皮，随意撕成几段，直接下锅。挂在屋檐下的干辣椒顺手摘上几个，在手心里搓掉浮土，揪成两截，也一并丢进锅里。煮这锅羊肉只放了大葱、辣椒和盐，再没有多余的调料。
4: 鸡来了！
1: 哎呀，真快呀！
4: 哎呀，猪来了！
1: 你真像样，
3: 这你真像样啊！
4: 像像样就完了，
1: 纯纯的小笨鸡儿啊！
4: 那是
1: 啊。
3: 蛋呢？行，咱们俩
4: 呢？哎，
1: 这儿
4: 来了，
1: 拿
4: 好几个呢，
3: 还讲究，有鸡有蛋了，
4: 老娘，
1: 这蛋是他下的，你看。
3: 行，来，行，整起，
1: 好。
2: 王启迪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居然真的从家里抓来一只小笨鸡，还顺手带了几个鸡蛋，院子里顿时笑声不断。三个男人从小就在打闹中一起成长，小时候捣蛋成性，没少挨父母的打，长大后一旦聚在一起

0: 顽皮劲儿瞬间呈现。岁月带走了青涩，却没带走他们彼此之间最真诚也最轻松的那份快乐。早年的大庆坑考需要在地上挖个土坑，深浅依据食材来定，在坑里生火，把肉挂进去烤，或者直接埋入炭火盖上土，让食物慢慢焖熟。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野外挖坑烤地瓜、土豆，有时候还偷偷抓来鸡烤制。院子里地面硬实，想做传统坑烤，挖坑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先在地上挖了个小浅坑，再用院子的废砖砌成一个圆形炉灶，起到烤坑的作用。
1: 我们找半年，哎，写布格了。
0: 一个简易的烤坑炉搭建完成，抱来一些干树叶放进炉中，再从炉灶里引火过来。
1: 海峰，你那个那个斧子，你那个拿了。

0: 这个就得烧多了，它完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拆了，先用明火把小笨鸡燎烤干净，院子里很快弥漫开一股浓重而熟悉的鸡毛焦糊味，记忆仿佛被一下点燃，童年的画面瞬间浮现眼前，这种做法没有技巧可言，却是最传统。 也最原始的烤鸡方式，
1: 差不多够了，
0: 熟了。鸡毛燎烤干净之后，就要用泥巴把整只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别看小笨鸡并不大，所用的泥巴却一点儿也不少。只有包裹得足够厚实，才能隔绝明火，让鸡肉在泥壳内均匀受热，慢慢熟透。
2: 羊肉啊，五大锅，
3: 马六仁，小锅圆，
2: 大锅圆，
3: 大锅腐肉，大口吃菜啊！
2: 烀羊肉，
3: 烀羊肉又咋写的？肉，
2: 哇，
3: 嗯，香味儿都出来了。
2: 哎，你把这小的拿过去。
0: 你听我的，怎么吃起来？你把这拿过去。当炭火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在炭火中扒出一个小坑，将裹好泥巴的整只小笨鸡埋入其中。好，那个细节。 王启迪带来的鸡蛋也被一一裹上泥巴，随手埋进炭火里。大庆坑烤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和豪放，几乎万物皆可入坑，鸡、鸭、鹅、猪、牛、羊、土豆、玉米、茄子、辣椒，甚至海鲜都能在炭火和泥土中烤出最可口的滋味。
3: 研究啥呢？
2: 没有，
3: 研究也没有。对。
2: 那啥，给我来点儿，蘸啥吃啊？
3: 那孜然，
2: 就蘸了咸盐。
3: 哦，你在农村？
2: 原生原味的呗，这是。
3: 对，
2: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锅里糊的羊肉，香气早已在院中弥漫开来，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插，便能判断肉熟的程度。
3: 我了，不甜了啊！
2: 不甜了啊！
3: 哇，有点冷啊。
2: 锅熟了吗？
3: 马上了，应该熟了。
2: 一会儿就能吃呗。哇，都是糊的，这还烤着吗？
3: 烤的，一会儿就能烤啊。一会儿那个烧完了剩炭可以烤。
2: 啊，等着，啊，等着吧。
3: 锅好了吗？

0: 好了，开路！好，来吧，好吧，起锅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点
1: 儿，那就上，
2: 那这盆上，
0: 那鲜嫩。
1: 行，拿你吧，搁这吧。哦，这是红的吧？对呀，整点糊香。
3: 那谁呢？那老弟呢？老弟啊，回整点韭菜花，现在就整烤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炭子我拿出来了。
3: 完了，一会儿这嘎子就可以整点那个羊汤了。哎，啊，
1: 整点三木。
3: 三木啊，
1: 对，往那里整一盒羊，
4: 直接到这里了，还是
0: 作为鸡蛋开始爆，
1: 对，分开吧，嗯，
2: 来，这啥事儿？
1: 这是白天
3: 设备，
1: 小朋友
3: 等着吃就完了，
2: 还啥事儿嘞？
0: 来得了。
5: 小小的废旧陶罐，摇身变为烤坑，不但惊艳了大家。烤出的羊肉也被一抢而空，而炭火中用泥巴裹着烤制的叫花鸡，不仅味道独特，更是对童年的美好追忆。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庆的坑烤，羊肉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食材。把鸡裹上泥巴埋火中，是最原始的坑烤方式，但烤羊肉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一个没有明火、可以封闭控温的空间，让肉慢慢受热，均匀熟透。余广波找来一个废旧的陶罐，把木炭装入陶罐中，隔绝明火，保留余温。
1: 哇，
2: 这么还烫啊？
1: 刚刚烫的。
2: 来来，我来。
1: 凉的啊。
0: 羊腿部位瘦肉多，肉质紧实，吃起来富有嚼劲，是烤羊肉时最常用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整条带骨烤制，还是剔骨后切块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香味与口感。
1: 够吗？
3: 哎，这肉真好。
1: 够了，够。
0: 将切成大块的羊腿肉逐一挂到铁钩上，只等送入陶罐，开始接下来的烤制。
1: 羊腿肉锅咬的咬一个袋儿上来用
3: 了。够，这下锅里了，
1: 下锅。来，看这啥烤的。

0: 放，都得带着吗？
1: 对，
0: 来，放我，
1: 一会儿就吃了。
2: 夜色渐深，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于广波从炭火中扒拉出一个烤鸡蛋，裹在外面的泥巴已经脱落掉，蛋壳也破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1: 好了，好了，
3: 来，
4: 干啥？
1: 找个来。
4: Hello， 四嫂王姐，你俩到了？
5: 啊，到呢。
4: 这个特色不？
5: 挺好的，
6: 特色了。
4: 这不是特色，今天主角不是他，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6: 还有有意思
5: 什么呀？
4: 还有鸡呢。
6: 还有鸡有啥好吃的？
4: 哎呀，这个鸡可有故事了。回头让我四哥慢慢给你讲，这个鸡的故事很多很多。
5: 哎呀，那我一定要听听，我非常好奇。
4: 必须留个悬念，悬念呢？鸡在哪儿呢？鸡呢？鸡
7: 在窑里
4: 边
7: 呢。
4: 味儿呢？啊，
8: 来看看。
4: 哎呀妈，烧糊了吧？
7: 没烧糊。
4: 不是，我发现我不在这，你们也不行啊。
5: 伤心
6: 不
5: 已，
6: 好吃
7: 行，
1: 能吃。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赶紧出窑吧，快快快！
7: 好了，
4: 正好啊，这才香呢，
1: 冒油了。
8: 传说中的叫花鸡，
1: 哎，对，
4: 必须的。哎呀，嘎嘎香，
8: 好像糊了吧？
4: 正好。
1: 哎，放端上，
4: 正好上。
8: 炒的有点埋汰呀。
4: 哎，正好，
1: 这是胡椒是好的。
4: 哎，
8: 这还能吃？
4: 好，
1: 可以吃，吃。
4: 哎呀妈，
6: 这
1: 个
6: 烤的真好。
8: 来，
4: 快，
6: 炒的真好啊！
1: 哎，小时候的味道。
4: 来，吃鸡。
8: 哎呀，糊吗？
1: 别糊，
4: 嘎嘎香。
6: 尝尝。
1: 小时候的味道，
6: 来，
4: 嘎嘎香，嘎嘎香，
5: 真的很香啊！
1: 好吃。
4: 好，
6: 真就像那个洪庆功演的洪庆。
5: 对呀，叫花鸡啊，
6: 太美味了，
4: 太香了。
6: 哎，真烤进味儿了。
2: 虽然裹住小笨鸡的泥巴已经全部裂开，但是鸡肉并没有烤糊。几个人哪还顾得上鸡肉很烫，就直接上手大口吃起来。
8: 这挑锻炼的。
1: 现在人少，就赶紧吃，一会儿人多一下要没了。
6: 那
1: 就是，
4: 肉是差不多了吧？
1: 熟了，现在时间够了。
4: 真烤
6: 啊！烤啊！还要烤肉呢？
4: 哎妈，在这儿烤的啊！啊！
1: 哎，别烫手，我给你拿。
4: 别拿。哎呦我去，这家伙，
1: 这家伙，
4: 我给你拿鸡块。哎，
7: 这么两块肉，我自己也不
4: 够。新鲜的，哎，这家那老姜了。哎呀，没熟。哎，
1: 可不能，
4: 准备熟。
7: 哎呀，不好吃这玩意儿，
4: 来，
7: 岁数大少吃点，干啥你们啊？不让我自己吃的呢。
1: 来，我来，给我吃。来，
7: 我
1: 夹呢，
7: 让我夹。
4: 哎，这家子行啊，
1: 来，一块来。
6: 哎呀，这
4: 熟了吗？
1: 王
4: 熟了吗？哎呀，啊，
1: 来，还有呢吗？这个，哎，这香，
6: 咱们这肉可
4: 香，
1: 来，
6: 一瞅就能好吃，
4: 哎呀，
6: 太香了。
1: 这咱刚才我拿走，我走。
6: 好吃吗？
4: 好吃。来，你香。
6: 哎呀妈！
4: 喂，不是
6: 你。哎呀，太像样了。
1: 我好几串好了。
6: 真是这烤肉好吃啊，真香啊，
5: 真的不错。
2: 烤好的羊肉同样没有放任何调料，甚至连盐都来不及撒上，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一口羊肉，一口大葱，吃得心满意足。
7: 第一次这么吃的，用这玩意儿烤的。
2: 锅里的羊肉也全部烀熟，把之前捞出的羊肉再次倒回锅中，简单加热，再一并捞出。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让口感更加统一。
6: 真像过年一样，煮了多长时间呢？
1: 哎呀，
6: 也煮一下午了吧？
1: 煮一下午了，
6: 那哎呀妈，
5: 煮出来的都是精华呀，
1: 那
5: 汤都是奶白色的。
6: 嗯，
5: 一会儿咱们了，
6: 一会儿咱俩一家喝碗羊汤。
5: 那
1: 羊脖了。
6: 好，端屋里我们开灶。
1: 来，起了，烧羊杂，羊杂汤上。
2: 把羊杂切碎，倒入肉汤中。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也随之完成。一只羊从烤到煮，从肉到杂，在这一顿饭里被充分利用。

0: 味道鲜美极了。好吃，我们事情是事情，感情是感情，区分得很清楚，是吧，哥哥？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针对于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机会眼，但是从来没因为事情感影响过感情。为了我们这两个情，干一杯！
2: 好，
0: 哎，
2: 干，
3: 好了。
4: 这是医生的请啊。
5: 在大庆，无论是烤羊、烤鸡还是烤鸡蛋，都透着一种直接而粗犷的味道，也构成了大庆坑烤最鲜明的风格。这种做法不追求复杂的调味，而是依靠火、时间和食材本身的味道，让坑烤成为一种带着野性与烟火气的地方美食。在大庆市小拉哈、白金堡、好田格勒等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坑烤猎物的灰坑遗迹。由此可见，坑烤并非一时兴起的吃法，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饮食记忆。1959年，黑龙江松嫩平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储量丰富，开发价值极高。196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展大庆石油会战。会战初期，野外作业中，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石油工人借鉴当地农民熏烤食物的方式，就地生火挖坑烤食。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耽误生产，逐渐在工地上流传开来，也为后来大庆坑烤留下了现实的生活印记。大庆坑烤发展到今天，其特点在于使用特制的土坑和炭火，烤制出的食物外焦里嫩，风味独特。常见的食材包括羊肉、猪肉、鸡、鱼、土豆等。如今，坑烤已成为大庆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紧邻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近几年湿地旅游逐渐兴起，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也顺势搭上了餐饮发展的快车，逐渐形成了一条以本地风味为主的特色餐饮街。因为多以坑烤经营为主，铁东村也渐渐被人们称作坑烤村。于广波就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坑烤店。于广波出生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中尚未毕业，他便来到大庆打工谋生，最初在饭店当学徒，后来他和爱人一起在铁东村开启了坑烤店。夫妻二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步一步把小店经营起来，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6: 羊腿、羊排拿过来腌一下吧。
7: 好了，我
6: 啊，你俩快点啊，一会儿晚上烤。
7: 行。
5: 羊腿和羊排在烤制之前需要先进行腌制，将大葱切成粗段，并从中间劈开，生姜切成大片，把葱段和姜片铺在羊肉上，用手反复揉搓，使葱姜的汁水充分渗入肉中，这样既能有效去除羊肉的膻味，也能为后续烤制增添自然的香气。揉搓完成后，将羊肉静置10到15分钟，让味道慢慢融合。随后，把蚝油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使肉质在烤制过程中更加醇厚，层次也更加丰富。
8: 这个是辣椒粉，这是孜然，这个都有比例。这是孜然粉。这是那个调料自己配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调料，秘制调料，这种属于，但是有的也

0: 人就是喜欢要吃辣点的，我就多配点辣椒粉，把它兑好，插到我这个羊排上，腌制40分钟。
1: 将辣椒粉、孜然颗粒、

0: 对比，使风味更加立体。孜然则以其独特而浓郁的香气，有效掩盖羊肉的膻味，赋予烤肉标志性的烧烤气息。孜然粉香气释放更快、更直接，能够迅速附着在肉的表面，带来强烈而细腻的鲜香。而整粒孜然在烤制过程中释放得更为缓慢，香气持久温和，逐渐渗透进肉质内部。所有调料涂抹均匀后，将羊肉密封静置至少半小时，若能静置两个小时，风味融合得更加充分。
1: 啥木头烧火的吧？
2: 中木啊，哈，这个
1: 是吧？
2: 干啥的
1: 吗？啊，搁那烤是最好的吧？
2: 对
1: 啊，坑烤是吧？
2: 对
1: 的。这个比杨木好是不是？
2: 那是。你看它松了。
1: 它烤出来一股松香味是吧？
2: 对。
0: 大庆地区杨木、松木资源较为丰富，而坑烤更常选用松木。松木燃烧时释放出的芳香物质，能够为烤制食物增添独特风味，尤其适合烤肉，既能提香，又能提升整体口感。烤坑已不是原始的就地挖出的坑，而是用一口大缸制作而成，各种食材有着不同手法和不同时间的烤制，形成了丰富的口感，也成就了坑烤的独特风味。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就是烤坑，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地面挖出的土坑，但在大庆坑烤这种烹饪方式中，坑始终是最核心的存在。早些年，人们直接在地上挖坑生火烤制食物，而如今更多采用改良后的方式，选用一个体量较大、材质厚实、耐高温的陶瓷缸，将缸口朝下倒置在地面，去掉缸底，再用砖块和水泥围绕大缸砌出一个类似灶台的坑体，将松木放入烤坑点燃，待明火燃尽，烟尘散去，只留下稳定炭火时，便可以烤制了。在大庆坑烤中，烤鸽子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烤制手法，鸽子既不去内脏，也不腌制，不做任何复杂处理，直接用钳子夹住，在火上将鸽子毛烧掉即可。整个过程简单而原始，却能保留鸽子最自然的风味。鹅蛋需要用锡纸包裹，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同时有效保护蛋的质地和风味，让烤制出来的鹅蛋口感完整，香味浓郁。地瓜洗净，土豆去皮后一并放在铁篦子上备用，
4: 烟。

0: 制好的羊腿、羊排等，则挂在铁钩子上，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烤制。坑中的松木充分燃烧后，只剩下木炭形成的微小火苗，此时温度稳定而均匀，特别适合长时间慢烤，让食材均匀受热，可以避免因过大明火导致食物外焦里生。将装有各种食材的铁篦子挂入坑中，再把鸡、羊腿和羊排一同挂进去。所有食材放入坑中后，盖上坑口，并用沙土密封边缘，使坑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坑内温度迅速升高并保持稳定，密闭环境不仅保证食材均匀受热，还能防止肉汁和香气随蒸汽流失，让调料充分渗入肉内。最后在锅盖上压一块重物，让盖子与烤坑边缘更加紧密，进一步减少热量外溢。如今大庆市龙凤区的铁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坑烤村，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与广播的坑烤店口碑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一路打拼的他，靠着爱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生活逐渐改善，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1: 起锅了啊！
0: 当打开坑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羊肉与五花肉表皮烤至诱人的金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根据食材的不同，坑烤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从封坑到开坑，短则半小时，长则可达两小时以上。
1: 端车上了哈，搁车上。
0: 烤鸽子因未经过腌制，保持了最原始的风味。烤熟后剥去胶皮，用刀一分为二，去掉内脏，即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蘸料享用。五花肉、鸡肉、羊腿和羊排，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外表焦脆却不焦糊，全部切成方便食用的小块，摆放在盘中，色香味俱佳。羊排烤得外焦里嫩，羊腿胶质丰富，肉质饱满，慢火烤制，不仅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美，还多了一层烟熏的风味。整只鸡则皮脆肉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庆坑烤的独特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0: 但用锡纸包裹烤制，可以有效防止蛋壳焦裂。烤好的鹅蛋切开后，蛋黄呈乳白色或淡黄色，蛋白紧实，口感略带弹性，类似果冻。蛋黄绵密细腻，颜色偏浅，鹅蛋的鲜香与松木的烟熏味完美融合，风味别具一格。
1: 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在云和意外发现，出土珍贵文物丰富程度令人惊叹。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谁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上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大庆坑烤中，有些食材需先腌制再烤，有的食材如烤鸽子、烤鹅蛋、烤土豆和地瓜则保持原味。未腌制的食材通常会搭配各类风味小料，如韭菜花、小咸菜、蒜泥、大酱，以及厨师自制的麻辣或鲜香蘸料，进一步提升口感与风味。于广波、李喜庆、窦瑞平和王启迪是从小一起捞鱼摸虾、调皮捣蛋的伙伴。岁月流转，童年的嬉闹已远去，虽然各自奔忙，但那份深厚的情谊始终未曾褪色。坑烤仿佛映照着他们从年少轻狂到成熟稳重的蜕变。大庆坑烤诞生于这片热土，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烹饪的智慧，烤出独特的风味。这种味道里融入了石油工人无畏拼搏的精神，也饱含着大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每一口食材都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礼赞，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秧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果园大丰收，百万苹果却愁坏果农。
1: 如果这个苹果不及时采摘下来的话，它挂在树上，它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0: 硬核机器人来救场，白天夜里干活超麻利。
2: 它跟咱们一样，就对着太阳睁不开眼睛了。
0: 正午强光让机器人普法罢工，智慧科技又该如何破局？果园里的特种兵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李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始比赛。
2: 好，
1: 现在10分钟，预备，开始。
2: 好，
1: 走。
3: 即将开始的是一场苹果采摘比赛，比赛双方分别是一台机器人和两个采摘工人，10分钟的时间，看哪一方采的苹果更多。丰收时节，王鑫的苹果园硕果累累，产量相比去年翻了一番。但随之而来的采摘压力却让王鑫犯了难，因为采摘人手明显不足。王鑫的果园平均每棵树能接100个苹果，整个果园有多达490万个苹果，245万斤的产量。像采收季忙碌的时候，一个工人一天能摘800到1000斤。然而，苹果进入成熟期后，最佳采摘时间只有短短20天，要想摘完所有苹果，至少需要找80个工人才能按时完成。正当他为此发愁时，一位特殊的帮手加入了采摘队伍。智能采摘机器人，高 2.8 米，宽 1.5 米，长3米，采用上下两层，左右两侧的立体结构设计，配备4条可同时作业的机械臂。这个机器人每小时能摘800个苹果，持续工作的话，一天可摘约8000斤，相当于7-8个熟练采摘工的工作效率。
4: 王哥，我申请加入咱们这个熟练工人的队伍，看看我们3头6臂能不能打得过这个机器人。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2: 好，
1: 现在10分钟，预备，开始。
2: 好，
1: 走。
3: 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争分夺秒进行采摘，人工采摘队迅速展开默契配合，而机器人则无需人员操作，自主采摘，4条机械臂同时启动，精准摘下苹果。双方你追我赶，人工采摘队凭借多年经验展现出微弱优势，筐中苹果数量快速增长。
4: 王哥，这10分钟还没结束吗？
1: 还没有，
4: 这也太漫长了。我感觉，哎呀，这蹲下又爬上去，来回这么还得挪梯子。
1: 是的，是的，就是人工就踩上边，我们就是要挪梯子。
4: 这也太麻烦了，而且还得两个人打配合。
5: 往上一
4: 爬。哦，还得再往上爬。好，我再上去。
1: 小心，小心。
4: 哎，这么久了，一筐还没摘满呢。
1: 没有，
4: 这得摘到什么时候啊？
3: 随着比赛进入焦灼阶段，人工采摘队的优势逐渐被体力消耗消磨，果农们不得不频繁调整站位，弯腰、抬手、转身的动作渐渐变得迟缓，筐中苹果的堆积速度明显放缓，而机器人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作业节奏，每次伸缩都精准自如，苹果如流水线般不断落入筐中。人工采摘队的2筐苹果已接近装满，而机器人的收集筐里苹果数量紧紧追赶，差距正在明显缩小。
1: 李老师，那我们10分钟的比赛结束了，那整体看下来还是我们的工人采的比较多一些啊。
4: 哎，王哥，可不能这么说啊，这10分钟的时间我们仨属于是拼尽全力，尽了100%的努力才摘到这些，你说要让我一天啊，不说这个10个小时、8个小时这么摘都受不了啊。
6: 没错，这10分钟呢，让人去摘，肯定人比机器人要摘得快，但是我想，它从一整天的长时间的作业效率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它可能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3: 在10分钟的比赛里，人工采摘队以微弱优势胜出。如果拉长时间来看，机器人的稳定作业优势便能体现出来，它几乎不需要休息，不受体力、天气等因素限制。可以全天候自主持续采摘，一台机器人每小时的苹果采摘量相当于一名工人一整天的工作量。即便如此，王鑫依然担心摘不完，他的果园将近350亩，面积相当于30多个标准足球场，苹果总量多达490万个。他算了一笔账，就算机器人白天不停作业，也只能摘10000多个苹果，显然赶不及。那么机器人能不能在夜间也正常工作呢？随着夜色降临， 果园陷入一片漆黑，没有光线，机器人还能像白天一样精准高效吗？只见机器人顶部的 LED 灯组骤然亮起，如同睁开的眼睛，在夜色中瞬间识别出成熟度适当的果实。随后四条机械臂同时出击，末端夹具精准夹住苹果果柄，轻轻一拧，苹果便应声而落，稳稳落入下方的收集筐中。整个过程显得十分娴熟，相比于白天效率更高，晚上一小时采摘量竟然超过了800个。为什么晚上它的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呢？
6: 入夜的8个小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因为第一，背景的那些复杂的遮挡被黑夜笼罩了，然后我们要突出的主体被我们的人工光源给打到了，所以说晚上恰恰是我们机器人最擅长的环境。
3: 让机器人顺利完成采摘工作的关键在于它的火眼金睛和巧手，让它能看得清，抓得准。黑暗环境让枝叶的轮廓变得模糊，反而降低了视觉干扰。

0: 然而，第二天果园里刚被机器人采摘过的苹果树旁，工人们正进行二次作业，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王哥，我看这个机器人不都已经摘了一遍了吗？怎么还得需要人工再返一遍工啊？
2: 机器也摘不干净啊，要不然这漏的果太多的话，我们的损失也挺大的。
1: 那这样有点麻烦了，说实话哦。
0: 原本高效运转的采摘机器人，可每到中午时分，机器人就频繁出现罢工现象，机械臂在苹果前突然停止工作，不出手采摘，这让王兴十分担忧。苹果采摘的日子只有20多天，每延误一天，就意味着苹果可能因过熟而贬值，更会让全年收入大打折扣。
3: 就是那边的没问题，但迎着阳光的这一面，
1: 对，它跟咱们一样，就对着太阳睁不开眼睛了。对着阳光的这一面，就有好多好多果子被漏下来，那不相当于王哥还得请采摘工人吗？那他就没有发挥到他的作用了呀。
3: 我大概明白了。这样吧，你跟我去实验室看一看。
1: 行，这问题能解决吗？
3: 你先看了就知道了。
1: 好，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是，
3: 这个就是我们机器人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立体视觉传感器。
0: 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在采摘机器人身上装有4个摄像头，既有可见光传感器，也有立体深度摄像头，它们协同工作，扫描出果实的形状和远近，从而精准计算出果实与机械臂的距离。那么机器人为什么一到中午就看不清？它到底看到的是什么？科研团队在实验室着手分析机器人拍下的相关图像。
3: 好，你看这个从外面实时的传感器回传回来的是我们的一个彩色摄像头采集的画面。哎，你看正好是在这个阳光刺眼逆光的情况下，我们就从彩色图上面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的信息就缺失了，
1: 就是相当于这一块光特别强的位置，我们的这个小机器人的眼睛跟咱们的眼睛一样，因为它睁不开了，所以它看不清了，
3: 对，
1: 才会造成这一片的果实就被忽略掉，
3: 对，
1: 然后出现了这个漏采的情况。
3: 对，因为它这个炫光啊什么的，导致在下面呈上出来的物体都呈现出一个剪影。你经常拍照的时候，中午拍照不发现，如果要是背着阳光拍，拍进去的物体就是一个剪影嘛，黑影。
1: 所以它逆光的时候其实是没办法很清楚的识别到。我如果肉眼去看，我都能判断这两个苹果我能摘。
3: 对，
1: 但是在这幅图上呈现出来的，我没看到苹果的形状啊，这就跟长得跟片叶子似的。所以咱们机器人也不敢去摘它。
0: 机器人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揭开了真相，正午时分的直射阳光在果实表面形成刺眼的光斑，使得摄像头捕捉的图像出现严重过曝，尤其光晕下被树叶遮挡的苹果更是无法被捕捉。这种极端的光照条件让机器视觉系统难以准确提取果实的轮廓特征，从而出现了漏采的现象。
3: 这个其实是一直困扰我们整个团队，我们困扰我们整个研发过程的一个核心难点。因为其实在中午的时候，两个传感器两个部分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不仅仅是彩色图上影响我们看清看到果实，在深度图上会影响它对果实的这个定位。
0: 机器人对果实的识别能力受限于传感器数据，如果彩色图像不能真实还原现实环境，那么就无法可靠解析果实特征，机器人无法识别果实。如果深度图不准确，则直接导致定位偏差，影响机器人抓取或导航任务。科研团队该如何解决机器视觉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强光下作业，机器人采摘却频频受阻，看科研人员如何破解核心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为了提高果实识别精度，让机器人既能看得见也能找得准，科研团队不断进行数据参数调试。
8: 我们每天中午都会人拿着传感器，然后就现场盯着屏幕，我们去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调传感器的参数，我们去试，我们试了上百组这样的参数，来去看看什么样的这种3D 曝光值、3D 曝光的组合能够满足不同的光线的要求。
0: 为了不让果实被漏掉，科研人员首先对传感器硬件进行升级，给设备换上更灵敏的眼睛，能更准确地看清强光下的果实。同时，研发团队还开发了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视觉算法，通过分析数据搭建出果实的三维立体模型，精准算出每一个果子的具体位置，真正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8: 这个我们试验完之后发现确确实实有一定提升，在强光下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虽然说有取得很大进展，但是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扩展，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整个行业整个学界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吧，来攻克，来推进这项研究。
9: 李老师，我听说您带着咱们这个改良版的机器人回来了，它有哪些新变化，您跟我讲讲。
10: 之前我们是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眼睛看不见，
9: 对，
10: 看不清。升级之后，我们把它的眼睛变得更亮了，我们把一些参数调了，然后把它的大脑处理信息的东西也给升级了。所以说现在它在去看果子的时候就看得更准了。
9: 能试试吗？我特别好奇到底都有哪些新变化，咱们去测试一下看看。
10: 好，那咱们这边
9: 好。李老师，我看这个咱们的机器人外观上来看没啥很大的变化啊，它哪儿升级了呀？
10: 我们的程序，它的脑子升级了，我们可以根据光线的这个强度，然后对识别的目标进行一个自适应的调整，相当于它的眼力更好。
9: 视觉系统上的升级，也就是说它现在眼力更加好了，变成火眼金睛的机器人了，不用我们去人工的去这个补采它漏掉的果实，它现在能够自己去识别了。
10: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就基本上我们之前可能漏采率或者说误识别率是比较高。我们现在经过实验室的调试之后，我们重新开发升级，让它的这个漏检率和这个误检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9: 那如果还是有漏的怎么办呢？
10: 还有秘密武器。
9: 还有秘密武器，赶紧把秘密武器都亮出来吧。李老师，我太好奇了。
1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除了让机器人自己去看，
11: 左下作业单元
10: 还有一个办法，
11: 左下作业单元已退出作业。
10: 你看，
11: 左下作业
10: 在平板上，我们人是可以看到的。
11: 安全
10: 有一些特别刁钻的，比如说这个特别刁钻的，可能机器人它漏了，我们人看到点一下，然后呢，它就可以去摘了。
9: 那我就抓这个被树叶挡的、藏起来的，然后我们小机器人没有发现的果子。
11: 左下单元目标序列已接收，请开始执行。
0: 针对高处难以精准识别的果实，科研团队设计了人工确认加智能执行的系统，当视觉传感器对果实判断存疑时，会实时传输到触控终端， 管理人员只需轻点屏幕上的目标图标，机械臂便会立即启动预设的采摘路径，快速完成抓取、扭转、破饼全套动作，迅速采摘。升级后的采摘机器人通过多模态感知的协同与补强，实现了更敏捷精准的动作控制，采摘作业流畅高效。

0: 气呵成。
1: 哦，这就抓住了，然后就放到传送带上。
2: 对，
1: 接着就
2: 运转到后面，就直接入筐了。
1: 哦，太好玩了，跟抓娃娃一样，特别有成就感。就看着他把一整个果子拿在手里，然后这个苹果又大又圆，长得红彤彤的，特别漂亮，感觉像在玩那种现实版的农场游戏。
2: 对，它实际上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机器人它自己作业能力不足的一个补充。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采精率，就让人的工作就进一步降低。
1: 嗯，相当于人机协作做到了英采尽采了。
2: 对，
1: 太好玩了，简直像这个现实版的农场游戏。
2: 嗯。

0: 在智能采摘机器人与采摘工人的共同帮助下，王鑫的果园赶在采摘季顺利完成苹果采收，为他带来更多的价值，为果农一年的辛勤劳动带来回馈。在智能采摘机器人的精准协作下，王鑫的果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盛景。一筐筐丰收的果实和果农们脸上欣慰的笑容，为这个与时间赛跑的采摘季画上了圆满句号。未来智能机器人会给农业带来怎样的改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医院也能拥有超级大脑，海量患者，复杂检查，精准手术，它又将如何一一调度？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一路之行。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近年来，我国农业机器人在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驱动下得到快速发展，已逐渐走向规模化应用，覆盖耕地、播种、管理、采收等全场景，作业精度与效率显著提升。农业机器人种类不断丰富，自主知识产权持续突破，正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2: 在大面积应用的过程中，其实机器人的优势它恰恰在于它的连续可持续作业，在采摘窗口期的时候和人工相辅助，能够极大的补充我们的这个人工缺口，也能够让我们的果园的这个经营者的收益得到一定的提升。
1: 不知疲惫的果园采摘机器人为农业注入全新活力，减轻了人工劳作，提升了采收效率，让短暂的采摘季从容采收。创新科技守护的不仅是眼前的丰收，更是关于美好生活的辛勤付出，智慧未来的满心期待。

0: 解元。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他们嗅觉灵敏，训练有素。把那个拔出来点，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
1: 他们活跃在案发现场，或搜查违禁品，或展开追捕。
2: 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
0: 他们是警员最亲密的战友，在彼此默契的配合中，应对突发状况，迎接各种挑战。
1: 比利正在检查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
3: 无论体格健壮还是娇小可爱，他们都是破获案件的重要帮手。他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
1: 他们是忠诚勇敢的警犬，也是智商超群的侦探。
3: 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你做得很好，做得好啊！
1: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4: 在过去的5年中，西蒙·哈里斯一直与资深嗅探犬比利一起工作。巡逻队发现有车辆，他一直在高速行驶，上面有药品标记，所以可能是供应商。
1: 比利是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所以他可以嗅出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快可可卡因、安非他命、摇头丸。
4: 需要嗅探犬。
3: 我们先派人过去查看一下。
4: 要帮忙叫我们。
3: 好的，请吧。
4: 是吗？我签他过来。
1: 比利爱这份工作，他早上起床需要一点时间，那是因为他有点年老迟缓了，但一旦出现，他就全情投入。
0: 比利和西蒙在墨西塞德的禁毒战争中处于前线。
4: 这些人会把毒品藏得很好。当你在寻找他时，你自己没法看到他，但是你和比利一起来，他将会改变这个夜晚。车里有不该有的东西吗？
5: 没有，没有这些。
4: 那有现金吗？
5: 没有，没有。德牧吗？
4: 不是，这是一只西班牙猎犬。
5: 我有一只德牧。
4: 是吗？很多人都想跟你套近乎，尤其是当他们想要藏些什么时，你在一边表现得很友好，然后就让比利去做他的工作。
1: 我在观察它肢体语言的改变，它身体静止，然后尾巴会摇的。这里简直一团乱。
6: 他说他的朋友之前坐在车子里面，那时候他抽了一支大麻。
4: 很多人总是辩解说我的朋友几小时前抽过一支大麻，所以你的狗在我的车里显得有点兴奋。
1: 比利，
4: 肯定有，要么就是之前有过，要么就是还在这里。 有一句老话说：“训犬员总是相信自己的狗。”不要放过通风口。和比利一起工作这么久，你就能读懂他的肢体语言。他会告诉你这里有东西要深入挖掘，他会回到某个区域，不会丢下不管。他会去搜查其他地方，然后回到那个点。
0: 但是西蒙无从知晓比利能闻到的东西是什么。
4: 把那个拔出来点。 他刚刚对这个很兴奋。我看到里面藏着一大袋的大麻。你从没失误过，对吧？从没失误过。哦，他真的很厉害，干得好，伙计！比利工作很认真，也很努力。我们从未放弃，而我们是正确的。他没有弄错，
1: 令人
4: 非常高兴。
1: 比利训练有素的鼻子意味着司机将被指控持有乙级毒品，并被罚款。但比利只对一件事感兴趣。比利只想要他的网球，这就是他来工作的目的。他为他的网球而活，一旦他拿到球，就再也不松开了。全天候无间断的一起生活工作，意味着狗和训犬员之间有牢不可破的纽带。
6: 耶嘿，好家伙！
7: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你知道每一天进进出出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你都在不断地想着你的狗，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
1: 每种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只警犬打击犯罪的特殊技巧也是如此。

0: 训犬员斯图尔特·菲利普斯和他的伙伴们悠悠、斯坎普正与纽卡斯尔贸易标准局合作，以打击危险的地下黑市。在简陋的街角商店的柜台下，充斥着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非法走私的烟草。
1: 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无害的，只是便宜的香烟而已。然而非法走私烟草其实与有组织犯罪、人口贩卖有关，另外可能还会涉及到毒品以及枪支，这是个大问题。
0: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斯图尔特的顶级烟草嗅探犬。
1: 好，悠悠，上来，上。好，坐下。这一只名叫悠悠，它是5岁的可卡犬。这一只是斯坎普，现在它差不多有6岁了，它是一只英国史宾格犬。它们这种品种就是猎犬，它们注定要成为工作犬。当它们不工作时，它们是被爱着的宠物。
0: 被宠爱对悠悠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它是一只被援救的小狗。
1: 当我接触悠悠时，我们都认为它不会有什么成就，因为老实说，它当时确实体重不足，而且还被关在笼子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他很胆小，会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救了他，把他当宠物养，但把他领回家养了5、6个月之后，他的信心又回来了。后来他就真的逐渐变成了一只非凡的小狗。
0: 今天该小组计划突袭3家不同的商店，所有商店都涉嫌出售非法烟草。
1: 我们先让悠悠进去试一试，给他个机会。好孩子。悠悠。有时候狗领路，有时候我领路，真的没有固定模式。悠悠，这是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有点像喜剧，我和狗。
0: 到目前为止，斯图尔特和悠悠还没找到任何东西。
1: 悠悠，他在哪儿呢？他非常非常的混乱，他的搜索毫无章法，他就是在到处乱窜，东看西看的。我想这一点很像我。悠悠，这是什么？悠悠，过来。我感到有一点惊讶，因为悠悠他什么也没找到，什么都没有。情报显示，非法烟草是从那家商店出售的。
0: 斯图尔特知道打击这一犯罪活动有多重要，于是他请出了最信任的烟草嗅探犬斯坎普。但这只经验丰富的猎犬能闻到气味吗？资深嗅探犬斯坎普正在商店中寻找非法烟草，他的同伴悠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有情报表明这家商店涉嫌出售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我们会用狗进行搜查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比人类更加的精确，速度要更快，搜查的结果也更加可靠。比如斯坎普的速度非常快，你可以很快的和他一起搜查一个场所，确定那里是否藏匿着违禁品。
0: 不久，他就闻到了某种气味，但斯坎普得等他的搭档斯图尔特赶上。
1: 需要这个架子。狗在这里示意。啊，好孩子斯坎普，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知道自己做得很棒。真是个大好发现，大概值半天的销售量。他们可能会在午餐时间再进行一次捕获，所以是的，这个结果很棒。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0: 从现在起，贸易标准局将密切关注这家街角小店。
2: 我们不会看到他，除非我们在地板上爬，把每一个货架都抬起来。但狗相当敏锐，立刻就发现了。
0: 但斯图尔特还想知道，早些时候悠悠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狗确实有状态波动的日子，悠悠，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场大比赛，我对他有点担心。
0: 今天又计划了两次突击检查，斯图尔特需要悠悠来认真对待。在纽卡斯尔，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正前往一家涉嫌出售非法烟草的街角商店。
1: 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这个犯罪场所的新情报，祈祷吧，我们应该会在这里有所收获。上周我就在这里，我们进去检查了这家商店，有一个男的从这家商店里跑掉了，我开始追他，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狗给别人牵着。不幸的是，我把他给跟丢了，他比我年轻，比我壮。
0: 斯图尔特这次坚决不会再让这个可疑的非法烟草商从他手上溜走，所以在悠悠早前失手后，他只能依靠老手斯坎普了。
1: 他的状态非常好，你的状态很好，斯坎普，是吧？
0: 当警察赶到商店门前时，斯坎普和斯图尔特已经就位了。
1: 是他吗？他就是那个人。
3: 哦，不是我。
1: 是他，是他。
3: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1: 在这儿，伙计。
3: 为什么？什么情况？干嘛？
1: 他就是上次逃跑的人，他想从后门逃跑。
3: 别拍了。
0: 在斯坎普的帮助下，这一次斯图尔特抓住了那个人，但为了确保定罪，他们现在必须找到非法烟草。
1: 去，一包真正的香烟售价大约在10英镑，而我们要在商店里寻找的东西，你知道那是一包走私进来的香烟，甚至很可能是一包假烟，只卖2-3英镑。
0: 到目前为止，斯坎普表明商店是清白的，看来斯图尔特的逃逸者可能会再次逃跑。当斯坎普继续搜查商店时，警察搜查了那个企图逃跑的人。
4: 把你所有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把车钥匙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我捡到的。
4: 捡到的？
3: 我在街上捡到的，就放在我口袋里了。
1: 那些想尽办法出售非法烟草的人，他们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将非法烟草藏匿起来的各种方式。还有另一种新的策略，他们试图逃避任何形式的起诉，所以他们会将那些非法烟草存放在自己的汽车或是货车里。
0: 即使他们有钥匙，警察也不能直接打开车门进行搜查，需要斯坎普告诉他们里面有烟草。
1: 好的，很好，真厉害，斯坎普，你做得很棒。
0: 斯坎普仅用鼻子就发现了藏在后备箱中的价值900英镑的一堆非法烟草。
1: 斯坎普这回又赢了。
0: 多亏了有斯坎普，斯图尔特的名声恢复了。但今天还有一次突击检查，悠悠能挽回自己的名声吗？

0: 作为嗅探犬，悠悠在之前的非法烟草检查中表现不佳，这让斯图尔特有些担心，他要对悠悠的真实能力展开测试。
1: 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
0: 逐渐进入状态的悠悠在即将结束的检查中再次被赋予重任，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周围不断徘徊，这一次他能有所突破吗？
1: 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
0: 因伤休养三个月后，训犬员马丁终于见到了他的两个伙伴，他们是否已做好出警的准备？
2: 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
0: 重返工作岗位的马丁接到任务，要在公路上截停并检查一辆涉嫌毒品交易的车辆，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考验，更是一场挑战。
2: 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
0: 嫌疑车辆已无路可逃，马丁带领警犬毫不犹豫地迅速逼近。
3: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把钥匙拔了，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

0: 监狱进来，因为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些移民犯罪和违反贸易局规定的情况。和悠悠一起去，来吧，悠悠。乖狗狗悠悠。是的，应该会很好。
1: 由于悠悠在之前的经营场所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想测试一下他的能力。
0: 就在这里，就在这儿。
2: 有事吗？我没在这里停留。
3: 是的，但是请你先把袋子放下。
2: 我只是来买东西。
3: 他刚刚走进来，什么也没干，
0: 但他手里提着一袋子的烟草呢。干得好，悠悠。
1: 在悠悠庆祝这个简单的发现时，警方对声称自己只是顾客的男子进行了搜查。
0: 到你了，他抽烟抽得很凶。这是你的商店吗？
3: 不，这是我朋友的。
0: 你朋友的店？
3: 他在回这里的路上。
4: 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些很便宜的烟草，里面还有一些假烟，看起来很逼真，很容易骗过别人，让人以为是真的。你在这里找到的东西质量要比一般的假冒伪劣的那种劣质香烟还要更加的差劲。
1: 尽管这次突袭价值300英镑，但这并没有真正让斯图尔特放心。
0: 不，悠悠不需要非常非常努力，这次的任务很容易，你知道，没什么难度。那家伙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非法烟草。
1: 在纽卡斯尔，训犬员斯图尔特在重要的非法烟草突击检查中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到目前为止，缴获的非法烟草的数量比预期的要少。下一个检查对象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
0: 他们总是在突击检查名单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带一只警犬去。就像是似曾相识，我检查了同一家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有时候我会在英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商店看到同样的一群人，这是个永无止境的问题。你必须非常小心周围出现的车辆，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接近这家商店，因为他们都很警惕。我们就停在左边这里，不会被发现。我们从不同方向过来。你好，悠悠。这是个捉迷藏的游戏，休坦犬在这里失忆了，在这个包里面。是的，这些提包里曾经也装过烟草。干得好，悠悠。啊，非常好。这是一个玻璃纸材质的外包装袋，里面一次封装200支烟，所以你可以在包装袋底部看到这个。他们有点粗心，他们没有丢掉包装，他们就是在销售，但他们没有来得及丢弃这些包装纸。悠悠走了过去，开始向我示意，所以我很高兴想给他一个奖励。
1: 尽管悠悠没有发现任何非法烟草，斯图尔特仍然对他的搭档很满意。
0: 很棒的是，我们的嗅探犬在附近进行了很好的搜查，而且他刚刚还找到了来不及丢弃的外包装，那些外包装是用于非法烟草的。在那里有一些关于违反了贸易标准局的线索，狗已经嗅到了。看得真不错。好的，好孩子。谁是好孩子？接着去下一个地方。
1: 这是今天最后一次非法烟草突击搜查，尽管悠悠早前失败过。
0: 悠悠应该能找到，他该过来看看。
1: 但斯图尔特很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好孩子，悠悠。他可能有一点情绪波动。是的，他是一只好狗，我非常希望他能有所发现。悠悠，这边。悠悠，悠悠，过来。现在什么也没发现。这是什么？
1: 这次悠悠毫无困难地找到了。
0: 悠悠在向我示意这里。找到了。干得漂亮，悠悠。做得太棒了，悠悠。能找到真是太好了。它是只奇怪的狗，但我喜欢，这是它的一部分，它性格的一部分。它在一天结束时完成了工作。
1: 仅仅一天，斯图尔特、悠悠和斯坎普就帮。

0: 帮助查获了价值2500英镑的巨额非法烟草。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更为狗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警犬正在做它被训练要做的事情。进去吧，干得好，悠悠。
1: 在北约克郡，警员马丁盖尔斯正在为夜班做准备。我要喝几杯咖啡，好帮我晚上提提神，度过一个通宵。希望会有活。把当警察和对狗的热爱结合起来，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完美工作。我爱它。索尔，它是我的通用德国牧羊犬。 当我第一次与警犬一起工作时，它是我的第一只狗。梅格，它是我的毒品、现金和枪支嗅探犬。梅格真的太棒了，它真的太棒了。但马丁的搭档索尔和梅格今天不在他身边。这是我在发生了事故。 摔断腿后第一次回办公室去上班，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里，索尔和梅格不得不去狗舍，因为我不能遛他们了，我自己都不能走路。我想念他们很长时间了，太难受了。对马丁来说，这是条漫长的康复之路。我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快让他们重新回到队伍中。3个月后的今天。
2: 马丁终于能和索尔还有梅格团聚了。希望他们不会忘记我。你好，你好，孩子。哦，你好，宝贝儿。哦，你还是哦你啊，哦你啊。
1: 索尔叫时。 叫声就像打雷一样。哦，梅格，我想你，宝贝。梅格它是1/4的史宾格犬，1/4的拉布拉多，但它看起来像头母牛，所以它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0: 终于又在一起了，这支队伍迫不及待的要回去工作了。
1: 你看索尔，他知道从那里出去。梅格也是。你们准备好了吗？预备。 走，他们热爱自己做的事，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喜欢当警犬。<笑>
0: 我还没开门呢，我还没有打开门呢。
1: 他们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亲一下，不来，亲一下，这里，亲一下。嗯，我爱你。
0: 在离开工作岗位3个月之后，警犬和训犬员将如何应对巡逻？
1: 来吧。
3: 训犬员和他们的小狗侦探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常常会导致激烈的竞争。你体内一定有这种基因，使你成为一名训犬员，但你和每个人都有竞争，因为你希望你的狗能成功。
1: 我们总是开玩笑说我们训出来的狗，有多好，别误会，我的狗当然是最好的。
3: 索尔是马丁的通用警犬，帕托是我的通用警犬，他们是兄弟。
4: 帕托看起来是相貌堂堂，而索尔更像是一只杂种狗。
1: 毫无疑问，索尔比帕托好看多了。我不管他怎么说的，反正索尔就是比帕托好看。争论结束。3个月来，
3: 训犬员林恩和马丁第一次一起值班。昨晚的夜班，这个组合非常好。马丁10点钟过来上班。
1: 马丁·盖尔斯是我上班时的搭档，他就像是我丈夫说的，是我工作上的丈夫。哦，嘿，他们这些坏孩子。他不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我没有搭档了，我非常想念我们之间的各种玩笑和谈话。你吃了一个还是2个？
3: 只有一个，
1: 没关系。他很棒，但他也绝对是个疯子。我不能整晚吃这些，会胖的。
3: 你已经很胖了。我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去找林恩。事情不总是像看起来的那么轻松。马丁他其实内心一直都很担忧，怕自己不在的时候，索尔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的谈话，你知道的，会让人感到心碎，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他最好的伙伴。

0: 你得谈谈这事儿，因为如果你避而不谈，你把它封装起来，那会影响到你的狗，因为他们会感知到这些。
1: 不久之后，索尔、梅格和训犬员马丁就执行了第一次任务。
2: 停车检查一辆黑色双门跑车，寻觅毒品。
3: 我们得知有一辆车从西约克郡赶往哈罗盖特，警方相信那辆车与毒品分销有所关联。把灯关了，车顶警灯关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从后面追了上去。
1: 马丁因为摔断腿休养了3个月，这次的任务对警犬搭档来说是真正的考验。
3: 我认为有可能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再通过霍克斯通路。
1: 事情将变得更加艰难。
3: 是的，我想情况变得更糟了，他们绝对是开始逃逸了，在霍克斯通路上飞速逃逸。我不知道驾驶那辆跑车的司机是谁，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因为有时候如果涉及毒品，他们也会持有武器。当我和索尔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打败我们俩。在我开始学习训练狗的时候，它是我的第一只狗，一片空白，不知道它之前做过什么，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们的友谊是从挠痒痒开始的。
1: 就在马丁紧追不舍的时候，司机突然转向了一家收容所。
3: 我相信这会是条死胡同，准备。有很大的可能性，车上的那个人会直接在那里丢下自己的车，转身逃跑。
4: 索尔，过来！索尔，过来！
3: 我想他一见到索尔就思前想后，想逃跑。
4: 这里，待在那里，待在车里。
3: 我觉得我的腿脚已经够快的了，但我那个四条腿的朋友腿脚更快。
4: 待在车里，狗出来了，就待在原地。现在关掉发动机，把钥匙拔了，把钥匙递给我。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我能看见的地方。
1: 现在索尔已经断绝了司机再次逃跑的任何机会。马丁打电话要求支援。
3: 截停了一辆车，一名男子当场被拘捕。
5: 好了，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3: 请你举起双手，然后放在车身上，不要乱动。有索尔帮忙太棒了，我们抓住了司机。我和索尔一起，我们抓住了他，太棒了，好孩子。
1: 这种合作关系又恢复了。
3: 接下来交给我的同事，他负责把车开回哈罗盖特警察局，在那里一切安全，别无大碍。我们会让梅格检查那辆车，如果发现车上有任何的迹象，那就是潜在的涉毒。
1: 现在轮到嗅探犬梅格来证明这对警犬搭档已经完全恢复了状态。

0: 截获涉嫌携带毒品的车辆，马丁却没有让嗅探犬梅格直接冲进去。
1: 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
0: 跃跃欲试，有些迫不及待的梅格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吗？
1: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成功行动过了，我有点兴奋。
0: 与此同时，马丁的搭档林恩紧急出警，眼下这个突发任务让他压力倍增。
2: 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0: 在这片偌大的区域，他和警犬比利要在半小时内搜查出包括枪支在内的武器，难度可想而知。
2: 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
0: 夜幕降临，同事的紧急求援让林恩奔赴另一个涉嫌贩毒的案发现场，而嫌疑人以汽车逃离。
2: 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
0: 复杂的环境导致追踪线索中断，可从现场遗留物上，警犬又发现了新的疑点。
2: 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
0: 几公里外，一名可疑人员被警方从家中逮捕，他很可能就是之前的逃逸者之一，但要证明他藏有毒品，就要在这座房屋周边发现确凿的证据。
2: 他怎么能放进有锁的房子里？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跟着警犬去探案。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马丁、索尔和梅格已经抵达哈罗盖特警察局，搜查他们早些时候截停的车。
1: 索尔，过来，还在车里，狗出来了。
0: 警方接获情报说，这辆车携带非法毒品。马丁因伤休了三个月的假，现在正要靠他的嗅探犬搭档梅格寻找藏匿之处。
2: 我完全信任梅格，在我们和梅格搜查这辆车之前，我要确保车对他来说是安全的，不会有任何的针头伸出来，所以我不会让他直接进入一辆车或者一栋楼里，而不是先检查一下。他有一点兴奋，继续。梅格从不会让我失望，他有你希望在嗅探犬身上想要的所有的优点，速度快，工作效率高。有时候当你启用史宾格犬时，开始搜查的前30秒，他们简直毫无头绪。而当你用拉布拉多犬的时候，他们搜查速度非常的缓慢，有条不紊。梅格，好的。而梅格，因为它是两个品种的混血，它很棒。所以如果梅格发现毒品，他会示意，他的方式是他会停下动作，然后把鼻子对着可疑物源头。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起成功行动过了。乖狗狗，做得可真棒。我有点兴奋，肾上腺素开始分泌。梅格，干得好。没有，干得好。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向我示意。
3: 过来。
2: 他做得很好，我们就会有个小拥抱。是的，你做得很好。是的。
0: 对马丁来说，搜查还没有结束。
2: 20英镑的钞票。是真的吗？
4: 绝对不是，我可以断定这像是喷墨纸。伙计，
2: 流通货币中会出现很多的假币，而人们持有假币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看来有更多的问题需要他回答了。
0: 在询问了他们早前逮捕的那个人之后，他被无罪释放了。这是马丁第一次当班之后令人沮丧的结局，但梅格和索尔表现出色。
2: 我曾想过溜回工作岗位而不惹麻烦，事实上也的确没什么麻烦。很高兴能回来重新和我的狗一起工作，我很想他们。你做得很好，做得好。
0: 在北约克郡，警员林恩·弗莱彻正在回应一个不同寻常的召唤。
5: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县城东边的路上，我们接获的一个消息说，有人可能会带着某种武器参加今天晚些即将举行的葬礼。
0: 一条线报显示，预期的战斗即将爆发，有人在墓地里藏了武器，其中包括枪支。
5: 这种消息会让你警觉到毛发倒立。

0: 意的。
1: 进行搜查的是他的搭档比利。
2: 那就是比利了。
0: 比利过来，比利过来。
2: 嘘嘘嘘，
0: 这里坐下。
2: 比利今年已经有8岁了，他是一只典型的猎犬，有着英国科卡犬和史宾格犬的血统，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是双倍的疯狂。比利一点停不下来，一旦开始他就失控了。比利，他上蹿下跳，非常灵活，很敏捷，有时候甚至还会把鼻子伸到不该嗅的地方去。继续吧。比利正在检查所有的东西，像是树、棚子，任何一个有可能藏着武器的地方。好孩子，不管你正在搜查的地方是什么形状的，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给切割成小块，然后一个一个搜查。好的，那是我的下一条分界线。压力非常大，因为来参加葬礼的人会在半个小时内就到达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得加快速度了。好的，从这边回来，继续吧，好孩子。众所周知，枪支是很难被搜查出来的，它们是金属的，所以不太适合通过气味来寻找它们，这对狗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好孩子，好孩子。
1: 比利只搜查了一半的墓地，而时间不多了。
2: 有一队人从我们的身边经过，参加葬礼，刚从这里经过。
1: 但林恩有个计划，可以加快搜查速度。
2: 你能感觉到有丝丝的风吹到你的脸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气味就会被吹到狗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风工作。这种方法让我感到疯狂，但这是我的方法，我的疯狂。如果有东西，比利就会找到的。如果找不到，他就会坐在人行道上看着我，好像在说，哦，没有，亲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我从狗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示意，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确相信那里什么也没有。管理员说，这里的面积大概在9.7到12公顷，我们已经覆盖了，就用了短短半个多小时。所以如果没有比利的鼻子，你想让一个搜查小组在这里并在半个小时内覆盖这里，痴人说梦。
1: 比利确认这里没有藏有任何非法武器，林恩有信心不必去打扰那些哀悼者。
2: 继续。他精疲力尽了。
0: 是的，好孩子。
2: 好了，来吧，待在里面真乖。
3: 我落单了，我逮捕了一个家伙，我要搜他和他的车，我希望能够有人到我这儿来支援一下。
2: 有人有空吗？可以过去帮一下忙吗？ ND9928 立即前往。
3: 收到。
2: 亚当，把车锁起来，关上窗户，我到了之后就开始搜查，我在过来的路上了。
1: 现在急速赶往增援的是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林恩·弗莱彻、帕托和比利。林恩的同事在追捕一辆涉嫌贩毒的车辆，他已经成功地把车逼到了角落。
3: 到这里增援。
2: 好的，我还在路上。
1: 但是车上的两个人已经逃离了现场，
2: 他们想要警犬过去支援，我感到有些内疚，我不在那里，因为他们需要我，而我却不在。
4: 是的，就是这辆车，车上的两个人都跑了。
2: 是的，
4: 他们跑了，沿着小路去那边了。
2: 我第一个召唤的总是帕托，因为第一任务总是追踪。帕托的工作是去追踪寻找有没有不该出现的人。带我从这条路追过去好吗？看起来好像有点滑稽，我们部门身材最娇小的人和我们部门体型最大的一只狗通力合作，一起追逐罪犯。我最好不要出差错，是不是？梳理一下线索。是那个方向吗？追踪。
1: 即使在最佳状态，追踪也是项棘手的任务，而今晚对帕托来说更加困难。
2: 来吧，帕托。
1: 小径到处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2: 是的，我知道有人遛过狗。我们现在每几十米停一次，看看这是哪只狗。

0: 我的手上都快被拉得要脱皮了，继续，你马上要做出你生命中的惊人之举了。不，他追丢了，因为他就只是，当他抬起头看着我时，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踪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1: 但是这踪迹可能不会完全消失。被遗弃的那辆车上，有一个大袋子，里面有白色的晶体。
0: 是的，如果帕托能探测到袋子上最近的人类气味，他可能是被两个逃逸者中的一个丢弃的。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的证据。帮我拿一下好吗？来，坐下，准备。 帕托在识别带有人类最新气味的物体这方面受过训练，那里有最新的人类气味，不像是之前找到的白色粉末。你做得很好，你太棒了！来这儿，
1: 多亏了帕托，警察现在怀疑这个包和车上的人有关。
0: 好的，我去叫比利。 好，等我2秒钟。但它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的吗？嗅探犬比利可能会有答案。比利，过来，宝贝儿。好的，双管齐下。比利立刻给了我们一些反应，他说，那里面的东西是非法物质，
2: 信号都是假结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么说。
0: 过来，宝贝儿。
1: 哦，是的，你得到了你的求。不久之后，比利的技能又再一次派上用场了。
0: 是的，
1: 在附近，一名被怀疑是逃逸者之一的男子被警方逮捕了。
2: 呼叫斯科特，你想让林恩带着狗去吗？
1: 现在警方有证据表明这些逃逸者们可能藏有毒品，林恩的同事蒂姆特别希望比利能找到这些东西。
2: 逃逸的家伙手里拿着个黑色袋子，
0: 如果比利能找到那个黑色的袋子，里面也有东西，那真是太好了。
1: 要找到丢失的袋子，就全靠比利了。

0: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酿成多起死亡事件。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他逃之夭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来吧，
5: 好孩子。
6: 就在几公里之外，比利和林恩正在搜查可疑毒贩的房子。
4: 比利，我可以把抽屉拿出来。
6: 警方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非法物品，但他们认为他可能就是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个带着黑色袋子当时从现场逃逸的人。
4: 比利，
6: 房子里可能有重要的证据。
4: 比利，他肯定有。

0: 吸食大麻的行为，因为在他的衣橱里面藏着这么一个盒子，藏得很深，散发着气味。
1: 尽管比利尽了最大努力，他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黑色袋子。
0: 我就像搜寻骨头的狗，不会放过他。我的内心有一种直觉。我想检查一下现场，因为当他从现场逃逸的时候，蒂姆说他有一个黑色袋子。
1: 逃逸者是经过这个现场逃过警察的。
0: 好孩子，准备好了，去找到他。比利，好，来吧。知道吗？这里面要是有东西，那就好了。他在哪里？
1: 很快，其中一个棚子引起了比利的注意。
0: 好，但是上面有锁。他怎么能放进有锁的房子里？这不是他的示意。继续。有时他认为他比我更清楚，我不得不时时提醒他，他并不总是对的。大多数他是对的。他去哪儿了？哦，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比利？比利，
1: 林恩不仅找不到最重要的那个黑色袋子，现在他也找不到比利了。
0: 我在这里。比利是条黑狗，有时在黑夜里你很难发现他跑去哪里了。我也看不见他，我哪里都看不到他。你在哪儿？可是突然间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1: 难道是比利发现了警察怀疑藏有毒品的黑色袋子了吗？早些时候，一名可疑毒贩背着一个黑色袋子从现场逃逸了。警察非常想要找到他，于是比利和林恩开始了搜查。
0: 那个家伙在这儿越过了围栏，他可能往里面丢弃了什么东西。
1: 如果袋子里有毒品，它可能是任何一项起诉中的关键证据。所以林恩用无线电呼叫值班搭档马丁作为后援。
0: 等你做完，如果可以来支援我一下。我希望你可以把梅格一起带来。比利在这儿有点拿不准，我不确定这里是有猫还是什么，我想他的鼻子可能累坏了。
2: 好的，我和梅格现在就在 A19 边上，我觉得不会太久的。
0: 好的，等你过来。我们套上了牵引绳，真的，我们两个都很累了。他去哪儿了？比利，你在哪儿？哦，不会吧？哦，你这个漂亮的小家伙。是的，干得好。你知道吗？我喜欢他精准的直觉。不过我们还没检查过那个袋子，所以我可能有点过度兴奋了。
1: 在蒂姆和他的搭档对袋子进行正式检查之前，包必须保持原状。
0: 来吧，胖小子，你在哪里？到这里来。对的。
3: 那是什么？
0: 比利。
3: 就是那个袋子，太棒了。神奇狗狗比利，里面有大量装大麻的旧袋子，都是用来交易的。
0: 啊！哦，你这个小明星，这就是你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当你的狗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我对比利真的是太满意了。
1: 还有另一个让林恩高兴的原因，是比利在马丁到达现场之前找到了这个。
0: 马丁，是你吗？
2: 是，你找到了。
0: 哦，伙计，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一个小头奖。没有人会嘲笑他说，我刚才还被关起来呢，这样那样的，你在干什么呢？他不得不说，没什么，只能说风水轮流转。
4: 是的，林恩向团队通报，不是蒂姆发现的，是比利。
3: 是的。
4: 警察团队里还有其他人不太明白，他们不懂，当你的狗出色完成任务时，他们体会不到你的喜悦。
3: 干得好，林恩。
4: 不是我，是我的狗。来吧，神奇狗狗比利。我们找到袋子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比利，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仅仅觉得骄傲，我绝对是欣喜若狂，这显示了他灵敏嗅觉的价值。你不可能打败他，我告诉你，这是金鼻子，他真的太神奇了。
5: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酿成多起死亡事件。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他逃之夭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6: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7: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6: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精彩讲解员》即将播出。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音落下，隐匿于浙西群山的千年古县浙江长山一跃站上世界地质舞台的中央。刚刚荣膺的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绝不仅仅是一纸殊荣，它更像是一把解锁岁月时空的钥匙。在亚洲东部近十亿年的地质演化长河中，长山留存下最连续的地层遗迹，获得了中国第一枚金钉子。长山江自古流淌，竟孕育了数千首诗歌，被誉为宋诗之河。这片浙西秘境还藏着多少山水风华，千年文脉又沉淀了多少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长山，去探寻这个新晋世界地质公园里山水与时光交织的终极答案。

0: 大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长山。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则新闻把长山啊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1: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
0: 至此呢，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增至了51处。那么长山为什么获此殊荣呢？其实啊，长山在世界地质学领域当中的研究价值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个故事啊，还要从长山境内的一个叫做黄泥塘的地方说起。黄泥塘呢，是长山县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村里呢有一处裸露的岩石的石壁。这个看上去啊，可能和您在野外看到的任何一处石壁呢都没什么不同，但是呢，它却吸引了中国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专家的关注。经过数年的调查取样和科学研究，这个剖面啊得到了全球学界的公认，成为了中国首个金钉子。地球啊，大概有46亿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段漫长的历史看作是一本巨厚的书本，那么地球的地层呢，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层层累积的书页。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翻阅这本天书，因为呢，我们都想弄清楚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家园啊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当我们实际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地层啊前后错乱，甚至是缺页。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火山地震啊，就像是粉碎机一样，把地层全部搞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懂并看得清楚的标准，这就有了长山的这枚金钉子，也就是黄泥塘剖面。全球的地质剖面呢数以万计，那为什么黄泥塘剖面就独一无二，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长山啊，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华南古陆的边缘，这个地方呢，近10亿年来都没有受到剧烈的地壳运动的破坏，因此泥沙呀、生物遗骸啊，就在这里持续的沉积，造就了亚洲东部一个非常完整的地层序列。换句话说呀，就是长山这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地质天书，而破解这部天书的是一种叫做比石的，形成于4亿多年前的远古生物化石。
2: 30多年前，中国地质工作者在长山县黄泥塘地区发现了特殊的地层岩石。在中国科学院权威专家的带领下，科研团队对这里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找到了能够认定金钉子的重要依据——比石化石。
3: 这就是比石的化石。比石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海生群体动物。我们现在采到的这些比石大约生活在4.6亿年前的海洋当中。然后我们定义这个剖面的达瑞威尔街底界这个金钉子，依靠的就是澳洲齿状剥取比石这种比石的首次出现，那么也就是我们金钉子的位置。
2: 1997年1月，浙江省长山县黄泥塘达瑞威尔街界限层形剖面被国际地科联组织确认为中国的第一枚金钉子，它标志着中国地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刚才啊，咱们在小片当中看到呢，科学家称之为澳洲齿状剥曲比石，那说明这种化石的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澳洲啊。为什么长山的黄泥塘剖面成了金钉子呢？这是因为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比石化石，时间呢大概是在4.6亿年前。也就是说啊，别人先捡到了化石，起了名字，但是全球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浙江黄泥塘。
2: 比石化石早在17世纪就被欧洲科学家发现。经数代学者研究考证，比石是一种远古海洋群体生物，躯体生长出许多管状结构。 彼时生物死亡后沉入海底，被泥沙掩埋，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最终形成彼时化石。封存于海底岩层中的彼时化石随地壳运动抬升，完整留存于黄泥塘地层剖面之中。
0: 黄泥塘剖面呢，它恰好记录了彼时从原始到进化的全过程，而且连续性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不同演化阶段的彼时化石啊，就像书签一样，给地质岩层这套厚重的书本呢标注了页码。也就是说，以后到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找到了这种彼时，就说明到达了相应的地质岩层。这也就是黄泥塘剖面能够拿下中国首枚奥陶系金钉子的真正原因。
4: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钉子的核心区，
5: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层它是斜着放着的，但是我们在金属广场看的时候，它是竖着放着，因为当时地层可能地壳发生了运动，导致我们这边地层它是倒下来的。
4: 这一段差不多历史是2000万年，就相当于我们从走廊的起点开始到走廊的走完这个走廊，相当于走了2000万年的地质时间。
0: 如果您到长山去旅游，我建议您第一站就去长山世界地质公园，到举世闻名的黄泥塘剖面前驻足片刻，去亲眼看一看这4.6亿年前的远古化石彼时，领略大自然赠给长山的瑰宝。
2: 一大清早，何家乡江源村的江之洲就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开始了劳作。一株株饱满的稻穗已经成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长山人民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时光。东汉建安23年，公元218年，统治江东地区的孙权在今天的何家乡设置了定阳县，隶属于会稽郡管理。这是长山地区历史上建县的起始。唐代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中央政府在这里重新调整行政区划，设立了新的县。因为县城附近有一座名叫长山的山，所以得名为长山县。从这以后，长山这个名字大体沿用至今。可是今天的长山县境内并没有一座叫做长山的山，这座关系到县名由来的山究竟在哪里呢？这部《长山县志》是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重修的，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山即长山，在县城的东边，山顶有湖，湖中有大鱼。按照县志的记载，长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湖山。湖山位于长山县招贤镇以南，山顶有湖，和县志所记载的县东30里绝顶有湖，广可数亩，完全符合。综合县志和实地调查，这里就是古代长山的所在，也佐证了长山县县名的由来。日月如梭，白驹过隙，100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人们南来北往，东西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耕作，生息繁衍，也孕育出了生动鲜明的地方特色。

0: 条小河为何被写进了近千首宋诗之中？山水风华书写了这座小城怎样的人文故事？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时光的长河中，四亿年的光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里曾是远古海洋深处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随着地壳的抬升与岁月的侵蚀，这些沉睡的生命遗迹化作了如今嶙峋奇绝的地质岩层。它们静默的伫立，如同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无字天书，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地球往事。亿万年鬼斧神工的地质演化，不仅留下了这部硬核的石头史诗，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灵动的山水魂魄与璀璨的人文烟火。
4: 小城长山因为一只小小的海洋生物飞升国际，也让很多人呢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了向往。衢州地处浙江西部毗邻赣皖闽三省，因此这里是四省通衢之地。在南宋的时候呢，大批中原人士南下浙江，来到杭州。当时呢，杭州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呢，小城长山呢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江西啊、安徽啊等地前往杭州的一个必经之地。长山江啊，当时可以说是两岸码头林立，船只常年停靠，因此当地人呢也把这个长山江呢称之为长山港。当时呢，往来长山的人啊，除了这个商旅呀、百姓啊这些人士之外呢，还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因此，长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经后人整理研究发现啊，竟然有近千首宋诗与长山江有关。那在这些往来长山的诗人当中呢，杨万里据说是来到长山次数最多的，留下的诗作也数量颇丰。
3: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家乡在江西，因多次往返当时的都城杭州，他常常路经长山。当年招贤古镇的渡口是长山江上繁华的水运码头，杨万里在这里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经典诗句。杨万里曾有诗句《一生爱杀招贤酒》，写下了对招贤古镇的眷恋之情。近年来，长山全力打造宋诗之和文化品牌，当地政府对招贤古镇进行保护性规划建设，落成杨万里诗歌纪念馆。与此同时，围绕宋诗之和，当地开展长山江全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沿江修建木质栈道、滨河公路与休闲公园。宋诗之和从历史文化符号转变为助推当地生态、文旅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4: 食物的风味是一座城市鲜明的印记。提起长山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里的鲜辣美食。那要说起辣呀，大家首先会想到四川、江西、湖南这些地方。江南怎么也和辣结缘呢？ 其实啊，长山人首先有吃辣的刚需，因为这里地处山区，冬季湿冷，雨季长，所以人们呢靠吃辣来驱寒祛湿。其次呢，长山处于钱塘江上游，溪流密布，水质优，河鲜资源得天独厚。再有啊，长山是四省通衢之地，自古呢商贸往来频繁，久而久之呢，这个赣菜的辣、浙菜的鲜、徽菜的厚在这里融合，慢慢就形成了长山本地独特的鲜中带辣、辣衬鲜的风味。
3: 一大清早，林芳仙就来到自家菜园采摘熟透的辣椒。草坪村是长山远近闻名的辣椒种植村，每年秋冬时节，村民们都会开始制作辣椒酱，为年味美食备好风味底色。长山县地处浙江省西部，位居浙、皖、赣、闽四省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长山人与众不同的饮食口味。长山市辣远近闻名，在当地人心中，再丰盛的宴席若是少了辣椒，也会显得寡淡无味。长山人习惯在菜肴中佐以香辣浓郁的辣椒酱，入口回味悠长。但辣只是长山饮食的特色之一，林芳仙手工酿制的辣椒酱还需要与另一种本地食材相融，才能演绎出地道的长山风味。何家乡长峰村的江面上，村民陈峰、陈天开父子正在捕捞一种特色水产将军鱼。这种鱼鳞片偏大，质地坚硬，酷似将军铠甲，所以当地人都叫它将军鱼。将军鱼肉质鲜美，但捕捞难度很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清澈洁净的长山江馈赠给人们丰饶的河鲜物产，鱼虾的鲜甜与辣椒的香辣交融碰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辣风味。这才是长山人世世代代刻在味蕾上的记忆。
4: 区别于川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长山呢是重在鲜辣，也就是辣而不燥，鲜辣交融。品尝长山的鲜辣美食的最佳去处，那当然是紧邻长山江的这些村落了。渔获嘛，早晨刚刚捞起，中午就进了后厨。据当地的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啊，在长山县呢，大概有1500家鲜辣美食店，有超过10000的从业人员。可以说呢，鲜辣美食为长山的旅游发展扛起了大旗。好，接下来呢，我要再带您去看另一处人文风景。长山的地处山区，所以盖房子呢就是一项手艺活儿。那慢慢的呢，就催生了木匠群体。这个木匠师傅在盖房子之前啊，先要进行一项祈福的活动。这个祝文呢，就逐渐演变成了贺彩歌谣。哎，换句话说啊，就是给东家贺个彩，唱个好，讨个吉利顺遂。
3: 这位正在放声喊唱的艺人名叫曾令斌，他表演的古老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贺彩歌谣。贺彩有着高声叫好、称颂赞美的寓意，表演贺彩的艺人被称作彩师，大多不以贺彩为专职，只在民俗活动中助兴表演。曾令斌的父亲曾祥泰既是老木匠，也是资深彩师。曾令斌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木匠手艺，也习得了贺彩唱腔技艺。21岁那年，父亲将珍藏多年的贺彩词手抄本传给他，从此父子二人同台表演，传承贺彩技艺。 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非遗普查与抢救保护工作。身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曾令兵义无反顾投身传承事业，把工作之余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到喝彩表演、授课传艺当中。
4: 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喝彩歌谣啊，和古诗的格式韵律非常的相似，五言或者是七言，上下对仗，平仄和谐，尾音呢还押韵。唱的时候呢，是一人领诵，众人应和，不依靠乐器，纯靠这个文词韵律和人声气势来营造氛围。而且啊，这个喝彩歌谣它的这个框架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喝彩师呢，他可以临场发挥，他往往可以根据他在现场的这个人啊、事啊，还有场景啊，临时的来编词儿。一个为东家喝彩叫好的举动呢，慢慢的具有了自成一派的民

0: 传承，也饱含了一方水土山野乡民的祈福心愿。
1: 好嘞，起来。

1000米以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人文化，雪山秘境全是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说起常山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但要是提起这个常山三宝，胡柚、油茶、猴头菇，懂特产的朋友可能要竖起大拇指了。先来说说这个胡柚啊，它可不是这个普通的柚子，它背后还藏着一段这个民间故事。说是一场大洪水啊，把这个果树呢冲到了村落里，村民们捡起这个果子一尝呢，哎呀，又苦又涩，放到一边了。但没想到这个果子啊耐存耐放，过了一段时间再尝呢，苦味没了，还有了一丝甘甜，这就有了胡柚。在常山当地呢，有句老话叫做吃了胡柚一担，药费省去一半。这话还真不夸张。这个胡柚的果肉呢，不仅是酸甜适口，营养丰富啊，果皮也是药材。在当地呢，常山人是对这个胡柚非常的喜爱的，就算是到了这个婚嫁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民俗活动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个赠送幼苗的习惯，寓意着这个日子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1: 刚入初秋，常山的果园就变得忙碌起来，枝头胡柚果实饱满，清香四溢，丰收的时节就要来了。常山胡柚属芸香科柑橘属植物，种植历史悠久，营养丰富，既是优质特色水果，也是传统药食同源食材，经济价值颇高。每年十一月前后，常山都会举办胡柚文化节，欢庆一年丰收。常山的胡柚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支柱，从鲜果直销到深加工研发，全产业链发展，引领常山农业经济稳步腾飞。
0: 好，咱们再来说说这第二宝，就是有着东方橄榄油美誉的茶油。这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啊，是大山独有的浪漫。常山的地处山区，这里的气候、土壤、生态都完美匹配了油茶树苛刻的生长条件。常山本地啊，还保留了古法榨油技艺，很多呢来常山旅游的人会特意来体验这项古老技艺。
2: 这里面我们也放了图书，就是做一个空间，可以在这里看书的。
1: 正午时分，新昌乡泰安村的于氏古油坊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访客。这里是常山古法油茶榨油技艺的传承保护基地，这套古老榨油器具至今仍焕发着民俗与匠心的活力。

0: 油茶属山茶科植物，茶籽经压榨提炼，便是营养价值极高、风味独特的山茶油。如今长山乡间，不少传统老油房与古民居被改造成特色民宿，游客可参观古法榨油技艺，品鉴选购新鲜山茶油，油茶文旅成为长山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1: 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油茶民宿啊，已经成为了长山本地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呢回乡创业，借助这个油茶主题设计建造民宿，成为大山当中呢一道亮丽的风景。黄塘村呢曾经是一个三无村，借助这个油茶产业呢脱贫致富。当然这里最有特色的还要算它这个山顶上的森林民宿，十几幢的漂亮的房子呢就坐落在油茶林当中，让你睡在风景里，沉浸式的感受万亩油茶林的壮阔。新昌村还有一个油茶主题民宿，民宿主人叫做王芳，人们称她油茶姐姐。她放弃了城市白领的工作，回到家乡，不仅呢是来继承这门千年传承的技艺，而且呢他还利用民宿加非遗加研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长山的油茶文化，同时呢也带动村民致富。在长山啊，这样的故事呢还有很多。长山人民借助自然的馈赠，辛勤劳作，用心守护，把家乡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富民兴乡的金山银山。
0: 长山恰似中国版图上一枚独特的金钉子，大自然慷慨馈赠，山地丘陵错落有致，独特气候与肥沃土壤得天独厚，孕育出珍贵的长山三宝。山水禀赋成就物产底蕴，也为一方百姓筑牢了富足安康的生活根基。这枚大地镌刻的金钉子，定住了长山的山水灵秀，也锚定了这座小城独一份的自然底色与人文气韵。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现如今，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让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如何保障家庭安全成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啊，我就为您介绍一位可以为您看家护院的多功能私人门卫，走，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集猫眼和监控于一体的智能产品，它由一个160度超大广角高清摄像头和一块5英寸液晶屏幕组成，可以实时拍摄门外的画面，并将画面显示在液晶屏幕上，让屋内的人可以清晰了解门外的状况。传统猫眼往往很难在光线昏暗的条件下看清门外，而这款私人门卫配备了4颗940纳米红外补光灯，配合高感光灵敏度传感器，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清晰看到门外画面，无红豹不扰民。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画面非常清晰，门外的情况一目了然。不过啊，光凭这一点它还不能称为私人门卫，它还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当我们不在家时，这款智能猫眼就真正成为了私人门卫，它可以对它的管辖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我们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家门口的画面，它还具备智能录像功能，通过搭载的人体感应传感器能够及时感知门前异动，当发现有人在门外逗留时，私人门卫便会开启录像功能，将门外情况录制成视频，通过网络发送到使用者的手机，让我们在外边也能掌握家门前的情况，提前做出应对，保障家中安全。对于多次出现的面孔，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进行分类，基于 5G 物联网与 AI 人脸识别技术，私人门卫能够快速精准识别门外访客，并根据智能数据化归类过滤无效推送。
1: 你好，快递。
0: 当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通过私人门卫的变声功能与门外访客沟通。
1: 您好，快递放门口，谢谢。
0: 私人门卫为每个家庭建立了一道安全屏障，给予独居人群满满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智能安心。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1: 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像是戴了墨镜一样。
0: 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
2: 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
3: 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
2: 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3: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
0: 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
4: 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璃，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光玻璃，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是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
0: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6: 摩天大楼不断刷新着城市的高度，一种高科技造楼设备让建筑工人能够在工厂里建造高楼大厦，是不是很神奇？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西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就带您去一个别样的施工现场，去认识一台用创新科技打造的施工设备。从外部看，这座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顶着一个巨大的方形盒子，而以往工地上用来包裹大楼的保护网和错综复杂的脚手架却都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个巨型盒子里一定别有洞天，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6: 这栋楼顶的大盒子被称为住宅造楼机，得益于它的存在，楼房的建造速度可以实现大幅提升。同时，这款住宅造楼机还拥有4.5层楼的超大施工空间，可以让数十名工人在内部同步施工作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是一座当之无愧的立体空中造楼工厂。
7: 可是大楼在不断的增长，造楼机的内部空间只有4.5层高，它又是如何才能跟得上大楼的增长速度呢？
6: 住宅造楼机不断长高的秘诀在这些钢骨铁架上，它们是住宅造楼机的支撑系统。造楼机平台爬升过程分为顶和梯两个步骤， 顶和铁的往复即可完成导轨立柱与油钢支架互爬，从而实现造楼机平台的整体顶升。造楼机顶升系统可承载数百吨重量，而且仅需一小时便可实现3米结构层的整体顶升。
8: 造楼机一般有多条这样的支撑腿支撑着整个结构，我们这个支撑腿呢，上下有两个支撑点，就像毛毛虫一样接力的对结构进行往上，这个叫什么提升啊？这样子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接力爬升的一个状态。我们使用各种传感器实时监控，达到这一个平衡顶升的这么一个效果。
6: 从一砖一瓦搭建住宅，到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作业，是我国建造业由人力向着自主化、工业化、智能化迈进的一个缩影。研发团队矢志不渝，革故鼎新，为我国建筑业贡献了一次又一次新的科技成果。相信在未来，更加先进便捷化的智能建造装备会更好地助力我国建筑行业持续向前。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报道称吃小龙虾可能导致胸痛，甚至还会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小龙虾到底怎么吃才安心？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美味小龙虾，您吃对了吗？

0: 眼下各地的小吃夜市热闹非凡，约三五好友小聚成了不少人的常态，而餐桌上当然也少不了多年霸占 C 位的国民美食小龙虾。五一假期，仅仅武汉就搓了30多万千克小龙虾，麻辣、清蒸、蒜香、油焖，在这里所有的口味都能得到满足，也让食客们大吃过瘾。然而，在小龙虾火爆的背后，一些关于小龙虾是重金属虾、寄生虫虾等的相关传言，让人们对小龙虾开始有了戒心。其中，吃小龙虾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相关报道，更是夺人眼球，引发关注。不少人因此对食用小龙虾谨慎起来。
1: 你们想吃什么？
2: 小龙虾。
3: 我马上就去给你们买了。
1: 哎，那爸爸你少买点，我看最近新闻上说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佛病，一次不能超过10只。
4: 这个都已经上热搜了。
2: 啊，那怎么样？
3: 这个应该是个例吧，我们都吃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对呀，吃这根本就吃不饱嘛。
1: 要不我来联系一下食监院的专家，看专家怎么说。
0: 那么短片中提到的哈夫病是一种什么病？跟小龙虾又有什么关系呢？食用小龙虾一次真的不能超过10只吗？
5: 最近呀，小龙虾在社交媒体上呢成为了顶流，人们纷纷在讨论小龙虾这么脏还能吃吗？吃多了呀会得横纹肌溶解症等等。那么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一次能吃多少只呢？
0: 为了寻求答案，节目组在武汉水产批发市场随机购买了一些小龙虾，并将其带到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希望通过科学的检测来解答我们心中的疑惑。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是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抽检监测成检机构，国家食品检验复检机构，保障着湖北省及华中地区食品市场和百姓食品消费的安全。
5: 卢老师您好。
1: 姐姐您好。
0: 鲁梦丽，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理化检验工作。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5: 你看啊，这是我带来的小龙虾，我呢就想做一下检测，看一下咱们的小龙虾和横纹肌溶解症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6: 哦，那好的，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实验室检测一下。走吧。
5: 好，走。
0: 湖北省水域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为小龙虾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023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总产量达12亿4270万千克，加工量9亿7740万千克，占全国小�龙虾加工量的近70%，已经成为当地淡水养殖的支柱产业。小龙虾肉质鲜美，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作为一个外来物种，石足目鳌虾科原鳌虾属的小龙虾，在全国食客的努力下，如今已经难以觅到野生足迹，目前主要依靠养殖来满足市场所需，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那么，如此受全国消费者喜爱的小龙虾，真的会引发哈夫病吗？哈夫病到底是什么？吃小龙虾真的会得哈夫病吗？小龙虾里含有多少蛋白质？一次应该吃几只？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美味小龙虾，您吃对了吗？
6: 咱们首先啊得知道这个恒温剂溶解综合症它是个什么东西啊。嗯，它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哈夫病。哈夫病呢，它指的是人体在24小时内啊过量食用这种甲壳类的食物，导致我们体内肌酸激酶增高的这样一种临床现象。
0: 哈夫病又名细弧病，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恒温肌溶解综合征，其症状包括肌肉的疼痛、压痛、肿胀及无力等肌肉受累的情况。2000年以前，由于我国人均水产品食用量不足10千克，远低于发达国家25.2千克的水平，所以该病并不常见。随着2022年我国人均水产品消费量达到了39.75千克的水平，甚至不少地方人们食用水产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所以该病的相关报道也就多了起来。这也让很多人误认为这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疾病。其实该病最早于1924年在波罗的海的哈夫港湾被首次发现，科学家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发生与患者吃了细弧中的鱼有关系，因此部分地区也称其为细弧病。后来地中海地区、美国、巴西以及我国在2000年都有过报道。2016年夏季，我国长江沿岸的多个省就曾出现哈夫病现象。当年的6月至8月，安徽省累计报告多人进食小龙虾后出现恒温肌溶解综合征，主要症状是肌肉疼痛和浑身乏力。同期江苏省南京市也有类似报告，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小龙虾与恒温肌溶解综合征的关注。虽然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小龙虾与哈夫病直接有关，但是体内肌酸激酶增高是判断哈夫病的一个重要指标。肌酸激酶是一种蛋白质，主要在人体大量运动后产生，而小龙虾又恰恰是一种高蛋白的食物，大量食用小龙虾后当然会导致人体内的蛋白质水平升高。如果这时人们再去做一些健身、跑步等大运动量的活动，就很容易引起肌酸激酶激增，这也是人们怀疑过量食用小龙虾会导致哈夫病的理论依据。那么这个民间传说的理论依据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呢？

0: 让我们通过科学实验来看一下。本次实验，我们把这些在市场上买到的处于成长期的鲜活的大中小级青壳小龙虾蒸熟后分别去壳匀浆，测量其蛋白质含量。那么通过蛋白质检测，能否找到小龙虾和恒温机溶解综合征之间的联系呢？鲁梦丽研究员将我们买来的小龙虾交给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师皮江一，请他帮我们进行检测。
1: 这就是我们的做蛋白质的一个凯斯定蛋仪，它通过将龙虾消解好，然后通过这个定蛋设备，然后通过尾气吸收好了过后，用这个定蛋仪将测量它的滴定值，我们就可以间接的反映出龙虾中的蛋白质含量了。
0: 在准备实验的过程中，皮江一向我们介绍，蛋白质是细胞功能的关键执行者，是构成细胞的基本有机物，也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们将消解后的小龙虾样品放入凯氏定蛋仪中，消解管中氨盐在碱性环境下通过水蒸气蒸馏转化为氨气，由硼酸溶液吸收，最后由酸碱滴定计算出蛋白质含量。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试剂突然改变了颜色。
2: 哇，我们看到这个，
1: 对，
2: 本来是蓝色的一个消解的一个物质，现在变成了深褐色了。
1: 对，因为这个整个实验要在碱性的环境中反应的话，我们刚刚加的东西就是氢氧化钠，我们将它加到消解管中，它的颜色就会变黑。
0: 皮江一介绍说，整个反应过程大概要持续5个小时。于是当天下午，我们再次来到实验室，小龙虾蛋白质含量的检测到底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结果显示虾尾蛋白质含量为18.5%，大中小级青壳小龙虾无明显差异，相当于100克的虾肉当中有18.5克的蛋白质，而一只小龙虾可食用部分大约占其总重量的28%左右，也就是说每500克鲜活小龙虾大约含25.9克左右的蛋白质。看来小龙虾确实是一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
2: 那如果我追问一个问题如果万一比如说这个人他食量挺大的，或者说今天觉得这个小龙虾真的好吃，我吃了3斤，他会怎么样呢？
1: 过量摄入蛋白质呢，也就会引起我们通常说的肠胃不适或者是积食之类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什么病理性的又不会了。
0: 专家解释，引发恒温机溶解综合征的原因十分复杂，目前已知的原因除了数十种遗传因素外，还包括过量运动、肌肉挤压伤、缺血、代谢紊乱、极端体温、药物、自身免疫、感染等上百种因素。而从过往恒温机溶解综合征的报告事例中，患者也不仅仅是食用了小龙虾，往往还食用了其他的水产品和海产品，伴随有大量饮酒。仅凭小龙虾的高蛋白质含量就认为其会引发恒温机溶解综合征是十分片面的说法。工程师皮江一说，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健康成年人每日的蛋白质摄入量应为65克到90克。考虑到个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差异，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每日食用1750克左右的完整小龙虾，或者不超过500克的健康小龙虾虾肉，所摄入的蛋白质含量是相对安全可控的，不会引起肌酸激酶激增。由此我们可知，小龙虾只能吃10只，以及吃小龙虾最多不超过500克的说法，都是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虽然在食用小龙虾与恒温机溶解综合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小龙虾是淡水养殖，在养殖过程中，环境与水体如果发生污染，难免会让小龙虾携带寄生虫与致病微生物，这些寄生虫与致病微生物同样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如果小龙虾的加工食用方式不正确，就会放大这种

0: 风险。
1: 哎，虾买回来了，今天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
2: 我想吃油焖的，
3: 清蒸蒜蓉的。
4: 那我们今天就吃一个清蒸和一个油焖的，一个清淡的，一个胃口重一点的，好不好？
1: 对，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它是做的生腌的，看起来还挺美味的。要不要试一下今天？
4: 那个会有寄生虫吧？
3: 对，而且没有加油。
4: 能不能够这样吃啊？这样吃健不健康？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好不好？
0: 短片中妈妈的担心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疑惑，盘点小龙虾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麻小鲜香麻辣回味无穷，麻辣的刺激感瞬间点燃味蕾，油焖小龙虾在高温的热油中慢慢变得金黄酥脆，内里鲜嫩，清蒸小龙虾就像是小龙虾界的小清新，保留了小龙虾最原始的鲜美，蒜蓉小龙虾中蒜蓉的香味和小龙虾的鲜美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是蒜香四溢。冰镇生腌小龙虾口感清新，味道鲜美，带来丝丝凉意。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哪种最健康？要想知道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我们市面上销售的小龙虾是怎么养殖出来的。作为一种经济型淡水虾种，小龙虾是原产于美洲，后经日本引进至中国。由于其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能在湖泊、池塘、河沟、稻田等各种水体中生长，因此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养殖。由于淡水小龙虾生长快，新陈代谢旺盛，耗氧量大，再加上市场上销售的小龙虾必须鲜活，所以为了有好的收益，养殖户们必须要十分重视虾池的环境和水质，不仅要经常加水保持水质清新，更要使水里有足够的溶氧。所以正规养殖的健康小龙虾从品质上说都是检测合格的产品，但是天然水体中就含有寄生虫和微生物，小龙虾生活其中自然也难以避免。那么不同的烹饪方式又是否都将这些寄生虫和微生物杀灭，保证食用者的安全呢？

小龙虾到底怎么做？生腌小龙虾能不能吃？其中真的含有很多寄生虫和细菌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美味小龙虾，您吃对了吗？

0: 我们再次来到市场购买了一批小龙虾，分别采用生腌和清蒸两种方式进行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小龙虾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看看不同的处理方式对寄生虫和微生物的去除效果有多大差异。负责本次实验的是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燕。
1: 这边的话是咱们同事正在进行一个显微镜的操作，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2: 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寄生虫吗？
3: 这是我们把小龙虾的组织进行了一个解剖处理，通过在这个显微镜底下观察，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组织里面是否含有寄生虫。然后我们这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到，它这个里面是一个寄生虫虫卵，
2: 有虫卵。那这个虫卵是出现在哪种烹饪方式里头？
3: 就是生食，就是生的那种小龙虾
2: 哦，
3: 我们就可以观察得到它这个里面，就是说一些鲜活的小龙虾里面很有可能含的有那些寄生虫。
2: 如果它的烹饪不彻底，就是加热不彻底，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对对，它这个因为它环境里面水体里面可能含有寄生虫嘛，然后它会进入到小龙虾的组织里面去。
2: 嗯，
3: 然后如果我们就是直接生吃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些这个寄生虫它没有被杀死，那就很有可能就进入到我们人体。
2: 所以说大家在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这个加热要彻底。
3: 对对 对, 对、哦、
2: 不然的话虫卵进入到身体里确实后果很严重。
3: 对对。
0: 然而生腌小龙虾这种吃法除了寄生虫还面临细菌的威胁。为了检测小龙虾

0: 里的细菌，我们采用传统培养基鉴定法。实验开始前，我们先把样品进行前处理，然后进行梯度稀释，之后再进行接种，从而对生鲜小龙虾和熟制小龙虾的菌落总数进行分析。我们将小龙虾样本在30摄氏度的环境下培养72小时后即可检测结果。
1: 郭老师，您看我们这个就是平皿，最后就是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培养，我可以给您看一下那个培养的结果。
2: 哦，好嘞。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熟制的一个小龙虾，它最后培养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生的小龙虾进行就是菌落的一个培养，你可以看得到上面长满了很多的细菌。
2: 确实。
1: 而这个的话呢，它就基本上没有多少来。
2: 确实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生的和熟的这个菌落的含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它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变化。
2: 对。所以说咱们吃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加热要彻底。
1: 对对，是的。
0: 专家介绍，通过实验我们看出，生腌的小龙虾容易存在寄生虫虫卵和致病微生物，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将小龙虾熟制后食用，可在烹制前先在清水中放养，使其吐净体内泥沙等杂质，并将虾鳃细爪剪掉，用刷子刷净虾壳再烹制。烹制时要蒸熟煮透，建议水沸后不少于10分钟，可有效杀灭其体内的寄生虫和细菌。烹调方法很多，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式。蒸煮可以促进蛋白质变性软化，更利于保留小龙虾的营养和鲜味，同时避免反复加热营养流失和蛋白质腐败变性滋生细菌。总之，实验再次证明，生制小龙虾的吃法并不可取，而充分熟透的小龙虾是非常安全的。但是，网上仍然还有传言声称，做熟的小龙虾依然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原因是小龙虾在水塘里生存，如果水体中的重金属超标，会通过小龙虾的摄取或呼吸进入小龙虾的头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这就导致广大食客在食用小龙虾时采取去头、去鳃、去线的三去剥虾法。
3: 那虾的可食用部位呢，有虾钳、虾脑、虾黄和虾尾。虾尾里面的肉是最多的，但是虾尾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它的虾线要去掉，要扭一扭，捏一捏。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去掉虾线吗？
4: 因为它里面是排泄物嘛。
5: 因为虾线是虾的肠子，
3: 这个就是虾线了。看，把虾线
5: 是黑的，
3: 对，把虾线去掉以后呢，剩下的就都是能吃的了。来，你有一个标。
0: 短片中提到的三去剥虾法是人们为了健康食用小龙虾而总结出来的。所谓三去剥虾法为一去头、二去鳃、三去线，主要是为了去除小龙虾重金属残留较多的虾头、虾鳃、虾线。那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小龙虾里到底有没有重金属残留呢？负责本次污染元素检测实验的是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技术人员耿雅文。这次我们同样从市场上随机购买了3批次生鲜的小龙虾样品，用蒸馏水洗净小龙虾外壳后，针对几个有代表性的部位进行取样，分别为虾头、含虾线的虾肉、不含虾线的虾肉3种，看看这些部位是不是重金属富集的部位。那么本次实验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1: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实验，我们把小龙虾的各个部分，我们的可食用的部分，把它进行分解来预处理。我们现在就在上机做来检测它的元素。
0: 由于食物的富集作用，人们食用小龙虾，重金属元素便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中，严格规定了食物中重金属。

金属污染限量指标，包括食品中铅、镉、汞、砷等13项污染物的限量指标，其中任何一种重金属超标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比如过量摄入铅就可能导致铅中毒，铅中毒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和肾脏功能造成严重影响，而镉可能对人体的肾脏、骨骼和呼吸系统造成损害。至于汞，则是一种具有剧毒性的重金属，长期摄入过量汞可能导致神经系统损伤、免疫系统异常以及生殖系统问题。那么，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小龙虾是否超过限量值呢？

端午粽飘香，佳节美味竟隐藏着致命风险。什么样的粽子才美味安全？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储存呢？实验现场下期播出，粽子里的健康密码。

0: 在呢，6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实验结果呀已经出来了，我们请耿老师为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好，我们最后计算出的结果已经在电脑上显示出来了。根据国标276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发现我们测的铅、砷、镉、铬4种元素，它的含量均未超过污染限量。
2: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2 的限量要求，食品中的铅、砷、镉的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0.5毫克，铬的含量不得超过每千克2.0毫克。而实验结果显示，我们随机购买的这批小龙虾样品，3组样品铅、铬均未检出，虾头组、不去虾线组、去虾线组镉含量分别为每千克0.00729毫克、每千克0.00643毫克、每千克0.00443毫克，砷含量分别为每千克0.368毫克、每千克0.257毫克、每千克0.209毫克，均远低于国家限量。就连传说中最容易蓄积重金属的虾头，其重金属含量也没有超过标准限量，因此所谓这些部位是重金属高富集的部位也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传言。耿亚文研究员认为，因为绝大多数超市等正规渠道售卖的小龙虾都是人工养殖的，水体环境定期抽检，干净安全，而从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近年来对小龙虾养殖水体的监测数据看，都是在国家允许的安全范围内。总之，从小龙虾的品种挑选到生长环境的严格把控，从烹饪技巧的讲究到食用量的合理搭配，每一步都关乎着我们的健康。我们通过多次实验发现，小龙虾的高蛋白质含量与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目前的相关案例看，小龙虾引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也是偶发的小概率事件。专家郑重建议，对于消费者，每次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500克的健康小龙虾虾肉，也就是大约30只1750克左右的完整小龙虾，是相对安全可控的。而对于易过敏人群及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建议谨慎食用小龙虾。在我们组织的小龙虾微生物检测得知，生腌制的小龙虾菌落总数大约在1000左右，且含有寄生虫虫卵，而熟制的小龙虾菌落总数只有7个，且无寄生虫。因此，小龙虾的烹饪方式上千万不要生吃或食用未熟的小龙虾，需确保其完全熟透，且烹饪小龙虾的温度需达到10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一定时间。通过重金属检测实验得知，这一批次的小龙虾虾肉中的铅、砷、铬、镉的检测结果均远低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2 的限量要求。但是专家仍然建议吃虾时采用去头、去鳃、去虾线的3去食用法。据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湖北省小龙虾抽样检测多批次均为合格，建议去正规市场、超市选购小龙虾。在选购时，一闻气味，生长于良好环境的小龙虾带有一股自然的虾腥味，没有腐败等异味；二看外观，新鲜的小龙虾鲜亮饱满，外壳干净，色泽均匀，虾头虾尾紧密连接，尾部弯曲有力；三胖活力鲜活小龙虾，四肢完整，活动敏捷，如外界物体靠近小龙虾正面时，其螯足会张牙舞爪，说明活力很强。水产品与畜禽肉类、蛋类并列为我国居民消费的3大动物性食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营养消费观念的增强，水产品越来越成为符合大食物观的平衡营养膳食结构的必需品。目前哈夫病的发病机理尚不明确，我们虽然不能放松警惕，但也无需谈虾色变。
3: 晶莹剔透的葡萄， 红的、黑的、绿色的。你会吃葡萄吗？那白色的表面要洗掉吗？专业人员创新培育一年两季的新品种，成为果农的发财果。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智慧葡萄。

0: 盛夏时节虽然还没到葡萄成熟的黄金时期，但是市场上已涌现出大量的葡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五彩斑斓，各式各样。从形状上区分，有圆形的、椭圆形的，甚至还有手指形状的，五花八门，形态各异。面对如此繁多的选择，如何才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葡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寻求专家的帮助。
1: 范老师好。
2: 哎，你好。
0: 范培格是负责葡萄新品种研究的主要专家，他将带领我们走进葡萄园。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葡萄试验基地，培育着各种各样的葡萄。科学家们通过对这些植物的品质分析、引种驯化和发掘利用，从而解决我国葡萄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这里是否隐藏着哪些我们难得一见的特殊葡萄呢？
2: 其实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种子资源谱，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不同类型的这个品种，而且也是不同风味品质的，好吧？其实咱们看一下这个来。
1: 这有个网，
2: 这个是防鸟的。
1: 哦，防鸟。
2: 对，因为现在鸟很多，然后我们要保护这个葡萄，因为这个葡萄成熟以后非常甜美，
1: 对，
2: 鸟非常喜欢吃，所以就是又要保护葡萄，我们又要防护你，
1: 动物。
2: 对，所以我们要这个有一个防鸟网。
1: 明白了。
2: 好，咱们去看看来。
1: 欧洲。
2: 小七。就这个品种，你尝一尝。
1: 我尝呀。好，能直接吃是吗？
2: 能直接吃。
1: 但是它有两个颜色哎。
2: 你要不要俩颜色都尝一下？
1: 行。
2: 好的，冒一下险哈。
1: 冒险。那我先吃这个了。没冒什么险啊，挺好吃的呀。
2: 尝一下绿的。
1: 哇哦，
2: 冒险了是吧？好，赶紧吐了，赶紧吐了啊。
1: 那个紫色的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啊，甜甜的
2: 啊，
1: 但是它这个绿色的
2: 酸，
1: 实在是有点酸。
2: 紫色呢你吃到就是甜甜的。

0: 甜的，然后可能还有点
1: 香
0: 香气，对吧？
1: 嗯，
0: 这个呢，绿色呢就是没熟。
1: 哦，嗯、但是它在遗串上面啊、
0: 哎。对。
2: 这种葡萄的品种名为康可，原产于美国，主要用于制作葡萄汁，是当地非常著名的制汁品种。它是美国经过精心选育而成的，具有较好的抗病性。虽然这个品种引种过来之后，因为无法适应中国的环境，出现了成熟不一致的现象。引种过来不适应的品种，是不是就是无用的了？科学家们的工作使他们也发挥了重要的使命。那到底是怎么利用呢？
0: 它既然作为一个国际的名种，那么它有它的一些优势的，比如它抗病性很强、嗯、你看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大，叶片也比较健康，这果的这个健康状况也很好，是吧、嗯、抗病，对吧？所以说我们怎么能把它的优势利用了，然后同时要克服它的缺点、嗯、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用它作为亲本，嗯，跟那个适合我们国家的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杂交，比如说我们有埋土问题，我们用不埋土的品种、嗯、跟这个品种去杂交，杂交完了以后呢，哎，我们发现我们选出一些后代里面有一些就既不用埋土，然后呢，哎，果实成熟也比较一致，然后呢，同时也兼具有这种做汁儿比较好的这种香气的这些品系。
1: 啊，然后就可以培育出更优质的品种，而且并且更符合我们的这个气候条件，
0: 适合我们的国气候条件。嗯，
2: 葡萄的种类非常繁多，全球已知的葡萄品种超过10000种。而在这个占地面积2公顷的葡萄种质资源谱内，保存有原产中国的各类野生葡萄种、原产北美的野生种，以及栽培品种、种间杂种品种。共计超过600个，科学家将带领我们寻找一个特殊的品种，它被誉为最耐寒的葡萄。这种葡萄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这个呢，叫山葡萄，起源于我们国家的，
1: 嗯，
0: 但是是最抗寒的葡萄属的一个种，嗯、啊，山葡萄，它在东北能抗-40度低温，啊，它是这样的。这个果呢也比较有特点，你先尝尝。
1: 行，试试
0: 啊、哦，试试。啊，
1: 是的，你很酸，
0: 是很酸，是吧？对，所以就是野生葡萄，你像尤其是山葡萄，它的特点就是酸高、糖低、嗯，对吧？
2: 野生葡萄虽然不能直接食用，但是它的抗寒能力，却能够解决葡萄种植时的大问题。随着每年冬季的临近，在寒冷地区，葡萄树的传统保护措施是进行埋土防寒，一定要埋到一定的厚度，才能让葡萄树度过冬季，并在来年发芽。埋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过，在东北地区的野生山葡萄天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抵御-40摄氏度的低温。如果把野生山葡萄的抗寒能力保留，再解决山葡萄因酸度过高而不适合食用和酿酒的问题，培育出不用埋土的葡萄，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科学家们巧妙地将野生山葡萄与玫瑰香品种进行杂交，成功培育出了既耐严寒又适合酿酒的新品种北红和北梅。这两个新品种能够在极低的温度下生存，免去了埋土的繁琐工序，显著提升了葡萄种植的效率。得益于科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新品种葡萄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专家的脚步，去看看这里还有哪些珍稀的葡萄新品种。
1: 好不一样呀。
0: 跟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景，对吧？
1: 是，
0: 对。然后你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不对呀、
0: 啊
1: 咱不是说来温室大棚吗？这怎么一串葡萄都没见、啊、就只见叶子不见果啊、
0: 只见叶不见果是吧？那个果呢还没有开始长，但是已经有了果的这个雏形了。
1: 这是果的雏形。
0: 对，这是一个葡萄的花序，啊，
1: 花序。
0: 对，你看它个别的花已经开了，是吧？
1: 这是花骨朵吗？
0: 对，它现在还没有开花，就是将来一开花。

0: 它这一开这个花，然后就是一粒葡萄，这个就是个葡萄的果穗。
1: 哎，我们要不来仔细的来看一下啊，这每一个花骨朵 花骨朵都是
0: 小花蕾啊，小花蕾就是一粒葡萄啊。你看它有的已经开花了啊，这个呢已经快开了，你看它个别的该开，对吧？哎，所以它马上进入花期了，那么就是慢慢花期之后呢，就有小果儿，然后。

0: 那就是一年一个品种，我一年可以做两次成熟，两次结果。
1: 借助于精心挑选的葡萄品种和先进的温室技术，种植者现在能够在一年之中享受到两次葡萄丰收的喜悦。现在温室内种植的葡萄叫金镶玉，是由科研人员通过杂交选育而成。这一品种的特点在于它的早熟性，口感优异，并能散发出迷人的玫瑰香气。在温室中，金镶玉葡萄首次收获通常在陆地葡萄还未成熟时便已开始，而第二次收获则恰逢陆地葡萄下市的冬季。温室中的金镶玉葡萄迎来了它的再次成熟。这种错开成熟期的种植策略不仅延长了葡萄的供应期，还有效地增加了种植的经济效益。
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这个如果反季水果种出来了的话，之后的价格能不能跟咱当季的水果一个价格呀？
0: 就是顾名思义，我们要提高种植的效益，我们要做两茬，一个早一个晚。那么早和晚是相对陆地的，那么我们成熟期是有错开的。那么所以说我这个价格相对会比较高。相对比较高。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一茬果和二茬果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这个企业里边，它最多能卖到，比如说一茬果卖到80，二茬可以卖到120这样的。
1: 在中国，栽培葡萄的种类有上百种，仅在市场上能够见到的品种就有几十种，品种繁多让选择成为了一个问题。如何挑选好吃的葡萄呢？为了探索这个问题，专家为体验者准备了一次葡萄大餐。当体验者一走进屋内，立刻被眼前各式各样的葡萄所吸引。面对如此多样的葡萄，究竟哪一种最美味？

0: 市场上葡萄品类众多，如何挑选好吃的葡萄呢？透视新科技，智慧葡萄。
1: 我好像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名字，哎，
2: 嗯，
1: 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好的。这个呢是阳光玫瑰，这个呢也是就是现在生产中的，也是栽面积比较大，叫夏黑。
1: 夏黑，
2: 夏黑，对，
1: 嗯，
2: 看黑色的哈。这个呢叫克吕森无核，啊，
1: 克吕森
2: 无核，稍微晚熟的一个品种。这个是飓风，那么这个呢叫玫瑰香。
1: 玫瑰香 啊，这就是小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原来你叫玫瑰香呀？
2: 对对，玫瑰香就是香气比较浓郁的。嗯，
0: 面前这五种葡萄的味道到底如何？我们的体验者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品尝了。
1: 那我就先尝，我就熟悉的吧，这个飓风葡萄，
2: 好
1: 吧？
2: 好的，嗯。

0: 小琴，你吃这个葡萄，这个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消费者吃葡萄的一个习惯，就是把皮吐了是吧？然后你是不是还要把籽儿吐掉是吧？对，好的，就是说，我们那个有一个谚语，知道吧？
1: 吃葡萄。
0: 哎，对，就说为什么我们这有这个谚语？我给你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葡萄的营养，你知道是在哪儿吗？
1: 肉吧。
0: 其实我们这个葡萄肉哈，里边的最多的是水分，汁水很饱满，
2: 因为很甜呀。
0: 对，然后里边的有糖，有酸，对吧？还有少量的一些什么这个花丝苷呀之类的，是吧？但是就是说，大部分的营养在皮和籽里边。
2: 啊，在皮里面。
0: 被你那个
1: 扔掉了，
0: 扔掉了。对对对。
3: 老话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可不光是句俏皮话，这是智慧，更是营养的秘诀。葡萄的色泽是品种特性的直观体现，不同的颜色也反映了它们营养成分的差异。红葡萄的皮儿富

0: 花色苷，这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提升免疫力和维护心脑血管健康。虽然绿葡萄的皮儿不含花色苷，但它们含有类似的抗氧化物质黄酮醇。红葡萄和绿葡萄的果肉都含有相似的营养成分，但最丰富的营养却蕴藏在皮和籽中。这些部位含有大量的花色苷、香气成分、白藜芦醇以及褪黑素等活性物质，对健康极为有益。咱们平时吃葡萄，皮儿一吐，籽儿一扔，大多数时候是因为那皮儿和籽儿的口感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得来，可那些皮儿和籽儿里头的精华也被吐了出去。那咱们能不能找个法子，让人既能吃到葡萄的养分，又不让那皮儿和籽儿的口感拖了后腿呢？
1: 那要不咱先吃两口
2: 啊？好，尝尝，尝尝，
1: 尝尝。
2: 你看你喜欢吃哪种？
3: 就是这个味儿，
2: 是吧？跟你在市场买的那个差不多哈。
1: 反正这个肯定是原汁原味的，就是啊，吃起来就是爆甜，然后非常的清香，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的。
2: 好的，你那刚才那个你是把皮吞下去了是吧？
1: 哦，对，那个我吞了，
2: 很好的习惯。来，这个你看你能不能把皮吞下去？
1: 这个也挺方便吞的
2: 啊。好好。因为这个现在是无核的，对吧？那个也是无核的啊。
1: 对，没有籽儿就是很方便咱们大家吃。
2: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比这个要稍微有一点涩头，是不是因为它的皮
2: 偏涩一点？
1: 对，
2: 因为它皮比较厚。尝尝这个，
1: 行，
2: 尝尝是不是就这个皮就是是不是容易吞下去？
1: 这就一脚就下去了。
2: 对吧？像这个品种呢？它是个欧亚种的品种，欧亚种品种就是
1: 一种，
2: 对，就是说多数品种呢，就是皮相对来说薄一些，而且这个皮和肉啊不容易分离，
1: 对，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2: 对，你想剥可能还剥不开。
0: 体验者这次明显有了经验，尝试将葡萄皮儿一同吃下，令他惊讶的是，这三种葡萄连皮儿吃并没有太多的不适，这就是现代育种技术带来的好处。为了提供更优质的食用体验和更丰富的营养，育种专家们致力于培育出果皮儿薄如蝉翼、籽儿细如无物的葡萄品种。经过精心选育的鲜食葡萄不仅甜度升级，果皮也变得更加细腻，籽儿变得更微小，甚至在某些品种中实现了完全无籽，让食客能够轻松享受葡萄的全部营养。要想吃到好吃的葡萄，除了认识了葡萄的品种，还要能分清葡萄的新鲜程度。那么葡萄新鲜不新鲜应该如何分辨呢？专家为我们准备了两盘不同新鲜程度的葡萄，我们的体验者能分辨出来吗？
1: 哎，这面前的两盘我来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啊。
2: 你看能看出什么差异吗？
1: 品种上我觉得是一样的呀。
2: 你的眼比较毒。确实是，这是同一个品种，但是呢就是说采收的时间不一样的，对吧？就是说这就是说看看，就是说我们在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选，怎么知道它是新鲜的不新鲜的，对吧？所以这个呢就特别明显，你看一下，就是很明显啊，这个品种呢是飓风品种，就是你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穗子，对吧？相对比较完整的，然后呢梗啊这个果蒂这个部分都是绿色的，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个，对吧？它这个已经有干枯啊，对吧？然后你看它有已经有一些那个发黄啊，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就是掉粒儿，对吧？它那个
1: 这底下都掉完了。
2: 对，它这个穗子，你看它都已经很那么是掉了。这样的话，就是它明显看它不新鲜了。
0: 在挑选葡萄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首先，葡萄的颜色是评估新鲜度的重要指标。新鲜的葡萄通常呈现出鲜亮的红色或者黄绿色，而颜色暗淡的则可能已经不新鲜了。其次，葡萄的硬度也是鉴别其成熟度和新鲜度的一个标准。新鲜的葡萄果粒应饱满且有一定的弹性，而干瘪或过于软塌的果粒则表明葡萄可能已经失去

水分和新鲜度。再者，葡萄串的整体状况也不容忽视，一串完整的葡萄应该能够稳固地挂在一起，如果葡萄串底部有果粒掉落，这可能意味着葡萄已经存放了一些时日了。葡萄是人类驯化最悠久的园艺作物之一，与苹果、柑橘、香蕉并列为世界四大水果。葡萄在宋代自西向东得到大面积推广，目前我国已成为葡萄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近几年，中国葡萄产业的产值超过1000亿元规模。随着葡萄产业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国产新品种葡萄的经济价值正在不断提升，新型葡萄也会在各个市场细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新品种葡萄不仅适合鲜食，还能加工成各种葡萄制品。专家亲自为我们展示了他制作的葡萄制品，这些新产品会有什么滋味呢？

0: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葡萄加工制品，它们的味道如何呢？透视鲜科技，智慧葡萄。
1: 这个是我们刚才从大田里边采回来的精霜精，
2: 嗯，
1: 啊，这个是我从这个上面剪上的粒，然后呢，你再尝一下这个鲜果的口感，
2: 非常甜，
1: 非常甜哈，
2: 非常甜
1: 啊。如果说你要想哎尽可能的补充更多的营养，肯定要多吃是吧？但是呢，你对吧？你可能是吃多了，你会哎我就只有点吃饱的那个，你不可能吃太多。那么还有一款，这个是它的肝儿。
2: 哦
1: 啊，对，你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2: 嗯，
1: 这是不是更甜一点是吧？
2: 对，
1: 哎，更甜一点啊，这葡萄干。那么刚才我们量了一下这个重量，那么这个干的重量是鲜果的大概是十分之一，这样说你不需要吃很多的鲜葡萄，那么你也可以同样摄入的啊，就是说同样的营养对吧？
2: 嗯，但这个我真的很好奇
1: 啊，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尝一下，嗯，
2: 哦
1: 啊，
2: 很轻
1: 啊，很轻，嗯，
2: 是脆的
1: 啊，脆的。那这个是这个精霜精的冻干品，
2: 冻干
1: 对，就是它除了水分没有了以后，它其他的营养应该是基本上是保持比较好的啊，
2: 嗯，
1: 所以而且它还保持那个脆感，
2: 对
1: 对吧？脆脆的，而且它也有一定的酸度，所以也不是很腻，是吧？
2: 嗯，
1: 是不是吃一个还想吃第二个？
2: 对，
1: 哎，
2: 大家可以听到吗？刚刚那个嘎嘣脆的声音，
1: 对，我能听见，我这样子比较近，我就比较、那个、
2: 很不一样的口感。
1: 对对对，
0: 葡萄不仅能制成葡萄干，还能转化为多种加工产品，如葡萄汁和葡萄酒等。这些产品不仅延长了葡萄的保鲜期，还为果农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来源。例如葡萄干在加工过程中能大幅度减轻重量，便于运输和长期保存，同时保持丰富的营养价值。随着人们对葡萄消费需求的增加，加工消费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推动了全国葡萄加工相关企业的增长。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中国共有1000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这一数字占种植相关企业的1/4。在所有的葡萄加工方法中，制作葡萄酒是历史最悠久的。什么样的葡萄适合酿酒？这些酿酒葡萄与我们日常鲜食的葡萄有何不同之处？
3: 那咱们现在要摘的是什么葡萄呀？
4: 啊，我们把那种用来酿造红葡萄酒的葡萄叫红葡萄。它其实颜色不光是红的，有一些是表皮是蓝色的、黑色的，是吧？都有。我们这个就是，
3: 这个品种叫，
4: 这个叫北红。
3: 北红。
4: 对，您看它表面上有点那个白的啊，跟霜一样，它这个叫果粉。那摸一下它就给摸掉啊，这个就是果粉。
3: 那这个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说法呢？
4: 在采摘之前，酿酒师他都会对葡萄果实进行品尝，当然也

0: 会辅助的测一下糖酸啤酒值，你可以尝一尝。
1: 好，我试试。其实我觉得很甜。
0: 对，酿酒的葡萄它其实的糖度都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酒精度都来自于它的糖，然后您可以尝尝看它还有足够的酸度是吧？
1: 对，
0: 酸还是很足够的。我们在生产中，就平时消费中经常会吃到一些新式的葡萄，觉得很甜，是吧？但是因为它的酸也比较低，它其实它的糖没有酿酒的葡萄这么高。这个它酸的酸也很好。另外我们可以嚼它的皮，您嚼它的皮你会觉得有涩感，
1: 对，涩，很涩。
2: 在品尝酿酒葡萄时，体验者感受到的独特涩味，主要是由单宁造成的。这种物质对于红葡萄酒的结构和骨架至关重要。葡萄的酸度同样重要，它不仅平衡了酒的甜味，避免了油腻感，还为葡萄酒的清爽口感和陈年潜力提供了支持。酿酒葡萄的高糖分和厚果皮为其提供了理想的风味和色泽基础，而香气的浓郁、酸度的平衡以及较大的种子都有助于增加葡萄酒的复杂性。产量控制和强抗病性是保证葡萄品质的关键因素，而适应性强和晚熟特性则确保了葡萄在收获时能展现出最佳风味。由科研人员培育的北红葡萄是一种专门用来酿酒的葡萄新品种，它继承了以上所有优点，并在酿酒领域展现出卓越潜力。那么北红葡萄酿出的酒是什么味道呢？

0: 由科研人员培育的北红葡萄酿出的酒是什么味道呢？透视新科技，智慧葡萄。
1: 我们摘下来又接下来对摘的葡萄，然后进行一个除梗破碎的一个工作。简单来说，就先把葡萄一粒一粒的这样摘下来。
2: 摘下来。
1: 对，先我们先把它摘掉。
2: 好。这个就相当于进入了咱们的这个酿酒的过程了。
1: 对，酿酒的一个前处理的一个步骤。然后实际生产中有机器来做这个工作。好，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游戏，很少起床，我们就用手工来做一下，体验一下。我们平时的优西单株发酵也是这样做。
2: 嗯，哎，那我们摘完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就可以。
1: 然后我们会对摘下来的果粒进行一个破碎的工作。您看，现在是果粒都是完整的。
2: 嗯。
1: 啊，待会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破碎，然后破碎以后的果粒，它的皮、它的籽和汁就会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在后期发酵的时候，有利于它从皮里面去进提一些像花丝苷啊、香气这些风味物质。
2: 哦。嗯，
0: 在培育新品种葡萄的过程中，科学家们会对每种潜在的酿酒葡萄进行试种，并采用纯手工方法进行小规模酿酒。只有在这些葡萄转化为葡萄酒之后，才能评估它们是否为优质的酿酒葡萄品种。在葡萄酒生产过程中，我们使用专门的设备除梗破碎机来完成葡萄的挤碎工作。相比传统的手工或脚踏方式，机器操作不仅提高了效率，也更加卫生和可靠，确保了葡萄酒的品质和安全。在酿酒辅料添加完成后，破碎的葡萄将进入发酵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酵母将糖分转化为酒精，同时葡萄皮中的营养物质和色素会逐渐释放并融入酒液中。经过大约7天的酒精发酵，再经过过滤等工艺步骤，一瓶红酒便制作完成。
2: 这一款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葡萄酒了哈。
1: 对，
2: 咱们手搓版本的。
0: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葡萄实验基地的地下酒窖中，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酒桶，每个桶里都装着由最新培育的酿酒葡萄品种，精心酿造的葡萄酒。科学家们根据不同的风味特点，正在选育能够产出更美味葡萄酒的葡萄品种。未来，这些葡萄酒可能会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有着70多年葡萄研究历史，培育出了3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葡萄新品种，推广面积超过100万亩，其中金字号为鲜食葡萄，北字号为加工葡萄。预计不久的将来，这些新品种的葡萄就会走上人们的餐桌。

0: 在盘锦，推着自行车在海中寻觅，究竟为了找到哪种鲜美滋味？
1: 一个小时就能拉这么多吗？
0: 在秦皇岛，背着氧气瓶潜游海底，能抓到什么样的新鲜食材？
2: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在三门，南美大对虾偶遇重河蟹，两者如何凑成一场家庭盛宴？
1: 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0: 本期节目带您寻找海中的宝藏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各类海鲜食材随着火热夏天的到来登上了必点菜单的榜首。从深藏不露的深海隐士到众里寻他的精彩亮相，总会有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收获之旅。

0: 在辽宁盘锦，退潮后的隔离港摊平如镜。想要找到鲜美的食材，究竟需要哪些绝招？
1: 用采啊，就可以采出来。
2: 采啊，这就是吗？
0: 在河北秦皇岛，潜入海中能找到什么样的极品食材？怎样处理才能做到薄如蝉翼？
3: 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
0: 在浙江三门，为何会被南美大对虾频频打脸？螃蟹上席百味蛋，难得一见的重壳蟹会被烹制出多么惊艳的味道？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海中隐藏的宝藏美味。

0: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1: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起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2: 30来人呢。
1: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2: 挖蚬子。
1: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0: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1: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3: 在8海里左右。
1: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8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3: 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0: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蚬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蚬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1: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3: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1: 排泄物？
3: 排泄物多的地方，蚬子。
1: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啊，哪有？
3: 那你得细看。
1: 哪个是？您帮我找找。
3: 你这个是这样吧？
1: 啊，这就是，
3: 非常细微。
1: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这底下肯定有蚬子。
3: 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你看，有蚬子，你
1: 看。我试试，我试试，我试。我看。
3: 好，你看
1: 啥感觉的？
3: 你看。
1: 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3: 硬的那都全是硬的。
1: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0: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蚬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的采挖。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1: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
4: 得有4-5千斤。
1: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1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4: 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3: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4-5小时能有4-500斤。
4: 对对。
0: 没一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四五百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3: 这是它的苗，
1: 小时候呗。
2: 我看看，
3: 这今年做的苗，
1: 还挺可爱。
3: 两年以后就可以采补。
1: 两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3: 它都能变成这样式的。
1: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
0: 经过两年生长的白蚬子，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
1: 问题来了，咱去挖白蚬的时候还带个爬犁，咱俩空手来啊？
3: 这个好办。我有招，你来看。我用踩啊，就特意踩出来。
1: 踩？这这就是吗？
3: 这全是文蛤，你看咱这个文蛤密度多好。
1: 等会儿，这么夸张吗？
3: 你试试看呢。
1: 这些都是吗？
3: 可以抠一下子。
1: 这么大？
3: 对，这是规格最大的。
1: 我随便找一片。
3: 好，来这块。
1: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就这片。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
3: 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1: 李哥，太小了，这不算啊。
3: 对，继续踩呢。
1: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3: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你知道吗？
1: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0: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1: 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3: 那是生产船只，这是格勒港看护船只。哎，我这么大面积格勒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资源呢，要防止外来的船只给盗捕。
1: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多久上一次岸？
2: 7天。
3: 这也顶半拉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船只，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那么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嘛，对不对？
1: 这是收钱收费吗？
2: 不收费，这是义务的。
0: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 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1: 战利品，那咱这身有品种吗？
4: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
5: 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1: 摩擦，
5: 对，它有摩擦。
0: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1: 这刚捕的海参
6: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0: 看着圆滚滚的它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6: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剖，顺绞开。
1: 你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6: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
1: 啊，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6: 对，
1: 就能抻到这儿？
6: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1: 6到15倍？
6: 对，6到15倍。对，大约在能拆
1: 这桌子差不多吧。
6: 对，
0: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6: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6: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1: 我马上就收缩了。
6: 对
1: 啊，这么快？
6: 对，
1: 连给我反应的
6: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1: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6: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0: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
7: 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1: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6: 尝一下。
1: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啊那种感觉。但是牛筋那么韧，
6: 非常有弹性，
1: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6: 对对对，
1: 哦，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7: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

0: 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硬气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
1: 这个地儿是养什么的？是贝类吗？
2: 不是。
1: 那鱼？
2: 不是。
1: 那就是虾了呗。
2: 太品种太简单了，这个是南美大对虾。
1: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养啊？
2: 保温可以，生长周期长啊。关键是它这种是高科技，产量非常高，一亩大概是5000斤。
1: 那它要是去捞这个虾的话，是不是得人工下去捞啊？
2: 对，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
1: 真的假的？
2: 虾的海洋，等会试试啊。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味道调查员必须亲自下塘感受一下。
3: 三五好干。
1: 谁？你看看这一下，往你脸上蹦，必须把你们都吃了。哇！来，这么沉。哇，什么叫收获？这才叫收获吧？
0: 热情奔放，活泼好动，四下纷飞。您没听错，这个虾塘里的大虾们就是如此。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1: 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2: 结实，
1: 没有结实。
0: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2: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钻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1: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2: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1斤多了。
1: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2: 这个很凶的。
1: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是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2: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1: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2: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1: 这是第二笼是吧？
2: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1: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2: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1: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处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2: 是的，
1: 我看
2: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1: 好明显，好，这么软，
2: 舒服吧？
1: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2: 对。
0: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2: 这是我孩子他娘。
1: 啊，嫂子好。
0: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

离着重合精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

0: 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1: 哇，真的假的？这是
2: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2: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揭开。
2: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2: 对，
1: 是吧？
2: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
2: 哇，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0: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2: 对，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没有时间，
2: 又
3: 很忙很忙很忙。
2: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3: 是啦。
2: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0: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味，食客的共识就是一个鲜字。但是对于采集者来说，这些海味更多意味着一个咸字。靠海生存的人们以海为田，伴随着潮涨潮落，忙碌四季。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更迭着餐桌上的时令菜单。辽宁盘锦的职业挖蚬人想趁着退潮时再多采些蚬子。河北秦皇岛的陈海洋还在为下一次下海采参做着准备。浙江三门的李倩华一家依旧为平时发货而忙碌着。如果说播种是一种希望，那么收获就是一场充满期待的旅途。感念自然的慷慨，珍惜每一口来之不易的馈赠。

0: 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1: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5个位置可以入药。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固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2: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脾，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灵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哦，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3: 是的，
2: 最少放到3年以上才可入药。
3: 哎，对啊，
2: 拿到陈皮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3: 是，
2: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3: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2: 对，
3: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4: 苦得很？
5: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3: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6: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5: 确实不一
6: 样，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3: 对，
6: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3: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7: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 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3: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7: 是的，
3: 可以去既想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7: 对，
3: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啊，还有就是这种。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3: 这是什么？
4: 橘子干。
5: 橘子干，这个超好吃。
3: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4: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6: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3: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剥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6: 还是橘子吗？
3: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7: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3: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特别香，
7: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对，特别香。
3: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8: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3: 我在偷吃橘子干，
8: 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

就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

0: 根和魂呐、
1: 是的，
0: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在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1: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0: 都可以入药。
1: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0: 五个位置呢？
1: 对，
0: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1: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0: 拿起来，
1: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驱白。
0: 是，
1: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1: 对，
0: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2: 对啊、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啊。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0: 是
2: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1: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2: 啊，是，
1: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2: 是
1: 不够用。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络它一定是入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2: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1: 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0: 是，
1: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2: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啊。
0: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核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1: 我们来一块思考啊。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

0: 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1: 啊，有这样的妙用。
0: 对，
1: 向下走的，你看
0: 对
1: 取向比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0: 啊，
1: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0: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1: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1: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2: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0: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脾，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来，还有疑问吗？
3: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 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郁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0: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4: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2: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0: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四龄和五龄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2: 对。
0: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2: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接触的果实，也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食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7: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
8: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

0: 劲儿了，嗯，有点像葡萄酒了。
1: 而且呢，这个甜味儿是没加冰糖的，
0: 完全没加糖，
1: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
2: 嗯，
1: 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嗯，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
2: 嗯，
1: 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2: 嗯，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0: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
2: 哦，
0: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
2: 哦，
0: 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2: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0: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
2: 嗯，
0: 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
2: 嗯，
0: 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
2: 啊，
0: 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了，就比较好入口。
2: 哦，嗯，严姐，
3: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
2: 嗯，
3: 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2: 嗯，
3: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的时候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
0: 嗯，
3: 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
0: 嗯，
3: 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
2: 嗯，
3: 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2: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3: 了，对，很梦幻，
2: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4: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
2: 嗯，
4: 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0: 梦幻酸奶，
4: 啊，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3: 对，
4: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
2: 嗯，
4: 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
2: 嗯，
4: 那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
2: 嗯，
4: 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2: 为什么？
4: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2: 哦，
4: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
2: 嗯，
4: 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2: 嗯，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
4: 是的，
2: 理解了。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
2: 哦，
4: 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
2: 嗯，
4: 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40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40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
2: 嗯，
4: 头发

0: 它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乌发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1: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0: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1: 啊。
0: 所以要想泡酒，
1: 用对了，
0: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0: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3: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2: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4: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2: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

0: 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1: 桑叶它是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0: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1: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0: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1: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0: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1: 是的。
0: 感谢张老师向我们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有点心烦意乱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2: 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
3: 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会尽可能的近距离接触阿拉斯加凶残的熊。我们会对这些超级强大的动物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试验。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些凶猛饥饿的猎手，看看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盘中餐。他会把这个推翻。
1: 嘿嘿，
0: 阿拉斯加，这里有连绵的群山，一望无垠的海岸线，大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荒野。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里生活着大约35000头北美灰熊，以及超过10万头体型较小但同样危险的阿拉斯加黑熊。这让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熊类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我将在这里进行试验，和我一起的是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他研究这些强壮的掠食者已经有多年了。我们利用掠食动物保护罩，一个六面透明的箱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庞大的动物，深入探究这些熊类的捕食习性和食肉本能。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目的是观察在一群熊中等级制度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把20多公斤重的驼鹿尸体放在离保护罩1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么近的地方能看到它们更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保护罩能承受几千公斤的重量，但我们从未检验过它是否能经得住一头反复无常的野生灰熊的攻击。给我介绍一下熊充满活力的一面，还有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进食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了很大一块肉在这儿。
2: 基本法则就是最大的熊取得胜利。
0: 成年雄性灰熊最大体重可达385公斤，要维持这样的体型，熊什么都吃，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是总也吃不饱的杂食动物。北美灰熊迎风能闻到30多公里外动物尸体的味道，它们的嗅觉敏感度比猎犬还高数倍。它们大脑中控制这种超级嗅觉的区域叫做嗅球，大约比人类的大5倍，而熊的整个大脑容积还不到人类的1/3。

0: 现在，这些熊已经在风中闻到了驼鹿尸体的味道。驼鹿是灰熊喜欢的猎物，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这样大小的一块肉就会决定它们的生与死。没多久，另一头体型庞大的灰熊出现了。
1: 另一头熊的体型比较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一来就会把肉抢走。你看，这两头熊，个头大一些的会把那头推走。
0: 没过多久，体型大些的灰熊就证明了自己的地位。体型较大的公熊更喜欢独自进餐，它到树丛里吃去了。趁体型大的熊独自进餐去了，小一些的那头熊抓紧机会多吃几口。
1: 没错，这家伙很兴奋，看到了吗？瞧，我的天哪，
0: 他的力气简直是太大了，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觉得这应该是等级制度的原因，让他感到很紧张，他怕有大的熊抢走他的肉。
1: 没错，他在看，而那头大熊就不看。
0: 是的，
1: 那头大熊不看是因为他没什么好怕的，这家伙一直在看。不过我敢保证，要是更小的熊在的话，他就只有看的份儿，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大熊回来，他就有麻烦了，他们会使劲撞他，把他推走。
0: 一旦体型大的公熊发现小一些的熊在吃肉，他会回来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小些的熊根本不敢抵抗，拱手将肉让给大熊。体型大的熊会提前让在吃东西的小些的熊知道它来了吗？我听到他们在过来之前会弄断树枝，发出咬合牙齿之类的声响，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以降低危险程度，他们并不想受伤，所以他们会用身体姿态来表达，这叫虚张声势，
0: 就是用两个前爪做这样的动作。
1: 没错，他们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想试试吗？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会推来推去的较量，最后如果两头熊势均力敌，他们就会激烈争斗，他们可能会从对方身上扯下大块的皮毛，有时候耳朵也会被撕掉，非常野蛮，但这就是他们决定谁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
0: 我们知道大灰熊会攻击并吃掉小些的熊，所以如果小一些的熊不放弃食物，自己就可能变成食物。有头更大的熊朝这边靠近。
1: 哦，是的，它的体型更大，你会看到现在正在独吞美餐的熊要走开了。
0: 这头要确保刚才那头看到他来了吧？
1: 对，他发现有鲜肉了，我们拭目以待吧。他发现保护罩里有好吃的了。
0: 是的。现在，这头大公熊正在判断我们是猎物还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要静静地坐在里面，不要威胁到他。
1: 是的，你现在肯定希望这个保护罩做得很结实。
0: 口水滴到我身上了。
1: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他开始先保护罩了。
0: 好了，没事了。
1: 有点心烦意乱了。
0: 如果你从没试过被大约360公斤的灰熊对着脖子吹气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绝对不只是恐惧。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想的话，他能砸烂这个保护罩，我们就成了他的下一顿美餐。如果熊以最高速度冲击保护罩，将会有22000多公斤的冲击力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测试过保护罩是否能承受这个力量。保护罩承受住了它的重量，而且它似乎放弃了，离开我们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
1: 好了，去吃那个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另一头熊自动退出了。
0: 在阿拉斯加，显然体型说了算。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这片森林是由最大、最霸道的熊统治的。
1: 看他，哦，我的天哪！他的力气可真大，

0: 看到了吗？他把胸腔都打开了，将肋骨都弄断了，声音听起来好吓人。他把肋骨都弄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了。
1: 熊其实是不吃肋骨的，他们只吃骨头里面的骨髓以及啃肋骨上面粘连的那些肉。
0: 你看那个小家伙，他也想吃肉，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到后面那头最小的熊了吗？
2: 他没有靠近，因为他根本不敢靠近。
0: 瞧他走了，看另两头熊是怎么跑开的。
1: 如果人类无意中闯进了熊的进食区域，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类看成是对他们食物的威胁，想要把人类赶走。问题是人类不能跑得像熊那么快，而且熊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被追上，被打翻在地，结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0: 我看到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大量意外事件，保护食物显然是主要的攻击原因。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区曾死过两个人，他们当时正在跑步，误闯入熊的猎物附近，就跟这里的情况一样。那头熊攻击了他们，攻击是致命的，但是熊没有吃掉他们，他只是回到猎物那里继续进食。他本来只是想消除威胁，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因保护猎物而释放的力道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我们没有强壮的肌肉，没有可以躲藏掩护的地方，所以当一头熊攻击人类时，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头灰熊突然出现在河岸边，发出致命威胁。
1: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0: 灰熊瞬间展开攻击，垂钓者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
0: 人与熊遭遇酿成的悲剧频频发生，面对这种异常凶猛的掠食者，人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2: 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灰熊不断逼近人类模型，研究人员沉着应对，看起来卓有成效。
3: 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
0: 可另外两头灰熊在短暂试探过后就变得肆意妄为。
3: 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遇上雄厚能活着的人，会留下终身残疾。正因如此，我来到了俄罗斯河。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河是世界级的垂钓圣地。夏季时，这里有大量的红大马哈鱼和银鲑鱼。垂钓季节不仅引来了垂钓客，还有灰熊。如果熊把我们当成威胁，遇到它的人不是死就是生活从此改变。丹比格利将会给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跟我们说说那次遭遇吧。
1: 我们钓了一天鱼之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我的狗米娅小声叫了一下。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头母熊，它大概在7-8米远处。我的伙伴约翰和我慢慢往后退，退了很远，到了前面一条小路附近，我们松了口气。但突然间，我们发现面前小路上的树丛开始晃动，我们知道有麻烦了。当时母熊在我们前面的拐角处扯动树木，我想身后晃动的树丛里一定是它的幼崽们，我们无意闯进了它们之间。我的狗米娅跳到了小路的一边，我的好朋友跳到了小路的另一边。我马上意识到只剩下我和那头母熊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想跳进树丛里，但还没来得及落地，它就抓住了我的腿。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下我的腿，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头有多大，它的眼睛是亮黄色的，那是我用眼睛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那头熊咬掉了我的脸，从中间最高这个地方开始。

0: 直，一直到下嘴唇这里。我的两只眼睛都在那次意外中没有了，现在这两只都是一眼。我的整个脸部结构从上嘴唇到头顶都是用钛网支架重新搭建的。
1: 你在阿拉斯加住了多少年？
0: 应该是6年时间了。事实上，我第一次来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去的是海恩斯，在河边我遇到过一头母熊和3只幼崽。从我身边也就3米远的地方过河，当时的水流也是这么急，他们轻松的就走了过去。应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爱上了阿拉斯加。
1: 你搬到这里来住了，
0: 对，
1: 你显然知道遇到熊以后怎么办。
0: 没错。
1: 那你当时做出什么反应？有马上想到装死或者其他什么策略吗？我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有想到过这些吗？
0: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有很多时间对熊做过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博物学专业，所以我对这里的自然史和生态环境十分了解，而且我读过很多关于人类与熊遭遇方面的报道等等。我觉得凭我对熊在理论和技能层次上的了解，我肯定能应付得了。但是当我要面对熊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一头要吃了你的动物，人在那一刻是很难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下意识地往地上趴，迅速用手护着我的脖子，将整个脸朝下。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还没有着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抓到我了，真是太可怕了。
1: 你刚才说他一开始是抓住了你的腿。
0: 说实话，对我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痛苦。在整个被他抓伤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幸的是，大部分我都记得。谈起这些，对我来说很难过，会勾起我很多情绪。
1: 你现在又回到这条河流，我知道你决定当渔夫了。你在做出回来的决定之前，斗争了多长时间？我是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0: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是说，我知道我当时离开阿拉斯加回加利福尼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做很多这里无法做的手术。如果我不想待了，那我要跟很多朋友说再见。但是我知道自己想住在这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医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震惊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个星期后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这种事在俄罗斯河这里是极少见的，那个时候河里不像往年都没有什么鱼了。事实上那年鲑鱼来得特别晚，所以熊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为河里没有鲑鱼提供给熊吃。所以居住在上游地区的熊自然就会到下游资源丰富的基奈和俄罗斯河段。我那几天正好在那里钓鱼。现在回头去读一些报道，发现报纸上报道甚至当地的人都在说出现了很多熊在活动。可惜的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真的，那是一头母灰熊，它做了母亲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孩子。我会怪它吗？完全不会。我觉得只是我运气不好，靠近了它的幼崽们，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1: 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拉斯加发生了几十起熊致人死亡的事件。露营和垂钓的人冒险进入野外，就得知道遇到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阿拉斯加本地人相信熊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但他们也知道熊非常非常危险。遇到熊的时候，他们会把双手举过头顶，并且说：兄弟，我不想入侵你的地盘，但我想平安地离开。我想知道的是，遇上熊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有可能避免攻击吗？
2: 有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个实例，一个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刚转过一个拐角，眼前就有一头棕熊。他用很镇静的语调跟他说话，一头熊看着他，就像一只大狗，竖起耳朵和脑袋听他说话。这样对峙了30分钟，那头熊没做任何事情，最后转身走开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显然是应对近距离遭遇熊时的一个好办法。
1: 我今天要做的试验是在保护罩外放一个人类模型，

0: 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类模型遭受到熊的攻击？你有什么建议吗？
1: 人类后退的姿态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黑熊、棕熊、北极熊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我要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能说服一头灰熊不要攻击。我们在一个满是鱼的小池塘边放置了保护罩，这里显然是灰熊进食的地方。在我的旁边，也就是保护罩外面，放着一个人类模型，拴在一根6毫米粗的钢缆上。
2: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声音是否能阻止熊攻击我这个模型朋友？很多熊类专家说，站在原地，不要后退和喊叫。我今天会在他们来的时候喊叫，希望这能阻止他们攻击我的兄弟比利。我把他竖在这儿，看他是否会遭到攻击。
0: 很少有熊会对食物无动于衷，但他们通常不会在夜晚捕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视力和人类一样，在光线弱的时候看不清，所以我希望熊能在天黑之前出现。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是他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了，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熊必定要经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有熊靠近，可怜的比利在保护罩外面。哦，他在大熊中也算大的了。嘿，大熊，嘿，大熊，嘿，嘿。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到目前为止，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比利现在安全了。哦，我看到那边又来了两头，看看他们会不会走到这边打探一下。他们正在快速靠近。嘿，大熊，嘿，嘿，嘿，大熊，嘿。这头庞大的母熊似乎毫无畏惧，而且他对这位新访客十分好奇。和鲨鱼一样，这头灰熊会在行动之前仔细地盘算一番。
3: 嘿，
0: 现在又有一头熊走上山丘，我们看看这头要干什么。嘿，嘿，大熊。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比利有麻烦了。
3: 嘿，嘿，
0: 嘿，大熊，嘿，嘿，嘿。这头母熊撕烂比利的牛仔裤，就像撕开湿报纸一样容易。如果比利不是塑料的，他的腿早就血肉模糊了。这头大母熊扯下比利的裤子，把它叼到了隐蔽的地方。现在那头小些的熊准备回来把比利解决掉。熊经常会使劲地砸向猎物，把它们压碎。
4: 它的爪非常大。
0: 如果比利是血肉之躯，那他的肋骨会完全被压碎，身体会断成两半。
4: 啊，比利被拖走了。
0: 那头公灰熊看到母熊拖走了比利，他靠上去想要分一杯羹。就在两头灰熊蹂躏人类模型的时候，第三头熊注意到了他们还没有探究过的猎物。
4: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这可

不是我想跟一头大公熊待在一起的地方。另一头熊叼走了比利，他们从钢缆上把它扯下来，那是我用来把比利固定在地上的钢缆，比利被拖走了，他严重伤害了比利。他的每次返回都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胆大。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熊喜欢把他们的猎物拖到僻静的地方吃掉。

0: 树丛中的人类模型被熊撕扯得支离破碎。
1: 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既然灰熊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人类模型，为什么还要捣毁营地里的帐篷？
1: 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让人毛骨悚然。
0: 熊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是饥饿所致还是防卫本能？
1: 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
0: 研究人员准备的美食吸引灰熊寻味而来，这种大型杂食动物的表现令人意外。
2: 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他吃掉了热狗。
0: 分食完毕，他们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研究人员。
2: 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0: 两头强壮黑熊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道闯进了汽车。
2: 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熊一个小时前离开了这里，所以我和汤姆打算看看比利被蹂躏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把人类模型拖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把东西拖进这样的漆木林？
1: 我猜他们是要躲开其他熊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看他在那里。
0: 嘿嘿，在这里。嘿，
1: 这里有一些，那里也有。
0: 我们的人类模型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们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和衣物，以便能更好地观察灰熊攻击造成的伤害。躯干有些很严重的伤，通常熊在攻击人类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开始吗？头或者腿，还是哪里都可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研究了大概200个攻击事件的资料，然后在人体上绘制了图标。我发现头和脖子受攻击的次数要高出 4.5 倍。
0: 是因为牙齿的缘故吗？我是说，是跟我们的牙有关吗？
1: 有关，没错。你看，两头熊打架，他们会用牙咬。我怀疑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牙当作是武器威胁，所以他们会攻击头和脖子。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防卫伤，人们往往会举起手臂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地方最容易被咬。
0: 哦，这里咬得很厉害。
1: 他们咬模型这里，但显然模型并没有防卫行为。
0: 头的这一边有一处被咬穿了。
1: 是的，他们通常会先吃掉猎物的四肢，听起来挺恐怖，但就是这样的。然后将躯干部分留在一边。他们探究事物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熊的嗅觉可能是世界上掠食动物中最灵敏的。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吸引熊进入营地，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进入人类的帐篷？我又找来汤姆·史密斯博士。他研究过600多起袭击事件，大部分事件他都只看到了事后场景。在今天的试验中，我们将在攻击发生时近距离观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0: 建一个模拟露营地，搭设帐篷，放置背包，再在帐篷里放入人类模型，就好像刚钓完一天鱼。熊攻击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寻找食物，就是自我防卫。在受到惊吓或者保护幼崽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
1: 这次这个人不会惊吓到熊，熊的动机是要观察或者探索，所以是熊主动。

0: 是的，来了一头。
1: 我在帐篷里放了一个人类模型，穿着衣服，上面沾了我的气味，还装了一个摄像机，希望它能记录下熊攻击时帐篷里的情况。实际上，熊会攻击任何闻起来像人类的东西，甚至牙膏和香水。
0: 他在试探这是什么做的，我们是下一个。
1: 哦天哪，哦天哪，这头灰熊毫不费力地就把整个帐篷拖进了漆木丛，里面还有个45公斤重的人类模型。看，他们在一起使劲。
0: 哦，老天，快看，和真实的现场一样。我看到他穿过这片林子了，他捣毁了帐篷，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从现场拖走。
1: 他用两只前爪在帐篷顶上猛砸，如果有人在里面睡觉，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要知道，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很常见，他们攻击帐篷陷阱时都是先砸，然后连人带物整个拖走，再把人扯出来拖出帐篷，就像这头熊一样，真可怕。
1: 是的，他们在撕扯帐篷。
0: 是啊，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候熊只是好奇，我们放在环境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来了。问题是来了以后，人们不会像模型那样安静，而是尖叫或者吓唬熊，然后熊的行为就从好奇变成进攻。
1: 哦，
0: 是啊，是个大家伙，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1: 没错，我喜欢这种帐篷。嗨，伙计。
0: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们当成是生物。他们想挑战我们，或者不断试探我们，但这对人类来说行不通，对熊来说是可能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要命的，但他们不知道。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很多掠食动物都是速战速决，他们迅速杀死猎物，然后叼走吃掉。但熊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受害者活活吃掉。在很多案例中，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而死。
1: 哦，
0: 是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有好处，因为你有时间采取措施，把他赶走，也许有几个同伴去追他，吓走他，这是能成功的，这很重要。
1: 这两头熊差不多大小，所以他们要打一架，来决定谁拥有这个模型的控制权。
0: 如果这是个活人，受的伤害肯定比这个模型要多得多。不不，在600例攻击事件中，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人们不认为会遇上这样的事。他们走进了熊的地盘，却希望平安无事。我的记录显示，已经有6人死亡。
1: 这6例中有多少人是被吃了的？
0: 这6例中有5例是被吃了的。
1: 哇，
0: 是的，很糟糕。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熊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食物，而是自我防卫。但近几年他们杀了人之后会吃掉他们，这样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食物。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逊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

灰熊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它们什么都吃。我要在熊出没的地区做个试验，看看当很多种食物陈列在眼前时，熊是否有特别的喜好，以及它们的味觉对它们觅食有多重要。我正在为熊摆自助餐，我要在我的面前放上各种食物，看哪些是熊喜欢的。人类在熊的地盘惹上麻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烹饪食物或者不恰当的存放食物，熊被他们闻到的气味吸引来，想寻找不费力的快餐。我已经放好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有阿拉斯加灰熊的主食食谱，苹果、肉、马芬、石井果麦，还有米花糖。现在我们都知道熊的嗅觉很好，但我想知道味觉在灰熊的食谱里扮演什么角色。

就在第一头熊叼走整条鲑鱼后，我看到两头更大的灰熊正在快速靠近，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现在一共三头。熊先咬了苹果，但他一看到鲑鱼就把苹果扔了，鲑鱼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看他们的爪，真不敢相信这头熊离我这么近。大家都知道熊喜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这有助于他们过冬，但他们也喜欢甜食。他好像去找米花糖了，他喜欢的甜食和我一样。因为熊是杂食动物，所以他们的牙齿生来就既可以撕开肉类，也可以磨碎蔬果。他们的犬牙可以长到10厘米长，很适合咬住猎物撕开皮肉。磨牙则宽阔平坦，适合碾磨植物。他越过石筋果脉，开始吃马芬。他现在离保护罩还不到一米远。我在这儿坐得太久，膝盖开始疼了。到现在为止，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我在这样一堆剩下的食物中露营，而且把食物敞开没有存放起来的话，毫无疑问我会和饥饿的灰熊正面相遇。他们都没有碰石筋果脉，现在是苹果。他们的爪真神奇。又来了一头，也许他会回来吃石筋果脉。在这个试验中，熊似乎很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食物。我很吃惊，这些熊都没有吃石筋果脉。我以为坚果和浆果肯定是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喜欢石筋果脉，这一点不像我。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吃了，但这一头就在保护罩外面。这家伙就在我身边。看他的牙，天啊，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他现在离我还不到一臂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近到我伸手就能碰到他。好像那头母熊返回了，他比另一头要害羞。这头像是一头大公熊，吓我一跳。现在有三头围着我，很难跟着看他们在哪儿，因为右边有一头，前面有一头。离我这么近真是不可思议，和阿拉斯加灰熊这样的顶尖掠食动物这么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才能出去呢？但我看到了灰熊的口味喜好，我现在好像也上了他们的菜单。他要把这个推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像推头子一样轻易地推翻这个保护罩。灰熊摆出了进攻的架势，没有人这么近距离看过并且活着告诉你他能轻易地推翻保护罩。我不喜欢他站着，因为看上去好像他要爬上去似的。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年都有几百名户外爱好者在野外扎营，由于所有地方都有熊出没，所以他们遇到一头熊的概率其实非常高。在过去几十年里，黑熊意外袭击事件显著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被熊捣毁的汽车数量也在增加。
这个地方曾有黑熊袭击过好几辆车，于是我来到这里，想在现场亲眼看看他们毁车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把保护罩放置在了货车里，想看看那些破坏车辆的熊到底有什么能耐。没过多久，就有黑熊出现了。我的天啊，快看，我们来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头黑熊想进到车里来了。黑熊和灰熊一样，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我早前在车里吃过东西，结果你看，他们就包围了这辆车。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非常胆大，我能听到他们用爪刨窗户的噼啪声，用牙齿咬金属边的咔咔声，车被他们摇得晃来晃去。他们试图破门窗而入，这一头正在试图破坏门栓和窗户。如果我不在保护罩里的话，我真不想看到这一幕。我的天啊，快看他的爪子。这些熊反复无常，而且很狡猾。由于他们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人类也越来越不怕。你能想象有熊近在咫尺的感受吗？

黑熊知道，人类的食物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食物一样美味，而且更容易获得。他们喜欢寻找含高热量的食物，人类食物可以满足这一点。

0: 这些熊在撕汽车坐垫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觉得他们是想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毯子，所以把它拉开，结果车子就被他们捣毁了。熊到处咬，探索一切可能的食物。有时候它们咬进去的能吃，比如浆果、植物。但如果不能吃，它们也知道怎么办。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黑熊们已经不想再继续找车里的食物了。它们终于返回了树林，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我趁机爬出保护罩，去拜访我们的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让他分析一下破坏情况。汤姆，来看看这个，真是太疯狂了。
1: 是的，全毁了。
0: 你能相信是两头黑熊干的吗？一头从副驾驶那边闯入，一头从驾驶座那边闯入，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你看到的是黑熊闯入汽车时的典型做法。所以千万不要把食物藏到你觉得熊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闻到。如果他们看见食物，就会促使他们进入汽车。但他们不只吃食物，他们还会试探每一样东西，结果就是这样，一片狼藉。要是你把非自然的东西放在熊的地盘，就会触动他们的感官，他们就会要去看看。通常他们只是在窗户外看，如果有食物就会刺激他们。一旦他们闯入，肯定会把食物吃了，然后就进入这种探索模式，到处撕扯。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车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0: 通过这趟旅程，我研究了灰熊和黑熊的一些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强壮而危险的掠食者。熊攻击人类的原因还存在争论，是出于防御、好奇，哦，老天，还是把人当成猎物。嘿，大熊，嘿，这也许根本无所谓。我看到的这些熊是既会进攻也会防御的猎手，在适当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猎物。但其中最危险的因素是他们天生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人类的食物、用品很好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要把这个推翻。
2: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刘邦屡战屡败，为何地盘却越打越大？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后，又将以怎样的奇谋为刘邦开疆拓土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0集《汉将立奇功》。

0: 胜负之势从来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进退之间的格局。彭城一败，刘邦丢妻弃子，然而退守荥阳，他却退出了一片天地。项羽虽乘胜追击，威震一时，奈何经营失当，四面受敌，最终受困于一隅之地。这一进一退，一盈一缩之间，藏着楚汉相争最深的玄机。更有一位旷世将才的登场，他便是被司马光誉为汉得天下首功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牛刀小试，平定三秦不过初露锋芒。那么当魏豹绝河关背汉而去，当赵国陈馀拥兵200,000扼守井陉，韩信又将如何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呢？刘邦究竟凭借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屡败之中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彭城之战，项羽的突然回防，杀得刘邦丢妻弃子，勉强回到了荥阳。这个时候呢，诸战败被打散的军队也稍稍的聚拢起来。萧何呢，就从关中征发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征发他们到荥阳补充兵员。这个时候刘邦呢，就稍稍的恢复了一点点的元气，而项羽呢，就从彭城进发，乘胜追击，就跟刘邦的军队在荥阳附近的荆索之间展开了这种对峙。双方呢互有胜负，就打成了一个拉锯战。汉兵呢偶尔会打赢楚兵，所以呢项羽的军队就很难越过荥阳，继续向洛阳这个方向推进。故而到了汉高祖2年的5月之后啊，楚汉双方就在荥阳之间开启了这种对峙的模式和拉锯战。刘邦一时看到很难快速的结束战争，到了6月，刘邦就把自己捡回来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夏侯婴捡回来的，就把自己这个捡回来的儿子刘盈就送回到关中，立刘盈呢为太子，同时引水灌废丘，使章邯自杀，就是三秦王之一的章邯到这个时候被消灭了。刘邦呢完全抵定关中之地，他发现他跟项羽啊已经很难快速的决胜了，他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立刘盈为太子，就让萧何呢守住关中，制定一些法令啊约束啊，也建立起来了宗庙社稷公事献议。有的一些大事情来不及向他汇报的，萧何跟太子就可以先行处理，等到他回来之后然后再向他报告。萧何呢此时就发挥他的管理特长，把关中地区的户口田亩一一厘定，然后把粮食军需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刘邦和项羽这个对峙的前线。楚汉战争之际啊，我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这就是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后，他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稳定地提供粮草补给的大后方，而且这个大后方还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可是我们会发现啊，相较于刘邦，项羽是没有这种广阔的大后方的。项羽的首都彭城，就是我的老家徐州，这个地方固然是四通八达，十分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

与他四通八达，他就一攻难守，四面受敌，他的战略纵深啊不够。这也不能不说，刘邦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似乎是天注的这样一个契机，但实则是，我认为啊，作为秦顾小吏的萧何等人，他们练达事务，对于处理这些日常管理特别熟悉，把过去秦用来牢笼天下、支持耕战运作的体系，把它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体系就成了刘邦用以支撑战争的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呢，项羽对于秦的这一套啊，有着天然的敌视、不屑，甚至是仇视，故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固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地盘却是越打越大。而在一场场具体的战役当中，项羽虽说能够压过刘邦一头，但是他那个地盘呢，给人的感觉是越打越小，最后打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在刘邦回到关中部署停当一切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八月，刘邦又一次回到了荥阳，开启与项羽下半场的对决。就在刘邦、项羽此时一局输赢未定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将开始施展他的实战才华。这个人呢，就是韩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贡献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从汉中帮助刘邦还定三秦。司马光呢，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借信之功也。也就是说啊，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关键的人物。那么韩信到底有哪些不世之功，竟然能让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他是汉朝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呢？我们不妨来讲一讲。这个时候，就在项羽和刘邦在荆索之间对峙之际，韩信的一番作为。大家知道，项羽逼杀义帝，刘邦组织了56万人杀到彭城，结果被项羽的几万人马一下子击溃。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就见风使舵，本来依附刘邦的，现在又转而依附项羽。比如说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就是那个三秦王当中的另外两个，背弃汉朝又投降了项羽。齐国、赵国这些地方附起的诸侯也背叛刘邦，与项羽讲和。到了6月份，魏王豹，就是这个魏豹，就请求回国。他本来是在刘邦的帐下跟着他一起去进攻彭城的，现在他要回国，回到魏国，理由是什么呢？要探望母亲。结果这个魏王豹回到魏国就绝河关，就把魏国通往汉朝军队的这个路堵起来，不再与汉军往来。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南角这个位置上。魏豹绝河关，就是

0: 偏安一隅，想要采取一个圈地自居、作壁上观的态势。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刘邦真性情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处世哲学？
0: 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假如说啊，其他诸侯像司马欣、像董翳，他们的背叛不过是西瓜微大边，他们本身也只有少量人马，没有什么广阔的地盘，离刘邦呢也不是很亲密，所以他不构成威胁。但是魏王豹不一样，魏豹的魏国占据了汾河流域，本身从关中地区通往太原乃至整个北方的咽喉要道就被这个魏国卡在手里。而且这个魏国啊，南临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大家知道，一旦刘邦在荥阳和项羽对峙不利，魏豹如果从后方夹击，刘邦就要腹背受敌。所以到了八月，刘邦呢就派这个利益姬去游说魏王豹，招他前来。这个魏豹呢看到刘邦新败，楚汉的胜负还未可知，根本不听利益姬的。魏豹这样说，他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这就是史家通过魏豹的嘴向我们展示刘邦的另一面。刘邦这个人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怠慢，喜欢骂人。从史料上看，刘邦也确实是这样，他经常以奶公自居。什么叫奶公啊？就是你爹我啊，骂别人就是庶子。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啊，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恶劣，甚至是文化素养的低下，那么我们就看浅。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邦时常用这种粗鄙的语言骂人，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交往有关。你跟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了，你不能文绉绉的，你不能一味的周旋，就要用简单粗暴的话语完成最基本的交流。刘邦的身份大家知道，我讲过，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一个小亭长。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明白，刘邦的骂人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它同时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通过辱骂下属和对手，他就可以从气场上压制住这种潜在的威胁，强化自身处于整个权力中心的地位。他要展示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刘邦的人格魅力的一面。他一边可以把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让部下心怀畏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需要只言片语，套个近乎，给点好处奖业，立刻就能让部下感恩戴德，恩威并施。我想这就是这位出身游侠的草莽豪杰的性格特征。我觉得甚至刘邦这一套粗暴简单的

0: 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是他笼络人才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哲学。
1: 骂声之中见性情，软硬之间藏智慧。刘邦那看似粗鄙的言语，实则是一柄笼络人心、威震群下的双刃利器。恩威并施，方显这位草莽英豪独到的用人之道。然而，再高明的人心权术，也安抚不了以生意志的魏豹。他背汉而去，绝河关而自首，更是对刘邦的为人嗤之以鼻。招降无望，刘邦终于看清，有些对手唯有刀兵才能让其俯首。于是韩信再度披挂出征，前番平定三秦，他靠的是声东击西，那么此番面对胜兵蒲坂、严守渡口的魏豹，用兵如神的韩信能否再出奇招，攻克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天险呢？
0: 眼看着安抚招降魏王豹毫无希望，刘邦下定决心，决定消灭魏豹。大家注意，这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考量的进攻。利基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这个利基，魏国的大将是谁？利基答：柏之。刘邦回答说，这是一个口上乳臭，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安能当韩信啊？他怎么能跟韩信比啊？刘邦又问，这个人叫冯敬。刘邦一听啊，这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虽然还不错，但是那个勇猛啊，根本比不上我手下的灌婴。最后又问，步卒将谁也？就是这个步兵的首领哪一位？步兵的首领叫项陀。刘邦说，他根本不如我手下的曹参。所以啊，这三个人一比下来，大将不如韩信，骑将不如灌婴，步卒将不如曹参。于是刘邦就以韩信为左丞相，跟灌婴和曹参一起直接进攻魏国。这个魏豹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胜兵而待啊，列阵于蒲坂，把这个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叫临近关把它堵起来，防止呢汉兵的进攻。可以说刘邦是有备而来，这个魏豹呢，他也是有备而待。韩信呢，索性就将计就计，故意设置一些疑兵，摆开战船，摆出一副呢要强渡临近关、过黄河去进攻的姿态。另外一面，韩信就把一支清兵，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精锐的兵，埋伏在夏阳。他用这个木鹰斧，就是把一些木质的、陶制的罐子，用木头把它绑起来，形成类似一个筏子一样的简易船，趁着敌人不备，赶快的渡过黄河，用不多的精兵直捣安邑。这个魏王豹大惊啊，他没有想到韩信的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已经兵临安邑城下，他就准备引兵迎击韩信。结果呢，重兵在前，来不及回到安邑，临时组织的都城保卫战在韩信的奇袭之下一战即溃。所以到了九月，韩信就攻破了安邑，俘获魏王豹，就把这个魏豹啊就抓起来送到

0: 荥阳，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魏豹呢再一次向刘邦投降了。我们说啊，破魏之战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翻版，打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在军队不能具备人数和地理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就以闪电战迅速解决问题。我仔细观察，我发现韩信这个人，他用兵一定要在最快的、最短的、敌人准备不足、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就是韩信用兵的高明之处。这个时候，魏国就被刘邦打下来了。刘邦随即在魏地就设置了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我们发现刘邦的高明之处已经开始体现，他打下来的地方，他不再沿袭项羽的方式分封诸侯，而是尽量的郡县化，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这一打就与秦的统一战争啊如出一辙。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用兵如神的韩信，李左居究竟出了一道什么计？
0: 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高祖三年冬十月，就在攻破魏豹一个多月之后，韩信已经尝到了打仗的甜头。大家知道，这是韩信作为刘邦手下的高级将领、大将军，第一次独立的指挥一个方面军，完成了一场大胜仗。尝到甜头的韩信呢，他就跟张耳两个人准备，以数万精兵东下井陉道，穿越太行山，袭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样呢，又是一次急行军、闪电战。这个时候在赵国掌权的是成安君，名字叫陈馀。我简单说一句，陈馀这个人，他本来跟张耳两个人啊情同父子，在秦代曾经是隐匿民间的两个游侠，后来又共同策立陈胜，谋立六国诸侯之后，共同对抗暴秦啊，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张耳在赵地被秦将王离围困的时候，陈馀呢犹豫不前，不敢救援，于是两个人啊就反目成仇，听说韩信和张耳组织军队准备大军压境进攻赵国，赵王就和陈馀就聚兵在井陉口，号称20万人，准备呢严阵以待。我们稍微说一句，井陉是太行山山脉当中啊一个重要的支脉，而且是太行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四周高，中央低，是太行山上唯一可以通行大车的天然的孔道，可以说基本上从山西

0: 穿过井陉道就可以直接到达河北，直抵赵都邯郸。就在成安军陈馀胜兵以待的时候，赵军当中啊有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呢叫李左居，号称广武军。李左居就劝说陈馀，说现在韩信抓了魏王，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现在辅以张耳准备进攻赵国，他是乘胜的进击，而且他距离他的后方啊比较远，这个时候你跟他正面对刚，其锋啊不可当。大家注意，李左居说了一句名言：千里溃粮事有饥色，乔苏后窜师不速报。就是如果他要用千里的长度距离来输送军粮，他的军人脸上一定是有吃不饱的这种面容的，等到打柴砍柴之后再烧饭，这样的军队啊吃不饱。所以李左居判断韩信的军队经不起持久战，他接着分析说，今天这个井陉道啊连两辆车都不能并排通过，骑兵呢排不成行，几百里地韩信的补给和资源一定供给不上，你不用多，你给我30,000人，我从后面堵住韩信的粮草辎重，而你陈馀呢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韩信呢前面不能跟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往后退呢我又把他的这个后路啊给抄了，不过10日我就能把韩信和张耳抓到献到你面前。我觉得他的分析啊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态势。但是这个成安军陈馀呢，他经常讲说这个义兵啊不用诈谋其计，不搞阴谋诡计。而且陈馀对李左居说，我听说兵法呀，如果你是敌人的10倍你就直接围困他，如果是他的1倍或者是数倍，你就跟他当面的发生冲撞就打。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啊我看他就是大几千人，而且他是千里奔袭，如果我们避而不击，如果他再有大军压境我们怎么办？而且传出去让诸侯说我们赵国人啊比较怯懦，都会来进攻我们。就是这个书呆子陈馀不听李左居的计策，坐失良机。
1: 良谋在策而不能用，胜券在握而坐失之，这便是陈馀的悲哀。李左居洞若观火，早已看破韩信千里奔袭、粮草难寄的致命软肋，奇谋一出，本可不战而擒，怎奈陈馀自诩义兵逆古不化，竟将这天赐良策弃若敝屣。韩信探得此情，不禁反喜，因为他最擅长的正是在敌人最自信之时给他致命一击。20万赵军扼守井陉，严阵以待，数万汉军远来疲惫，背水而出。兵法有云，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韩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扬言破赵之后再聚餐而食。狂言惊四座，诸将皆不信。那么这看似深陷绝境的布阵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天谋略呢？
0: 韩信也派人去探听，听说李左居的计策不用，大喜，于是呢引兵而前，在距离井陉口前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休息。到了夜半时间，韩信让士兵起床准备咱们要进攻了。他选了轻骑兵2000人，每人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旗帜，大家知道

0: 刘邦号称自己是赤帝子，所以汉军用的旗帜呢是红色。就从剑道这个矮的山上就迂回到赵军附近，韩信就告诫这2000人，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你们看到赵军发现我们撤退，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击，你们就赶快进入赵军的营垒，把他们的旗子拔掉，插上汉军的这个红色的旗子。部署停当之后，韩信让他的这些皮将传孙，就说今天啊，咱们破赵会师，早饭不吃了，打完这一仗回来聚餐。那个诸将都不信啊，现在人家是20多万，你就这么点人，前面等着你，你说一顿饭时间能把赵破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诸将呢只能将信将疑的应付韩信，说诺，那就这样吧。韩信呢又对军力不耻，说赵国现在已经占领了最好的地盘作为营垒，而且呢没有看到我这个大将军的旗鼓，他一定不敢出击，就害怕我们啊遇到险阻再回兵。于是韩信就让10000多人先出去，在一个背水的地方布阵。大家知道兵法上背水而阵是兵家大忌，那你万一出现问题你逃都逃不掉，对不对？赵军看见韩信派人背水布阵大笑，等到天亮了，韩信竖起他大将军的旗鼓，浩浩荡荡地出井陉口。这个赵人呢一看韩信来了，开始了发起正面的这种冲锋，两家大战良久。就在酣战不下之际，韩信、张耳等人就假装丢弃了旗鼓啊，好像打败了一样，就逃奔到他那个背水而阵的军队上。这个背水而阵的10000多人的军队呢严阵以待，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于是跟追击的赵军就发生了第二场战斗。赵军看到韩信的大将军旗鼓已经退了，这个好像是战败了，果然倾巢出动去追。韩信和张耳到了这个水上军之后啊，军皆殊死搏斗，赵人发现打不败，而背后韩信那2000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驰入赵壁，把赵国的旗子拔掉，立上汉朝的旗子2000帜。前面赵军和韩信正面的这种对冲啊没有胜，就准备暂时休战，结果后方撤退的军队一看到自己的老营里面插的全是汉人的旗帜，大惊，那以为汉军大队人马已经占据了赵人的后方，于是这个赵军啊就乱了，啊，乱了之后就逃走。赵国的将领虽然斩杀这些溃逃的军队，但是也挡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弱势，兵败如山倒。于是汉军夹击，大派赵军把这个成安军陈馀啊斩杀在池水之上，并且俘虏了赵王歇。果如韩信所言，打败赵国咱们再吃饭。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利益姬的建议，张良为何连说8个不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为什么要离

0: 开它。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1: 这一仗打完，有人就问韩信说，你不符合兵法呀，你让这些士兵背水而阵，而且说破赵会师，我们都不服。韩信说，这个东西就在兵法里面，只是你们这些人啊没有深究，不懂得活学活用。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直至亡地而后存。我韩信跟你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军人马又多，我不把你们放在背水的地方，直至死地，你们怎么肯为我卖命啊？如果我把你们放在便于逃生的地方，你们还会这么卖力气打仗吗？看起来一场破赵的声势浩荡的一场战争，结果韩信呢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赵军主力所谓2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成安军，并且破赵。破赵之战展示了韩信极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他把这个战争当中的心理战打到了极致。他先是利用敌人的优势心理，敌人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和麻痹大意。接着他利用地理环境，把自己的军队啊布置在不利的环境当中背水扎营，从而激发自己军队当中士兵的战斗情绪和搏胜生存的心理。最后韩信利用敌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看到自己的老营上面被插上汉军的旗帜，利用了敌人在失败之后情绪迅速蔓延而失去斗志的这种心理。其实赵人如果能够重整旗鼓跟韩信打，未必会失败，但是韩信让他们从骄傲到失败之间有一个快速的心理上的滑落，让这种失败的情绪迅速蔓延，最后一举夺得破赵战争的胜利。假如说前面韩信灭魏是一场闪电战，灭赵韩信用的是心理战。在取得灭赵战争胜利之后，韩信有一个作为非常让人佩服。韩信全令军中说，不许杀广武军，有能够抓到广武军李左居的，我赏他千金。韩信能不能抓到这个曾经正确的预判了战争应有走向的李左居，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为大家一一分享。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每个少年都经历过成长的困惑，如何擦干委屈的泪，如何越过孤独的山，如何将苦难和悲痛化为前行的力量。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少年狼》，和少年狼巴雅尔一起用爱和信任引领自己的成长。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写给青少年的动物小说《少年狼》。它的作者安波顺是一位知名的出版人，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早年编辑出版的《布老虎丛书》，还有长篇小说《狼图腾》都曾经轰动一时。那这一次呢，他自己创作的写给孩子的故事《少年狼》，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读完这本书啊，您可能会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这本书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只小狼，它叫巴雅尔，但是呢，它的成长之路与当下青少年成长的困惑与迷茫、挫折与焦虑非常契合。读着读着，你就会人狼不分，替那只叫巴雅尔的小狼悲伤、高兴和担忧。这小狼巴雅尔啊，它的身世本身就很传奇。小说一开始就用很优美的文笔描述了美丽的鄂伦草原，小狼巴雅尔就出生在鄂伦草原最大的狼群家族，但是他一出生就赶上了人与狼的战争。为了活下去，狼妈妈急中生智，把巴雅尔埋在了一堆臭烘烘热乎乎的牛粪里，牛粪掩盖了狼的气味，这巴雅尔也就幸运地被流浪狗敖父敖母收养了。敖母的爱不仅给了巴雅尔生命，也给了他自由和任性。于是这小说故事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作为狼的巴雅尔离人类最近，离狼群很远。狼的天性呢，让他无法忍受像流浪狗那样吃垃圾食品，而且他还暴露了很多狼的本能和习性，比如说喜欢挖洞，还有捕食小型动物。

舞，挑战营地里的獒犬等等。他呀，把这草原搅的是鸡飞狗跳，日夜不宁。同时，这小狼巴雅尔自己也陷入了"我究竟是狼还是狗"的困惑。书中写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有一次在河里捉鱼的时候，巴雅尔被金雕给盯上了，幸亏被巴雅尔的亲生母亲托亚相救。母狼说巴雅尔是自己的儿子，可是巴雅尔却说自己是獒母的儿子。我们来看书中怎么写的。狼妈妈离别时深情地对巴雅尔说，不管你是谁，有一些路注定你要一个人走，孤独将如影随形，所以你必须学会爱与信任。只有学会了爱与信任，才会交到朋友，才会战胜孤独，活下去。那么少年狼巴雅尔，他是如何擦干委屈的眼泪，越过孤独的山峰，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用爱和信任引领着自己的成长呢？我们继续来读书。巴雅尔记住了母狼的叮嘱，用爱与信任成功地交到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分别是草原上的金雕和红狐博士，他们三个结成了联盟，誓言要保卫鹅伦草原的生态。后来在一次保卫大天鹅的战役中，小狼巴雅尔因为自己的狼嚎彻底暴露了身份。在刑场上，巴雅尔被扔到天空，但他的兄弟金雕却在刹那间叼走了他。以上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少年狼的第一部《鹅伦草原》。巴雅尔后来活了下来吗？他还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获得了最珍贵的成长呢？后面的故事就写在这第二部《哈敦狼群》之中。由于第一部的铺垫很到位，所以后面这一部的故事节奏和内容都更加的精彩。在第二部书里，讲述了进入叛逆期的巴雅尔，脆弱而敏感，他不愿意原谅自己的狼父母，贸然跑到獒妹的营地里去表白，却被营地里的獒王咬去了一截尾巴。巴雅尔轻浮的举动也成为鹅伦草原晚餐上的笑话。声名狼藉的巴雅尔最终只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改过自新。他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当然，到小说的最后，巴雅尔用隐忍和自律，用他的爱和信任坚守自己的初心，在草原三杰的支持下，最终战胜了破坏草原的四轮兽，成为了狼王。书读到这儿，您肯定发现了这本书呢很好读，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而且您会发现书中有大量活灵活现的狼和草原生活的细节。你比如说狼的扶老携幼，狼对孩子的爱，还有狼群在围攻羊群时的通力合作，运用他们的智谋与獒犬周旋等等。那么这些精彩的细节，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得出呢？作者安波顺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就见过狼，和狼对视了十几分钟，那个时候就觉得狼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后来他又编辑了《狼图腾》那本书，后来又跟着剧组去拍摄，所以呢对狼比较熟悉。再加上他又搜集了很多令人惊奇的狼的故事，再后来又进行了关于狼的动画片的创作，更深入地研究了小狼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在熟悉和深入研究狼的基础上，作者将狼的真实生活和人的生活扭成了一个故事线，让小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与一条少年狼一起哭一起笑，并从中获得成长的启迪。当然了，这部动物小说其实也是一部寓言小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于哲理性。它的小说语言优美，同时也富于哲理。我们来分享一段少年狼巴雅尔当上狼王之后，面临着是放下初心、惩罚叛逆，还是继续前行的宣言。书中这样写道：母亲，各位长辈宗亲，我要求你们发自己的光，不要去

吹灭别人的灯，尤其是放下自己的初衷和梦想，去杀伐有意见的同胞，胁迫踟蹰不前的弱者。世上没有比这更

我们只有用爱和信任为自己赋能，杀出一条血路，穿过折别山谷，寻找北方草原的蓝水河。那里水草肥美，森林和草场广袤无垠，食物充足到允许我们挑挑拣拣，每个家庭都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每个狼都能得到梦中的情人。为了这样的梦想家园去奋力拼搏，死亡和恐惧将远离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呢？读到这儿，我想提醒一下想来读少年郎的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这少年郎的故事啊的确很精彩，所以呢很容易让我们就陷到了故事里。但是读书的时候，不仅要享受故事本身的精彩，还要学会思考自己的人生。这部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动物小说，但实际上它又是一部成长小说。巴雅尔是一头小狼，但是它的成长过程有着和人类孩子一样的困惑。他的成长经历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人生中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理想、爱、自由、自律、独立，还有勇敢。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读这部动物小说《少年狼》，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韦应物，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寂，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

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慰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谊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忽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大家知道唐代呀，长安是达官显宦、富贵荣华之徒竞逐之地。当时的长安十分流行用鲜花装饰家居，所以就有很多人到长安去贩卖各种花木，以赚取不菲的利润。可是如果有人把松树运至繁华奢靡的长安去售卖，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问老师孔子说，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放在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位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那么我们来看孔子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孔子当然知道弟子到底在问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肯定，没有丝毫犹豫。卖掉啊，卖掉啊，我一直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孔子的运气不佳，周游列国十多年，却始终没有遇到赏识和重用他的人。但是孔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追求理想的精神却被世代传承了下来。很显然，我们今天要读到的这首《赠卖松人》里的主人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于武陵是京兆杜曲人，他科举落第，仕途无望，所以经常游历四方，行踪不定。常年的游历生活使他经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社会。有一次，于武陵在长安看到一个卖松人的遭遇，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赠卖松人》的诗。松树林霜傲雪，苍翠葱郁，这是卖松人所钟爱的品德和素质。为此，卖松人冒着严寒在深山幽谷中采挖松枝，又满怀期待地长途运输到京都长安，不仅希望自己所珍爱的也能为天下人所欣赏，当然他更希冀能够遇上一个识货的，卖上一个好价钱。可是事与愿违，长安富贵人家爱看的是浓桃艳李、虚实媚俗的花朵，对于这种历经风霜、品格高尚的寿叶淡花是看不上眼的。卖松人挑着松树转遍了长安的主要大街和闹市，但是始终无人问津。

于武陵在描述这一酸涩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真实一幕时，寄予了对麦松人深深的怜悯之情。看起来作者诗里写的是麦松人，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于武陵富有才华，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但却得不到认可和欣赏，一身抱负却无从施展，因而郁郁寡欢。所以诗人通过麦松人的遭遇，讽喻当时的社会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不赏识的。诗人感慨叹息麦松人的不合时宜，翠楼人的图木浮华。其实通过麦松人的遭遇，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有权得势之人对于道德高尚有松树品格的有志之士是无法真正赏识的。麦松人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无疑是可悲可怜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何尝不是可敬可爱的呢？他有着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胸襟，有着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追求着理想，执着不渝，在浓香艳色中坚守着那一片授业，那一抹淡花。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斌。闪电是大气中的一种脉冲式的放电现象，这种自然现象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有可能对人和物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探寻物理的极限，驯服无可匹敌的闪电，让它可以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欢快舞动。
1: 闪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律动，呈现出视觉与听觉的交互盛宴。这是一款可以使声音可视化的微型闪电制造机，它由音频信号分析模块、放电模组和放电针组成。在音乐模式下，通过音乐的播放，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以闪电形变的方式视觉化呈现在人们面前。
0: 别看这台设备不大，它却可以持续不断地制造出四处跳动的微型闪电，让我们和闪电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1: 微型电力场其实是一台小型高压变压器，它利用电路谐振可以把电压到数十万伏，从而产生闪电。这种闪电的电流是高频电，功率较小的高频电流对人体并没有危害。高频电具有趋肤效应，在人体的组织液中含有大量的离子，在高频电作用下，电流只会经过人体最表层，而不是整个人体。人体内各种质量、大小、束缚电荷多少不尽相同的偶极子在高频电场中迅速旋转，互相摩擦，以及与周围的酶质相摩擦，只产生热效应，使得人们可以在保证人体安全的情况下和炫酷的闪电互动。在微型电力场开启时，会在自身周围产生高压电场，激发荧光灯的气体进入高能状态，从而发光。这和荧光灯正常被点亮时产生的高压电场原理相同。

0: 我们也可以展开想象，解锁更多的新奇玩法，在探索当中共同来了解掌中闪电的奥秘。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现如今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让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如何保障家庭安全成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啊，我就为您介绍一位可以为您看家护院的多功能私人门卫，走，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集猫眼和监控于一体的智能产品，它由一个160度超大广角高清摄像头和一块5英寸液晶屏幕组成，可以实时拍摄门外的画面，并将画面显示在液晶屏幕上，让屋内的人可以清晰了解门外的状况。传统猫眼往往很难在光线昏暗的条件下看清门外，而这款私人门卫配备了4颗940纳米红外补光灯，配合高感光灵敏度传感器，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清晰看到门外画面，无红爆不扰民。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画面非常清晰，门外的情况一目了然。不过啊，光凭这一点它还不能称为私人门卫，它还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当我们不在家时，这款智能猫眼就真正成为了私人门卫。它可以对它的管辖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我们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家门口的画面。它还具备智能录像功能，通过搭载的人体感应传感器能够及时感知门前异动，当发现有人在门外逗留时，私人门卫便会开启录像功能，将门外情况录制成视频，通过网络发送到使用者的手机，让我们在外边也能掌握家门前的情况，提前做出应对，保障家中安全。对于多次出现的面孔，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进行分类，基于 5G 物联网与 AI 人脸识别技术，私人门卫能够快速精准识别门外访客，并根据智能数据化归类过滤无效推送。
3: 你好，快递。
2: 当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通过私人门卫的变声功能与门外访客沟通。
3: 您好，快递放门口，谢谢。
2: 门卫为每个家庭建立了一道安全屏障，给予独居人群满满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智能安心。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位观众，你们好，我是蓝浩。每一次科技的革命性的进步，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着极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材料的突破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让我们走进它，一探究竟。我身旁的这辆车呢，就安装了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那么您知道它安装在哪里了吗？就是这块超大超透的车顶天幕上。来，快让我们感受一下吧。视野很开阔，但是阳光有一些刺眼。您知道吗？太阳直射地球的功率呢，是每平方米1300瓦左右。此时如果走进车内，再被太阳直射，就会又晒又刺眼。安装了这块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的天幕，就可以根据外部的光线自动调光。我们现在调暗天幕试一试。现在天幕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1: 而且我们发现通过这块天幕呢，我们可以直视太阳，一点都不觉得刺眼，就像是戴了墨镜一样。
0: 不过口说无凭，接下来我们做一组测试，来对比车内和车外的太阳。

0: 阳强度、温度和紫外线强度，我们让数据说话。
1: 室外的一个红外线强度呢，大概是450瓦每平方米，而紫外线强度呢，大概是8瓦每平方米。
2: 现在的太阳光强度大概是14万勒克斯，
1: 红外线的一个强度呢，大概是0.5瓦每平方米，然后呢，紫外线强度呢，现在是接近于零。
2: 现在车内的光照强度呢，大概只有380勒克斯，这个太阳已经完全可以直视了。
0: 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是一种通过电化学反应实现对光子可控的固态电致变色材料。
3: 你看，这是个玻璃的分解图，它的上面和下面是玻璃，那中间的这7层材料呢是智能调光薄膜，那这2层材料呢分别是它的柔性基底，那与其相连接的是我们的透明导电层，涂布在其上面的呢是我们的电致变色材料和我们的离子存储材料，那这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全固态电解质。当我们给这个电致变色薄膜通电的情况下，离子会在电致变色层和我们的离子存储层之间自由的穿梭和交换，从而实现了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我们就成功的把一个玻璃从一个普通玻璃变成了一个智能调光玻璃，实现了对光的有效控制，是起到了一个防晒和隔热的功能。
0: 除了汽车领域之外呢，电致变色智能调光薄膜在建筑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将为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发挥重要作用。

0: 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1: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5个位置可以入药。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
6: 精力告急，
5: 头晕耳鸣，
6: 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8: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呢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
9: 哦，
8: 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

0: 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1: 是的，
0: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哎、
1: 对啊，
0: 拿到陈皮去去闻新香的气味，新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那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嗯，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1: 是、
0: 啊、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嗯，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嗯，
1: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0: 对，
1: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啊！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2: 苦得很？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1: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3: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2: 确实不一样，
3: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嗯、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嗯、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1: 对，
3: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啊、和老人那种做。
1: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儿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4: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嗯、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哎，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十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嗯，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嗯、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哎，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嗯嗯，
1: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
4: 的，
1: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嗯、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4: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啊嗯、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啊、嗯、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6: 橘子干，
5: 这个超好吃。嗯，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6: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嗯，
3: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嗯、叫围炉煮茶。哎，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啊、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
1: 好，
3: 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哎、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3: 还是橘子吗？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4: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嗯、你闻
1: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特别香、
4: 啊、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啊、对，特别香。
1: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0: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

0: 常深的意义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2: 我在偷吃橘子干，
0: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还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2: 哇，
0: 这就是中国文化。
2: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0: 对，
2: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0: 是的，
2: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在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0: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2: 都可以入药。
0: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2: 五个位置呢？
0: 对，
2: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0: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
2: 啊。
0: 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2: 拿起来，
0: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理胃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祛白。
2: 是，
0: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祛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2: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0: 对，
2: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3: 对
2: 啊，
3: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2: 啊，
3: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

0: 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1: 嗯，
0: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我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吃。
1: 啊，
0: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0: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2: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0: 啊，是
2: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0: 嗯
2: 啊，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0: 对对对，
2: 不够用。
0: 嗯，
2: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0: 嗯
2: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
1: 哦，
2: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1: 嗯，
2: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0: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2: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1: 是，
2: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1: 嗯，
2: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0: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2: 啊。
1: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2: 我们来一块思考
1: 啊。
2: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1: 哦，
2: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1: 嗯，
2: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1: 嗯，
2: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1: 嗯，
2: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1: 啊，有这样的妙用。
2: 对，
1: 向下走的，你看
2: 对
1: 取向比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2: 啊，
1: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2: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
1: 嗯，
2: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1: 哦，
2: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
1: 嗯，
2: 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1: 嗯，
2: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1: 嗯，
2: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1: 嗯，
2: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1: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 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2: 对，
1: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3: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

0: 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1: 嗯，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化，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
2: 嗯，
1: 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2: 对，
1: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2: 哦，
1: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2: 嗯，来，还有疑问吗？
3: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1: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2: 哦，
1: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2: 对，
1: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
2: 嗯，
1: 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2: 哦，
1: 以利于它的消化。
2: 嗯，
1: 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2: 没错，
1: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
2: 嗯，
1: 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1: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5个位置可以入药。
4: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1: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3: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雅

0: 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
1: 嗯，
0: 到四零和五零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
1: 嗯，
0: 因此在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
1: 哦，
0: 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
0: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
1: 嗯，
0: 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
1: 嗯，
0: 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哎，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哎，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
1: 嗯，
0: 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嗯，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也就是桑葚。
0: 嗯，
1: 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食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2: 这个呢是桑葚酒。
1: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
1: 哦，
2: 哎，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哎，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哎，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
1: 嗯，
2: 这个味道非常甜
1: 啊，
3: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
1: 嗯，
3: 有点像葡萄酒了。
2: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3: 完全没加糖，
2: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析出的糖分。
1: 嗯，
2: 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四十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
1: 嗯，
2: 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嗯，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3: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
1: 哦，
3: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
1: 哦，
3: 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3: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
1: 嗯，
3: 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
1: 嗯，
3: 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
1: 啊，
3: 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哦，嗯，云姐，
4: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
1: 嗯，
4: 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1: 嗯，
4: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的时候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
3: 嗯，
4: 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
3: 嗯，
4: 就是它里边加的

0: 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了，
0: 对，很梦幻，
1: 更好看，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2: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酸奶
2: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0: 对，
2: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0: 为什么？
2: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哦。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不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2: 是的，
1: 理解了。
2: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1: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2: 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啊。所以要想泡酒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2: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 纯阳之体。

0: 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3: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2: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4: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2: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质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质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质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

0: 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枝。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

0: 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1: 感谢张老师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好，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超级城管如何被运往外海，巨型船舶怎样自动寻迹，幽暗深海里如何将城管精准对接，异形管节中能否推出暗藏的秘密，一体船将创造怎样的工程奇迹，敬请收看本期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

0: 2023年6月8日，一艘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桂山岛的巨型船舶即将起航。这艘船名叫一航金安一，它采用双体船型设计，仿佛两个凹字形的船拼在了一起，中间是空心的。它的总长度是190.4米，宽75米，仅甲板区域就有两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像一个海上巨无霸。此刻一航金安一号已经准备就绪，整装待发，它即将驶出船坞进入大海，同时也将开启深中通道沉管隧道建设的重要时刻。船坞是人工挖掘或建造的一种水体设施，用来建造和修理船只。船舶出坞是指将坞内的船移出到坞外的过程。此刻一航金安一即将驶向坞外，但是坞口非常狭窄，危险重重。
1: 从那个狭窄的坞门口往出走的时候，那个坞门口只有85米宽，我们船就75米，再加两边的靠球的话，有效距离只有两边各有3米，船要这个安全的驶出去还是特别艰难的。
0: 对于一艘190米长的大船来说，保持两边不触及坞门且直线驶出，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不仅如此，一航金安一还要携带一件超级货物一起驶离船坞。就在两周之前，工程团队将一根重8万吨、代号为123的海底隧道沉管管结连接在了一航金安一的船舱底部。这根沉管要比大船本身重6万吨。沉管是一种用于海底隧道建设的结构物，它是由混凝土或钢材制成的长形管段，通常具有较大的尺寸和重量。在海底隧道的施工过程中，沉管被沉放到海床上，形成连续的隧道结构。通过将多个沉管依次连接在一起，可以构建出完整的海底隧道。人们熟知的港珠澳大桥工程，海底隧道部分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的。此次一航金安一出坞，就是要带着这根超大沉管前往50公里外的施工海域，完成深中通道海底隧道最后的对接任务。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安装任务。本次安装计划总时长71个小时，历经4天，投入施工船舶12艘，海事警戒保障船11艘。伶仃洋航道封航4.5小时，矾石水道封航2小时，将有各类工作人员共计180多人在一航金安一号上开展工作，确保沉管安装顺利进行。深中通道是连接广东省中山市和深圳市的一条跨海通道，全长约24公里，它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项目全线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成之后从中山至深圳可实现跨海直达，车程从现在的2小时缩减至半个小时左右，对方便两地间的交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都大有帮助。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是当今世界最长最宽的钢壳沉管隧道，总长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度为5035米，它是由32个沉管管结和一个最终接头组成。在建设海底隧道的过程中，有2个施工环节至关重要，其一将在预制厂建造好的沉管浮运至施工海域，其二是在铺设整平后的海底基床上将32个管结逐一安装对接。如何将这32个管结对接的滴水不漏，是整个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但如何将这些堪比1万吨巨轮的超大沉管长距离浮运到施工海域，却是工程师们

0: 首先要面临的难题。
1: 他从这个预制厂出来到他现场接他安装，他需要进行这个复运。我们原来在那个港珠澳的时候，复运过程中这个传统的工艺它是需要拖轮进行辅助。
0: 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中交一航局工程团队就是海底隧道工程修建的主力军。当时他们运输超大沉管的方法是，首先用两艘不带动力的船将重量达6万至8万吨的沉管合抱住，然后用8艘自带动力的拖轮从8个不同的方向一起拖着沉管船航行。
1: 它的这个航行的这个在航道内这个航行方式控制啊，全靠这个人来指挥啊，你拖轮顶一下靠一下，这样这个控制精度啊，这个拖轮航道的这个占用宽度就会非常宽。
0: 要想让不同方向的8条拖船一起协同航行并不容易，如果各条船的航速或者缆绳的拉力不一致，或者是遭遇大浪，都有可能导致沉管倾斜或船只偏航。而且每一次浮运周边都需要10多艘船保驾护航，整个团队占据的航道极宽，必须分航才能保证浮运顺利。但是在深中通道建设时，即使是这样的浮运方式竟然也不能使用了。
2: 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从港珠澳那个预制厂，现有的预制厂到现场，原来港珠澳的时候只有10公里，那现在呢接近50公里，然后就增加了好几倍的运距。这里头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同样用原来那个工艺的话吧，你的那个运输的那个时间就非常长，非常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这个就要把这个整个珠江口上的那个航道给断了，断了以后这样的话，这个它就珠江这个大动脉就等于就出现问题了。
0: 专家们发现，深中通道的沉管浮运距离长达50公里。这意味着如果采用传统的拖轮方式浮运，每次至少需要封航40个小时以上。
1: 这样的话，港口生产部门这个压力非常大，几乎就是不能允许我们进行这个在航道内进行沉管。如果不允许我们在这个社会航道内进行沉管浮运的话，那我们就要花费这个大量的这个财力进行航道外这个临时航道的一个开挖。
0: 经过反复调研，专家们又想到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
2: 第二方案呢，就是我们准备用一个就是超大型的半潜舶来运输。
1: 就半潜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沉要怼下去，把沉管拖上来，然后再飘起来，啊，这样走，啊，然后到了现场以后再放下去，啊，再飘起来。
0: 半潜船在工作时有点像潜水艇。它也是通过调整船身的压载水量，平稳地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船身甲板潜入10到30米深的水下，然后将沉管拖拽到甲板上方，再启动大型空气压缩机将压载水排出船体，使船身连同甲板上的沉管一起浮出水面，绑扎固定后就可以跨海运输了。但是当半潜船将沉管运送到沉放海域之后，如何沉放又成了一个新的技术难题。
2: 但是它不能安，我还得把那个安装舶放在沉管上，再上船再下船，这个过程难度很大。
0: 那么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
2: 等于是设计也好，专家也好，包括业主也好，我们一直在这块就是在动脑筋。后来我们自己这个一航局这个团队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叫一体船的这个方案。
0: 什么是一体船？简而言之，就是将沉管的浮运和安装结合在一起的多功能船。
2: 当时业主一看马上就是认可，他当时的评价叫革命性的，因为全世界谁没用过这个，就是我们这条船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DP1 进行自动巡迹的一个船。
3: 我们把数据输进去以后，就可以按照我们设定好的航线自动航行，并且可以自动定位、自动纠偏。
4: 我们从这个管节出坞、浮运、系舶、安装。

0: 到最后的撤船，施工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这样一套测控系统，也就是有一双黑底的眼睛指导我们施工。
1: 就是说自从有了这个船以后，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世界上沉管安装以后进入一个智能化的时代了。
2: 可自动寻迹，可精准定位，可全流程自动监控，操作界面可视化、智能化。这艘多功能且技术先进的大船，不仅可以提升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还可以缩短施工周期，降低成本。但是，这个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这样的功能船能否建造得出来？
3: 当时这个船毕竟还是个概念类型的构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船可行性怎么样，是吧？
4: 差不多也一年的时间，因为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安排落实，落实以后又做很多的试验。
2: 设计方案出炉后，无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为之努力。在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天津港湾研究院水动力实验大厅里，韩涛团队正在进行一项模拟实验。
3: 这个场地呢是现在是一个实验水池，现在实验水池里面摆的这个是我们做的运安一体船的一个模型，上面是这个一体船，下面是施工用的沉管，这个模型是按圆形的比例缩放下来的。
2: 眼前的一体船、沉管以及连接沉管所用的各种拉索、支墩等，都是按照施工实物的圆形等比例缩放的模型。用它们做实验，可以更好地还原施工现场的真实环境。
3: 过程中呢，我们会把这个支墩和拉力剂放在沉管连接的这个部位，这样的话，在实验的过程中就能测它的受力状况。
2: 在真实的浮运过程中，被连接在一体船上的沉管都会受到哪些力的影响呢？
3: 比如说在浮运的过程中受到波浪的作用和水流的作用，这个力到底变化有多大，这个是没法计算的，因为它是有很多个连接件，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实验进行实现。受力很重要，因为这个支墩的受力，支墩要顶住沉管，让沉管不能跟一体船脱开，但是呢又不能顶的力太大，防止把那个沉管的顶漏。
2: 对沉管受力的研究关系到它在浮运中的安全，因此非常重要。当连接了沉管的一体船模型被放在了实验水池里后，实验开始了。造波机也开始按照真实的海洋环境造浪。
3: 旁边是我们实验用的造波机，这个造波机主要是模拟波浪作用在沉管上那个波浪的过程，比如说现场的波浪是0.8米还是1米，浪越小肯定是受力越小，但是这个连接件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力，能承受允许多大的波浪条件可以施工，这个是需要我们实验来确定的。
2: 当造波机给出相当于1米的真实海况时，一体船也随着波浪缓缓浮动。与此同时，沉管连接件的受力数据也传到了操作室的电脑里。屏幕上的这些数据就是此次实验的结果，他们将作为一个指导性的参数发给施工现场。沉管连接件的建造或者材料的选取都将以这些数据为参考。看似简单的实验凝结着许多科研人员的艰辛付出，专家团队历时3年，围绕一行金安一进行了各种研发，他们几乎把所有可能采取的方案都进行了摸排，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2018年7月，一行金安一正式进入建造阶段。它配有两套9280千瓦的主推进器和8台大功率进行横向推动的侧推引擎。2019年6月，建造完成的一体船顺利出坞，并立即开始了试验。
3: 那会儿就是真正上手操作的时候，那会儿用之前，我们对于这个设备啊，就是心里还是其实有点没有底的哈，没底的。虽然那个厂家人员一直跟我说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但我们心里还是没底儿。
2: 这艘船究竟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呢？工作人员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来了一体船的首秀。

0: 天航横流一体船将如何应对，浮运安装它的首秀能否成功，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节目继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很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2020年6月16日，按照计划，一体船一航金安一准备就绪，等待前往安装地点。为深中通道工程运送和安装海底隧道沉管的一体船一航金安一迎来了它的首秀。它将携带着6万吨重的首节沉管，从位于桂山岛的浇筑工厂起航，经过繁忙的伶仃洋航道前往安装地点，并进行沉管安装。近50公里的长距离浮运安装，一体船能否创造奇迹？当船只经过榕树头航道时，由于航道变窄，海洋中的扰流开始侵袭船只，工程师们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各种操作，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然而在经过一片扰流区时，首次投入使用的一体船测控系统响起了警报。可视化的操作屏幕上显示，一体船已经接近了存在风险的黄色区域。
4: 到黄色的时候，我们就这里面我们又设置了个预警系统。哎，它到这个黄色的边上的时候，我们的船就可以闪烁报警。这也是进一步这个为了确保我们航行之间人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风险。
0: 一体船是否偏离了航道呢？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各种检查，然而大家发现警报似乎是一场虚惊，一体船行驶正常，并没有偏航，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5: 这个数实际上是稍微有点偏差。
0: 中交一航局技术顾问李义勇发现，一体船实际航行的轨迹与船上监测系统显示的数据有些偏差。难道是监测系统出了问题？
4: 主播的锁定情况：507、508，
6: 操作1公分以内。
0: 工程师索旭红进入监测现场检查，他发现因为扰流影响，监测用的天线接头有些松弛，而且在这种强对流天气下，卫星信号也不稳定，所以系统的定位数据出现了误差。
4: 行，咱们稍微隔一段时间再比一次吧。这次因为是整个晃动比较小，还整个比对精度挺好的，但是一会儿有可能哪那个强对流天气，你们把那个这边信号监测的那个再兼顾着看一下啊。
6: 好的，收到。
0: 为了保证安全行驶，索旭红

0: 立即启用了另外一套备用的监测系统。很快，监测系统恢复了正常，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体船有惊无险地驶过了五个扰流区，即将驶入每天通航4000多艘船舶的伶仃洋航道。
1: 就是我们这条船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DPE 进行自动巡迹的一条船，那个能力可以达到什么呢？就是大致是偏差就可以在一边1.5米这个范畴，你设定的航道。
0: 依靠船上的地皮动力定位系统，船员可以预先设定好航线数据，使船只能够按照设定的路线进行无人驾驶，航迹偏差仅在1.5米之内。这样，即使航道狭窄艰难，船只也能够顺利通过。经过7次航道转换，一体船用了13个小时顺利将沉管运抵安装水域，比传统拖带运输方式快了5倍左右。而且这次47公里的浮运难度远超以往任何一次沉管运输。但是当一体船要转向驶入距离100米的西人工岛沉管安装机槽时，海上风云突变。
2: 船舶请注意，西人工岛现场有强对流天气，持续时间半个小时。
0: 面对强对流天气和海中横流，一体船还能够进行精准定位吗？这关系到船只系舶的平稳程度，以及沉管对接能否精准。
1: 它可以就是很准确，它用 GPS 定位。它是什么呢？比如你这船定位这么找，哎，找到了，它就定位了。我们可以靠它了，尤其是它那个长江那个珠江口那个。它那个径流啊，不是是一个单一方向吗？我得反向去推这个船。比如你定在这儿的时候，它可能被径流带走，那我用这个 DP 来抵抗它1.6节的一个横流。这是我们当时这个设计，因为这个地方的横流比较大。
0: 面对眼前的风雨，专家们心里有数，因为一体船在动力定位系统设计时，达到了可以抵抗1.6节横流和8级大风的标准。
3: 一会儿停电就真实情况，我把那个测量塔的设备线呢，都得检查一遍。
4: 喝。
0: 尽管这套测控系统是工程师索旭红经过反复测试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但他依然小心谨慎。从沉管起运，他已经连续盯着系统30多个小时了。
5: 第一管车第一次调整碰撞，R-3、R-4两进联动，下放1米，速度平等。
0: 变幻莫测的水流，在全工艺的监测系统面前变成了清晰可见的数据。工作人员精准地控制着大型卷扬机，把6万吨的沉管1厘米1厘米地沉放到机床上。经过拉合、水力压接等安装工序，翼翼管节与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隧道暗埋段实现了毫米级精准对接。
6: 从目前的测控数据上看，这个角上都是4个0，这个偏差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7: 深中通道首接沉管出浮运安装已顺利完成，测量塔及潜水探测数据均满足设计要求。
8: 祝我好，强哥。
0: 深中通道全长24公里，是世界建设难度系数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从首节海底沉管成功安装开始，中国的工程师们以每月安装1节的进度刷新着世界纪录。然而，在海洋环境里进行的超级工程往往充满变数。2021年5月，距离第10节沉管安装还有不到10天时，专家团队突然遇到一个异常情况，这可能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
9: 那就是那个异常回音嘛，潜水员下去以后也基本就看不着东西了。

0: 海底的异常回淤物是否会影响沉管沉放？科研专家们如何通过实验确立清淤标准？科幻地带海底隧道传奇，节目继续。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2021年5月，在距离深中通道工程第十节沉管安装还有不到十天时，工程团队发现，在沉放一石管节的海底基槽内出现大量淤泥。
2: 就是我们安装之前了，决策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基槽内啊，出现了这个厚达10米多的一个活水头。啊，这个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一旦下面，因为10米厚的活水头，我已经通过那个多步数检测，已经测不出来淤泥有多厚了，啊，潜水员下去以后也基本就看不着东西了。
0: 回淤是海底隧道工程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在海洋环境下施工时，由于海水流动和风浪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海底的沙土和淤泥往往会被搬运到工作区域，形成所谓的回淤现象。但此刻回淤物的厚度显然已超过预想，工程团队对此非常紧张。
2: 我们当时也最怕的就是机床里边淤泥给铺死了，一旦下面这个淤泥层厚度太厚，我那个铺设的机床就完蛋了，就不能干了。
0: 机槽究竟有没有被堵住呢？工程团队将专业的钻头下放至海底，对回淤物进行取样和分析，以便明确淤泥的厚度和性质。但这些回淤物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3: 现场清淤，就是清，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案，就是你必须得备着。
0: 有专家提议，可以用现场清淤的方法处理，就是通过吸菌、挖掘、吹掘等方式将淤泥除去。但如果现存的回淤物已严重影响到了基槽的稳定性和沉管的安装，那就必须拔掉基槽，清理淤泥，然后再重新铺设基槽。但这样势必会影响工程进度，而且成本很高。
3: 是成本的消耗非常大。那东西，你算呢？它要清的话，就得把整个基槽拔掉，完再重新铺。再说你这一个来回这一运，发生的费用两次，那也非常高。所以就是这种超级工程的话，它实际上严格上讲就是，不允许你出现这种反复折腾的状态。
0: 要不要拔掉基槽清淤？清淤的标准是什么？在工程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候，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天津港湾研究院的岩土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清淤标准的研究实验。
4: 对于机床上的这种回淤物是否需要这个清除，现在还存在争议。如果

0: 说我们不清淤的话，在沉管下放时，它有可能落不到碎石机床上，而且呢，这层淤泥它在基底压力的作用下，会不断的压缩变形，上部的这个沉管也跟着不断的沉降，那么对于深中通道这个百年工程的品质不利。但是如果每次都清淤的话，施工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施工的效率也比较的低下，所以我们现在就通过实验去研究不同基底压力下它对回淤物的排出效果，为深中制定一个合适的清淤标准。
1: 眼前是一个1:3的大比例尺模型，因为深中通道的一个标准管节的长度是165米，宽度是46米，所以实验选取宽度方向的一半，也就是23米的1/3进行研究，对应的现场模型就是7.7米。
0: 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就是真实的模拟现场施工过程的真实环境来进行的。最下面一层呢是碎石，它跟这个深中通道施工现场的碎石是一样的，它的孔隙率跟颗粒基配完全一致。然后中间的一层是模拟的回物，回物呢是取自于施工现场，它的物理和力学性质呢跟现场一致。
1: 实验开始了，顶部架设的天车开始逐步下放沉管模型，它的下放速率跟伶仃洋施工现场的下放速率是一致的。几分钟后，沉管模型被逐渐放到碎石机床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会把淤泥逐渐挤走。
0: 我们现在这个模拟的这个淤泥的厚度和密度呢是根据施工期监测到的最大值来确定的，因为如果说它施工期它这个最大值能满足要求，那么其他工况那么它也能够满足要求。
1: 实验现场的关键部位设有位移传感器，以此来监测沉管的下放姿态，通过力传感器追踪基底压力的变化，在碎石机床上的土压力盒可以监测土压力变化，这样科研人员就能够获取所有关键数据，从而得出实验结果。
0: 现在的规范呢要求对于密度是1.26克每立方厘米的这种淤泥，如果厚度超过4厘米呢就必须要清淤。
1: 科研人员通过实验确立了一个清淤标准，如果淤泥的密度达到每立方厘米1.26克，并且淤泥层的厚度达到4厘米，那么就必须进行清淤作业。根据这个标准，施工现场对回淤物进行了处理。
2: 最终是我们联合这个专用的这个清淤船，定点清淤，把这个10米多这个缝隙给它清了，清了最后发现这个机床还是可以的，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1: 这一次的回淤现象没有影响到海底基槽。施工现场经过了专业的清淤处理后，第10节沉管的安装顺利完成了。然而这一次的异常事件让工程团队更加警觉谨慎。
2: 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安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干任何一事之前，我要从头到尾把全工序的风险处理一遍，所有的风险一定要制定风险应对措施，能提前解决的问题全都提前解决，保证在最后安装的时候就是心里是有谱的，不能出现这个现场应急情况没有预案，这是不允许的。
1: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他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2023年6月8日，连接广东深圳和中山的超级工程深中通道迎来一个关键节点，最后一节海底隧道沉管及最终接头即将安装，这意味着总长6.8公里的隧道即将合龙。清晨一场骤雨之后，再有1、2、3管节和最终接头的一体船一航金安一驶出船坞，开始最后一次深中之旅。尽管项目组已经有了22节沉管施工的经验，但1、2、3管节与众不同的异形结构，使得沉管在起伏、调平和沉放方面更加复杂，这也限制了一体船的航速。项目组还新建了一条200米宽、转弯半径仅350米的狭窄航道，复杂的航线和多次连续转向，增加了浮运的风险。
5: 只有使用这个 DP 设备，可以顺利的过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系统。
4: 6月9日14时30分，1、2、3管节经过50公里浮运抵达沉放海域，此时一体船启动了计舶系统。
6: 我们这个船啊，要给这个沉管安装提供一个平稳的一个定位环境。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船固定死，我们就给这个事先给海底下抛了这个8口锚，然后把我们船上的这个钢丝缆跟这个锚连接起来，再给它进行一个拉力，拉上70吨左右的一个力，就是把它先这个稳稳的固定在海上。只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施工平台，我们沉管才能实现毫米级的对接。因此我们这一步就是计舶，就是把我们的船先死死的固定在这个海上。
4: 准备就绪之后，1、2、3管节开始沉放。与以往不同的是，1、2、3管节的作业空间被1、2、2和1、2、4两节沉管限制了，两侧距离已安装管节不足1米，因此管节的姿态控制难度大，甚至存在碰撞风险。
6: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基于北斗的这个我们的测控系统，这个提供更高精度的一个定位数据。
4: 6月10日上午8时，依靠北斗定位系统，一体船的操作系统通过测量塔数据实时计算出沉管的3维动态，直到1、2、3管节与1、2、2完成了精准对接。然而施工任务尚未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最终接头与1、2、4管节的对接合龙即将开始。最终接头是什么？它是位于1、2、3与1、2、4管节之间的最后一个连接件，负责完成整个隧道系统的连接。它最关键的作用是保证隧道结构的完整性，并防止任何渗漏问题。如此重要的连接件，专家们给出的最终设计方案要用到一项前所未有的创新工艺，
7: 是整体预制水下推出式的一个这种接头形式，以前是没有过的。
4: 最终接头的构造就像一个推拉式的巨型抽屉，主体结构由扩大段、后焊段和推出段三大部分组成。推出段设置在1、2、3管节扩大段内，与1、2、3管节一体浮运、沉放及推出。专家们之所以选用这种推拉式的设计结构，是因为它施工方便、结构稳定。6月10日14点，在一体船的指挥大厅里，所有工作人员就位，准备见证这一奇迹。

0: 此刻最终接头距离124管节仅 1.9 米，千斤顶系统和压载水系统开始双管齐下，最终接头以每分钟5到10毫米的速度缓缓推进。这不到2米的距离，最终接头预计要走将近10个小时。夜幕下的伶仃洋波澜不惊，最终接头仍在缓慢推出中。然而深海之中有2只眼睛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这是项目组专家索旭红团队自主研发的水下双目摄影定位系统，配合水下拉线技术，他们为最终接头在海底安装与对接提供了更高精度的数据支持。2023年6月11日上午8时，最终接头与124管节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准对接。这个任务的难度可媲美海底穿针，而深圳与中山终于在海底完成了牵手。现在终于可以宣布，深中通道沉管合龙圆满成功。此刻连续工作了近70个小时的工程人员们，既疲惫又兴奋。
1: 虽然长期作战3晚上，但是毕竟成功非常圆满，还挺激动的。
2: 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
0: 历时近70个小时之后，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沉管隧道正式合龙。一航金安一这条神奇的大船也创造出了多项世界纪录。项目团队站在外海沉管隧道建设的前沿，正朝着沉管建设全流程自动化可视化的新目标冲刺。伶仃洋上完成了使命的一航金安一静静地矗立在海面上，它展现了我国在跨海通道建设领域的卓越成就，同时也见证着人类海洋工程技术的又一次突破。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他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

0: 寒阳宴，六六席，六盘六碗三大件。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蒸汽所鲜，原汁原味，至于就到圣仙坛。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万物皆可烤的大庆坑烤，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0: 黑土，铺展大地苍茫，百湖涟漪，藏尽北国温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市，从茫茫荒原崛起为现代游城。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生于荒原、扎根泥土、流转市井的质朴烟火。它无需精致厨具，不用繁复技法，以大地为灶，以黄土为炉，一方土坑锁住黑土原生本味，它便是这座游城的地道风味——大庆坑烤。
1: 这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2: 有点小风也不太大。
1: 嗯，
2: 你最近咋样？忙啥呢？
1: 盘锦整个小项目。哎，这谁车这是？
2: 哎呀，做喜庆的！
3: 哎呦我天哪，
2: 咋去？
3: 那家伙找你找的啊？
2: 哎，干啥去了？
1: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顺哥，你这啥侄子？
1: 你这大忙人，总见不着面儿，是不是聚一下子晚上？
4: 有菜吗？
1: 菜儿，哎呀，对，二哥这边有羊啊，
2: 羊啊，
1: 对
2: 啊，咋做呀？咋做呀？
1: 那烀烤都行啊，
4: 还养羊，
1: 整个羊呗。
4: 还养
1: 啊？
3: 那羊你想咋吃？
4: 你谁做呀？那，
1: 哎，我有个好兄弟开的坑烤广播，找他呗。你广播吗？
3: 行啊，
1: 那
4: 喊了喊了喊，
1: 直接去就行。
4: 你整准超了，那羊高完之后你喊人喊不来。
1: 嘎嘎好的好兄弟，
4: 做好了，今天是你的安排是吧？
1: 啊，
4: 羊你做
1: 啊，行，
4: 你呢？
1: 没问题，
3: 别喝太吃呀。
4: 好，晚上给我们整一首呗。
3: 行，
4: 抓羊我就摇人了，
1: 摇呗，咱抓羊去呗。
4: 走吧，
1: 走，抓羊，走。他那都是内蒙的小尾羔羊啊，那羊好吃啊。
0: 三位从小一起长大的老朋友已经许久未曾相见，平时各自奔波在工作、家庭与生计之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借着久别重逢的热乎劲儿，三人一合计，索性去买只羊，好好吃一顿羊肉。
1: 走，